老师对待学生有下列五种方法：顺法调育、以爱教导、会其所闻、增广见识、随其所闻、令解善意、视其善友、乐于交游、尽己所知、教授不舍。

0: 进来。
1: 啊，服务员，忙着呢。
2: 这个于云霞呀，要做肝癌介入手术的事情，你知道吧？
1: 这个怎么讲呢？哎，你别怪我多事啊，实在是现在医院上下对这个事情啊议论纷纷的。
3: 议论什么？
1: 你明明呢，给这个于云霞做的手术啊很成功，复发它只是个意外，可现在有些患者啊就乱传，说你给人家把手术没有做好，复发了。就算是复发了吧，那也该交还到你的手上啊。他一个小年轻，凭什么跟你抢手术啊？
2: 刚刚我还听说呀，他在放射科拉着罗主任做术前准备，他这什么意思？是要告诉所有人，你做不好的手术他有办法？这也太不像话了吧！他要是做不好那也就罢了，万一他要做好了，以后医院里面那该怎么议论你啊？
4: 赵主任，患者不懂，可以胡乱说话，你也不懂吗？
2: 啊？
4: 肝癌切除术后三年复发率是40%到50%，
5: 就于云霞目前的状况，我们觉得可以试一试介入栓塞术。
4: 证人和我本着为患者考虑，要选择最佳的医疗方案，根本不存在抢不抢患者。
1: 哎，是话是这么讲，可他证人这个做法是不是有点
4: 你
1: 太
4: 把心思用在正地方好吗？出去吧。
1: 啊，好好。

0: 伍佰，睡了吗？伍佰，
1: 这么简单啊？

便签条贴的跟 Excel 似的。哪儿来的模型啊？做的还挺精致的。

0: 仙人掌不让碰，偏碰就。
1: 干什么呢？我没干什么。给个合理的解释。
2: 啊，我把彩色图纸提前给你做出来了。本来想跟你探讨一下明天的手术。哎呀，我也很关心霞姐的嘛。我看门没锁就进来了。
1: 说要拿什么呢？
2: 大哥，你屋里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拿什么？拿便签条啊？哎，我被扎了一下，我手欠碰了。你报不报警？不报警，我走了啊。
1: 走。你刚才说探讨于云霞的手术，你有什么见解？
2: 见解？见解倒是没有，倒是有一颗脸急的地方，想去看看吗？进来。
1: 这什么地方？你带我来干嘛？
2: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 你平时在这练习啊？
2: 你看这么多灰，像经常练习的样子吗？这以前是我的秘密基地，现在便宜你了。
1: 那，
2: 带上。虽然系统已经过时了，但勉强还能用。

0: 第三代虚拟手术系统为您服务。
1: 听说你从来都不做手术啊？既然不做手术，要这玩意干什么？所以电梯那天你为什么不动刀？
2: 我吃饱了撑的，买着机会不行啊！快带上吧，不然天亮了。

Thank you.

今天手术入职海城的321天，第427台手术成功，成功，又是 lucky 的一天，加油！

0: 小妹，这首歌叫光环，你听听歌词写得多好啊，时光如幻，可长路漫漫，当倔强是信仰，便不负勇往。所以说小妹，没有啥过不去的坎啊。
1: 谢谢你啊，贺哥。
0: 哎，不谢不谢不谢啊。

0: 正事啊，麻烦你了。
1: 把噪音关了。手术开始。

0: 走眼睛。
1: 点油。
0: 你们都出去吧。

0: 怎么回事？怎么了？栓塞不是已经成功了吗？只能说成功了一半。肿瘤瘤体的下半截确实已经消失，但上半截还在。这里，肿瘤瘤体的下半截供氧血管已经成功栓塞，可是问题是，它的上半截依然还会有来自于肝脏以外的血液供给。
1: 也就是说，证人昨晚的功课没有做全。
0: 不，也不能这么说。毕竟，全身的血管都有可能给肿瘤供养血液，这是肿瘤组织的特性。介入栓塞术难就难在，一定要找到那条供养血管。打开扩音器。

0: 证人，你停一下。如果没有完全的把握，就可以终止手术了。虽然这台手术不是完全成功，但它依然是一台成功的减瘤手术。
1: 你已经被患者延长了3到6个月的生存期。
2: 我术前考虑过这种情况，所以就想着试着找到上半部肿瘤的供氧血管。
0: 太难了，放弃吧。
1: 还不到放弃的时候。证人。
3: 你这样吃辐射是受不了的。他这是要干什么呢？他在重新抽血。
4: 哟，都在呢。早上好，各位。这500不行啊，我这一觉睡醒了还没做完呢。
5: 蝶夫人，您多长时间了？

0: 证人，结束手术，手术时间太长了。
1: 我再试试。肝动脉、肠细胞、上动脉都已经超选了，你下一个选什么？
0: 脊髓供氧血管，
1: 强行栓塞脊髓供氧血管，术后很可能会出现异位栓塞，会导致患者瘫痪的。
2: 陈医生。

0: 明星相机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0: 一瞬间，
1: 网红与善的距离，每集走进不同善的领域，都希望把动人的画面传播出去。而这次多了个期待，因为好想有个家。
2: 这个家的缺口需要一群人的温暖，他们曾经有个家，只是未来没有家。请和我们带一个不会说再见的家。
3: 今天你们的一份爱，是他们明天的依靠。
4: 爱可以盖成一栋房子。
1: 方舟教养院的憨宝贝需要的不只是照顾，更需要一个可以安住到老的家。他们努力建造老憨家园，目前却还差一半经费。真希望透过网红们的努力，汇集每一份小小的力量，

0: 生死有命，我命不好，我值得。我不值得你救，不值得。安静。我接下来要抄选脊髓供氧血管，如果失败，可能会导致瘫痪，但如果不继续抄选，你只能活3到6个月。 你说你不值得，但对于医生来说，有件事比什么都重要。值得我忍受繁琐学业，忍受枯燥练习，忍受辐射，忍受一切去换取，那就是生命。 生命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
1: 同学们，你们的理想是什么呢？
2: 当医生。
1: 说一下理由吧。
2: 因为生命啊，生命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我希望能够成为如此宝贵的东西的守护者。

0: 夏姐，现在我准备抽血脊髓供养血管，你同意吗？你都不怕辐射，你说我害怕什么大的患？我同意。
1: 脊髓供养血管，每个人从结构上说差异非常大。如果由我来主导这台手术，我是绝对不会去选择脊髓供养动脉的。毕竟还年轻，做事情还是有点激进了。
2: 不，是因为手术时间过于长了，身体吃不消，他的肌肉动作会产生变形。

0: 不是脊髓供氧血管。
1: 还好不是这根血管，要是这根血管的话，手术可能就没法继续了。
2: 证人，已经很久了，
1: 你还要试几次？
3: 不多了，能想到的超选动脉只剩下未走动脉、主动脉这些，很快就结束了。
1: 你最多再超选三次，因为手术时间太长了，你们吃辐射的时间也太长了，造影剂剂量过多，就算你受得了，霞姐也受不了啊。
4: 我没事。

0: 勒索动脉没有发现。
1: 第一肋间动脉也没有发现，
2: 他只有最后一次机会了。
0: 证人，已经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准备抄选哪一只？隔动脉，几率太小了。
2: 证人，你要考虑清楚，
3: 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恭喜你，找到了。

0: 进。
1: 这是什么？
2: 我想要新款设备。老师和云霞的介入手术虽然很成功，但目前设备不行，还有人，有几个技术不行。
1: 人你自己挑，设备我想办法。我正好有件事要找你，我准备找人推广一下这个手术，需要你那边配合给一下材料，再拍个照。
2: 我不感兴趣。
1: 郑然，这是个很好的宣传机会，对于海城的介入科，对于你自己都大有好处。站住！云云霞的手术费虽然付了，但是住院费和后续的治疗费呢？接受采访，配合宣传，不然我就从你工资里扣。
2: 从我工资里扣吧。
3: 还真是个油盐不进，不染红尘的主啊。
1: 那你替他配合宣传吧，反正你也懂。
3: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喂。什么？
4: 拒绝进入贴有不合格场所的公共空间，到陌生环境记得要先看逃生避难图，确认自己的位置、紧急出口的方向与逃生动线，并且实际走一遍。安全门呢，应常时维持关闭，不得上锁。发生火灾逃难时呢，要随手关上。逃生时切记要往下跑，不要往上跑，往上跑是错误的。内政部消防署关心你。

0: 林婷，
1: 怎么会是林婷婷呢？咱们产检的时候没有发现吗？
2: 不是在我们这儿做的产检，昨天晚上急诊送到妇产科来剖腹产出，刚转到儿科来，生命体征还可以。
3: 多数连体婴出生后会立即死亡，20万次分娩中只有一例可以存活下来，这对孩子是幸运的。
2: 虽然他们是同时出生，但是姐姐和妹妹的体重都不足2公斤。
3: 体重都这么轻，这就意味着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循环系统等方面都有很严重的问题。
2: 而且他们胸腹联合，除了肝脏的包膜相贴以外，心脏的心包都是共用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发育，血管也会长到一起去，分离就更困难了。所以他们的手术越早做越好。嗯，
1: 我们能做这个手术吗？
2: 如果做这个手术，需要我们医院多科室协助完成。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做过分离手术。我在想，能不能请几位有这方面经验的专家过来给我们指导一下？
4: 嗯，把他们请过来，你们来做。这也算是我们海城拿下的手术了。我这就去请专家。
3: 刚刚看了资料，孩子的父母都已经50岁了。
2: 外面呢？
3: 完全不管有声有语啊！这也太不负责任了，这种情况还生下来？
2: 生命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这是当年你说的话，我记得。你现在不记得了吗？

0: 郑先生，您的号已经好了，请跟我走。院长，您好，请进。
1: 你好，今天想改善哪个方面？
2: 我为李爱芳的事而来。
1: 李爱芳？
2: 17年前，海城骨科医院，陈淼。

0: 叫保安进来。对不起，先生，您不是来咨询医美的，那请您出去。
1: 院长。

喂，潘老，您帮我查到了，多少钱？哦，好的，知道了，谢谢潘老。

0: 哎，不喝。半奶半糖，不长胖，我连冰激凌都没给你加。怎么了？心情不好啊？
1: 刚才院长给人外打电话，说分离术不做了，让连体婴转院。为什么呀？因为院长觉得成功率太低，投入太大，不划算。
0: 他们可以转院，肯定有别的医院能做。你别太难受了。
1: 这不是你表弟念音吗？
0: 你知道他为什么叫念音吗？
1: 不是说他去年差点叫河里淹死，有一叫茵茵的大姐姐救了他，结果自己没上来，为了纪念那个姐姐吗？
0: 那个姐姐就是连体婴的姐姐。

0: 都说您肝癌介入栓塞术做得好，李主任推荐我来找您。白装医手术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去缴费吧。哎，
1: 谢谢啊，谢谢郑医生啊。哎，
2: 郑医生，你忙着呢。
0: 哎呀，这号都挂爆了，外面老多人了。说重点。
3: 我呢，是为了云霞的事来的。您这次给他做的手术非常成功，然后呢？说重点。您知道，有个做医疗器械的长鹏公司一直在找咱们，他们现在在推广自己的介入手术耗材。
0: 所以呢？
3: 所以啊，他们对这个肝癌介入栓塞术啊非常感兴趣，想找您聊一聊。 这可是国内首屈一指的耗材公司啊，想在咱们海市拓展业务。人呢，想托我来问一下，您以后再做肝癌介入栓塞术的时候，能不能优先考虑长风的耗材啊？
4: 你先忙着啊。哎，英哥，跟郑医生闲聊，说他的手保养，妈呀，疼疼疼疼，还知道疼啊？
5: 知道。 再让我知道你给医药厂商搞推销，我让你这辈子把嘴不良信了。
3: 我信，松开，不是我错了，行吗，云哥？

0: 跑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1: 抬高，
0: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2: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1: 一按就酸哎。
3: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4: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5: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怎么样？
1: 为什么给我看这个？
0: 还有呢，来，你再看看这个。
1: 在咱们医院，
0: 我还说三点啊。第一，花姐希望海城能拿下这个手术。第二，这个手术很难，除了儿心外和普外，还牵扯到循环、内脏、血管、神经等方面的治疗。第三呢，手术的手术费用很惊人，看看郑主任您要不愿意再无偿支援一下？
1: 我愿意，奋力干，我可以。那你得帮回忙。什么忙？
2: 帮我说服花姐。
1: 你不是说他希望拿下这个手术吗？
0: 所以找你帮忙啊。
3: 苏院长，
1: 我想做连体婴分离术。
0: 花姐，你不是希望海城能拿下这个手术，好扬名立万吗？那还不赶紧凑人建立团队啊？
4: 我已经放弃了。
5: 为什么？
6: 为什么？
4: 前期投资太大，回收利润太低。我请教过潘老了，这种难度的手术，光手术虚拟导航设备就需要七位数，买来了可能只用这么一次，还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在术前模拟上。一个团队大概要小20个人吧，有这功夫，我们做做肝癌介入栓塞术不好吗？目前我已经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几十位肝癌晚期患者的申请。郑仁，你觉得你一天能做几台？要不要专门给你开一个手术室？
6: 苏院长，你有没有想过肝癌晚期患者为什么会来我们医院？
4: 明明我们的肝癌介入栓塞术做得好，大家慕名而来呀。
6: 那你觉得一个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没有做过几台的连体婴手术，如果我们做成了，会对我们医院带来多大的效益和殊荣？

0: 这对夫妇原来有个女儿叫茵茵，去年为了救一个溺水的男孩，结果不幸身亡。正绝望的时候，他女士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他们觉得是茵茵投胎回来了，所以虽然知道自己是个高龄产妇，还是坚持留下了这台孩子。我知道这台手术投资高，风险大，成功率低，但是花姐，民营医院也是医院。
1: 而医院跟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生命不是商品。
2: 苏院长，我想配合二位做好这台手术。啊！医生，医生，看一下我老婆，都晕过去了，不行。

姐，苏姐你怎么了？苏姐。

0: 好吧。
1: 你同意了？
0: 我可以留下这对连体婴，就当花钱买药。我也希望我接手的海城能更上一层楼。
1: 我是为了治病。
0: 我要业绩，你要人命，各取所需。既然你从中掺和，就要负责到底。
2: 什么意思啊？
0: 起码要建个团队来做这个手术吧。那么，你们必须在这件事上支持我。
1: 这什么啊？明星医生团队？
0: 嗯哼。
2: 花姐，你可想好了啊？就算我们同意，那林夫人他们能同意吗？
0: 今天召开紧急会议，我说三件事。一，海城在线 APP， 一款集网上挂号、手机支付、电子病历和医生排行于一体的便捷就医软件。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医生，每位医生点击进去都能查到自己的接诊率、成功率和好评度。跟外卖 APP 一样，可以实时查询自己的手术进度，手术完还可以点评打分，别人还可以通过其他患者的点评进行参考。
3: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0: 我将以它为中心成立团队。
4: 我的电话24小时开机，国外和介入搞不定的手术全部打掉。
3: 这太恐怖了。
5: 天宇气王 B07 狂，济公经理早晚出事，等着吧。
4: 哟，大明星来了，这很好笑吗？
5: 每次看到你啊，都让我想起一个人。
4: 那你的那位朋友现在过得如何？
0: 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4: 你说。
0: 为什么来海城？你到底是谁？
4: 我是小陈，陈彪的儿子。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到四个多月，煮到啊，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就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确诊。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的，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它是不会断的啊。
0: 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他说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间佛教的大圆满法门，从个人到家庭都要皈依三宝，奉行五戒，从社会到国家都要实践四摄，广行六度，从政治到经济都要做到平等，生活富足。

高雄因为有一批信徒，非常敬仰崇拜师父，所以很喜欢请师父从宜兰到高雄来，并且请他住在高雄，不要回宜兰。所以宜兰人甲高雄人在来冤家，你来抢我们的师父。那高雄的人为了要留住师父，他们千辛万苦的在寿山公园里面，人家盖饭店盖了一半，硬把人家买下来，建成我们是寿山寺。他们以为我若有寺庙，师父就会当大家。都被招到去宜兰，那当然，师父也很感动，觉得我23岁在台湾，举目无亲不当去，今天终于有这么热心的信徒，建了一个庙，要给我在这里弘法，觉得因缘很神圣，很高兴有好因缘，高兴说有一个地方。可以作为弘法的基地了，但是这个欢喜不久，高雄的要塞司令部，都是港口嘛，来了个命令，来了一个公文，说你寿山寺的楼太高了，让我们在寿山公园上面要监督所有高雄港。受到了障碍，看不到，所以你的寿山寺要拆掉。这是军方哦，要塞司令部，高雄市政也没办法，没有办法帮我们，对吧？虽然有些信徒是议员，但是也够不到军方。师父说，大概我没有福报。好不容易人家建了一个寺庙，可以有地方弘法，结果要被拆了，所以师父自己就上那个要塞司令部，拿了身份证去见那个司令，就跟司令讲：“我是寿山寺的住持，听说你们要拆这个寺庙。”师父就跟他讲说：“我是一个和尚。”天下哪里都可以去，不一定住在这里。但是这个庙是高雄市的市民出钱建的，你今天来拆了它，等于你是拆了高雄市民的房子，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后果？因为那个时候刚刚越南。吴廷琰的政府欺负佛教，所以后来越南人把那个吴廷琰政府推翻了，逼他下台了。刚刚发生这个事情，

哎，师傅就跟那个司令讲，说我不在乎，但是你拆了高雄市民的寺庙，这个后果得罪了人民，你看看越南，这个司令一听觉得这个严重了，真的严重了，后来就问师傅说，哦，会有这样啊？师傅说很难说哦。后来那个司令说：“那你告诉我怎么办？”师傅就跟他讲：“很简单啊，你把这个公文收回就好了嘛。”好，我把这个公文收回。所以师傅在弘法过程当中，种种的困难都靠着他这个勇气、勇敢。去面对，把它解决了这些事情。那么在高雄，除了寺庙，他想办佛学院，一生弘法利生以外，就是教育的重要性。他说，佛教徒、佛教的出家人。一定要受过佛教的教育，提升他信仰的水准，提升这些人的素质，你才有办法去胜任、普度众生，你才有那个条件度人。所以寿山寺虽然不大，师父坚持要办佛学院。那信徒是跟师父讲，师父，我们请你到这里来，你领导我们修行，带我们修行，讲给我们听，安尼就好啊啦，免阁做遐济啦。师父还是要办佛学院，可是办佛学院，因为来读佛学院的学生是不收费的。食宿学杂全免，因此你就要准备很多的经费来办佛学院。那个时候寿山寺才建立，没有钱，没有钱怎么办呢？师父想说，我也是来诵经，我去念经。念经就有供养啊，那个钱就可以办学了。各位哦，你们不晓得知道不知道？佛教里面念经有一种叫做念通宵，就是一个人往生以后，当天晚上，从晚上一直念经念到天亮，通宵。这个很辛苦，可是念通宵的经呢，供养比较大，大概几倍。所以他那个时候为了要办佛学院，晚上12点以前就出门了，因为高雄那个时候有宵禁，按时这里这样都不可以进出，不可以走路，所以12点以前出去。去哪里？医院的太平间，人刚刚往生，就在那里念通宵，念到天亮才回来。因为他那个时候没有出家的弟子啊，他弟子里没有人出家，我们都还没有出家，不能念经了，只有他自己念了，搞得一点嘛。所以半夜通宵去念经，白天回来还要跟学生上课，还要领导信徒授学，但是他觉得。教育很重要，这个观念是很对的。我们可以讲，这是一个很高的智慧。今天佛光山之所以在全世界几百个道场、五大洲都有我们的出家众在领导，为什么有佛学院呢？

出家并不是头剃了，就是法师，不是。菩提要受教育，要是经过有计划的，按照次序的，一步一步的走，培养养成成为一个法师，然后才能出去。佛光山现在就是这个，所以佛光山的佛学院是。还没有佛光山以前，在寿山寺就开始了。因此，今天全世界五大洲，一共现在在佛光山在全世界大概有1000多个出家洲。所以那个时候，假如没有坚持，不能因为说我经费不够。不能因为说我没有人念经，那整个佛教就不是这样子。所以他的智慧认为，再困难，我都要办教育。果然没有错。今天佛光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出家人？所以，即使办佛学困难，他还是要做。但是呢，因缘也很不可思议，竟然在台湾各个寺庙、各个派系都有佛学院林立的当中，我们寿山佛学院竟然呢，每年招生越来学生越多，那些年轻人了不起。因为都是家里反对，朋友不认同，用偷跑的，被抓回去又跑过来的，要读佛学。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寿山寺装不下去，空间不够，有这个困难，所以才找到佛光山。

0: 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老环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3: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但是去了合欢山又遇到什么事情呢？当然，那个开山啊，整个的过程很辛苦，不谈。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周边的村庄排斥外省人，不管你对不对的，人讲应该讲是寺庙来，当然做厝边，那这地方会较平安。他不这样想，反正你是外省人，百般的阻碍，冇你来。那师父对这个他们排斥外省人的态度，他不生气，一无生气，一想讲，我要怎么样子化解，啊，那个化解这个他们的误会。所以逢年过节，归庄头的人请伊来吃饭，并且吃饱了，一人一个红包。哪怕是一个抱在手里的娃娃，都给他一个红包。做了这么多，还有佛光山开山，庄头的人真侪来做工，有头路啊。即使这么做了这些事情，还是排斥、障碍。我们佛光山的大雄宝殿，你们看哦。无够大经的，尤其无够浅，就是啦。后面还有五分地，那边改变，他不卖，因为你是外省人，我卖给你。那后来讲一讲要卖了，伊就讲，啊，你咧开支票拢在骗人的，欠款，50-60万的欠款哦，啊，要现款，好。我把一大堆钞票拿来了，还是不卖？为什么？我太太讲歪卖了，我老师讲歪卖了，一次又一次，一次，所以使得那个大雄宝殿没就少了后面那一块，不要都起来。诸如此类的一些事情，后来甚至于还搞到什么呢？我们做法会，信徒要来，中头的人哦，替我车什么车开过来，把佛光山围起来，山门口的人拢把你围着，冇得叮当，进不了，出不去。那师父还是很享受，我是一个弘法度众生。我应该用佛法，用智慧，怎么样子来开导他们？他还是这样子。后来他就想，还是要从教育开始。他想到年长的，他那个固执观念不容易改，但是他总是年纪大了，最好是从年轻一辈的。让他建立起一个正确的观念，所以他讲教育。所以佛光山办的幼稚园、佛光山办的中学、佛光山办的学校，只要是村子里面的孩子，不收费。从下一代，从新的一代教育起来，改变这个村庄。当然，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路。有用吗？非常有用。大树乡的新一代，现在我们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的馆长卢昌法师，都是大树的婴儿，大树的孩子，有用。那到今天，大树乡的孩子，大树乡的大人。老伯人都到佛光山来当义工，来做义工，是吗？所以，对一个弘法事业度众生的这个路途，尽管有多少的困难，我是一个度众生，佛法慈悲，不放弃任何一个人。
长年累月的努力，终于今天整个新田村，包含现在一个叫做统领坑村，全部都是我们的义工。所以他说他的人生长与困难。那在佛光山这样的作为之后，当地的人就解决了，但是也搞不清只是哪里发生的事情。后来是有很多的人跟我们师父讲，说是中央党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人，因为大师吼，你真有福气。在中央党部的蒋经国时代哦，有足侪人去甲你密告，伊讲但是拢无代志呢。为什么没有事情？伊讲虽然一个人去密告，但是有足侪人替你讲话，替你讲话，所以化解了一些事情。伊讲你毋知奈样，遐有福气，有人替你讲好话安尼。那这些人。跟师傅讲那个密告的信哦，一共差不多三七就管了，这一大堆的密告的信，那告什么东西呢？告诉佛光山收藏了200支的枪，200支枪，师傅讲我连200斤的棍子都没有，不要说枪。这个很严重啊！那个戒严时期啊，你怎么会拥有枪呢？因为这个代志，后来无查，就是顶头有人替你讲话。另外哦，他说佛光山是共产党的大本营，为什么有这个话呢？因为当年我们在佛光山办佛学院。那师父不惜一切的要有一些好的老师来教学，所以那个时候台湾大学有7、8个教授受师父的感动，坐这个长途的火车，每一个礼拜哦，去从那回家台北到高雄，5、6点前久呢，千里迢迢肯来教书，就受师父的感动。那这些台大的教授里面呢，就有好几个思想有问题，所以后来跑掉了，跑到大陆去了。因此，人家就去告说，佛光山是共产党的大本营。像这些在戒严时代都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呢，真的有人来替我们讲话。那么开山的时候没有钱了，所以他又不出去化缘。那基本上去时就讲一间啊一间来去找工，就做来去讲，书又不出去。一相信讲，我只要是做点佛法的事情，自然有那个因缘会来帮助我。所以那个时候开山。虽然没有钱，他竟然办了这个大专佛学夏令营。大专佛学夏令营是没有钱的呀，可是这个班呢，5、6百个，要吃要住要什么，花很多钱。有一次哦，明天大学生要报到了，给他家一杯茶。买文具买什么可以赊账，也是现在欠小的。你买菜买米不能赊账啊，别当欠小啊，还现钱啊，钱不够。所以师父就跑到高雄寿山寺，都是寺庙嘛吼，一直把当家师公公，我明天要买菜，你能不能有几百块钱给我买菜？当家师跟师公。师父很抱歉，
我明仔载，我只有几落百块，但是是明仔载人要来提，要来提钱，我要付账，我袂当付你。好了，没有钱，怎么办？就在那个时候，当时在无用在布置，你知影，咱来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地雷啊，啊不，打赤脚，烫下他。看起来是一个很不起眼的老人家，真卡郎吧？那来找师傅，他就用一个报纸随便包一包啊，包得很不好看的，戳戳戳几对，说啊，这好你啦。那大师问我，哎、啊，这要创啥？啊，都好你啦。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是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这个什么东西。他把这个一包放了就走了，就回去了。后来哦，这个老太太走了以后，师傅把这个报纸包的打开来看，里面竟然是现款5万块，5万块钱。那个是民国50几年的时候哦，民国50几年5万块，真多呢，太多了，很大的一笔钱呢。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老太太打赤脚、戴斗笠，也不留姓名？尤其那个时候佛光山荒郊野外，根本西都起不起来嘛。那真正讲去寺庙要出功德，高雄的寺庙真多啊。为什么跑到这种荒郊野外来，一拿就是5万块钱？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那个老人家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是谁。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想，一定是观音菩萨叫伊来，一定是佛祖送来。

0: 这道料理是什么？
1: 是我们接下来做一个冰心月饼。
0: 如果应景的话，可以来学一道这样子的甜点来送礼哦。哎，这个不是加长版哦，
1: 宴客版。
0: 这是宴客版哦，
1: 是高贵不贵啊？
0: 哎呦，我天哪！刚沾了一点金箔，你出门这样，哎呦。
2: 今天我们要带来一个纯素的焦糖酱，跟它的运用方式。
0: 哎，你看这个质地，哇，太美妙了！年糕，然后上面脆皮，再配老师的焦糖酱，嗯，更上一层楼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3: 这个是马铃薯烘蛋。哎，
0: 怎么会这么经典的料理没有出现在幸福食堂过呢？你要做烘蛋类的，你要把蛋做得比较厚。把它打发一点再去煎，你的蛋就会蓬起来。好蓬啊！怎么蓬成这样子？
4: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那师傅也不出来化缘，只是盖个学院。你老公去寺庙，讲我真佛祖啦，我做调啊啦，没有，你看佛学院怎么办？很奇怪，我们嘉义静安制药厂吴大海居士，吴大海居士静安柳州，伊唔知咧听人讲哪里去寺，伊去到伊讲啊，啊你即马在开发爱钱爱水呀爱创啥物？啊，我甲你建一个水塔，你地下水拍起来，拍去你水塔顶头。啊，足感谢！怎么会也有这样的因缘？从嘉义来了一个吴大海居士，搁那给你做一个塔，那个塔到现在都还在。所以那个塔，那个水塔说个叫做大海之水，吴大海居士的水，到现在都是佛光山最用的、最重要的一个水塔。尤其是很难得的，就是说，近几年来，吴大海居士的好生后代知道有这么一个因缘，所以他也很感谢佛光山，说留下了这个塔的名字，所以跟佛光山又有来往，所以这个也不可思议。第二个，统一集团的创办人吴修齐居士，因为是南胖哦，南台南的纺织，他也是听讲有一个人在做这個，我只是盖庙啊，我们不是盖房子哎，不是盖寺庙，是盖学校哎。他不但不顾一切的支持我们，尤其他的环球水泥在佛光山开山期间，只要佛光山的水泥降低那个价钱卖给佛光山，所以虽然弘法利生有很多的困难障碍，但是这个当中也因为佛法，所以呢产生了这么多让人家非常的欢喜，让人家非常有希望的一些好人好事。尤其是这大专学生，当时的年轻人了不起。你们去佛光山看哦，那个入口有一个弥勒佛，山门口有一个弥勒佛真大尊，就是那个时候的大专学生做的呀。那个时候的大专学生参加了夏令营以后，他没有走，一看人在开山嘛。真过来讲，我甲你斗做义工，甲你斗搬石头啥？那有一批是国立艺专的学生，雕塑科的，伊看了真侪水泥，伊讲我甲你雕一只弥勒佛，雕了那个弥勒佛，结果放到山门口。你们现在去看，迄个一个拐弯嘛，弯头，伊大家就讲个，啊，迄吼，迄有要个。要弯路吼，应该那个路要宽一点，所以应该把弥勒佛往后退一点，让路宽一点，这样比较好。好，师傅就听他们的意思了，要去把弥勒佛移动移下来，移不动，看他恰都恰没叮当，去海军去借用最重量级的最大的一个吊车。来吊，看他吊吊给叮当，所以师父就定了一个讲了一句啊：不动的弥勒菩萨不爱的，伊就是要坐到遐啦，不要动他。你们以后到山上去看，你只靠一个超载。所以好运好运，我们到现在都觉得那个时候的大专学生真的很可爱，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开山当中的一些，等于他的第二个人生阶段哦，长与困难。那么长与困难呢，这个事情啊，后来啊，
他还做了两件事情，他自己师父讲说，我是做了一些傻人的傻事，戆人做的代志。做什么戆人的代志呢？办报纸跟办大学，办《人间福报》。当时要办《人间福报》的时候，大家在讨论，在台北，很多资深的信徒也在那里，没有一个人赞成办报纸。一共师父，《中国时报》《联合报》都要关门了，无订号了，无人要看报纸了，叫师父不要办，师父还是办的。他的坚持是什么？佛教需要有一个报纸。佛教需要有一个每天都有的报日报，把佛法传送出去。这个不是赚钱不赚钱赔钱的问题，赔钱也要做弘扬佛法。只有报纸才能够把佛法进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所以他坚持要办。戴罪说，即使赔钱，我要做。办大学，我到现在还很清楚。在台北讲，嚯、哦，几个很大力的一个功德主，师傅，莫办啦，让你少子化，让你招无学生啦。师傅不管，办教育，是为办教育而办，只看这个事情的需要不需要。需要做的事情，千辛万苦都要去想办法去解决，把它做好。所以他自己在这个文章里面写说：“我做了一个傻人傻劲的傻事，办报纸，办大学。”但他很高兴。所以我从跟着师父一辈子，我就觉得，佛教所有的信徒护持道场，捐款支持。除了求平安、求幸福以外，我们应该发心捐款，支持这些文化教育工作。谢谢，谢谢。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佛光山的信徒，各位你们了不起，你们有智慧，你们从那个传统的佛教信徒，慢慢走到今天，跟着师父学佛。知道文化教育的重要，文化教育才有办法净化社会，提升佛教，才有办法把佛法传出去。那往更广大一点来讲，靠着文化教育可以提升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准，提升这个国家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一点也很感谢我们的信徒，师父后面会讲。所以我就觉得，跟着师父这么多年了，我很清楚地看到，对于佛教的文化跟教育事业，绝对要抱着一个精神，什么？要丢钱，哎，功德要去做公益啊，钱要丢在那里，不要想从文化教育里面赚钱，那是错的。文化教育是净化社会很重要的一个管道，这个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捐功德做什么？就是这个啊。佛光山一直都是这样子，文化教育。所以这也是师父在他的弘法利生的工作当中呢，这个真的说一生啊，他说很傻劲。那做了这些事情，又有人就问他了，说：“那你一生就这样走过来，很多事情，你不觉得很多困难吗？”师父说：“可能是我的性格哈，我一直认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切可以组员嘛。
我记得当年开佛光山的时候，这里要盖，那里要盖，那老婆出去化缘了，安尼就是去讲七业府。我记得当时师父跟我讲一句，我们只要做得对，那经会多，我们就做快一点；经会少，那做好慢子的，都是要做。顺其自然，因缘一到，自然就会成就。阿拉伯看完这里，我爱听。他一直抱着这个，所以他说我一直抱着这种心态，顺其自然，做还是要做，但是顺着因缘，因此我也没有特别觉得什么困难。我办看完这里，因缘一到，事情自然就解决了。所以他觉得。人生做到这个地步，他就觉得说，他的人生可以说是真的走过生于忧患，走过长与困难，但是我走过来了。那走过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喜悦一生。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2: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3: 不容易，在刚刚才
4: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5: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他觉得他一生走过忧患，走过困难，但非常的喜悦。他说："我应该把这些喜悦都讲出来，跟大家分享。"他说："我今天的喜悦是来自于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信徒，他们给我的因缘，他们给我的扶持，所以我今天才有能够安然地走过这些，而且走到喜悦一生，所以应该要跟大家讲。"因此，他有感觉到忧患可以张扬我们的身心，困难可以增加我们的力量，唯有喜悦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保障，我们一定要有喜悦。那他的喜悦呢？喜悦说："我今天90几了，一辈子大家给了我这么多好姻好缘，但我能够把佛法弘扬出去，这是多大的喜悦啊！我应该要跟大家分享。"还有他的喜悦是什么？他说他当年来台湾，连。

是连住都没有地方。可是今天，全世界五大洲都有信徒，一共一个台湾人，一共跟咱台湾人讲有。

迄阵啊，信徒是逐个拢反对啦。伊讲师傅，咱伫开山，咱但是伫咧无够钱啊。这个所在是咧凤梨，一罐奶汁，咱若来去卖，多少有点收入帮忙开山。伊讲，啊，你办这个下流名，迄大专学生是无管你嘞，也袂晓添油香，也袂晓做功德。大概有一个翁来甲你食了了，一个奶茶你食了了，你办这个创啥啦？啊，这是很体谅的话，确实是有影的。但是师傅他不这样想，度亲人学务很重要。那这样的结果重要吗？有没有效果？很有效果。当年的大专学生。后来毕业出国留学，现在在美国、在欧洲各地方，很多都是我们当年大专学生出国去学医，学什么东西，做医生。所以我们在美国、在欧洲，很多的是替我们看病不要钱的医生，都是我们夏令营的学生。真的很了不起，我的牙齿啊，不是在日本做，就是在美国做。为什么这样子？到美国去看牙齿，夏令营学生啊，有一个在日本，伊就甲我讲：“惠法师，你来啦，我这日本的日本的材料较好，你来教我来创牙齿。”我都无闲通我去。伊讲：“不要紧嘛，你就今仔日来，我甲你创，我透明甲你创，你明仔载转去嘛。”真的。我有一次是从台湾坐飞机到成田，日本成田机场下飞机，傍晚直接到他诊所，打冲鬼门冲到我面，再一个北斗灯来。夏令营的学生，尤其各位都听到的，我们高雄长庚医院的名誉院长陈昭荣，他是大学医学院二年级的时候参加夏令营。就这个因缘，所以师父晚年归藏民，医疗要什么要，全部都他院长带头照顾师父，也才讲是照顾得足非常的周到，组织一个医疗团队，这个团队呢什么科都有，不但重要的科都有，连皮肤科、连牙科都有，只要师父怎么样。机器能够搬得动的，全部都到佛光山来看，不要让师傅到医院去。除非那个仪器不能搬，你都要去便宜。前年新冠疫情这么严重，院长讲师傅的佛光山会客途中很复杂，很危险，常跟去照顾，常跟有一个区域。真单纯，无人着，伊讲遮较安全，就是当年的大专或是夏令营的学生，所以这些成果，他说我有这样的一个成果，你说我这一生不值得欢喜吗？值得喜悦一生。所以事情讲到这里呢，我们做一个结论哦。我是觉得师父的一生，忧患生于忧患，遭遇困难，为什么能够喜悦一生？因为他坚信佛法，有佛法就会有办法，困难就会化解。这个是他很坚持的一点。另外，他是。悲智双运，智慧跟慈悲双运。像刚才我讲的，到大树乡排斥外省人，起初到宜兰，话不通啊，语言不通哎，所以我担任师父的台语翻译，一直从宜兰担任到现在。他讲话都要人家翻译。那这样子，师父是什么样子克服这些困难？

后来也在讲，所有的台湾人，就像你们现在，你根本都刚刚说是外星人，没有啊，我们一家人，他是用他的智慧，用他的慈悲，我看到他早期在宜兰，跟遐老菩萨讲话拢讲袂通，伊讲伊听无，伊好像拢听无，但是呢，做法会创啥？师傅拢会去灶脚共看，拢会伫警察遐共看，甚至叫人帮忙巡堂、倒巡堂哦。虽然语言不通，但是人看到讲师傅，连我们厨房的人都跟我们站在一起，都关心我们，自然就没有隔阂。所以用他的智慧、慈悲化解这个地域文化习俗的不同。而使大家呢融汇在一起，所以我常常讲，他应该是一个悲智双运的这个菩萨，应该是安尼。所以，以现在我们来讲，后来有一个最有意上盖趣味的就是啥，师父到后来都不会讲台湾话，但是拢会晓听。所以，老菩萨来甲伊讲话，拢讲台语，啊，伊拢听有。啊，迄老菩萨呢，伊嘛袂晓讲国语，但是师父的口语，伊拢听有。就是这么微妙，就是这么微妙。所以，这一点也算是师父悲智双运的结果所带来的一种融合，在佛法里面，大家融汇成一家。这个是他最大的一个安乐，所以总而言之，他的喜悦一生，在他的文章后面，就是完完全全感谢一切信徒给他的因缘，感谢所有支持他的，尤其他讲了一句，我听了很心酸，他说：“无气啊，我讲我这老啊。”老残之人，大家还对这什么好？所以他很满意这一生，喜悦一生。我简单的把师父的这些文章，这是他自己写的，他文笔很好，我看了几次眼泪都要掉下来。在这个全集里面有，如果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也希望师父虽然圆寂。但是跟我们的之间的这一段佛法的因缘，我们是永远常新，点亮都经，清清楚楚存在我们的心里。也希望大家记住，人生虽然忧悲苦恼，人生虽然坎坷不定，就像食物一样，忧患困难。但是，只要有佛法，都可以变成喜悦。也希望大家能够分享到师父这一点，有一个喜悦的人生。谢谢大家。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的刀工师傅，更是我的这个幸福小吃摊的合伙人英国泰阿莱师傅。阿莱师傅，元
1: 介你好，
0: 什么料理都难不倒你，中式的也可以，摆摊的也可以，今天又来应景一下，
1: 骗姐骗姐哦，
0: 把这道料理学起来，以后送礼自用两相宜，
1: 是
0: 是不是？
1: 是是是，
0: 这道料理是什么？
1: 是我们接下来做一个冰心月饼，
0: 冰心月饼是不是就是要里面变成像是冰淇淋啊？
1: 其实它说法有很多种啊。对，但所谓其实冰心就是它可以冷吃的意思。
0: 哦，了解。
1: 对，就是俗称冰心的，不管你内馅是什么东西。
0: 了解。
1: 是是是。
0: 还有流沙的。
1: 对，各种。
0: 然后有时候去买那个礼盒啊，看到那个上面写黄金流沙月饼，我那都不敢买啊。啊。很贵啊。
1: 是。
0: 好，吃过月饼，一定没有在家里面试过。我相信有很多妈妈们，像包括我在内。都会想要说，是不是在家里面如果应景的话，可以来学一道这样子的甜点来送你？
1: 是是是。哦，
0: 今天幸福食堂阿莱师傅手把手教给所有妈妈们一道好吃的冰心月饼。
1: 是是。
0: 好，来，我们先从食材开始，准备了什么？阿莱师傅，
1: 我们外皮的部分就是准备了西谷米。
0: 哎呦，这个又是，我跟你讲，要不是你，要不是我们节目上的主厨 Roy， 我真的其实在平时生活当中很少很少会用到这个。什么是西谷米？
1: 我们简单来讲，它就是地瓜粉了。简单来说，它就是地瓜粉。一般俗称叫的话，就是叫西米露。
0: 原来是它。
1: 对，那你可能有些马来西亚、新加坡料理，它叫摸摸渣渣。是。
0: 它算是比较入甜点会比较适合。
1: 其实，在现在的料理界里，有很多西餐都把它拿来做成各式各样的料理，
0: 尤其是 fine dining。
1: 对，
0: 有的时候会把它摆进去，你吃完之后发现，原来这是西米露，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是甜，是咸食，
1: 是，就是它在台湾的家庭料理并不常见。
0: 对，没错，没错。好，接下来
1: ，OK， 那这是我们过去有出现过的蜜红豆，对，我们把它打成泥，所以这是蜜红豆泥。
0: OK，
1: 对，我们可以买现成，那你也可以买红豆回家自己煮，蒸熟煮烂了之后呢，我们可能加糖水。对，加糖水把它煮甜，然后再下去打成泥，或是你要买现成都可以。
0: 了解。
1: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红枣泥。哎呦，我们就是纯红枣，把它蒸到熟烂，去籽打成泥。
0: OK，
1: 就是这个样子。
0: 红枣泥、红豆泥。
1: 对，
0: 红豆泥。
1: 对对，是的， Hi. 红豆泥。然后这个是蔓越莓。
0: OK，
1: 是蜜过的蔓越莓。
0: 这个是一组，
1: 这是一组。
0: 了解。是是，好。来，再接下来还有什么？
1: 好，那我们第二种口味就比较简单，这是我们的白豆沙，那这就是一般我们市售的白豆沙。
0: 了解。
1: 对，那这叫做杏桃干。
0: 我刚还以为是那个枣柿饼，
1: 对，看起来是很像的。对，它叫杏桃干。简单来讲，它就是那个黄杏桃，它把它风干之后变成这个样子。哦，
0: 这个是现吃的吗？
1: 它可以直接吃，
0: 可以直接吃。
1: 可以，杏桃干，它就是甜味了。
0: 哦，甜味没有这么的，
1: 对，淡一点，
0: 对，一点点，
1: 一点点，一点。
0: 然后它香气蛮重的，
1: 所以就是果干这样子。
0: 对，但是你会以为这种果干会感觉很甜，其实它不会。
1: 对，因为这个是没有蜜过的，你现在吃到甜味是它纯天然的。
0: 了解，它反而后面咬咀嚼之后，它反而会带一点这个水果的酸气。
1: 对对对，
0: 酸气比较明显，甜度还好。这个应该不错哦，这个如果入会变得比较清爽一点的月饼。
1: 是是是是，
0: 好。

0: 那接下来我介绍一下我们这两个酱，这个是我们最后外沾的酱，
1: 了解。
0: 那这个是我们的桂花酿，
1: 哦，好东西。
0: 对对对，
1: 讲到桂花酿，就让我想到大爵士。大爵士在每年的某个季节里，它就会有很好吃的桂花酿。但是这个桂花酿呢，只送不卖。那个桂花酿，无论你是泡茶也好，露菜也好，都有一个淡淡很优雅的桂花香。但是这必须要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前去大爵士一趟，
0: 是，
1: 也许你就会有这个缘分，跟大爵士结缘，拿到一个很好吃的桂花酿。你早说嘛，我带桂花酿来啊，我在家里都不舍得用。
0: 是，
1: 好，还有嘞，这个什么？
0: 这个是我们的紫苏梅。
1: OK，
0: 这是用两种，最后可以外加的，
1: 了解，增加它的香气。
0: 对对 对， 對， 對，
1: 好，来，阿赖师傅，我们怎么开始？
0: 那我们先从外皮部分开始制作。这边的西谷米呢，我们大概准备的是100克左右。
1: 了解。
0: 干的状态下，我们准备100克。100克的西谷米，我们就兑100克的水。
1: 了解。
0: 1:1。那水的话，我们尽量使用温水，不要过热，也不要过凉。然后水直接进来。那我们让西谷米都先去吃到水。
1: 好。
0: OK。然后家里有保鲜膜的话，我们封个保鲜膜。
1: OK。
0: 我们需要用它的余温跟湿度，去把西谷米泡成我们要的面团。
1: 了解。
0: 对，这样子我们放静置30分钟以上。
1: 了解。莫怪他要用温开水哦，它才会有蒸汽出来。
0: 是是是，一定要温开水啊。
1: 好，
0: 来切割一下，这个是我们的蔓越莓。
1: 好的，
0: 我们现在把它切碎。
1: 切碎，
0: 可以碎一点没关系。
1: 好，
0: 越碎越好。等一下我们在包的时候才好包。可以。那杏桃一样，同样我们把它切碎。杏桃因为它没有蜜过，比较干式，所以它可能比较没有湿式的蔓越莓这么好切。对，
1: 但没有关系。
0: 对，我们慢慢切就好，不急。
1: 好，那我边切边跟大家说，月饼的由来好不好？有分这个神话版跟真实版。
0: 真实版。
1: 神话版呢，就是我们的后裔。古老的时候，听说在天上有十颗太阳，所以农作物都没有办法生出来。后羿呢，就用他的箭呢，把九颗太阳都射下来。那后羿的老婆叫做嫦娥，他射下了九颗太阳之后呢，神就给他了一颗长生不老之药。但是不小心，后羿的徒弟背叛了他，要去抢这个长生不老药。急迫之下呢，嫦娥就吃了这个长生不老药。吃完之后，他就开始慢慢的升天了，就到了月亮上面去，就跟着玉兔上去了。那后羿就在地球上就很思念他。每次到了8月15月圆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可以看到在月亮上面有玉兔跟嫦娥的样子，所以他们就会想说吃了这个月饼来表达后羿对于嫦娥的思念。哎呀，然后真实版呢是在元朝的时候，
0: 是
1: 那个时候元朝因为这个政治的关系，让这个百姓很痛苦，他们为了要去革命，用月饼在里面藏纸条，告诉大家我们8月15的时候要一起能够捍卫我们的这个正义，就在8月15的时候集结把元朝推翻。所以大家呢在8月15的时候就会吃月饼来纪念这个有意义的日子。8月15呢也刚好就是月圆的时候。哎呀，那而且这个月饼呢又是象征圆，圆在我们华人的世界里面又是圆满还原的意思，所以中秋节吃月饼，圆圆满满，团团圆圆，
0: 掌声鼓励鼓励。
1: 嗨，好的，你看
0: 也切完了，
1: 我们的这个
0: 杏桃干，
1: 杏桃干也把它切好了。
0: 好，那我们等一下一人揉一个馅，那我负责这个杏桃干加白豆沙。
1: 了解，
0: 可以吗？
1: 来，
0: 好，来，那我们来做搅拌。对，我们直接用手把它捏匀就好。
1: 好，炒泥，
0: 是，
1: 蔓越莓。
0: 那我们在家操作这个馅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在我们去拌匀它或是要包之前，我们尽量都是有湿布或是保鲜膜把它封着，不要让它干。
1: 了解。
0: 对。那枣泥跟红豆泥它会比较湿啊。对，它可能比较不会有太干这个问题。
1: 好。
0: 对。那你如果发现枣泥跟红豆泥太湿的话，同样的你也可以不要封膜，对，让它烘干一点。
1: 了解。
0: 好，这样就完成了。那眼见我们现在揉完的馅，
1: 是，
0: 我们就开始直接把它搓成内馅的重量。
1: 好，
0: 对，17到18，好吧？
1: 准确，
0: 对，17、18都可以。然后就把它揉成圆的剂子就好了。那我们的饼皮今天没有办法说把这边馅料做完，所以我们大概各揉3颗左右就可以了。
1: OK，
0: 2颗到3颗就可以
1: 了。OK。

0: 你可以的，不要气馁。有了，
1: 差好远哦。
0: 我试一下，好吧。
1: 哎、欸，哎、欸，
0: 有了有了，好，
1: 好
0: ，OK，
1: 各三颗。
0: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饼皮的部分。我这边有一个泡30分钟的
1: OK
0: 西谷米，我们需要把两只手沾一点点的油
1: ，OK，
0: 对，避免等一下会沾黏。
1: 了解，
0: 任何油都可以，家里食物油随便，一点点就好，只要有油就可以。
1: OK，
0: 对，就像这样子，擦一下，然后纸巾也抹一抹，然后你可以看看它现在这个状态，我们就直接把它捏成团就好了。
1: 跟它蹦咪胖嘞，
0: 对对对，感觉很像哦。
1: 对啊，
0: 对。直接把它揉成团
1: ，OK，
0: 对，就把它压匀就好，没有什么技巧
1: ，OK。
0: 如果我们现在没有沾油，你看油已经被它吃进去了，
1: 对啊。
0: 如果 你手没有沾油的话，你一捏，但一上手它就黏住了。
1: 了解，
0: 对，所以一定要记得 ，OK。好，而且又来我们最擅长的部分了，
1: 可以，
0: 25克一颗，
1: 哎呀，
0: 好不好？
1: 来吧
0: ，OK， 25到27都可以，
1: 好准，
0: 好，差不多 ，OK。行行行行行，那我们这边有总共有6个馅料嘛，我们就卷6颗，
1: 好，
0: 各3。那如果在过程中我们发现说，哎、欸，已经开始粘手了，我们就再涂一点点的油。
1: 了解。
0: 对。可是油不要过多哦，记得油过多的话，等一下会不好操作。准准准准准。OK， 可以了。OK， 好，就这样。这个时候如果你手势已经没有油的话，我们建议再涂一点油。
1: 了解，
0: 对，因为我们还是要持续操作包。
1: 好，
0: 那包这个就很简单了。对，我们刚分好的剂子，先把它揉圆，
1: 嗯，
0: 然后压扁。对，如果你家里有擀面棍也可以啦。
1: 对，
0: 只是你如果家里要用擀面棍的话，记得要先上一点粉。那我们今天准备的是玉米粉。
1: OK
0: OK， 把它压开，然后指尖稍微把它压大一点。中间不用管，四周我们稍微要薄一点，四周尾巴的部分要薄一点。
1: 了解。
0: 只要包得起我们的馅料，大小就 OK 了。OK， 我们就随便选一颗放进来，然后虎口合起来。
1: 哦，西谷米拿来当饼皮，
0: 对对对对，拿来当饼皮，欸，是是是是，一样收口。有看过我们之前节目有在做饼的话，方法大概大同小异啦。
1: 不过你第头一次啊。
0: 欸，是哦，是啊，对，这个时候是关键。
1: 我的妈呀！哎，这个不是加长版哦，
0: 宴客版，
1: 这是宴客版哦，
0: 是是是，高贵不贵啊！
1: 哎呦，我天哪！刚沾了一点金箔，
0: 是，
1: 你出门这样，
0: 哎呦，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承办国宴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

0: 对，这个时候是关键。我们收口的部分，如果油跟粉太多，它会收不起来。
1: 了解，
0: 它会捏不实。
1: 了解，
0: 对，所以我们一直说油薄薄的一点就好，要不然要沾粉粉一点点就好，有防粘黏就好，不要让它过头。要不然这里会收不起来，因为它跟粉跟油的关系，它这边会没有办法密封。对，那如果你刚刚好的话，这个时候应该是差不多了。
1: 了解，
0: 对。
1: 好，换来倒沙缸了。
0: 完成后呢，我们今天准备了这个压模的模具。
1: 哎呦，
0: 这各位上网买都可以买得到了。
1: 了解。
0: 对对对，很好买，很方便。对，然后我们封口好的剂子，直接去沾芋泥粉，沾四周，把多余的粉稍微粉掉，选平滑一点的面，稍微搓长一点点，再这样子的状态。选平滑一点的面，然后我们进模，去压模压造型。
1: 哦，这个好有意思哦。
0: 对对对，很好玩。在家的话，可以跟小孩子一起来玩。
1: 对啊，现在这种，哎，好漂亮。
0: 它就是一颗
1: 梅花，梅花，我爱你。
0: 对对对。哎，它是玫瑰。
1: 玫瑰，玫瑰。我也爱你。
0: OK。好，完成这样就是一颗。
1: 好。
0: OK， 等一下给袁姐来玩一下。
1: 哎呦，这好好玩。我记得现在这种啊，做月饼的这个仪器有很多了，
0: 很多很多，
1: 压出来可以做很多很多，小花瓣也好，對對對對，卡通人物也好，对不对？
0: 各位喜欢自己上网搜寻一下。
1: 对
0: 对，也不贵，便宜的，买回好玩好玩。
1: 没，难怪这个叫做送礼自用两相宜。
0: 是是是，
1: 阿赖师傅
0: 是，
1: 为什么你今天想要用西谷米这个做法来做月饼？
0: 其实很多方法可以做这个冰心月饼，它有很多粉的组合。只是说，我想说，如果我们今天用太复杂的配方，大家可能会失去对这个做这个东西的兴趣。既然西谷米可以做，我们就直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让各位容易上手。
1: 哦，那有其他的方法的做法吗？除了西谷米，
0: 还有很多方法，很多的粉，很多的粉类可以做这样子。对 ，OK。
1: 好紧张哦！
0: 不会啊，拿起来再往下压，它就掉出来。可以，多打它一下，它有点痛。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No problem, no problem, no problem。
0: 可以，可以。
1: 这个小朋友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0: 可以啦，小朋友都可以操作的。
1: 对，哪有歪？哪歪？我们这是手工的月饼，当然就会有一些落差，對對對，
0: 歪歌起床呀。所以这很快的，
1: 很快啦，
0: 对，很快很快，一收吸收就很快。
1: 这很好操作啊。
0: 对，
1: 在家里面跟小朋友一起同乐，你就捏好之后让小朋友把它压出来。
0: 那我们这边可以特别讲一下，其实馅料它没有限定你一定要包什么东西，你想包什么馅都可以。
1: 了解，水果，
0: 水果建议是不要了。因为水果会烂，它还是后面还是要受热的。
1: 南瓜，
0: 南瓜可以，但是南瓜保水量会比较高一点，就它蒸烂成泥之后，有可能会无法成型。
1: 哦，
0: 对，可能会包不进来。是，有像对。
1: 老婆，其实比想象中的简单。
0: 简单，
1: 我以为做月饼在家里面做就高纲了。
0: 是。其实我这次的想法就是尽量取向于让大家都觉得简单了，操作好上手，
1: 家庭版，
0: 对，就是大家都可以做这样子。因为我们做节目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动手啦。
1: 没错，没错，
0: 这样子。
1: 大家如果在家里面想要去研发一些可能更多、更刁钻的、有自己的独门配方，在家里面也
0: 可以
1: 操作的，也都没有问题，也是欢迎大家一起讨论分享。
0: 是，没错。
1: 其实这样的真圆圆的也不是不行啊，
0: 也可以啊，
1: 也是圆啊，
0: 是是是是是，就卖相比较普通而已啦。
1: 我们幸福食堂怎么会再提到价钱呢？我们这是对不对？都是在跟大家用食物结
0: 缘的，
1: 结缘的，
0: 是是是。
1: 好，
0: 有漂亮，有漂亮。
1: 我知道了，阿赖师傅。
0: 嘿，
1: 刚才我们西谷米如果刚刚在泡水的时候，
0: 是
1: 你如果加了一点，比如说这种，
0: 没错，
1: 甜菜根汁啦，对不对？
0: 对，
1: 或者是我们红石榴汁啦，它就变成红色的，
0: 是它的颜色就会有其他的渲染颜色效果。
1: 哎，这个就可以在家里面自己玩了哈。
0: 对对对对，很好玩。OK， 好了，
1: 好，
0: 那我们都这样子完成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蒸笼蒸了。
1: 好，
0: 对，以蒸汽开始。

0: 出现回转来算时间，至少30分钟，30到40分。
1: 了解，
0: 对，
1: 上气之后，
0: 对，上气之后30到40分钟，
1: 好，
0: 它就可以完成了。
1: 了解。
0: 那我们蒸的时候不用封膜，但是建议如果说，每一颗之间最好是隔点距离，因为蒸完之后它可能会有点发。
1: 了解。
0: 对，那它皮跟皮之间碰到怕会黏。
1: 了解。
0: 对，那如果可以，你怕底部黏的话，你可以上一点薄薄的油，或是你再放一个烘焙纸，对，都可以，这样子避免粘黏。
1: 了解。
0: OK，
1: 了解。
0: 那就这样子，我们就拉蒸。30分钟。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阿泰师傅已经做好了一份，
0: 是，我们有成品，
1: 这个是蒸完了，对不对？
0: 对。
1: 好，来，观众朋友们，品鉴品尝，这个就是冰心的感觉。我一直印象里面是里面包冰的东西，结果没有，它只是像这样子，就是那种冷冷的都可以吃，
0: 对，
1: 然后是透明的，有一种冬季的感觉。
0: 对对对。哦，我今天准备了桂花酿，对。跟我们的紫苏梅，
1: 哎呦，
0: 两个都可以拿来沾
1: 了。了解，切了之后沾来吃，
0: 是吗？是。
1: 好，阿老师，我必须要跟你分享。我一切开来，我就已经闻到那个红豆泥跟枣泥的香气。
0: 是。
1: 然后这个质地是我喜欢的，这让我想到一个咸食有的，素水晶饺。啊，对不对？
0: 对。
1: 那个皮是我很喜欢，那个 QQ 的皮。把它变成月饼，我觉得哦，这个口感我好像没有印象有吃过哦。这个我也切一下哦，赖师傅。
0: 好了，
1: 好了，给大家看一下哈、哦。来，那有碎吧？那就碎了呢。哦，
0: 是。
1: 但里面的馅料，我觉得我脑袋已经一堆东西了。芋泥也可以包，我自己想象到的南瓜、地瓜都可以。来，赖师傅。
0: 好。
1: 辛苦了。
0: 辛苦了。
1: 有 QQ 的，凉凉的，然后刚吃到的时候呢，枣泥的味道比较重，咀嚼过后呢，你会发现这个红豆的香气出来了，画龙点睛的是最后面那个蔓越莓的这个我们的蔓越莓果粒，
0: 对，蔓越莓干，
1: 咬到之后呢，那个酸甜感多了一点果粒香，好吃呢。然后这个饼皮我觉得是越嚼越香，越嚼越香，有别于你一般吃的月饼是那种松饼类那种暖糯的感觉，
0: 是
1: 它是 Q 弹多，
0: 是，
1: 再来试试看蘸酱的，
0: 好，
1: 桂花、啊、桂花酿，
0: 桂花酿，
1: 哎呦，你看嘛呀，你有，好，阿师傅
0: ，OK，
1: 辛苦，
0: 好，辛苦了。
1: Nice， 大桂花酿很适合。吃下去的感觉有一种古代的山水画，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那种很清幽，然后很干净，然后整个饼皮馅料融合在一起之后，最后面有一抹那么桂花香，我只能说真的有一种中国风，加了一点点桂花酿上去，我觉得也许一些年轻的女生、上班族女生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新潮跟时尚的东西。
0: 是的，是的。
1: 你摆在那种贵妇下午茶出现这样子，其实 OK 哦。
0: 是
1: 哦，很有气质的一道。
0: 是，
1: 你怎么连这种气质的东西都有办法？
0: 初中在起。好，那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种，介绍另外一种宴客的吃法，高贵不贵啊？
1: 什么样子的东西？我的妈呀！哎，这个不是加长版哦，
0: 宴客版，
1: 这是宴客版哦。
0: 是，我们就稍微做一点点缀了，让它比较
1: 小心。这一罐手不要抖，手不要抖，
0: 没事，
1: 手不要滑掉啊！哎呦我的天哪！你自己说是不是就中国风了？好漂亮哦！很贵气，然后就连过年过节啊，长辈生日啊，我觉得都很适合。
0: 哦、是，
1: 你这卖龙尾啊，你这真正是，带你，这不能浪费。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是，赖师傅，你这，
0: 你要试试看这个紫苏味不错，
1: 紫苏的酱，
0: 我比较喜欢紫苏，
1: 来一点，
0: 紫苏可以多一点没关系。
1: 好，刚沾了一点，加了一点金箔，然后摆的是紫苏酱，这样看。
0: 紫苏梅
1: 是，紫苏梅酱。哎呦，
0: 紫苏梅我觉得很解腻，很解甜。
1: 紫苏梅跟枣子，红枣是搭的哦，
0: 是，
1: 因为紫苏梅带酸，
0: 是
1: 跟这个红枣泥是结合在一起，它们好像是一家人。你最后面会出现的一些 梅子的香气，嗯，会让你一直生津，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0: 是，
1: 两个是截然不同的风格，一个是很古典派的山水画，一个是很现代派那种美的瓜皮，让我的感觉是这样，两个出现在我的想象跟画面是不同的。嗯，对，我已经很少，已经很久没有吃饭吃东西的时候又浮现画面了。
0: 是，天青色等烟雨。
1: 对，而我在等你，对不对？炊烟袅袅升起，
0: 隔江
1: 千万里。是，对。好，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0: ？OK， 其实因为我们今天的比例就是西谷米，它是比较轮一点的东西啦，所以我们说真的，所以一般来讲，冰心月饼正常来说，它有很多种粉的比例套下去的做法。西谷米是因为我们今天选用它，它是最简单、最容易可以做的。那相对它冷之后会稍微硬一点点，所以我们建议如果要吃的话，当你蒸熟之后，它放凉会变得比较硬，你要吃稍微复热一下，
1: 了解，
0: 它的口感会稍微好一点。嗯，那或者是说，我们今天的饼皮一克计时，我们是抓25到80克，你希望饼皮的那个感觉不要这么厚重的话，你把剂子的量再往下抓低一点点，你可以一颗剂子可以抓到23克。
1: 了解。
0: 对，或馅料往上提升，你继续做调配，去调和它的口感。
1: 了解。
0: 对，
1: 嗯、好棒，是是是，好棒！哎、欸，完全不晓得原来在家里面可以操作如此好吃的月饼。
0: 对，哦，很容易的。
1: 对，希望这个集播出的时候，接下来如果应景的话，也即将要到中秋节，8月15团圆的话，不妨把这道料理学起来，跟家人一起团圆，
0: 试试看，
1: 甚至拿去送礼，我觉得都很体面。
0: 可以可以，
1: 对不对？继续带来好吃的料理，
0: 没问题。
1: 我觉得你的那个料理的知识哦，好像一个无底洞，怎么挖都挖不完。
0: 也没有了，感谢，也是感谢很多同僚的有提供的这个想法。
1: 真的哦，
0: 我靠，我自己也是很有限的。
1: 这么柔情的东西在你身上，
0: 出中带喜，
1: 好迷人啊！你，哎，
0: 你结婚了。
1: 好了，再次感谢阿泰师傅，
0: 好，谢谢，
1: 谢谢你。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我爱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0: 师父，我要送欢喜去上学了。哦，志广，到学校的时候记得主动关心一下，看看有没有需要帮忙的事情。是的，师父，我记住了。好了好了，没有车了，大家小心走啊。谢谢党姑妈妈。不客气。
1: 过马路最危险，一定要看号志灯哦。嗯。哎，你追不上我，
2: 我一定要追上你。哎，
0: 校长早。大家早。
3: 校长早。欢喜，
0: 志广，你们早啊。
3: 校长，一大早的，您在忙什么呀？哦，这走廊的墙面很多地方都已经剥落了，我把旧的漆刮掉，好重新粉刷。
4: 这工作需要人手，那就让我来帮忙吧。
3: 太好了，那我也来帮忙。哎呀，谢谢你们，学校多亏有大家热心的帮忙呢。
2: <笑>是师父交代我要主动关心一下的。<笑>
1: 师兄，那我先进教室喽。
5: 关系，你要认真听课哦。
1: 啊，我知道，不用担心。嗯。啊，驾驶到了。真无聊。你们怎么这么累啊？昨天晚上没睡好吗？昨天晚上，
5: 我们两个联手破关，拿到了
6: 魔法石。
1: 魔法石。
7: 对呀，可以抽封印口，
1: 还可以扩充背包容量呢。嗯，好像很有趣哎。各位同学，上课喽。大家翻开课本，今天要上的是《春晓》，请大家一起念一遍：
2: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欢喜，你知道《春晓》的作者是谁吗？ 是唐朝的田园诗人孟浩然，很好，答得很完整哦。哦，你们两个起来！上课了，等一下，你们两个一上课就睡觉，下课就有精神玩，你们给我罚站背课文。

0: 康啊！哎呀，这两个孩子，哎。
1: 阿弥陀佛，吉祥！
2: 师父吉祥。
0: 欢喜。嗯，
1: 校长，您怎么来了？
0: 我来拜访大师，你可以为我带路吗？
1: 好啊，请跟我来。校长，请用茶。
0: 谢谢，欢喜真乖。多谢师父对于我们校务的帮忙。
3: 哪里，欢喜在学校受到很多照顾，我们才要心存感激呢。
0: 感谢师父。
3: 校长，您最近还好吗？看起来好像有些烦恼啊。
0: 抱歉师父，其实是这样的，最近有些学生很令人头痛，晚上熬夜玩游戏，上课就猛睡觉，就算被罚背课文也不在乎。我担心再这样下去，他们会积习难改呀。
3: 欢喜啊，你还记得以前曾经被住持处罚过的事吗？
1: 当然记得，我的印象还很深刻呢。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也是贪图睡觉，然后啊，因为这样我才明白这个道理。
0: 原来如此，我有灵感了，谢谢师父开示。
4: 这个单元呢，是要了解家乡传统节庆的意义与内容。
5: 上课了吗？
6: 上课偷睡觉，去给我罚站背课文。
4: 校长，这两个学生
0: 有老师，这是。
4: 这办法行吗？
0: 不罚背书了，罚你们去溜滑梯。
7: 溜滑梯？我是在做梦吗？别，不是在做梦耶。
0: 那就赶快去吧。
7: 谢谢校长。别耶。太棒了，都没有人跟我们抢溜滑梯。
8: 我玩够了。
5: 那我们回去吧。
8: 好啊。
5: 我回去打同学了。
0: 等一下，时间还没结束，你们必须继续溜滑梯。
7: 还要溜？
8: 好无聊哦。
5: 对呀。
1: 快点快点，
8: 是篮球课耶。
5: 好羡慕啊。
8: 大家都回去上课了，
5: 真好。
0: 羡慕吗？
7: 校长，
0: 处罚时间结束，你们两个可以进教室了。
7: 对，谢谢
6: 校长。
9: 我要比你先进去。
4: 昆虫在生物圈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啊。你们两个？
8: 老师，我们不睡了。
5: 要好好上课。
4: 好，这节自然课要讲夏天树上的蝉，它们在幼虫时期会在土里面睡很久，有的呢还可能会睡上17年呢。
1: 下课了，
10: 走喽，
1: 一起走吧。
8: 欢喜，我们想问你一个问题。
5: 为什么你每天上课精神总是那么好？你都不会想偷懒吗？
1: 会啊，而且我以前也很贪睡哦。
7: 真的吗？
1: 有一次我在佛寺早上做完早课，还要上佛学课的时候，

0: 盘鞋，快点起床，不然佛学课会迟到哦。
1: 哦，人家今天放假，早上才上殿，又要上课，我再睡一下下了。糟了，我才迟到一下子而已，应该没关系吧。
2: 欢喜，上课迟到，罚你到佛殿里跪香拜佛，在佛祖的面前好好自我反省。
3: 欢喜，
1: 是，
3: 我已经跟住持说了，不罚你跪香拜佛，改罚你回去睡觉。
1: 罚睡觉？师父，你说的是真的吗？
3: 就罚睡觉，不做其他事情。
1: 谢谢师父，天下还有睡觉这么好的处罚，我要好好睡个够。
2: 太子跟夫人舒服地卧在床上，进犯大王欢喜惊奇地站立在旁边。就在这时，天一
1: 师兄他们现在都在做什么呢？
2: 身上世间上燃尽了的星柴又炽盛起来，浑浊的流水都变成了清静可爱各色的花儿。
1: 报告住持，我想跟大家一起上课。
2: 罚睡觉的时间还没结束，晚自习你才可以参加。
1: 是住持。
2: 同学们，我们继续上课。
1: 因为贪睡错过了我最喜欢的佛典故事课，真是划不来。我想校长应该是在佛寺听了我被罚睡觉的经验，才想到罚你们溜滑梯吧。
4: 原来如此。
5: 以前下课就想冲出去玩，我们被罚溜滑梯的时候看到大家一起打球，这好好哦。
4: 是啊，好想念同学，我们要在教室认真上课。
6: 而且呢，老师也明白读书应该是一件吸收知识的好事情，不应该用来处罚学生才对。
2: 没错，其实这些都是大师给我的启示。教育的目的是要鼓励孩子主动学习，而不是用学习来处罚孩子，这样孩子会越来越讨厌上课。欢喜，你也提供了我灵感的来源哦。
0: 终于完成了。
7: 很不错呀。
8: 好漂亮
4: 哦。好漂亮
8: 哦。好像全新的一样。
3: 扫地扫地扫心地，不扫心地空扫地。
1: 我觉得我们的心就跟这面墙一样，时间久了难免沾染尘埃脏污，但是只要耐心清洁，就能洁白的跟新的一样哦。
9: 没错。

0: 流浪狗的秘密。
1: 嘿嘿，吃午餐喽！
2: 欢喜，你的素菜看起来不错耶。
0: 是啊，素食也很好吃哦。
3: 就吃一口。哦，
1: 是谁拿了我的三明治？
2: 真的不见了。
3: 你的便当长脚逃走了。
0: 怎么会这样？耶，这里有一小块番茄耶。好，我来当福尔摩斯找找看。原来是你。你肚子饿了吗？可是这是阿广的午餐呢。
4: 欢喜，你找到了吗？
1: 是狗狗哎。
2: 好可爱哟。
5: 你偷了阿广的午餐还敢那么凶。
1: 你这个小偷。看我的打狗棒。可恶！
5: 阿广，不要啦！
1: 别跑！
5: 开开！
3: 在哪里？在哪里？
1: 别跑！
5: 阿广，
1: 别跑！可恶！
3: 加油！如果乱咬人，
0: 阿比，不要丢罐子，你会受伤的。
3: 还躲？怎么这么会躲？快盖住他！
1: 我的！被我抓到了吧？
3: 放开我，是我的。我都搞得分不清楚，是不是笨蛋了？校长。
6: 为什么在这里吵闹，还把垃圾弄得乱七八糟的？
3: 校长，垃圾是类似狗乱发的了。
1: 他偷吃了阿光的便当。
5: 还一直睡着要咬我们。
2: 对呀，好可怕哦。
0: 校长，那一只应该是流浪狗吧？好像很久没吃东西了。
1: 流浪狗在学校很危险，我们自愿担任捕狗的任务。
3: 对，把它抓到。
6: 这件事我会处理。你们快点把垃圾清理好。
0: 狗狗。
4: 下雨了。
0: 快点，又下雨了。
1: 下雨了。
3: 下雨了。
0: 观音菩萨，我有个烦恼，不知道该怎么办。今天我们学校来了一只流浪狗，它偷了阿广的午餐吃，害得同学们很生气，一直追打那只狗。
3: 快盖住它！
0: 我实在很不忍心，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保护它。我。师父，师父，
7: 欢喜，师父说一个故事给你听，好不好啊？我记得我比你还小的时候，那时还没有出家，在家乡扬州，有一个下雨天。

小鸡啊，你的羽毛都被雨淋湿了，这样会生病哎，怎么办呢？啊，我来帮你把羽毛烤干一点，才不会感冒。来，别走啊，过来，过来。小鸡，你没事吧？要乖乖哦，上点药。来，这是你最爱吃的米哦。

0: 哇，你要当妈妈嘞！
1: 哦，师父，小鸡长大后跟你变成好朋友了呢。
2: 是啊，万物都有灵性，相聚就是缘分。
1: 但是师父，为什么一开始你好心帮助小鸡，它却要逃跑呢？
2: 那是因为小鸡听不懂我说的话，我伸手一抓，它被吓到，就赶紧逃跑。
1: 被吓到？
2: 这是动物求生的本能啊。佛陀说众生平等，如果我们能发挥爱心，所有动物都能和人类成为好朋友呢。
1: 我知道了，原来狗狗是要保护自己。想不到师父也当过小鸡的保姆啊。
2: 啊
1: 狗狗，狗狗，奇怪，到哪里去了？
3: 在学校里面是真的比较麻烦一点。
4: 那么，流浪狗的事就拜托您了。
3: 没问题。
4: 哦，我想请问一下，这些流浪狗送到收容所之后会怎么安置啊？
3: 啊，我们先公告让人认领或认养，如果都没有的话，就只能继续留在收容所，只不过空间比较拥挤就是了。
4: 哦，这样啊。
1: 啊！
5: 我看见环保局的人来过，但是他们都没有抓到那只可恶的小偷。
6: 说不定他正躲在学校的某个角落，准备突然跳出来咬人。
7: 哎，你们看
8: 啊！你的羽毛都被雨淋湿了，这样会生病啊。
2: 这是动物求生的本能啊，如果我们能发挥爱心，所有动物都能和人类成为好朋友呢。
1: 狗狗会那么凶，是因为对人没有信任感，它是出于自卫才会凶我们的。
9: 今天它看起来也没有要攻击我们的样子。
1: 它全身都被雨淋湿了，一定很冷，
7: 一直在发抖啊，
10: 好可怜哦。
6: 好吧，看它这个样子，昨天的事就不跟它计较了。
5: 不行，偷便当的小偷，我才不原谅他呢。快跑！别跑！
1: 怎么办？阿广这去哪里了？
9: 在那里。
11: 阿广，不要！
1: 阿广，你怎么啦？
5: 太感人了！
10: 原来他已经当妈妈了。
6: 四只狗宝宝，他不动东西，还真的吃不饱。
5: 母爱真的很伟大。
3: 原来躲在这里啊！好，我会把他们一起带去收容所的。
1: 请问收容所的环境好吗？
3: 是有吃有住，比在外面好一点。
1: 但是会被关在笼子里，没有跑来跑去的自由，对不对？
6: 什么？那不是跟坐牢一样吗？
3: 经费都有限，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1: 校长，有办法可以让他们不被带去收容所吗？
12: 校长。
4: 好，不必带他们去收容所了
3: 啊！
4: 我让他们跟我回家。

0: 校长，校长，校长，我可以帮忙认养这只吗？哦，
1: 如果你爸爸妈妈肯让你养，就让你带回去喽。哦，
2: 真的吗？
3: 但是你也要保证，要陪伴它一辈子，不能再让它成为流浪狗哦。
4: 哦，
2: 好的，我保证。
4: 那我要认养一只，我会好好照顾它的。
5: 我也想养一只。
6: 我也要。
7: 哎，
6: 好，大家不要抢。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这个更年期呢，是熟龄必经的阶段，不只是女性有更年期，连男性也有更年期哦。那么，不同的性别的更年期，它的时间跟症状是怎么样的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家医科医师蔡元贞蔡医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中医师朱义智朱医师。
2: 玉芳好，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先来介绍一下这个蔡医师，对不对？哈，这个加一颗医师之后，我们先问一下我们女性的问题。哈，大家都觉得说，女生如果一旦开始更年期，那就是停经的时候，对不对？
1: 其实通常大致上啊，就是我们会抓有些人说，好像我停经了，所以我更年期了。其实并，我们学术
0: 并不
1: 上来
0: 绝对，
1: 说，并不绝对，因为通常就是说，在我们停经的前几年，我们的荷尔蒙其实就开始变化了。我们开始有些人会开始听到有些人说，他可能生理期突然这次比较早来，下次又比较晚，这次经血量比较多，然后下次又比较少。那大伤一直这样子反反复复啊，大伤会到完全一年没有生理期，我们才说，他可能就是停经了。那对，大致上像台湾的话，平均大致上45到55岁就开始有那些停经啊这些状况。那平均大概51岁左右停经这样子。
0: 那有人超过51岁还没停经
1: 的？也是有，我有遇过，可能55啊56生理期都还会来。那我也遇过40岁就已经停的，那个就会比较痛苦一点点这样子。那其实最痛苦的啊，通常都不是停经以后，都是在停经到停经前的这一段过渡的阶段。
0: 嗯，停经的确很不舒服，很多人在这个时间点都会去看中医，对不对？
2: 好，
0: 所以中医有女性更年期这个称号吗？
2: 中医在更年期这一个部分比较没有一个特定的称号，一般它就开始乱经。那假如说到完全都没有月经，我们叫绝经，所以我们叫绝经前后的一些诸多的症状。那假如说女生的话，我们一般有时候会先去看，进来以后会先看她的面望诊，看他的脸部，我们主要会看哪一个部分呢？人中的这个位置。我们人中这个位置呢，它是本身是子处跟膀胱，所以人中角越明显呢，表示你的这个子宫状态也许是一个越健康的一个状况。所以角到了一个比较偏绝经的一个情况，或者比较年迈的一个阶段以后，它的这个人中会比较平。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人中的这种深浅。那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口唇的棱线，就是我们这个嘴唇旁边的这一个部分有没有看的分界线非常的清楚，只要越清楚表示它的脾胃状况跟胃气状况是越好。所以我们通常看更年期有时候会看它的脾胃状况跟它的肾的状况去判定，假如说越不清楚，那人中也越不清楚，那有比较有可能就是偏更年期的情况。
0: 原来是从望闻问切先开始，对不对？好，再来请教一下蔡医师，像我们女生是有更年期的，很明显，对不对？但男生也有更年期吗？那男生更年期是怎么判断的？
1: 是，男生其实也会有更年期哦。那通常就是男生其实跟女生不太一样，像我们女生大致上，雌性激素啊，它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它就会直接，像雪崩似的往下滑。那男生的话，其实它比较像是我们所谓就手机电池，它可能100%、90几%，然后80几%这样渐渐的往下。那医学上，我们男生更年期的确有个名词，我们叫做迟发性的性腺功能不足，那就是所谓的男性更年期。那大致上，女生跟男生的差别就是说，其实女生的卵巢，我们说它像仓库，那仓库的话，我们库存用完，我们就没了，所以我们就停经了。那男生的睾丸的部分，它其实是像工厂，所以它其实都还是会制造，只是说后期机器老了，它可能品质不好，数量也变少了。那久了呢，男生可能会有一些症状，像是说，他觉得疲倦啊，或者说，比较精神比较差啊，记忆力比较差这些状况。然后再搭配说，我们抽血如果看到说，看到那个雄性激素比较低，那我们可能就会怀疑说，他有可能是一个男性的更年期。对，所以有些病人会说，好像有在电视上看过，好像70、80岁都还可以生小孩，那男生是不是都到那时候才更年期？对，其实不一定，就是说像刚刚说的那个睾丸的部分呢，它其实到70、80岁，它其实还是会制造一些精子，所以就是这样的男性来说，他还是有生育能力的，所以我们不会单从生育能力下去就是判断说他到底是不是更年期。
0: 所以劳勃迪尼洛才会80几岁还生小孩，是不是？真的很厉害。好，那当然也要问 中医的意见啦，中医是怎么看待男性更年期的？
2: 我看女生的话，她我们看的是比较偏那个人中的位置，其实男生也是可以参考这位置。那另外通常还是会先看年龄，因为在《黄帝内经》里面有写到一个叫天癸，天癸这个癸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这个癸这个字。那他有写到天癸字，叫女孩子是以七为一个先天之数，男生是以八为先天之数。那女生用七就以年龄来看，七二七十四岁的时候，她的任脉会通，太冲脉她会盛。然后月事以时下，然后故能有子，所以就可以怀孕。那男生大概是二八，他是八嘛，所以二八是十六岁。那假如在绝经的情况下的话，女生大概是七七，七七四十九岁的时候天癸劫，所以他的那个地道就不通，就不会有月经。那一般就是说比较不容易再怀孕。那男孩子的话就是会看的是七八五十六岁，我们叫天癸劫，但是最多大概他是古书会写八八六十四岁，他就整个天癸就尽了。所以一般64岁以后就会比较没有办法说真的有那么容易受孕，那就比较像现在医学的统计来看，大概是15岁到60岁这段期间，他的这一种生育的机能就一般就是比较衰败。所以假如说在中医来看的话，其实是跟现在医学都还蛮相似的，那一样还是说会看到那个我们本身男生的活力下降的非常明显，本来也不太会热不太会累，而且不太会怕冷，忽然就变得怕冷又容易累跟疲劳，甚至会有一些是比较肾虚会比较严重的情况，甚至比较怕黑，甚至说晚上会老婆不在家他也会害怕的情况，是有看到这种情况、
0: 是蛮特别的哦。对，好，我们来问一下蔡医师，男女更年期最大的共通点会是什么？
1: 其实男生跟女生一样，我们就是说面临一个性激素的下降嘛，所以其实男生跟女生，我们的性荷尔蒙作用其实是雷同的，它就像我们身体的保镖，它在我们年轻的时候24小时，那告诉我们说，它维持我们的血管弹性，然后把我们的钙质拉在骨头里面，那再来就是帮助我们的睡觉，然后跟我们的记忆力啊、专注力这些状况。那到我们开始更年期了，就是这群保镖，我一天365天，一天24小时工作这么久，好，那现在他们辞职了，他们集体辞职了，那接下来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男生女生都会面临，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心血管的疾病开始慢慢

0: 慢出来了，就是它不帮我们维持血管弹性了，所以它心血管心脏跟血管的风险开始往上，然后这些血管会慢慢的变硬，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哎，就是更年期后啊，其实不管是男生跟女生，当然女生会比较明显，就是说他们的心血管风险会指数的有点往上跑，那女生其实甚至有时候她的速度啊会超过男生。对，那再来是骨头的部分，其实很明显就是女生骨质流失的会比男生还快，但是其实男生一样逃不掉，他一样会发生骨质疏松的状况。那这些东西，因为他通常太多病人都是骨折，就跌倒了骨折，他才发现自己有骨质疏松的状况，才发现说啊，我遇到这个问题了这样子。对，那再来就是说一些像是睡眠啊，然后或者说肌肉的下降，甚至说我们的肚子啊，像吹气球一样开始越来越大。以前都是胖屁股、胖大腿，那现在开始就是胖了肚子这样子。这个男女生都会出现。
1: 就是好讨厌哦，就是一说到胖肚子、胖大腿，真的抵抗不了的这个岁月的摧残，真的。好，那在中医的眼中，什么样的体质会提早更年期，或者是说更年期来的时候会特别的不舒服呢？
2: 我们一般有三个体质的方向可以去参考。第一个是肝肾阴虚型哦，这也是一般比较常见的，男女都会有。就到更年期的这一段期间呢，都开始变得比较容易燥热，而且通常都会有这种潮热的状况，或者心悸、心烦、失眠的情况。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不一定是一定要在更年期。所以在更年期之前的10岁左右，可能开始他的性荷尔蒙开始走下坡。这段期间大概30岁以后，叫我们长期熬夜，然后而且说比较容易高压的一个环境，都比较常发现。那第二个呢是肝气郁结，这个肝气郁结就是他平常压力很大，又要求完美，那有可能他也比较容易产生易怒的这种情绪，而且他也会有出现手脚冰冷，但是他手脚冰冷不会过轴，所以他身体不冷，他只有手脚会比较冰。这类型的这种肝气郁结型的这种也很常见，那而且他脚常常有这种容易爱生气的倾向，也许到更年期的时候，他会一起更加成更年期的不适应症。那第三个这种脾肾阳虚型这一类型的话，可能男生会多一点。刚有提到男生在更年期比较多的，会有一种出现怕冷。而且你有时候会看到他们的脾胃哈比较虚寒的人，嘴唇也特别的黑，或颜色特别的深。这一方面的人呢，他有可能会有这种水分代谢的异常，湿气会比较重，但是他不一定看起来会肥胖哦。但是你就会看到他比较常会有这种腰肾，腰膝会酸软，然后没力，甚至拉肚子、怕冷的这种情况会出现。
1: 所以这是女生居多，是不是这些不舒服？
2: 我们一般更年期的症状还是会以女孩子比较常见，主要是女生她脚不舒服，也比较容易先寻求医师的一个诊断跟治疗，至少在诊间会看到比较多这方面的问题。那男生的话，因为其实直接讲到肝肾阴虚跟脾肾阳虚，也会讲到肾虚的部分，所以男生的话比较多，他可能会在性功能上面的一些问题会来求诊。那大部分他也都是直接跟他的更年期的状况会有关系。
1: 好，那更年期哪一些最容易被忽略的早期警讯，很可能被我们以为只是老化的现象？
0: 对，那像其实很多人就是想说，哎，我就只是热潮红，然后跟经期乱，那我可能就只是更年期。那像也很多人就是他其实就是一个胸闷啊，或者说心悸。那当然，其实更年期前后也会有这些症状。那如果说真的健检都正常啊，通常就会说，哎，那可能也许我们就会把更年期纳入考虑。但是如果说，哎，真的是像是这些不舒服的状况比较明显啊，当然我们还是会建议说，就是像是心脏的部分啊，或者说甲状腺的部分、甲状腺的部分，这些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就是类似的症状。那通常我们还是会建议就是说做个评估。那如果说这些健检你都正常，然后又有类似的症状，那年龄又符合的话，其实我们就会觉得，哎，那有可能，就是心里我们就会觉得说，可能这是一个更年期的症状这样子。
1: 好，所以这男女生更年期的症状都不一样。那有没有人是完全没有症状的呢？休息一下。

0: 不管是瓦楞纸还是金属垫片，好像可以呼唤我内心的一种感觉。当时我看到瓦楞纸，我觉得哎，我好特别哦，这个纸的侧面怎么有波浪的形状？我觉得它很特别，我有没有可能把它的这个特别的地方把它展现出来？所以我当时就把它可能裁剪，用侧面去呈现它的特色的部分。然后在创作的过程，它好像是在找寻自我的过程。
1: 表演环境，我说实在是觉得蛮卷的啦，就是其实再怎么样看，就是这些团体都在这个线上，大家比较常看到的，所以竞争一定激烈。但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做出自己团里面的特色就好了，就是我们只要专注做一件事情，那迟早就是会被人家看到的。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好，我想请教两位，到更年期这件事情是每个人都一定会有症状吗？会不会有人就是没感觉呢？嗯，
1: 对，像大致上大概七八成的人都会有大大小小的症状，嗯，那有些人比较严重，有些人比较轻微，那大概有两三成就是他就顺顺的，就是好像经期乱一点，或者说甚至他就突然停了，然后就一年后哦就算停经了，那有些人就是从大概生理期开始乱之前就开始有一些热潮红啊，或者说开始焦虑啊、心悸啊这些不舒服的症状会比较明显。那我也遇过，就是就是姐姐停经的时候没事，然后妹妹开始停经了，妹妹开始进行更年期了，然后症状很多，然后姐姐就想说，妹妹你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假了？对，
0: 是不是？
1: 那其实就算是家人有血缘关系的，也不见得就是说
0: 都一样，
1: 对，都一样。
0: 嗯，那中医这个部分怎么看？
2: 也是差不多啦，因为有时候坊间看到的，他们不一定都是来看那个失眠的状况。嗯，那很多大概也不叫很多，大概有三成左右也是比较没有症状，然后也有三成左右。大概症状都很明显很严重，真的很热又会盗汗，然后身体很多地方，嘴巴、眼睛、皮肤、私密处都干，然后也有这样的情况。
0: 好，所以这个女性更年期除了热潮红之外，还有哪些是常见的症状呢？
1: 当然最常见大家就会听到说，可能就是热潮红啊、经期乱，那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谓说的血管的收缩的症状。那我们身体有一个调节体温的，就是中枢，它叫做下视丘。那等到我们更年期的时候，下视丘其实对温度变得更敏感，所以好像温度只是稍微上升一点点，那我们身体的血管就开始扩张。那一扩张之后，我们的热就会开始从胸口往上。那血管扩张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反应就是，我们的心脏会以为好像血不太够，因为你血管扩张了，它就开始作用的比较大力。那我们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心悸的状况，所以像是这个血管收缩的症状，你就会感觉到，它会热，然后再来它会心悸。那等我们散热的差不多了之后，因为温度下降了，然后我们的下视丘又很敏感，所以下一步就是开始冷。所以，大致上男女生都会有一些像是忽冷忽热的状况，但尤其是女生会比较明显。那再来第二个就是很明显感受到，他们自己会觉得，好像睡眠的问题。第一个他觉得不好入睡，再来就是睡得很浅，然后再来就是睡睡醒醒，醒来就睡不着，这些都是更年期前后可能会发生的症状。反而像是不好入睡这些状况啊，以及说开始发现有些情绪的状况，歇斯底里，开始闹脾气，然后这些状况呢都是。

0: 是我觉得就是门诊会甚至比热潮红还要常遇到，只是大家都不知道说，哎，这其实是更年期的症状。那再来就是女生特别明显的就是生殖泌尿道的症状，那就是说，哎，我们的女性荷尔蒙其实会帮助我们几件事情啊，它会维持我们的泌尿道的酸碱度，然后维持我们泌尿道的一些好的，就是像益生菌啊这些好的细菌虫。那再来就是它会维持我们的阴道的润滑度，所以等我们的雌激素没了之后，除了我们的口干啊，就口干舌燥啊，皮肤觉得比较干之外，我们的阴道啊、生殖道、尿道这些也都会比较干，甚至有些人会反复的一直泌尿道感染，这些都是蛮常见的一些更年期前后的症状。
1: 好，那这有些女生，她们会说她们在更年期的时候，不同的女生，她们体质不同，所以她们的症状表现也会不一样吗？很多人都觉得说，如果我是这种容易燥热体质，所以我是不是特别容易热潮红之类的？
2: 我们假如说刚刚有提到的这种肝肾阴虚型的哈，它本身的这种阴虚而导致到最后有火旺的状况，它就晚上会先盗汗，然后而且会觉得手心、脚心、胸口，我们叫五心都会烦热。所以确实，假如说他体质本身就比较燥热，又到的这种更年期的阶段，所以他的肝肾都比较阴虚。我们阴虚好像就没有水来平衡火气，他这个火就可能更明显。好，那也有女生她是真的比较像刚刚蔡医师说，有些情况她会先比较容易流汗。交感神经的关系比较旺盛，但是他流完汗，他瞬间因为能量不足，然后散热也太多，又反而觉得冷，这种情况是有看到，但是我也是比较常看到的燥热性的情况比较多。通常他流完汗还是很热，我发现女生都是比较偏不怕冷的这一型多一点。
1: 有人说更年期之后体质也会改变，是真的吗？
2: 有些确实是哦。刚刚提到说，它本身假如说很燥热的这种体质哦，它到更年期之后呢，它也许它的这种热好像已经被消耗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说，它原本就是一种肝肾阴虚，它这种阴虚，它久了以后呢，它这个阳呢有可能会跟着虚，所以变成阴阳都两虚的时候，它本身会热的情况反而转虚寒。所以我们在诊间里面是有看到这种情况的。
1: 好，那这也要问一下这个蔡医师，这个对于男性更年期的状况会有哪一些呢？他们通常有什么样的症状？也会热潮红吗？
0: 是，这个我一定要帮全天下的男生平反一下。其实男生也会热潮红，
1: 男生也会热潮
0: 只是他没有女生的那么症状
1: 明
0: 那么明
1: 显。
0: 显或是那么剧烈。那有些男生的确他也会有一些，就是像是热气往上啊，甚至忽冷忽热。因为像我们的夏至秋，我们刚才说温度调节是在夏至秋，这个不管是雄性激素跟雌性激素都对它的作用会有一些影响，所以男生也会热潮红。那再来其他男生跟更年期有关的症状，第一个是男生的痛，大概男生不太敢讲，就是也不太想要面对的，就是性欲的下降跟性功能的下降。那这个通常算是男生比较明显的症状之一。那再来就是男生也会有一些像是睡眠的障碍，然后或是说，诶，他的精神就是好像以前下班回来还可以活蹦乱跳啊，抱小孩，那现在下班回来就只想躺，甚至他吃完饭就马上就睡着了。那再来就是有时候会遇到，就是夫妇同时开始更年期的时候，哇，两个吵架就会开始吵没完，因为夫妇的脾气都开始变差，然后甚至两位睡眠也都不太好。哎，那这个时候家里就会整天都是火药味。
1: 而且不止，就是说，夫妇如果你们年龄只有差一两岁，所以很容易同步进行更年期嘛。然后家里面还有青少年进入叛逆期，
0: 哎呦，
1: 是不是家庭的冲突一触即发？好，所以这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休养，是不是要修行？所以男生应该还有一些症状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吧？就是男生完全发现不了自己已经开始进入更年期的症状，
0: 对，
1: 失眠也会吧？
0: 是，像如果有些像是像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如果没有那么明显呢，很常再来就是发现，怎么是男生罐子打不开？
1: 没有激
0: 以
1: 励，
0: 前
1: 是
0: 都
1: 不
0: 是
1: 是？
0: 女生拿着罐子给男生说："哎，请帮我打开。"那现在是男生帮他怎么转呢？他也转不开，反而拿给老婆说："那你帮我打开。"哎，这个也是要警觉的一个症状。
1: 所以这不只是老化，这是更年期的一个现象。
0: 有可能，
1: 有可能。好，那男性更年期不同的体质，他的表现也会不同吗？体质会不会也跟着改变呢？
2: 会。 啊，因为刚刚也提到的像这种阴虚的部分，那但男生我觉得比较常见的是阳虚，
1: 嗯，
2: 所以他那种肾阳虚，我们一般会说肾亏或者肾虚，嗯，然后另外一个也是肝郁，因为他也许也面临中年失业，然后又夹杂更年期又失眠，
1: 嗯，
2: 然后而且体力又下降，
1: 嗯，
2: 那种种零零总总，包括家里面的小孩学费啊，嗯，还有说跟老婆的关系等等，所以他通常也是都是刚刚提的，有可能一触即发，都会比较会加剧。那也有提到说吼，哦，比较多吼，哦，除了说刚才的这种肾阳虚，就是肾阴虚的这种，他晚上真的睡不好，
1: 嗯，
2: 而且他真的也会烘热或燥热，
1: 嗯，
2: 所以他一样会有这种潮热的反应。
1: OK， 好，很多人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当然就第一时间就是去做健检嘛，哦嗯，可是呢，稍微已经有一点年纪了，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就要考虑到我这些不舒服的症状可能是更年期造成的？
0: 对，像很多人做了，因为这些不舒服去做了很多检查，
1: 嗯，
0: 那当然健检就一切正 常，没错，嗯，那可能我们就会把更年期纳入考量。但像是刚才说的许多症状嘛，包含说像是胸闷啊、心悸这些，病人就会问说：“我是不是跟电视上的谁谁谁一样啊？一定是心脏有问题，哪一天我就突然倒下去了？”
1: 嗯，
0: 或是说有些人就是也很干脆，他就进来说：“我是不是老了？”也是很干脆直接这样问，嗯。那通常我们还是不会就是直接一口咬定，就是这一定是更年期。通常我们还是会去尽量去排除一些就是可能是其他器官的问题，包含说像是胸闷、心悸。他可能就是真的有些心脏的状况，也许就夹杂在里面。那再来就是，他的胸闷啊、心悸、手抖这些，还有一个可能，那加上热潮红，就是所谓的甲状腺的症状，其实也会有影响。
1: 嗯，
0: 那再来就是，像他有些更年期症状也会包含说头晕啊，或是说刚才一直在讲心悸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所谓的贫血，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遇到我们会想要去排除的。所以说，大上如果这些检查做完都正常，那我们就会很大众的把更年期列入考虑。
1: 好，这个当然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像是情绪起伏大啦、失眠、睡不好、很容易累啊。所以如是这样子的话，这个中西医是怎么分辨这些现象，它是压力造成的，还是说它是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呢？
2: 我刚刚有提到说更年期的这个部分，
1: 嗯，
2: 你又可以先从那个年龄来做区隔嘛，
1: 来做区，男生就56嘛，是不是？
2: 对，但是我们说他大概40岁就会开始比较开始走下坡，
1: 哦嗯，
2: 所以大概40岁提早10年，所以大概30岁之后有统计说，每一年他可能他的睾固酮的一个状态跟量，它就会呈现1%到2%的下降幅度，
1: 嗯，
2: 所以到40岁，它的这种更年期的症状就会开始表现出来，
1: 嗯。
2: 那大部分的话，可能会到56岁会最明显，
1: 嗯，
2: 那有可能56岁之后就又趋缓，所以每个人情况会有点不一样。那假如说他这种压力的这种部分的话，假如说他不是在这段期间，他有可能才20几岁，
1: 嗯，
2: 然后又一定又有这一种心悸啊，那他可能不到潮热，那有睡不着、心烦、失眠，
1: 嗯，
2: 或者甚至有眼鼻、眼干、嘴唇干、口干的这种情况下，
1: 嗯，
2: 我们可能就会把它判定他是不是在偏压力型。那这种压力型呢，假如说他通常是一定会有一些事情造成的，
1: 嗯，
2: 所以比如说他工作上的压力，结果他刚好最近又离职了，离职以后他原本症状都不见了，
1: 嗯，
2: 那就很八成都他应该是属于压力型，嗯，而不是属于快要进入更年期或者卵巢早衰的这一个区块。
1: 很多人在更年期之后都会发现自己肚子莫名其妙的变大，我又没有吃什么，我也有运动，怎么肚子越来越大？像这种状况要怎么解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我觉得更年期大家最在意的，那就是莫名其妙肚子就一直变大，不断的发胖。然后我们常会看到一些大叔或大婶们，四肢都是纤细的，只有一个肚子是大的，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中西医怎么看呢？好，先请教蔡医师。
1: 对，但上到更年期后，我们就会很明显发现，哎，第一个我们所谓的肌肉量开始减少了。那肌肉量开始减少，就是我们所谓基础代谢率开始下降了。好像以前我就跟以前吃差不多啊，那为什么以前好像没事，现在肚子变得这么大颗？那再来就是像是睡眠的状况，如果说睡不好啊，其实睡眠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食欲跟我们的代谢吸收。那一个睡眠不好的状况下，我们的代谢也会比较慢。再来就是睡得比较少的人会吃得比较多，这个算是有特别去做统计的啦。那像是我们的所谓的腰围啊，其实国健署也有帮我们做台湾人的统计。他像男生在55岁的时候，他的腰围的中位数超过90公分；女生在45岁的时候，她腰围的中位数就超过80公分。那这个80跟90，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代谢症候群的风险指标，它就是抓80跟90。所以当面临这个状况的时候，后续的像是高血糖啊、高血脂啊、高血压这些，有可能会一起冒出来，然后造成我们的就是外表啊看起来又胖啊，然后结果外面的不好，里面的状况也不好，对。
0: 中医怎么看呢？肚子不断变胖这件事情，
2: 我们一般还是看他的阳气的盛衰。我们一般说，我们人以阳气为本，然后走到中年期之后，它也是呈现说，像我们大概50岁的时候，《黄帝内经》会写到，我们的肝脉会开始比较变得比较虚。肝脏这个比较虚，然后肝脉会变薄，然后眼睛开始看得比较不清楚，然后再来到50、60岁的话，是心跟肾也都会变得比较虚，所以它在整体的这种五脏六腑的部分，我们的状况能量都降低的情况下，它代谢力也是跟这种西医的看法一样，是比较低迷的，所以就会呈现说它比较不容易把这种多余的痰啊、湿啊，把它排泄出去。那我们假如说不看《黄帝内经》写的，我们一般看整体的一个中医观的话，脾跟肾，刚才看的这个人中跟口唇腺，它这两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先天跟后天资本都走下坡，所以有点像呈现比较偏老化的情况的话，就是还是要鼓励多让自己活力能够回来，用运动的方式去提起我们的脾阳，然后另外有好的运动跟好的腿力，也可以让我们的肾阳会比较活化，甚至让我们晚上也比较好睡眠，然后想要去可以 return 这个状况。
0: 好，这很多人也会觉得奇怪，说更年期症状是一定要治疗吗？早期的爸爸那个婆婆妈妈们都会说啊，不要紧啊，恁这边的鬼气啊，然后就会觉得很奇怪。所以，我们像看现在的话，是一定要治疗吗？还有这个，不管性别是都是用荷尔蒙的治疗方法吗？
1: 那其实不是每个人都得忍，那也不是每个人都不忍。对，那其实大致上，如果说其实他就是稍微热一下，那稍微有一点点睡不好。其实通常都不太需要到荷尔蒙的治疗，但是它稍微调整一下，在就是不要刺激的食物，尽量比较少一点饮用酒精，增加一些运动。很多人大概这一两年这一件事情他就会度过了。那也有一些是症状真的很严重的，他就是会热到半夜起来换两三件衣服啊，然后睡眠也睡不好，甚至他的甚至泌尿道的症状非常的明显，那也有可能会需要到评估雌激素的部分。但初步我们都还是会先建议保守治疗，包含说刚才就是建议的这些刺激的食物避免，然后以及说运动。那再来后续，如果病人刚好是60岁以前，然后又停经10年以内的话，其实也许如果没有禁忌症，荷尔蒙对他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我们怎么去评估就是有没有禁忌症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些异常的出血，就是没有去排除说有没有可能是不好的东西。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会建议说，可能先不要使用荷尔蒙。那再来就是你自己本身有乳癌的状况，或是说你的家人有乳癌跟卵巢癌，你可能是一个就是家族病史的问题。那这些状况，或者说你是一个血栓，就是本身容易有血栓啊，甚至以前发生过血栓，那这个族群我们也会建议说，可能我们要仔细的评估说它适不适合去使用 就是荷尔蒙的部分。那如果只是像是阴道的干涩啊，或是说局部的阴道容易发炎，那其实不管是不是用荷尔蒙，你可以选择用一般的滋润的方式，或是使用局部用擦的荷尔蒙滋润，也会达到不错的效果。嗯，
0: 那中医怎么样治疗这个更年期的症状？也是用荷尔蒙方式吗？
2: 其实中医它比较没有直接讲荷尔蒙。那中药大部分是植物性的药材，所以它大部分也是类似雌激素、类似大豆异黄酮这一方面的一些成分。那我们一开始其实我可能不一定直接先开去想说有没有荷尔蒙，反而先去看它症型，它是不是属于肝肾阴虚或者是肝郁脾虚。那所以之前有些患者，尤其是女生，她们可能就是比较偏这种肝肾阴虚型的，在她会夹杂，所以她也有肝郁，也有肝气郁结一起连同，所以她身体的这种燥的特质非常明显，就是比较容易口干、眼干，甚至私密处比较干。那我是帮她用其他中药调整，比如说我用的是逍遥散或加味逍遥散，那她就让她的这种身体的干的状况有减少，甚至有改善他们夫妻的和谐，因为她反而就比较不一定需要用擦的或者另外的方式去滋润。那另外假如说有一些中药材，确实现在研究上面看到比较多类雌激素，比如说我们看到第一个是山药，山药也会有这种滋阴的效果，但是它是比较偏肝肾的阴，
0: 白色大片的那个，
2: 大片的是山药。那另外这个是葛根，葛根我们常听到好像常用在感冒啦，或者说是肩颈酸痛。这个葛根呢，它在女生的这个荷尔蒙的部分的调节，它也可以去提高它这一种比较像是抗老化的一个情况。那另外还有当归本身也可以活血跟养血。那还有这个是补骨汁，补骨汁哈，它补骨汁它补充骨头里面的脂质，就是它可以补充骨头里面的胶，所以针对像假如说更年期又夹杂它有骨质疏松的状况，这个补骨汁就是一个很好的药材。那另外这一个是女贞子，女贞子的话也是去滋肝肾的阴，所以它可以去改善说它这种更年期的状况。那这个比较偏雌性激素好像相关联的药材，那这一边的话是比较偏雄性激素相关联的药材。一般雄性激素的部分都是比较像可以帮他补阳气或帮他补肾阳，所以这边看到第一个这一个是我们的肉苁蓉哦，它比较黑，一般它有蒸晒过以后，它就会比较减缓它这种滋腻的特质。那它本身也可以去润便，所以假如说又有感觉有一些便秘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肉苁蓉。那补充到我们的肾，另外它也可以补充到我们的脾，我们的脾它管的是我们的肌肉组织跟我们的四肢的活动力，所以吃这个好像让它的活动力也会比较足。那这个比较像一条一条的，这个是我们的八极天，这个天呢，我们的这个肺经跟大肠经它来主管的，它比较通的是温我们的大肠，它是温肾跟温大肠的这个部分居多，所以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骨盆腔的活性。那还有这个像叶子的这个是营养藿，营养藿它是

0: 是一般是有提到说，它可以去促进说像羊妹妹，让她的性欲会可以比较提高。那另外还有看到比较常见的这个枸杞子，它也是去滋肝，然后另外明目，那也可以补到肾阳。那另外这一个是菟丝子，菟丝子它比较小颗哈，这个也比较常会可以找得到的这一个药材。这个药材对于说肾气的流转，我们的肾气能够足，肾的功能能够流畅，它占有蛮大的一个角色，让我们的生殖、泌尿、骨骼系统、造血系统、细胞修复能力都可以加强。那另外这一个一样是补骨汁哈，所以它也是有办法补到我们的肾阳的部分。
1: 感觉都蛮大补的，是不是？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身体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更年期，然后可以使用一些荷尔蒙的治疗方法。可是很多人一听到荷尔蒙的疗法，就会觉得有癌症的风险，所以这是适合每一个人都使用的治疗方法吗？
2: 其实现在像很多像是妇女医学会啊，甚至是一些荷尔蒙相关的学会，他都会在告诉我们说，补充荷尔蒙不等于一定会罹患癌症。那后续其实，随着最新像是一些很多荷尔蒙的渐渐的演进啊，会发现说，其实通常真的会发生这些癌症的，比较像是说，就是在一些本身它就有乳癌或是卵巢癌的倾向的，或者说有这些家族病史的人比较容易发生。那也会建议几步，就是我们会去避免这癌症发生的，就是第一个就是不要自己去买，有些人会自己去买房间的。避孕药，因为避孕药其实也是荷尔蒙的成分，他就会想说自己去买避孕药来补，就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就是一个月一个月这样子吃。那其实我们就没有办法特别去评估说它适不适合，或是它是不是这个风险。那再来就是我们会建议说，就是我们就是用最小的剂量，然后在最短的时间让他的身体状况调好。那通常就是说我们会补充这样，会可能会抓个5年左右的 range 啦，那大致上亚洲人其实没有西方人那么惨。那亚洲人通常大致上吃个1年，甚至是剂量很低，它就会很有效果。那西方人的话，有可能他到3、5年，他可能一停，他症状就起来。那相对亚洲人来说，没有那么棘手的话，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大致上吃个1年，或者说中间我们慢慢停下来试试看，那也搭配一些运动啊，或者说他自己生活习惯的调整，有时候这更年期就过去了。
1: 听起来亚洲人体质还不错，是不是？好，那如果我不想吃中药，中医还有什么方式可以改善我们的更年期症状呢？
0: 我们一般假如说没有吃中药的话，我们一般会靠透油针灸，像我们也可以去帮他去针他的这一个，我们的这一个是我们的那个三阴交，三阴交这边，然后另外假如说在这个内踝的这一边是太溪穴，这个太溪穴它也可以去按揉。哦，三阴交、太溪穴，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太
1: 太冲，
0: 冲。我们这个太冲呢，在我们的大拇指跟我们的这个脚的食指的这个交叉这个位置，这边是去缓和，然后去改善不管男生女生的更年期状况。那另外还有一些穴道，它在手部的一个反射区这边哈，我们可以去找的是我们的小拇指。这小拇指这边也是跟我们的肾区会比较有关系。它第一指节这边是我们的一个肾穴。好，你开可以按这个第一指节，然后另外这个第二指节这边是我们的命门穴，那这两个穴道呢，你都可以先各按20次，好，我们就一遍就给它按20次，然后按20次完以后呢，这一个小指头的这个下缘，手掌的这个位置，这个内掌侧的这个部分，我们叫伸直区，这个伸直区你就可以用搓的。也可以搓20次，所以它可以去帮助我们把这种肾的机能把它提升起来，有点像去养我们的肾。那假如说你要再把它进阶一点的话，是到侧边的这一个骨头的这个位置哈，这边里面的话，可能就要按进去，也要用按的按
1: 一按
0: 二
1: 就
0: 十
1: 酸
0: 次。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所以你按这一个小拇指这一侧，你就是也不晓得的话，你就给它搓一搓、揉一揉，对我们的这一种更年期的这种障碍，多少都会有一些帮助。
1: 好，那还有一些食疗的方法，等一下也请我们朱医师教教我们，先休息一下。

0: 然后就说我们要离婚。嗯，然后他们两个受到刺激啊，是我受到刺激很大。嗯，我大概应该花了10年去理解这一件事情，想说为什么突然间说不爱就不爱。
1: 我自己的家我们叫原生家庭嘛，有时候我们就叫老家。嗯，那我们的老家跟我结婚之后我要成立的那个小家，他们到底是相关联的、嗯、还是相冲突的、嗯、还是其实我在努力的让小家可以离开老家的这种控制。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更年期的时候，如果不舒服，还可以吃什么呢？
1: 我们这边准备了两个汤饮哈。第一个是百合莲子粥哈。这个百合莲子粥呢，我们可以去比较偏安心神。这个百合它有可以安神的一个效果，莲子也有安心然后健脾的效果。这两个配合起来，再配合粥饮，你可以早晚各吃一次。针对说比较容易会睡不好，而且心悸，甚至体力下滑的一个状况。那另外一个是甘麦饮哈，这个甘麦饮它也针对会比较容易烦躁，甚至会歇斯底里的情况，甚至也是晚上都睡不安稳的。所以我们就用这一个小麦、红枣、甘草作为一个茶饮的方子。可以的话，当然可以把它用水煮过；脚不行的话，你用泡的还是可以达到一些效果。
0: 好，那除了这个百合莲子粥跟甘麦饮之外，还有很多到更年期大家都知道要吃一些什么大豆异黄酮啊、山药啊这些的。但是如果从日常生活里面摄取，如果我多喝豆浆、吃个山药粥之类的，是不是就已经够了？
2: 那有些病人会说，坊间都说吃喝豆浆，豆浆有雌激素，那我是不是喝豆浆就好？
0: 对，
2: 那通常我会建议可以喝，但是不要把它当作治疗。像豆浆里面我们就是所谓的大豆异黄酮，它其实就是我们的雌激素的类似物，它是植物的雌激素，那它的效果大概是我们自己的雌激素的一万分之一，所以其实非常的低。那它其实还有其他的附属效果啊，像黄豆本身的话，它有丰富的蛋白质，我们刚刚一直提到肌肉的减少，它对我们肌肉的修补跟就是肌肉的养成，它其实就很有帮助。再来它还是有一些纤维质，所以可以帮助我们的整肠啊，或者说排便顺畅，那以及说帮助我们的这些心血管的部分，它其实还有其他的好处。所以通常我都会说你可以拿来就是平常喝，但是不要想成它就是荷尔蒙的补充这样子。那也有病人会问我说，那我是不是我有在用荷尔蒙，或是我现在有在治疗，我就不要喝豆浆？那其实它不太冲突，基本上它的剂量就像刚才说的，真的非常的低，所以平常喝豆浆还是可以，但是就不太建议说就是特。

0: 别去摄取那种高度浓缩的大豆异黄酮的胶囊。那如果说真的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乳癌啊，我们需要荷尔蒙治疗的患者，还是会建议去咨询，就是自己的本来的医师，去确定说这个状况目前是如何这样子。
1: 好，那如果我真的在更年期的时候觉得很不舒服，会有建议说不要碰、不要吃的食物吗？
2: 嗯，我们一般讲更年期比较常见都是潮热、失眠，所以我们一般都咖啡因的食物就是要先少，因为现在大家比较习惯会有喝咖啡的情况，那咖啡啦、茶啦、尤其是浓茶，我们就要减少，让自己晚上不要被干扰。另外就是油炸类的食物，油炸类的食物也比较多的会影响到身体的这一种脂肪的代谢，或者增加脂肪，甚至腹部脂肪又增多，所以还是以原型食物为主。
1: 嗯，好，所以这个大家都说运动是治百病，那我更年期才开始运动也有帮助吗？你们比较推荐哪一些运动？
0: 嗯，其实更年期才开始运动，应该说我们会说运动永远都不嫌晚，就怕你没有开始。嗯，那当然运动我们会建议有三种，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有氧运动，那包含说我其实会涵盖就是所有会让你觉得你会喘到还可以讲话，但是唱歌非常吃力的那种地步，那可能就是所谓的有氧运动。那但是像是骑脚踏车啊、快走啊、游泳，这些都在有氧运动的范围内。那再来第二个是我们的重量训练或是肌肉的训练，它可以帮助我们维持骨质。那除了我们更年期后容易骨质疏松啊、容易肌力下降这些状况以外，它维持了骨质，那维持了肌力之外，它很大一部分就是帮我们把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往上提，我们可能比较不那么容易变胖。那第三个是我们的伸展运动，那伸展运动可以练习就是像是柔软度，或是说一些平衡，让我们比较筋骨比较软，调整我们的体态，那也比较不容易就是容易跌倒这样子。
1: 好，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到了更年期之后好像开始三高也来了，然后慢性病也来了，所以很多人认为更年期就是慢性病的分水岭。那到了这个节骨眼，是不是要常常要做一些健康检查？你会建议哪一些健康检查是不能少的？
0: 是，那其实我们都会跟病人说50岁以前好像是要做疾病的预防嘛，那50岁以后我们会说，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开始做疾病的管理。那平常就会建议说，我们可以的话在家里就开始注意，就是家里最可以做到就是第一个就是血压嘛。那当然更年期后会建议三高的风险开始往上了，所以血糖、血压、血脂，那里面再是血压，我们可以在家里自己量。那再来就是我们的体重、腰围跟我们的肌力。那体重跟腰围的话，体重当然就是站在体重计上面嘛。那腰围就像我们大家更年期后最担心的就是肚子越来越大颗了，虽然好像四肢细细的，但是就是带个肚子就是小不下来。那肌力的话，回家也可以稍微，大家可以稍微做个筛检，就是说你有没有发生像是怎么扭毛巾啊，怎么扭完它还是会滴滴答答的，甚至是我们自己的小腿围啊，如果说你的手没办法这样子围成一圈，然后把你的腿丰满在里面的话，你要担心你有没有可能是有肌少症的状况。那肌少症的后续就是我们担心的一些跌倒啊、衰弱可能就会接踵而至这样子。那再来行有余力会建议的一个筛检，就是所谓的骨质密度的筛检。像男女性都会面临的骨质疏松的问题，那很大宗都是跌倒骨折之后才发现自己有骨质疏松，那后续我们就会变成好像亡羊补牢，没有办法在受到伤害以前就是先去预防起来，所以骨质疏松也是我会建议的检查之一。那很多人都会说，是不是健检就是要自费的健检会比较有效？那其实我们台湾国健署啊，其实已经从114年开始逐渐就放宽我们的像是成人健检的一些年纪啦，以前是40岁，现在30岁开始就可以每5年做一次健检。那40岁以上我们就是3年一次，65岁以上我们就开始可以每年一次。那再搭配说政府可以给我们的一些福利，就是一些癌症的筛检，从4癌到5癌到6癌，就是这几年新增了肺癌啊跟胃癌这些的筛检，基本上我觉得搭配着做其实就非常的充足了。
1: 如果要预防我更年期的发生，我们一定要再 更早一点，30岁到40岁之间就要开始来做身体的调养，然后要把运动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里面，这样才对我们的身体是比较有帮助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蔡医师跟朱医师，谢谢两位，谢谢，
2: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8月11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焦点，深耕北美地区超过有30年，这是佛光山旧金山的三宝寺全新的重建落成。落成典礼是由佛光山宗长新宝和尚主持，全球近1000位的信众齐聚来见证历史时刻。而新的道场融合修持、文化、教育和社区的服务，未来将成为北美地区弘扬人间佛教的新里程碑。
1: 由 IA San Francisco Chapter Candace Lee。
2: 典礼由新宝和尚与多位贵宾共同剪彩揭开序幕。事隔35年，随着全新三宝寺重建落成，象征着佛法的智慧在北美生生不息，继续传承。由当地的佛光青年代表恭敬地向大佛献花供养，象征着人间佛教在年轻一代已经扎根。随后由新宝和尚为大佛开光，在清静悠扬的梵拜声中，现场庄严祥和。三宝寺这次能够顺利圆满重建，背后凝聚了无数信众、义工与护法大德的共同发心与付出，完美展现了佛教众缘和合的精神。更期盼全新启用的三宝寺未来能持续发挥净化人心、祥和社会的力量，让佛法的智慧在北美生生不息。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佛光山三宝寺日前举办温馨的功德主感恩餐会，邀请了近120位长期以来护持的功德主们齐聚，而现场洋溢着欢喜和感恩的氛围。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更亲自莅临，感谢大家多年以来的发心护持。
3: 我很感谢大家，这是在偷渡进来拜梁王，有没有？很辛苦啊。
2: 历经3年的漫长重建，佛光山三宝寺现在拥有了更完善的弘法空间。未来三宝寺也将秉持佛光山的4大宗旨，持续推动多元的弘法工作，希望吸引更多民众走进道场，亲近佛法。
4: 30多年啊，那么一直到现在，那么这中间主要还是靠大家的啊不忘初心。
2: 由新宝和尚亲自受证，向长期默默护持三宝寺重建工程以及各项弘法置业的功德主们致上最深切的谢意。这场温馨的盛会最后在全体大合照的欢喜气氛中圆满落幕。新宝和尚在活动尾声也特别勉励所有功德主，要持续秉持星云大师集体创作、众缘和合的精神，携手让重建后的三宝寺成为北美弘扬人间佛教的重要据点。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我们持续来关注美国旧金山的佛光山三宝寺历经重建，今年正式重启对外开放。而在开光仪式之前，特别呢是在崭新重建的大雄宝殿内来举办了三皈五戒典礼。
5: 香华仪，
6: 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亲临主法，带领160位戒子发心皈依三宝，受持五戒。旧金山三宝寺历经重建，终于迎接开光落成。而在典礼前夕，特别在这处新弘法场域举办三皈五戒典礼。
7: 三皈依五戒的仪式在加州很少有，感谢有佛光山的道场可以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共修。
8: I am redoing my precepts, and being able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retake my vows and review why we originally took the 5 precepts.
5: 我们讲皈依，就是身心呐、找到了依靠处。
6: 身着清净曼衣，依序礼佛、忏悔、发愿，不少人更是早已受戒，特别前来复戒，透过重生誓愿，坚定自己的学佛愿心，从自身做起，用行动落实佛法，共同为人间佛教弘扬尽一份心力。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一场佛学讲座走进拥有150年历史的基督教教堂，这是佛光山三宝寺邀请新宝和尚来主讲心灵环保。因为这报名相当踊跃，特别是借用临近的教堂，吸引了近200多位的信徒来参与，透过了佛法智慧探索内心安定和生命幸福。
9: 走进教堂，佛法智慧在不同宗教文化空间里展开交流。 佛光山三宝寺举办佛学讲座，由行宝和尚主讲心灵环保，以生活案例深入浅出说明，现代人除了重视外在环境，更要从内心开始减少贪嗔痴，让正念与智慧成为生活力量。
5: 今天主要透过心灵的环保来讲，去除我们内心的根本烦恼，所谓贪嗔痴，让我们的烦恼透过智慧的关照，让它不生，让它不起，知道呢，烦恼呢是没有实体的，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体验了解，我们才讲放下，我们才讲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9: 讲座吸引近240人到场，现场专注聆听，互动热烈。许多常年接触佛法社区民众，也从分享中重新认识心灵环保。
10: I've always enjoyed hearing, like today, the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speech, and learning even a lot more about it, about what I already knew.
11: 减少贪嗔痴以后，我们就会减少我们的烦恼。那我希望佛光人呢，接下来我们一样秉持这样的态度，能够继续在这片土地上实践人间佛教。
9: 从佛教道场走进基督教教堂，这场讲座跨越宗教藩篱，也展现社区彼此支持友谊。佛光山期盼将慈悲与智慧落实在生活，让一念善心出发，为人间带来更多祥和。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0: 同样在美国，来看佛光山的佛州光明寺举办的缠绕化课程，不同文化背景的学员来参与，在讲师带领之下练习专注于当下，透过艺术放下生活杂念。
12: Into your nose and out the nose again.
13: 学员闭上双眼，调整呼吸，在讲师引导下静下心来。佛州光明寺举办缠绕化课程，由受教讲师带领16位来自不同背景的学员参与创作。
12: Like in Art Deco, for example, they picked up some of Egyptian patterns, but they.
13: 课程强调缠绕化没有对错。不必追求完美，学员完成作品后彼此分享，最后更将个人作品拼接成共同创作，展现不同文化和生命经验。
12: Just the same respect that you have for your own artwork, you have that for that person's artwork.
13: 学员暂时放下生活忙碌，重新觉察自己，在每一笔线条中学习专注与接纳，让艺术成为一种静心方式，并把这份安定与自在带回日常生活。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人工智慧越来越融入日常，除了能够查资料、写文章，现在连料理、音乐、图片都能够靠 AI 来帮忙。芝加哥佛光山举办了 AI 应用课程，除了带学员实际来操作，也提醒大家善用科技。
9: AI 怎么玩？学员现场动手试，输入简单指令就能让文字变成图片，甚至生成专属音乐。从故事发想、海报设计到料理灵感 ，AI 都能成为创意助手。
14: 它 AI 的话，现在会帮你自动配乐，然后那这个音乐不见得是你想要的，你就是可能如果真的也要再修改的话，就是还要再慢慢跟它沟通。
9: 现场学员老少都有透过实际操作感受 AI 带来的便利，也有人尝试把插画作品结合 AI， 让脑中创意直接变成视觉画面。
14: 就是帮你统整，快速统整的一个好用的工具，
15: 做一个好管家。
14: 对，它也是算是一个好管家、好秘书，而且它是24小时在线，你也不用担心说，可能晚上要下班要睡觉，就什么时候问他都可以。
9: 讲师也提醒 ，AI 虽然可以快速整理资讯协助创作，但最后的判断还是得靠人。善用 AI 提升效率，同时保留独立思考能力，才能让科技真正成为生活中的好帮手。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0: 从小就学三好，为孩子们种下了善美的种子。这是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佛光三好宝宝祝福礼，近90位儿童接受甘露灌顶祈福，让三好精神从家庭出发。
13: 法师逐一为孩子进行甘露灌顶祈福，祈愿小菩萨健康成长，福慧双修。佛光山万年寺举办佛光三好宝宝祝福礼，现场聚集超过250位佛光家庭成员。

0: 祈福典礼后，中华学校学生带来精彩演出，现场也设置了游戏摊位、拍照区域等，让孩子在佛光中留下难忘回忆。佛光三好宝宝祝福礼不只是祈愿孩子平安健康，更是将信仰传承给下一代。从家庭教育开始，将三好精神扎根在孩童心中。人间讯菲律宾综合报道。
1: 渥太华佛光山和佛光会共同举办佛光素食园游会盛大登场了。现场呢，提供高达80种的亚洲各地的特色美食，还有消暑饮品，不止可以大啖美食，舞台上还有精彩的文化演出。
2: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3: 孩子们稚嫩童音，唱着唐诗改编的歌谣，为渥太华佛光山和国际佛光会渥太华协会共同举办的佛光素食园游会增添了韵味，也为传承写下最美的注解。素食园游会端出亚洲各国美食、甜点和饮品，这些美味佳肴全由在地佛光人精心亲手制作，种类繁多，色香味俱全。除了美食，青年团充满青春活力的舞蹈表演也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三好夏令营的孩子们表演的快板陌生器歌舞与现场各国服装走秀的表演，也让现场增添欢乐气氛。园游会安排游戏抽奖，活动丰富。住持永固法师表示，环保和心宝，素食不杀生不仅是内心慈悲，也是对环境和地球的保护。佛光素食园游会以美食嘉年华推广健康美味素食文化，让更多人认识人间佛教，推广尊重生命、慈悲护生，为社区注入更多正面能量。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来自佛光大学传播系产媒设计学系的四位同学，暑假期间前往到欧洲法华禅寺来实习。法华禅寺已经跟佛光大学合作举办海外实习，已经长达有3年的时间。学生呢，把在校所学都应用在寺院的活动，增进实务能力。
4: 这边就是遇到了一些人，这是我觉得最可贵的地方。那他们就是说要认真活在当下。
0: 学生站上讲台，面对听众分享心得。他们来自佛光大学的传播系产品与媒体设计学系。学生们利用暑假时间前往佛光山法华禅寺海外实习，投入影音、设计等不同领域的工作，累积实务经验。
5: 这个实习经验是这几年我们在很努力的推动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们这几年推动之后发现这个海外实习的经验对于学生，特别是佛光大学的学生都有非常大的成长的帮助。
0: 学校老师也前往法华禅寺，鼓励学生把握学习机会。法师们细心为学生规划实习内容，希望学生有所收获。
6: 法华禅寺连续3年跟佛光大学合作，已经接引了6批的同学来到这里实习。那今年呢，更有来自欧洲有7个到场、12个同学参与佛光大学海外实习计划。我想这个也是大师他的一个慈心悲愿，在5大洲设立了道场，推动教育。
0: 希望透过海外道场实习计划，延续星云大师重视教育的理念，为学生们培养国际视野。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1: 镜头带您来到了英国，来看伦敦佛光人走出户外，以亲子共学的模式呢，让孩子们在自然当中来学习三好精神，这也让人间佛教信仰在家庭中来延续。
7: 我们设计了这个三好 bingo 卡，就是三好 bingo 卡呢，就是根据三好寺给设计出了一些小的小任务哈。
8: 英国这座生态农场绿意环绕，亲子家庭透过游戏、任务挑战与自然体验，展开一场充满欢笑的共学之旅。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一分会举办人间佛教亲子共学户外活动，安排寓教于乐游戏，鼓励大小朋友主动关怀、分享祝福，将信仰精神转化为日常行动。
9: 健康，
7: 对，
9: 谢谢，谢谢大家今天的付出，然后也希望我们这个这样子的活动以后呢，可以常常再有。
8: 活动安排亲子走入果园采摘蔬果，孩子从亲手采收的过程体会珍惜自然、感恩分享的重要，也增进亲子间的互动与情感连结。
10: 那父母对小孩子几句鼓励的话，就说：“哎，你要不要帮忙做什么？你要不要干什么？”都就有一点点push他们。
8: 主办单位表示，人间佛教的传承不只在课堂学习，更要透过家庭陪伴与生活实践，让慈悲、智慧与感恩的种子在下一代心中持续生长。人性英国综合报道。
11: 跑起来，跑起来！
12: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
11: 抬高抬高，
12: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13: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11: 一按就酸哎，
14: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15: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11: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1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一瞬间
1: 网红与善的距离，每集走进不同善的领域，都希望把动人的画面传播出去。而这次多了个期待，因为

0: 行动房子。
1: 帮助教养院的憨宝贝需要的不只是照顾，更需要一个可以安住到老的家。他们努力建造老憨家园，目前却还差一半经费。真希望透过网红们的努力，汇集每一份小小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来看，回到了佛光山来感受不同人文教育的精神，同时也和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来接心。这是南华大学有近百位的教职员展开了礼敬大师暨参访的活动，透过了巡礼认识佛光山还有人间佛教，同时也为教职员凝聚交流情谊。
1: 感谢社会各界及百万人心学委员常年护持。
2: 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带领近百位教职员回到佛光山宗主殿，向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禀告办学成果。教职员依序上前献花，虔诚礼敬星云大师。住持新宝和尚也来到现场，和众人接心。勉励老师持续秉持大师精神，推广教育。
3: 所以这个承担呢，就是要我们除了做好自己的事情，除了个人，也要看到团体。所以大师呢，也给我们勉励两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受用。为教争光，为己争荣。同样，在学校也是一样，为校争光，为己争荣。所以团体跟我们息息相关。这个大众的力量，让我们进步，让我们成长。
2: 参访队伍脚步不停，紧接着来到佛陀纪念馆，和副馆长永隆法师会晤交流，并亲手抄写星云大师《菜根谭》。
4: 各位直接跟大师接心，当然呢，各位在今天的佛馆巡礼当中呢，各位也要跟各位报告，其实也在跟大师接心。因为所有的场域都是星云大师规划的。
5: 回到山上，你就是心情容易沉淀下来。啊，沉淀完之后，这个不好的念头、贪嗔痴就会清一清，环保把它消除掉。
2: 透过一日参访，让教职员从文化、教育和佛光山中体会人间佛教精神，将所见所学转化为教育工作养分。持续在校园中传递善美力量。人间新闻吴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0: 国际佛光会的中华总会桃竹苗区协会举办了年度第二次的区务会议，150多位的佛光干部们齐聚在法宝寺交流会务，推动经验。
6: 国际佛光会桃竹苗区协会举行第二次区务会议，佛光人齐聚一堂，透过经验分享交流讨论，除了检视上半年工作，也针对世界会员代表大会、人间佛教宣讲员考核以及佛光杯篮球赛等议案进行讨论。
7: 我想到大师说，会议也是共修，是我每一次参加会议之后，听到那么多人那么有智慧的分享表达意见，然后提出一些看法，我觉得这个地方是真的叫共修。
6: 10月3日，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将在台北大巨蛋举行，桃竹苗区各分会也分享邀约经验，期盼凝聚更多愿心，共赴盛会。
8: 我们桃竹苗区除了做好我们自己的坚实的，我们成为这场活动的坚实后盾，就是我们做好我们的义工工作。那我们更要将这一份，最重要是这一份的法喜跟这一份的欢喜传扬出去。
9: 先感谢总会，总会一直不断的给我们很多的培训，那我们从培训里面才会让我们这个组织越来越健全。
6: 佛光人以愿心凝聚力量，将修持落实于服务，也把欢喜与善念传递出去，更期盼将这份法喜化为行动，邀请更多人走进佛光大家庭，为人间佛教红传持续注入力量。联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0: 佛光山金光明寺举办 Veggie 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活动，推广素食护生。路跑活动吸引了近2000人参与，同时举办了公益捐米的活动。佛光人士集结爱心，购买了1000公斤的白米，由新北市的社会局代表接受。
10: 艳阳高照，伴随轻快音乐，佛光青年带领暖身活动，三峡河滨公园热闹非凡。Veggie 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再度登场，
11: 整趟下来蛮顺利，然后我们全村民一起顺利达到终点，
12: 很好玩，因为可以跟朋友一起来。
10: 参与者年纪从小朋友到长辈都有。活动开始前由法师带领大众念祈愿文，祈愿路跑顺利，主要由抵达终点就为参与者挂上纪念奖牌。这是佛光山金光明寺多年延续的路跑活动，不止强身也做慈善，像是捐米公益活动就由新北市社会局和各里长协助传递爱心。
12: 大家这个白米我们一定会转捐给新北市所有需要被帮助的市民，
13: 透过跑步既能够健康，透过蔬食能够护身。
10: 除了鼓励民众透过运动让身体更健康，同时也推广素食理念，让爱地球理念能持续运作，将口号化为行动力一一实践。人间新闻吴新传、吕玉文新北市采访报道。
0: 佛光山三重禅净中心日前举办了新书分享，特别邀请到佛光山的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亲临。法师以新书内容为主轴，和现场200多位信徒分享修行的正确态度以及法会的修持方式。法师也强调了，只要把这些佛法智慧运用在生活，就能够达到三业清净，过上身心安乐的生活。
14: 反正你就是听到永富法师你就来了。
15: 会中永富法师表示，撰写三业清净得安乐，凡事要认真但不当真，初心是希望透过此书清楚讲解如何修持运用于生活，才能达成内心的平静。
16: 乐观的人看到他会说，哦，还有半杯水。那悲观的人呢，看到半杯水他会说，哎呀，只剩半杯水。可是呢，我们转念的人，他看待事情的角度就会变成有半杯水足够我喝了。
15: 法师强调，慈悲就是贯穿整部《梁皇宝忏》的精神，慈就是给予众生快乐，悲就是拔除众生的痛苦，并提醒除了给别人慈悲外，也别忘了对自己慈悲。
14: 在这个现代的时代，应该给自己慈悲，要对自己慈悲。往往我们都太过于不原谅自己过去的错误，不断的一直否定自己、砍自己，然后到后来就深陷在那个否定自己的一个状态之下。
15: 讲座尾声，永富法师送大众三句话：对因果要认真，对境界不当真，对修行要坚持，免众体验平等，感受慈悲，不会双修。会后，法师更亲切为每一位信众的新书签名题字，让善因善果继续延续。人间新闻新北综合报道。
0: 生命遇到了低谷，能不能重新站起来？我们看纪录片《超人再起》，记录下了多位生命斗士面对疾病、意外还有人生困境，依然是选择勇敢前行。这是佛光山极乐寺举办的公益包场活动，邀请了约100位的佛光人，也将部分的票房收入投入了偏乡教育，让一场电影不止感动，更把希望送出去。
17: 你的四周全部都是一片黑，然后都没有东西。
10: 电影院里灯光暗下，荧幕上的故事却一个个照亮人心。超人再起，导演曲全力走访不同生命勇士，记录他们如何在逆境中重新找到力量。这次佛光山极乐寺包场放映，导演也亲自到场分享拍摄过程。
18: 透由这些超人们的这个整个成长的过程中，借由他们的故事，用生命去影响生命，才发现原来每一个人的生命逆境其实都可以突破的。
10: 影片中的超人们没有超能力，却有人在重伤后重新穿上消防衣，也有人失去视听能力，依旧一次次挑战自己。观影民众深受感动，发现面对挫折更需要不放弃的力量。
19: 大师也常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一半一半的，但是就是着重于你在看哪一半，哦，一半光明，一半黑暗，一半希望，一半失望。所以不管我们遇到的是顺境或者是逆境，总有光明重现的那一天。
20: 真的非常开心，能够看到这个好感人的片子，你看到里面的8位勇士，就觉得我们真的非常的幸福。
10: 而身为片中人物的基隆市社会处长杨玉兴也分享自己的生命体悟：
21: 苦难并不值得追求，但是当它来临的时候，我们会因为爱而愿意去承担。那当你承担了这一份挑战的时候，你会发现苦难背后有一份宝藏和礼物。
10: 一部电影记录的不只是生命的苦难，更是一群人选择不被困境定义的勇气。当故事走出荧幕，也把这份希望留在每个观众心里。人间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蓝昂别院呢，举办了写作培训课，邀请到台北市阅读写作协会的创会理事长汪永岱来担任讲师，教大家如何写作，也鼓励学员参加征文活动。
10: 轻松活泼的暖身律动为活动拉开序幕。佛光山蓝阳别院举办写作培训课程，邀请台北市阅读写作协会创会理事长汪永岱担任讲师，鼓励学员响应佛光山文化院和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共同举办的征文活动。
1: 汪老师为我们搭了一个非常清晰，而且这个工作阶梯从他的教材里面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然后我对我自己今天最受用的一句话就是说，在文章里面不要过度的去堆砌那些很华丽的词汇。
3: 非常高兴蓝阳别院办理了这一次的生活写作的课程，就是在短短的时间里面，我们学习怎么阅读，怎么样书写，把自己的生命故事带出来。
10: 汪永岱以多读多想多写三大秘诀告诉学员，写作是透过阅读走进人物的生命，体会书中情境，写出有温暖的文章。课堂中安排分组讨论，分享彼此的阅读心得，还有现场写作，有讲师及时指点学员技巧。
1: 学了这堂课真的是我们以来的光荣，我觉得就去我手写我心，去把它写出来。
10: 征文活动指定阅读的五本书中，有四位撰组来自宜兰，法师借此鼓励学员学习前辈的精神，以文字弘扬人间佛教，透过书写让更多人因阅读而感动。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22: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 B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因为李梅树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现在节气进入立秋，尤其早晚的温差逐渐的变大了，不少人开始出现像喉咙干痒、咳嗽，甚至呢皮肤也很痒或者是脱皮。中医师提醒了，这都是秋燥惹的祸。忽冷忽热，这天气也容易引发感冒或者是过敏。想要缓解换季不适的话，建议可以多吃一些水梨、白木耳等白色的食物来润肺。平常也能够按压手部的太渊穴来加强日常保健。
1: 外头艳阳高照，但早晚温差逐渐变大。随着节气进入立秋，不少人开始出现喉咙干痒、狂咳，甚至皮肤干燥、脱皮的状况。尤其忽冷忽热的天气，更是感冒与过敏的温床。
2: 秋天呢，有一个盛行，就是它的风很大，所以呢，毛孔啊，运动一下，走一走，因为它秋老虎还是很热啊，所以你稍微走一动一下，你就觉得毛孔是会什么流汗开的，那风一吹，你就觉得哎，秋天其实容易什么感冒。
1: 想要对付秋燥，中医师建议多吃水梨、白木耳、山药等白色食物来润肺。作息上则要早睡早起，保持充足睡眠。另外，平时也能按压特定穴位来加强日常保健。
3: 那我们说五脏六腑之病呢，要取之源。那我们可以找我们腕横纹这一条，然后在我们劳动脉这个地方，我们平常把脉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太渊穴啦，可以去做按压。
1: 透过简单的按摩动作，配合清淡润肺的饮食与规律作息，就能由内而外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帮助身体找回平衡，健康度过换季时节。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对许多孩子们来说，上学理所当然，但是对施加儿来说，却面临着该先求生还是要继续读书的残酷考验。所幸呢，在中华育幼机构儿童关怀协会的帮助之下呢，补足最沉重的生活费还有房租缺口，让他们免于中辍危机。
4: 但是对施加儿来说，最大的挑战常常不是读书考试，而是今晚我可以睡在哪里。
1: 23岁研究生芝麻曾是只能睡纸板的施加儿，在助学计划帮助下，他终于摆脱生存困境，凭着毅力一路拼上研究所，成功翻转人生。
5: 我相信教育是翻转一个人的很重要的机会，那我希望我可以透过读书跟升学，在未来有更多的路可以走，那如果我未来走更顺利，我也就有机会再去帮助更多这样有需要被帮助的人。
1: 像芝麻一样受助的孩子不在少数，调查指出每学期1到3万元的生活费缺口，逼得过半施加儿在生存与上学间痛苦抉择。为了不让经济重担中断孩子的未来，协会期盼透过助学计划汇聚爱心，接触更多像芝麻一样的逆境青年，
6: 希望呼吁整个社会大众来关注，来扶持他们做这些心灵孤儿之父之母他是影响深远，锻造下一个任性的世代，值得我们携手共赴。
1: 沉重的生计成为阻断施加儿未来的绊脚石，透过实质的爱心接住他们，才能点亮他们的求学路。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暑假很多的孩子们都开心的参加营队，甚至出国旅游，但是我们来关心偏乡学童面临乏人照顾、误入网络陷阱的双重危机。有很多的偏乡家长呢，为了生计不得不缺席孩子们的生活，这也导致手机成了孩子唯一的玩伴。而在缺乏把关的情况之下，孩子不止容易接触到的是不良资讯，甚至呢，连自己的隐私也都被外看光光。
7: 写几页暑假作业，去打球、洗澡、吃饭，写作业跟同学一起玩，然后做家事、照顾弟弟妹妹，
8: 吃东西、滑手机、写功课，再写妈妈给的功课，
9: 出国两次。
10: 偏乡孩子现在滑手机比搬课本还要勤劳。根据儿盟最新调查，偏乡学童拥有手机玩社群的比例竟然高达85%，甚至连规定13岁以下不能注册的抖音和小红书，偏乡孩子玩得比都市小孩还要疯。主要是偏乡家长为了生计实在太忙了，没时间陪伴，也让手机无形中成了孩子的隐形保姆。
9: 我们会尽可能让白天时间小朋友在学校的这个七到八个小时间让他们很多事情可以做，甚至也是也会拍一些暑假作业给他们，就是说可能用平板或是用手机自己去酷音网去练习英文口说。其实是 老师们都做了很多努力，只是有时候他们回到家里面就是瞬间会变成真空，因为没有人陪没有人教，他就对他们来说最简单的快乐就是划开短语音。
10: 根据调查，在日常互动和文化体验严重不足情况下，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偏乡孩子心里觉得孤单，最后只能转向虚拟世界，在网络和手机里寻找心灵慰藉。
11: 这次呢，不分城乡、使用三 C、使用网络，几乎都是孩子在假期的时候主要的安排。面对这样的一个数位环境，特别是在长假的时候，我们发现孩子的数位危害，特别是各自隐私外泄、外流的情况，都是一样严重的。
10: 对孩子的长假危机，儿盟认为必须三管齐下，加强生活中的实体照顾，落实网络安全教育，及透过修法扩大儿少的数位安全防护。只有建构起多重防护网，才能全面守护孩子的现实生活与网络安全。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12: 有时候当你做多反而夫妻感情不好，因为你做太多你就希望得到很多的回报。那我今年开始不做，那他会做，因为他是长子啊，以前都做菜饭给弟弟妹妹，那为什么娶了我之后他就不做了？后来发现是哦，因为我抢的去做，
13: 毕生的心机都用来对付你了。
14: 哦，你们就讲得很坦白。
13: 对，我说对啊，因为我觉得
12: 好有趣，
13: 我就把你当成我的事业啊。嗯，对啊，我
14: 想要在经营哎。
13: 对，我很想要跟你好好的一辈子，所以我用尽我的全心全力在跟你相处。
15: 上一代很多的父母示范给我们看，我们把忍耐跟牺牲误当成爱了。所以其实爱这个能力一开始要练习的第一件事反而是对我爱你，我可以跟你讨论交流这些事，但我怎么在我不牺牲我自己那么多的前提下做到这件事情。
16: 患上新冠症，快
17: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16: 我要做这个手术。
18: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16: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附件症，
19: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16: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19: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16: 快到出血点。
18: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6: 1%，但起码不是零。
18: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16: 来，
18: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6: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花莲富里的六十石山金针花季正式开锣，今年是以星光音乐会来揭开序幕，不止可以欣赏到金针花海，同时呢也把金针花搬上了餐桌。
1: 夜幕低垂，晚风徐徐，金针花季开锣，富里乡农会特别是打造了银河花语音乐会，邀请了交响乐团现场演出，搭配户外星空跟金针花景，营造浪漫的氛围。除了音乐，餐桌也成了花季的亮点。农会邀请来自台北的意大利主厨以金针花入菜，结合了意式料理手法，推出了创意的风土餐桌，让金针不只是赏花主角，也成为餐桌上的特色食材。
2: 今天我们希望呈现的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所以我们邀请到的就是一个台北来的意大利的主厨，我们希望用一个不同的特色的料理的方式，希望呈现的就是将我们的金针的层次整个拉高，比较浪漫比较温馨的方式呈现给大家，有不同的一个体验的方式。
1: 今年六十石山金针流花的面积大约五十公顷，目前花况大约有两到三成，预计八月中旬将进入盛开季节，花季一路将持续到十月初。民众上山赏花，也鼓励搭乘交通接驳来减少山区交通负担。
3: 那全花莲的话呢，我们金针流花的面积两座山加起来大概是七十多公顷。那我们持续的协助我们的金针花呢，不管是流花补助的面积以及流花补助的金额都有持续的增加。那也希望能够让大家在夏季的时候有一个美好的回忆。
1: 吹着山风，欣赏满山金黄花海，不少游客年年上山，只为了眼前这一片疗愈的景色。
4: 每一年我们都想要来这里看花，人家说金针花就是忘忧草。那这个像今天的天气来讲，不会很热，那又有点凉风，真的来这里觉得蛮舒服的，也解忧解闷，哎，真的是忘忧的一个地方，
5: 可以忘掉烦恼，烦恼可以忘掉烦恼，就可以暂时的忘掉工作的压力。
1: 金针花海正陆续的染黄山头，白天赏花，晚上听音乐，还能够品尝金针入菜的创意料理。想要上山追花的民众可得把握花期，也建议能够搭乘接驳车轻松上山，欣赏这一年一度的限定美景。连接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响应健康饮食还有净零碳排，这是彰化县府举办2026彰化素食节，邀请到长期如素的艺人杨子怡担任代言，分享了素食减碳理念，也鼓励大家从日常饮食开始，就能以实际行动来守护地球。
6: 3、2、1，请起头。
7: 平时就如素的艺人杨子怡受邀担任彰化素食节代言人，分享自身选择素食的理念。他表示，多吃素食不仅有益健康，更能有效降低碳排放，希望能透过自身经验鼓励更多人从每天的一餐开始，为环境尽一份心力。
8: 有一个小小的统计，就是素食者，不然你是蛋奶素还是纯素，因为我们一天的碳排放量大概是3.6公斤，但如果你是荤食者的话，大概要7.2到7.8公斤。这个地球生我们养我们，我们有不好好爱护它呢？
7: 县长王惠美表示，彰化除了拥有丰富的在地美食，也有深厚的素食文化，希望透过素食节鼓励更多民众走进素食店家，从日常饮食开始实践健康与环保，让吃素食成为友善土地的生活习惯。
9: 是以我们吃菜爱地球，素素拢顺利为我们的口号，那用佛系大叔为主体，那你只要在这个时间里面拿到我们的三个这个店家就可以开始来兑换礼物哦。当然你参加的越多，我们给的礼物会越大。
7: 今年彰化素食节串联在地素食店家，结合数位集章与素食嘉年华等系列活动，邀请民众走进彰化品尝素食，从日常饮食开始兼顾健康，素食在地，也一起为减碳永续尽一份心力。

0: 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 一张地图带领民众走进历史，特展呢是在汤德章的故居开展了，主要是以六张人权故事地图串联出来。

0: 物、历史和空间，做成一张故事地图，
1: 可以了解当时的时代脉络，然后去理解这些人他们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所做的选择还有行动，
2: 让这个前辈本人然后亲自在这个声音化的展览区去讲述他自己的故事。那其实我觉得这是这个展览最特别蛮有意义的地方，
0: 由线条串联起网状历史故事，民众翻开牌子深入了解历史人物和事件介绍。展览以六张成大人权故事地图为主轴，引领民众重新认识1950年代台南及成大校园历史。
3: 哦，那只有更多的有活力、有热情的年轻人参与，哦，然后他们当成一个重新去梳理这个脉络跟说这个脉络的故事的说这个故事的主体，我们这个事情才有可能把它找到一个好的社会沟通的方式的。
0: 透过故事地图、人权走读及声音展区，降低民众理解人权议题门槛，让历史走出校园，走入公共空间，深化转型正义和人权教育。冷杰星、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4: 佛光园美术馆台中馆推出了联展，这一次呢，集结有九位台湾当代艺术名家，近百件作品，透过不同媒材诠释出自然、人文和生命。这也让民众呢，透过了艺术来感受心灵对话和文化底蕴。什么叫
5: 做空间观念？就是说，我们是不敢。联展集结九位当代艺术名家创作，涵盖水墨、书法、版画、油画及雕塑等多元媒材。民众可以透过五大展区，在艺术作品中感受生命历程与文化内涵。
6: 让我们台中的市民朋友有这个机会，可以看到这么精彩的展览。
7: 可以从前面的观天地，一直到最后的归本心的部分呢，可以让自己内化。把他们生命的一个精髓，或者他们生命的过程呢，变成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养分。
5: 策展人突破媒材、年代与风格界限，让不同创作彼此呼应，也带给观众不同层次的观展体验。
8: 你只要静下心来，稍微凝视一下，大概你就可以逐渐的跟这个作者他的这种创意啊，可以能够比较契合。
9: 我们这次的作品呢，打破一般媒材、年代、作者他们的作品。可以彼此产生对话，会产生一个空间的一个碰撞，会让观赏者看到另外一种感动。
5: 九进联展透过艺术创作串联文化与信仰，也延续星云大师以艺术弘法理念，邀请民众走入展场，感受艺术带来的身心自在，
10: 串起了一段美好的善因缘，既是跟大师的佛缘，也是跟艺术界的善缘。我想走进展场，你会觉得身心自在，走进展场，你会觉得透过艺术的洗礼，非常的欢喜。走进会中室，你会觉得人突然间变得有智慧。
5: 联展展出近百件作品，透过艺术与文化交流，引领观众由欣赏作品走向关照内心，感受艺术净化人心力量，也只是实践星云大师以文化弘扬佛法理念。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4: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属于不见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啊，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抱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好比一朵花，为生命增色彩；禅好像一撮盐，为世间添滋味；禅是一幅画，能美化环境；禅如一滴水，能滋润身心。

0: 我是黄佩莹，从事艺术创作将近20年了。那其实我的创作媒材非常多元，从早期的油画，然后到装置艺术，然后后来慢慢转到公共艺术，然后也有做雕塑的媒材。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创作是一个在寻找好像生命的一个历程。你透过不同的媒材创作，然后感觉是一个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当你走过公园或是来到博物馆的周边，你会不会注意到里面的公共艺术呢？那么他们有的充满了童趣，也有的造型很特殊。哎，你会不会好奇，哎，这些公共艺术它是用什么样的材质来制作的呢？我们今天为你请到的这位艺术家，他很喜欢啊用各式各样的材料来制作他的雕塑作品。那么他们有的是用瓦楞纸，有的是用线材啊，也有金属垫片啊。那么他呢啊非常具有啊这个天分啊，总是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啊，透过层层的堆叠啊，创造出很多具有生命力的作品。那么欢迎艺术家黄佩莹。
0: 大家好，我是黄佩莹。
1: 佩莹啊，我知道今年3月的时候啊，那么你还到法国啊去参加了一个联展啊。那这个联展很特别的，都是由女性的这个艺术家啊一起去参与的。跟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展览好吗？
0: 这次很开心能够到法国展览。嗯，那我觉得这次能够到国外展出，那所以我会希望把我过去作为金属垫片的这个媒材，然后带到法国去。那因为其实我之前比较多的展出都是以瓦楞纸为主嘛，那因为后来做了相当多的大型的公共艺术，都是以垫片这个媒材，那我就想说，是不是有可能把这样子的媒材做成一个比较可以就是小型的一个创作，然后吸带到国外去展出，然后让大家可以更了解我的一些创作的可能这样子。
1: 就像你讲的，以前你都是做比较大件的哦，可这次你在里面展出的那个作品叫海潮之声哦，就是比较小件的哦。那跟我们介绍一下啊，那个作品啊，那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背后的创作理念是什么？
0: 其实我的创作理念呢，这20年来我尝试了很多的媒材，不管是瓦楞纸或者是您刚才介绍的垫片金属的或者是线材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媒材，其实我都是一直在从这些媒材里面寻找一种生命的可能。所以不管是瓦楞纸或者是金属垫片，对我来说它其实都是一个好像我们透过显微镜去看细胞。我小时候看到金属垫片的时候，我觉得它的造型就是很可爱，我觉得它好像是小小的细胞，然后当你把好多好多的圆圆的垫片摆在一起的时候，它好像是我们透过万花筒看到的花花世界，也好像是我们透过显微镜看的细胞，然后它好像会自我生长，然后自我的一种流动的感觉，所以我就会想要把这样子的感觉带到海潮之声里面，因为它就是一个生命的一种状态，然后它好像又是流动的，然后它又是一种好像在那边看起来是一种柔软的曲线的感觉，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为什么可以金属看起来不是应该是很冰冷很坚硬的这个媒材，那它为什么看起来会这么柔软呢？那我觉得那是因为我用一种很柔软的，或者是把它当生命的状态在看待它，去呈现它的时候，它看起来就会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所以我会希望把这种视觉意象可以带到法国，也让法国当地的朋友们可以看一看这样子的视觉感觉。
1: 那我想知道哈，那你使用的这个金属垫片啊，那么这次是在这个法国国际的场合展出，那用这样的材质来制作雕塑作品是不是比较少见的？那当时在场啊那些法国啊或者国际的友人，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
0: 大部分都会非常的惊讶，就会觉得说，这是什么样的媒材？为什么会看起来这么的特别，然后最多人会问我说，你为什么会用 垫片，有时也就是滑丝这个媒材来创作。
1: 滑丝原来是做什么作用的？
0: 其实滑丝呢，它本来就是螺丝在因为以台语来说，就是螺丝公跟螺丝母，他们在把它拧紧的时候，可能
1: 固定的
0: 对，那中间可能要有一个缓冲，所以这个就是叫做垫片。那为什么会叫滑丝呢？因为你去五金行买东西，他们就说这个叫 washer， 其实英文就叫 washer 嘛。对，那
1: 英文来的音译。
0: 对，那通常我去五金行，老板会讲这个名称，那所以我有时候就会统称它叫滑丝。那这个媒材它其实就是一个缓冲的媒材。其实仔细想一想，它跟瓦楞纸其实它有异曲同工之妙。怎么说呢？它们其实都是人们拿来作为就是我们就是功能性的媒材，例如说垫片的功能就是防止这个螺丝的磨损。那瓦楞纸它其实也是在我们在保护我们要寄送物品的时候，它必须把它包装起来的一个媒材。那我觉得它其实有点像是女性的角色，我们在家也是扮演这种，就是看起来好像不是很起眼，可是我们却是在家里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某种功能性。但是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它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它有另外一种崭新的生命的姿态跟美。所以我会想把这个东西呈现在我的作品里面。
1: 是哦，这所以呢，当初呢，你会开始呢，用这样的特殊，不管是瓦楞纸或金属垫片来做啊，也是当时让大家也觉得非常的特别啊。可是其实你开始啊，在跟艺术产生关系的时候，你并不是从这个雕塑着手的啊。
0: 对。
1: 我开始你好像那个时候一开始是去念东海的美术系嘛，那个时候其实是在做别的媒材的发挥。
0: 对，其实我大学的时候呢是主修油画，所以后来就是以油画考进国立台北艺术大学。那其实刚进研究所的时候，我也是在画油画。可是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有尝试过多媒材，所以我是一个喜欢就是玩各种媒材的人。所以因为我从小就是念美术班的小朋友，就是国小、国中、高中，然后一路念到美术系，所以从小我会尝试各式各样的媒材。所以像小时候我们会玩过蜡染啊，或者是丝画啊，或者是水墨啊，然后油彩、水彩各方面都多有涉猎。所以等于是我会觉得，我在这个当下，我觉得什么媒材有趣，我也会拿来尝试一下。所以是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会想，我大学的时候有玩过瓦楞纸，我想说，我也来玩玩看。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我用到的媒材都是生活中常见，就是随手可得的一个媒材。然后我觉得，它感觉就是很亲切，然后也很有趣，然后我就觉得，它是有什么可能性，所以我就会把它拿来尝试。那当时我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瓦楞纸，我感觉它就是拿在手上的时候，我觉得它跟一般的纸不一样。我觉得它看起来为什么就是这么的亲切？然后它的颜色呢，也不是一般的色纸会染成红橙黄绿蓝靛紫，它都不是，它就是有它天生那种质朴的色泽。然后我就想说，我有没有可能让它变成一种，把它这种好像唤醒它生命的感觉。因为我常常会跟很多人说，瓦楞纸它是用什么做的呢？就是说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然后很多人就说瓦楞纸就是纸做的啊，然后我就会在追问说，那纸是什么做的呢？然后就会开始有人说，好像是树木。我就说对，就是这个东西。我说树在自然界里面，它本来就是有一种自由生长的姿态，可是呢被人类拿来说，我要来做成我想要的纸浆，我想要做成我要的瓦楞纸这个媒材。那我就想说，这个被规格化了的本来应该是自由生长姿态的树木，然后它变成规格化之后，我有没有可能用艺术的手法让它变成另外一个生命的样子？所以我就开始把它裁剪，然后我把每一个瓦楞纸，因为我觉得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侧面有很多 好像是图案或是细胞的那种曲线，那我就把它当成有生命的东西，然后开始让它好像从某个地方慢慢长出来，好像是一个蔓延的概念，所以是从蔓延的概念，然后慢慢发展成大型的瓦楞纸装置艺术。那因为它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我就想说，那我有没有可能把它做成植物的感觉，比如说哦，种在花盆里面，或者是动物的感觉，甚至在这一次的花莲石雕博物馆的展出，它就做很多就是很像女性发头发的部分，因为它就是一个生长蔓延的概念，然后它就会幻化成各式各样的生物，可能是植物、动物，或者是云朵，各式各样的可能。
1: 的确啊，那么瓦楞纸呢啊，一个我们平常常见的一个材料。我们不知道，哎，可以在艺术家手中可以赋予到那么多的不同的可能啊！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佩音聊。
2: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3: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我在创作过程，我当时是觉得这个不管是瓦楞纸还是金属垫片，它都有一种好像可以呼唤我内心的一种感觉。当时我看到瓦楞纸，我觉得哎，我好特别，这个纸的侧面怎么有波浪的形状？我觉得它很特别，我有没有可能把它的这个特别的地方把它展现出来？所以我当时就把它可能裁剪，用侧面去呈现它的特色的部分。然后在创作的过程，我会慢慢发觉它好像就呼应到我刚刚说，它好像是在找寻自我的过程。我觉得女性的生命好像也是这样，你本来可以自由生长成某一种你想要的状态，可是就会被世俗的规范说一个女生你就应该是怎么样，就是各式各样，然后加注在你身上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我的生命好像也是被加压裁剪成这个社会，或者是可能是社会他们觉得你应该要的瓦楞纸的样貌，可是都没有人来问说哎，那你想长成什么样子。那我会觉得在创作的过程有点像是在疗愈我自己。
1: 佩莹啊，刚才经由你的介绍知道你当初进入大学的时候原来是以油画为主啊。那么油画是一个平面的一个创作，哎，可是雕塑它是比较是在一个三度空间里面啊，那你现在的主力其实是在做这个啊，我们说空间艺术啊，就是不管是用瓦楞纸还是金属垫片来做，这个转变啊的创作的主力的转变，关键是在什么时候？
0: 对我来说，就是油画这个媒材就是。永远大部分都是在画布上堆叠颜料，
1: 对，
0: 然后我们永远都是在这个平面上画空间。所以我觉得你有提到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一直想说我有没有可能走进那个画面，或者是我有没有可能让观众也走进我的世界呢？所以其实我后来就是从油画里面后来做了我刚刚说的瓦楞纸蔓延系列的创作，我后来想说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空间，就是我的作品是深入到墙面，所以我其实有做一件作品是叫做悬的作品，它其实是一个深入墙面的感觉，好像你会觉得那个作品是从墙面里面长出来，可是它又好像深入到墙面，所以当时那件作品很多观众看到都会忍不住好像被它吸纳进去，甚至想要把手伸进去。那也因为有趣的互动让我想到我有没有可能做一件作品瓦楞纸的创作是人可以走进我的瓦楞纸的世界呢？所以也因为是这样子，我就把它就做了一个大型的装置艺术，就是用非常多可能是几千几万片的瓦楞纸堆叠成一个瓦楞纸的隧道，然后人可以走进我的世界里面，所以变成它就会从一个平面然后慢慢走到那个空间或是立体的世界里面。所以我后来其实在关渡美术馆，或者是当年在韩国的光州市立美术馆，还有广东美术馆，我都做了好几件作品，就是有的是看起来好像是一幅画，就是你在墙面上觉得你看到立体的雕塑，然后你就看到墙面有一幅画，那很多观众就是走过去，可是其实那幅画是你可以跨进去，等于是现场的观众可以跨进那一幅画里面，走进去我的瓦楞纸山水世界。
1: 是。
0: 那当他们很习惯在那个隧道游走的时候，他又会在某个空间又看到有一幅，好像又看到一个镜面，可是那个看起来像是一幅画，可是它又是一个镜面，
1: 也就
0: 是。
1: 比方以你后面的这幅海报来讲的话哦，那这个作品呢，是不是就是你那个欲望魔法的那个系列里面的一张？
0: 对，其实欲望魔法呢，也是我在堆叠瓦楞纸的过程里面。因为它有就好像我们在画一个山水画的时候会有一个大山大水，可是前面会有几个小点景，
1: 是，
0: 那我在做那个小点景的瓦楞纸的时候，我觉得那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女性穿着晚礼服的感觉，所以我就试着想说我有没有可能把它做成一个女性或者是人类的感觉，所以我就用牛皮纸去做这个欲望魔法系列的皮肤的部分，然后它的头发因为会生长会像动物或植物，所以我就把它用一样是用瓦楞纸的这个创作来把它做起来。那这个系列欲望魔法的系列其实就是让观众可以感受到人的各种面相， 那虽然说是头发，可是其实是在陈述一个相由心生，或者是说我们内心有一种无法言状，可是它一直在我们内心的东西。
1: 对，我看好像各的头发的这个形状各有不同啊，会让我看起来很有动物的感觉。那这个也是代表这个人的内心有的时候会接近一种就是说兽类的不同兽类的感觉。
0: 对，所以我这个系列其实就是要呈现的就是人内心的想法或是欲望，或者是有时候我们莫名其妙会有一个思绪就是一直在那个地方，然后它就会慢慢的变成你外在的一部分。那因为我觉得头发它也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部分，可是我们好像是一个比较好控制它，例如说我们今天想要用什么样的发型，我想要留长发还是剪短，可是它又有一个不可控的部分。那我觉得这很像是人性的这个我们在生活里面常常会遇到，例如说我今天已经告诉我自己我今天决定要怎么走，可是有时候某个情况来了我又突然不想做了，那个东西可控又不可控之间的一个状态。
1: 像我们这样看啊，好像并不太大啊，但它实体每一件大概有多大？
0: 每一件大约都是120左右，110到120公分 的大小。
1: 那制作起来如果变比较大件的话啊，它有没有比较控制那个瓦楞纸啊，让它能够就是说可以固定，是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0: 其实在做瓦楞纸这个整个去塑这个形其实是可以，我可以去控制它，但是我会让它感觉是有一种自我流动的感觉，我会保留那个部分。对，
1: 因为像看我这样看已经好像甚至有点像是怎么说脱离了瓦楞纸本来的那个材质的感觉，
0: 对，
1: 好像变成一种比较像是丝线啊的那样的一个感觉，能够造成这样的一种错觉，其实也是瓦楞纸有经过什么样的处理。
0: 对，其实很多人看到呢，像我这次在花莲石雕博物馆的个展，很多人看到都会说，我觉得这应该是木头做的，
1: 对，
0: 就很多人都觉得，可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点，瓦楞纸本来就是木头变的呀，
1: 对，都树皮，
0: 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它的基底就是这样，所以不管它千变万化，它确实就是它本身那个材质它所散发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很多观众在现场看他就会把他的各种所思所想投射在我的作品上，
1: 是，
0: 所以像我之前这个作品呢，例如说到澳洲展览，他们就会说，你是不是看了我们澳洲的白蚁窝，所以有的灵感呢？或者是有人说，你是不是看到那个海底的那个海葵呀、啊？或者是不是看到有这个灵感呢？
1: 这有礁石的感觉，
0: 对，礁石，
1: 对，
0: 所以其实就是等于是，我觉得创作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每个人来观看，他就会把他的生活经验，然后他的想法
1: 投射
0: 在上面，所以他是会有一种很自由跟千变万化的感觉。
1: 那这个是瓦楞纸啊，可是我发现你也会很用这个日常生活常见的一些，不管是线啊、球体、串珠等等，都可以变成你创作的材料啊。那通常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你会突然觉得说，比方说这个线球或者这个串珠是可以拿来创作的，是跟我们讲一下你的起心动念。
0: 好，我觉得我的创作是这样，我是以一个比较游戏的心态，或者是说就好像我们的人生的路上有时候遇到某些朋友，你就觉得你跟他就是特别投缘，你就觉得我觉得他很有特色耶，我很想把他的特色找出来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在生活里面去看各种小事物它有趣的可能性的一个创作者，所以变成我在看瓦楞纸或者是您刚刚说的串珠，或者是这次的这个欲望魔法，其实里面有一个系列叫做如果头发会说话系列，那这些人物身上的这些衣服有的是红的，有的是黄的，各式各样，可是当你走进去看的时候，这个红色的花色的衣服上面其实是各式各样我们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的广告纸，你就会看到那个红色的衣服上面，怎么有辛拉面、水蜜桃，或者是各式各样我们生活中常常看到的东西，可是它就变成那个侍女非常古典的一件衣服的感觉。
1: 讲到红色啊，我就想到你有2019年有一个展览叫《秘境》啊， 那秘境进去啊，你的这个展览谱吊悬吊的、啊、陈列的都是红色，乍看之下好像是很多红灯笼的感觉，但仔细一看，它其实来自于各种不同的材质啊，非常非常的多啊，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你都用了什么样的材料来做那个作品？
0: 那个梅材里面真的用到非常多的材料，就是有管子啊，然后红色的纸花啊，然后各式各样的绒球啊，或者纸管啊，什么东西都有。那当时我是想要呈现一种好像是某个梦境，然后我进去那个空间，又好像是我们小时候看生物课本，就说那种，如果我想象我如果把自己变得很小很小，我进去人的血管里面，然后跟着那个里面的可能是红血球啊，然后里面的绒毛啊，然后跟着里面一起漂浮的那种感觉。
1: 所以你是创作到哪里才突然想说我可以加什么材料进去吗？
0: 对，哦，
1: 而不是先设计好了再来把它执行。
0: 我觉得女性艺术家比较会有这个部分，也不能这样说，就是说通常女性在创作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在走人生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其实并不是说我今天要计划我要做一个怎么样的规划，我们会一边走，然后一边遇到这个好像还不错，就这边 开出一朵花，或者是觉得走一走又觉得这边好像也蛮好，又在这边又变出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我的创作的路径跟材料的选择有一点像是这种感觉，有点像是奇遇，就是我刚好巧遇了这个媒材，它刚好在唤醒我某一种创作的可能，那我就去把它呈现。那可能在某个阶段又觉得那个好像还不错，我可以做一做，或者是又到了某个阶段，我会觉得本来那瓦楞纸好像还可以做什么，我又再重新的创作，就是有一点反复反复，但是又不是那种非常有规划性的那种创作模式。
1: 可能因为这样，所以才特别有趣啊，对直觉的带领啊，
0: 也许
1: 跟潜意识有更多的关联。
0: 对，我觉得有点是这个部分，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好像是那个媒材它也在带领我，或者是它在某个阶段我在创作的过程它又启发了我。我觉得比较是这样的创作脉络。
1: 是，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佩莹给我们介绍他其他的作品。
2: 这道料理是什么？
3: 是我们接下来做一个冰心月饼。
2: 如果应景的话，可以来学一道这样子的甜点来送礼哦。这个不是加长版哦，
3: 宴客版。
2: 这是宴客版哦，
3: 是高贵不贵了。
2: 哎呦，我天哪！刚沾了一点金箔，你出门这样，哎呦。
4: 今天我们要带来一个纯素的焦糖酱，跟它的运用方式。
2: 哎呦，你看这个质地，哇，太美妙了！年糕，然后上面脆皮，再配老师的焦糖酱，更上一层楼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3: 这个是马铃薯烘蛋。
2: 怎么会这么经典的料理没有出现在幸福食堂过呢？你要做烘蛋类的，你要把蛋做得比较厚，把它打发一点再去煎，你的蛋就会蓬起来。好蓬啊！怎么蓬成这样子？
5: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我们会经过很长的磨合的过程，例如说他必须知道我这个金属的垫片它要如何的排列，然后我要呈现的是什么样的感觉，所以等于要磨合一段时间，然后他们知道以后合作就会非常的顺利。那当然像我的所有的作品，我就是交给他们的时候我一定会有个模具，不然他不晓得要怎么执行嘛。那等于是除了磨合之间的沟通过程，其实很多人会不晓得我这边有做一个模具的这个过程。那其实我光是调整这个模具就调整了非常多回，因为其实不管这个形最后是什么样子，其实都是模具决定的。可是一般的观众他就是看到一个作品的完成的样子，所以其实在模具的调整那个在最后在呈现的时候，其实观众是看不到的。
1: 佩莹啊，你开始用瓦楞纸创作了一阵子之后啊，后来你可不开始呢用比较多的像这件作品金属垫片啊，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之下开始转换用一个新的媒材？
0: 其实是在2007年的时候，那时候关渡美术馆就邀请了几位艺术家，他们请我们做，他们称之为枕头计划。然后他们就跟我们说，你可以用各种媒材，但是你要做枕头。我就想说，我之前一直觉得这个垫片这个媒材很有趣，我就想要用这个来做一个叫做光枕的这个作品。我想要用一个最坚硬的材料，但是做一个最柔软的一个创作。所以当时在2007年做出来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媒材很有趣，而且呢后来又有很多的公共艺术的就是案子的邀约，那我想说，那我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做成大型的公共艺术？所以后来就把光枕这个华丝的这个垫片的这个媒材做成大型的创作。因为我们想象一下，细胞是不是可以从一个很小，或者是把它做到很大？它可以在墙面长出来，它也可以在墙面攀爬。所以我后来就用这个金属的垫片系列做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公共艺术。然后因为这个媒材它非常的坚固耐厚，所以就很多的建案或者是政府单位就还蛮欣赏的，所以就很多做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创作。那因为对我来说，这个细胞它就会幻化成各种生命的可能了，所以就会你看到很多的像动物啊、植物啊，或者是抽象的造型。那因为它又是中空的，所以有时候会加一些灯光。那大概是从2007年，然后做了蛮久以后呢，大概在10年左右吧。那我就想说，我的瓦楞纸的欲望魔法系列，我想说，我可不可能把这个我做了那么久的公共艺术的这个金属的垫片拿来做成我个人的创作，把欲望魔法这种本来是牛皮纸跟瓦楞纸的视觉搭配，那我就用这个不锈钢的锻造，再加上不锈钢的这个焊接的东西。
1: 可是我看在造型上还是有延续原来欲望魔法的部分，比方说下面也是一个人，上面是有你说它是头发也可以啊，那主要的表现就是在这个头发部分的那个曲线啊，那个柔软度啊。
0: 对，
1: 那我发现你上面的这个金属垫片也有大大小小不同的金属垫片啊，这些是本来就可以取得的，还是说有的时候为了你的需要也要需要特别去做一些不同尺寸的垫片？
0: 其实我的金属垫片呢都是每一个都是定制的，尤其是像大型公共书，它需要很大的，那这个就是可能会比较小。那当然也可以买到一些现成的，但是因为我对于金属创作的要求，他们其实都有一定的厚度，然后也有会去做一个研磨，就是让它是就是更平整、更光滑。那其实您刚刚讲大大小小，其实就像细胞一样，大大小小的分布。
1: 对，
0: 那有光滑的，然后虚跟实的这个交错，所以我希望这个作品呢，就是好像是一个人的感觉，然后他的那像他的头发，也像他的欲望，可能也是他的梦境，然后他就是一种飘动的感觉。所以我在这个作品里面呢，想要呈现的就是身体皮肤的实跟 头发部分的虚，虚实一个交错，那他会感觉到一种镂空的，他会感受到这个里面的光跟空气在里面流动的一种感觉。
1: 那这个在技术上面哈，比方说有大大小小不同的这个垫片，有的又非常小嘛啊，那把它焊接在一起，让它能够牢固啊，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度？
0: 其实这个作品呢，我一般都是会有模具，那等于是在焊接的时候，它才可以跟着那个起伏去游走。那里面的这个排列呢，我也是把它当成细胞，所以它并不是很多圈圈把它填满，它其实是一个有次序的排列，就好像我们看一只鱼，它的鱼鳞可能肚子的地方鱼鳞很大，然后慢慢到尾巴的地方会越来越小。
1: 是，
0: 其实我觉得大自然不管是叶脉的排列，或者是动植物身上皮毛，它其实都有它自己的天然的规则在里面，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部分。
1: 自然分布状态啊，
0: 是，它是有自己的次序的，对，它好像它就是有它自己的某个道理，可是你说不出是什么感觉，可是它就是有这样。
1: 你刚刚讲说你有受到一些邀约来制作公共艺术啊，但之前你其实是在做个人的创作嘛？
0: 对。
1: 那当开始接受到这样的公共邀约这样的邀约，开始进行做公共艺术的创作的时候。在这个创作的心态上面或者准备上面，是不是跟过去个人创作的时候有所不同？
0: 对，我觉得非常大的不同。我觉得个人创作呢，就是你把自己要的部分呈现好就好。但是我觉得公共艺术呢，它必须要跟各方面的协调，可能我们要跟建筑师，可能要跟业主，可能要跟公部门，然后可能还要考虑到整个现场的状况。但是我觉得很棒的一点就是，因为我过去有就是平面绘画的经验，等于是而且我有大型装置的经验，所以等于是这个空间我会把它当成我的一幅很大的立体的画布对，然后这个画布里面我会考虑的就不是只有我的作品好不好看，我会想象如果人走在这个空间里面，它会成为我画面的一部分。那等于是我在很多的公共艺术的合作里面，我会思考的就不会只是我的作品怎么样呈现，而是我会考虑的是作品呈现之后它跟这个空间的光影变化，或者是人走进来它是不是成为我作品的点景，它都是我所有考量的一个部分。所以我在做公共艺术的时候，我其实会在方方面面的角度都去审视去看，然后或者是想象民众走进来看到这个艺术品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线跟感觉，这个就是跟个人创作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1: 所以很多早期你在进行做油画创作的时候啊，在制作艺术时候的一些思考又用上了
0: 对，
1: 比方说你在帮国立这个台湾博物馆做的一个一大的墙面上面呈现几个漂浮的云，
0: 对，
1: 可是看是一个墙面，在你的这个创作的时候却把它看成一个画布。
0: 对，我觉得等于是那些金属的垫片滑丝呢，它其实就是我的油画的笔触。然后它要在上面如何的分布，然后怎么样跟这个空间融合，甚至我在这个墙面上，如果我们到现场，你可以看到地上有一个小小半圆形的，它就好像是一个这个空间里面云流动的一个点景。它其实也是可以人跟这个作品互动的一个可能。所以这个材质的，不管是它的造型分布，还有它的色彩，我通常都会用很多银色跟金色。金色去点缀，让它视觉有更有层次。所以在这个空间里面，我就会去环视它怎么样的呈现这个画面。所以其实你们看很多公共艺术，好像就是看一个作品在那边，可是其实这个墙面，也就是这一幅画，我前前后后大概画了十几个版本
1: 啊，是，
0: 对，那等于我们这个还要跟建筑师讨论，那可能他们有时候会考虑，这个会不会有风阻的问题呀？那在视觉动线上，人走过去会怎么样的感受啊？其实我们前前后也开了非常多次的会议，
1: 就因为公共艺术它会跟人产生关系互动的关系，所以有的时候要考虑到人在如果

0: 所以人有时候可以进入到你的公共艺术，所以它就变一个装置艺术啊。那比方你有另外一个作品在帮三重那个碧华国小，他那个停车场前面，你的做了一个啊，那个作品叫《伊鱼人游鱼艺》啊，就是这个小孩子学童们还可以进去穿越，所以他甚至不只是一个艺术品，好像也是成为啊生活中的一个门一样的那样的一个部分的功能。
1: 对，
0: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作品。
1: 当时这件作品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它就在学校的正前方，
0: 对，
1: 有一个地下道的一个入口，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入口就挡在好像在家门口前面有一个这样的洞，他们都觉得不晓得怎么去处理。他们当时就邀请了几位艺术家来帮他做这个设计。那大部分的艺术家就想说，我就设计一个可能前面有个屏障，然后就是把它挡着，然后反正就是这样子视觉好看就好。但是我的想法是觉得，如果当人们要走进这个地下道的时候，感觉好像走进我的作品，就好像当年我在美术馆展览，人们走进我的瓦楞纸空间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所以我就把这个金属垫片当成是细胞一样，然后它就好像是一个鱼的世界，因为当年碧华国小它其实是在淡水河畔，那就是而且。其实河流也跟孕育有关，那我觉得这个碧华国小就是在孕育学校的小朋友，所以就把伊鱼人游鱼艺这个概念放在里面。那我当时是用我的那个创作手法，所以用那个金属的垫片把它包起来，所以视觉上就是很自然的，好像有个东西就是好像可以走进去，可是它其实就是走进去停车场的一个地下道入口。
0: 不只是一个功能性的遮蔽，其实还可以跟那个环境融于一体啊。
1: 对，
0: 是。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
2: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5: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6: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7: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那一个作品我把它取名为《熊大心》，就是一只熊，然后抱着一个很大的爱心，然后就是胖胖圆圆的。那我就跟他说，我希望这个作品呢，它就是摆在我们要入住的门口，然后好像每天回家都有一只小熊，然后抱着心，然后就是等着你回家的这种感觉。那其实我在室内也有做一只小熊，因为我很喜欢就是做一个作品的时候有一个故事的串联，它就是不是只是一只熊摆在那边，它就是外面原来是有一个熊家长在门口守护着，然后里面还有一只小小熊在里面，它就是张开它的双手在迎接住户回来的感觉。那这样整个视觉跟动线，我觉得它有个故事的串联，我就觉得蛮适合这样的空间。
1: 佩仪啊，我想除了公共艺术之外啊，我发现你最近也会接受一些邀约，帮一些顶级的豪宅啊的室内，然后做一些装置啊。比方说我看过一个叫做这个御风而行的这个作品啊，也是两个柱子，原来好像业主只是希望你来处理那个柱子，可是你看到的却是两个柱子中间的啊那个像画布一般的一个墙面啊，而做了一个特殊的处理，是跟我们介绍一下你那次的创作。
0: 好，通常我到一个建案的空间，我会帮他们去审视这个空间到底哪里是最适合做公共艺术。那当时这个建案的这个老板这个董事长，他就一直觉得说他的空间相当的大，很气派，可是他就一直觉得那个柱子在那边，他一直觉得好像会阻碍了视觉，他就一直希望我去处理这个柱子。可是当我走进那个空间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如果你让那个墙面是一个聚焦的视觉焦点，根本就不会有人去注意到你一直在意的柱子了。所以当时我就把那一面墙当成我的一个画布，然后他希望展现大气的感觉，所以我就做了一件御风而行的作品。然后你就感觉那个空间就是里面有气运的流动在里面，然后也就是用金属的这个华丝的这个媒材去把它呈现出来。
1: 所以刚刚你讲说你到了一个场地之后会先看哪里，说大家的视觉焦点会往哪里走啊？那除此之外，你会在还会留意哪些？比方说它的光线啦，或者这个尺寸啦，或者还有其他哪些你会列入你这个创作时候的一些考虑的因素？
0: 我觉得公共艺术真的是方方面面啊，就是说除了考虑到动线，然后视觉，就是说人的视觉的这个高度，因为我看很多有的作品它都挂得很高，它就是没有考虑观众来看这个作品的感觉。那在公共艺术里面，除了这个视觉动线，还有人们进来他跟这个作品相互融合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安全的考量。就是说其实我们开会的时候有时候会跟一些就是要注意到法规，所以你可以看，如果你在外面看到我的这个大型的公共书，它其实你去摸它都是非常的光滑，因为我们每个都有做震动研磨，就是让它小朋友去摸它是光滑的。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多都要注意的，它跟个人创作是非常不一样。对。那还有一个就是你要跟现场的业主协调，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在现场还要看跟工班协调，或者是民众进来他会怎么看待，这是很多的细节都要考虑进去。
1: 那我们刚刚讲的两种，一种可能是公部门委托做的公共艺术啊，另外讲的就是说，也许是这个建案附带希望有的这种比较大型的，也许是装置等等的。碰到这两种不一样的邀约的时候，你的这个心态在创作上面来讲的话，是不是有所不同？
0: 确实是蛮不一样的。因为如果你跟公部门合作，那可能就是要处理他们很多的细节啊，公文啊，所以通常我都是跟艺术策展公司合作，他们会处理这个部分，
1: 有人帮你处理那一部分。
0: 那如果说是建设公司，因为是私人的，
1: 那
0: 当然我这边就是要坦白的说，我觉得 当然也有很好的公部门，可是大部分比较起来真的是跟私人的建案合作会比较轻松，因为你没有那些很繁复的公文，而且例如说你只要跟董事长沟通说我觉得这个植栽这边可能你要把它弄干净，这样我们才可以把艺术品呈现，那通常他们知道你的美学的专业，他们都是很乐意配合的，可是公部门的话他们就会有法规，或者是他们觉得那个植栽我们已经签约了，那个树不能动，所以变成在这个协调上面就会比较复杂一些。
1: 所以大部分的这种建案都是在房子还在销售期间或者更早就已经决定好怎么弄，所以住户也没有机会来也许表达他们对作品的看法，有那种说住户搬进去之后要求修改或者有意见的状态吗？
0: 我觉得有一次有个经验非常特别，因为当时我在那个建案里面，我在做一些悬吊的作品，结果我就突然遇到有一个住户过来，他就对我说：“你是黄老师吗？”我说：“哦，对，我是。”他就说：“谢谢你帮我们做了那么漂亮的艺术品。”就是我会感觉到，我对创作的用心。虽然住户我没有第一时间接触到他，可是我会发现他们会看到你的用心。所以通常就是很多建案跟我合作

都是可能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就是会一直找我。那通常当然虽然住户他们是没有选择权，可是我会发现当他们遇到我的作品，他们都会

0: 得要怎么规划，其实是压力蛮大的，或者是说在创作一个作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如果是艺术创作者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当你有个 idea， 你觉得这样做一定很棒，你就很想去尝试。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来说是如果这个媒材会让我有那种感觉，我就会去尝试。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路还很长，所以有可能会遇到不一样的媒材，我就会去创作它。对。
1: 那你现在的创作重心啊，因为我们刚刚了解你一路从画油画开始过来嘛，从事艺术创作，那现在有那么多来自外界的邀约啊，都是比较大件的，或者公共艺术或者装置艺术等等，那你是不是还是会保留一些时间来从事做个人的创作呢？像我们今天看到这些带到摄影棚里来的这些比较小件的，相信就是属于比较个人的创作啊。
0: 对，我觉得艺术家会这样，就是其实自己是会停不下来的，就是当你有个感觉你很想去尝试，你就会去创作它。那这也是为什么我是从国小就开始画画，一直到现在一直在走艺术这条路。那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我其实也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用瓦楞纸或者是用金属垫片来创作。那我觉得那就是可能人生到了某一个点，然后你遇到了这个媒材，你觉得它刚好跟你很契合，然后我们就会马上就擦出火花这样。那我觉得未来可能还会有别的媒材，但是就是再慢慢看这样子。
1: 那原来的油画创作放下了吗？还是有的时候还是会拿起画笔画几画，画一些画？
0: 其实我平常在家，例如说讲电话或什么，我的手是停不下，我拿着圆珠笔也会画，所以我并不会就是一定会局限在油画或是什么。像我高中有一段时期，我是疯狂的喜欢画水彩。对，就是猫在睡觉，我就开始画猫，或者是桌上有一盘水果，我觉得很可爱，我就会画。甚至我妈坐在对面，我就说妈，我画你。就我的那幅画画完之后，最后是我妈在睡觉的样子，因为太累了。所以我的意思是，我的创作一直是很多阶段，然后我要看当时我对那个媒材是觉得特别有感觉，那我就会飞那段时间，我会疯狂的去创作那件东西。
1: 最后我想回到我们一开始问你的，今年你到三月份去法国做展览嘛？那相信也有看到很多国外的女性艺术家他们的创作，那么你觉得你作为一个台湾的女性艺术家，那你看了他们的作品，你觉得你的作品跟其他国家其他文化背景的艺术家做的作品有什么不同？
0: 我会看到很多相同的，例如说我觉得女性艺术家都是从一个自身经验出发，那有很多是编织感的东西，
1: 是，
0: 然后或者是一种很融入生活，或者是一种很注重人跟人的关系，人跟环境的关系，然后比较是做一种非常是内心想要呈现的，比较不是走那种很计划型的，或者是地标高耸的那种，
1: 是比较男性的
0: 思维。对，比较
1: 难。
0: 对，我觉得女性就是一种就是编织，然后有点细水长流的。对，然后我觉得这几年我有很明显的感觉到，女性艺术家的很多创作好像被更多人看到跟认可。所以我这次去法国刚好看到好几个都是女性艺术家的创作，然后我觉得很感动，也觉得很棒。
1: 而且女性艺术家也是一样可以挑战大型的这个艺术作品啊，那么也带给我们不同的视觉的经验。今天非常谢谢佩盈来跟我们分享你的创作跟你的思维。我们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
2: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我在开船的就是这个过程，我一直以詹教练作为榜样，像是我一个在帆船进步的一个楷模这样子。
1: 我们看到他那时候把船推下去那一瞬间，突然一蹦就跳到船上，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还可以有这么样的活力，我是非常感动的。
2: 觉得他是一个很资深的人，然后他准备就是很有自己的想法。
3: 教练他非常的活泼大方，然后他有一种洒脱的感觉。我们刚刚出去之后也有感受到教练比我们还有就是心态上还要年轻，有点玩性，然后很开心的在开船。
4: 我叫做詹正峰，今年已经步入了84岁的年龄。1961年的时候到澳大利亚，那时候因为参加海浪救生协会的交易活动，因为都是在滨海地区，看到国外的人士啊，都很热情地从事水域、海洋水域的游戏的活动，种类很多了，冲浪啦，跟帆船的活动，那个彩帆缤纷点点嘛，所以引人入胜。因此，我对于风帆船的活动开始着迷了。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我就感到心地很年轻。尤其有风的时候，哎呀，那更是非常的悠游，很洒脱。每一个人只要他挤到了，真正他挤到了，上去出去了，哇，那个心情完全不一样。都讲你唔敢去排呢，你打雷吼，你都知影，那趣味拢无话好讲。
5: 大半辈子都与帆船为伍的詹正峰，一讲到喜爱的帆船，依旧笑得合不拢嘴。他不只钻研驾驶帆船所需要的技术，也将一部分心力投入在推广帆船以及水上活动，希望让越来越多人看见帆船，进而喜欢上帆船，就像当年的自己。
4: 当然是朋友送给我的，所以我刚刚在清洗整理过后，该补的补一补。这一阵子我就利用时间嘛，测试一下，看看船底啊有没有漏水的情形了、这个要时间久了才知道，它有的是漏水，会渗水，会很小，就感觉不出来，看对我们航行有没有那个顾虑，所以就利用这段时间来做检查，一边在组装，一边就同时做检查，所有你的组装工作都在利用组装的时候就做检查，这是比较高深的那个人员来弄。我因为回头要利用这个斜坡道的水域来做出航，所以我在组装之前先把我的船只尽量放进靠近水域的地方，免得我东西组装起来的太重，对不对？这样现在会比较轻松。那么这个起帆的时候我们比较重要，好的，我用逆风的方向先把桅杆立直的话，你就会比较轻松，而且要抓住它的重心的位置。我轻轻这一拖就起来，最好把底端有东西顶住，就不会这样滑动了。好，这边有东西可以顶住。人最好站在上风侧。如果没有，我可以请那个阿修，你脚帮我在那边顶住。哎，对，随便这个请那个游客啦，怎么样？这几个人，你这样的话，逆着风就上来了。上海还不要好，哦，好像一把力气子，所以你要顶住。好，这个时候还是很用力，你应该风往这边吹。重力往那边去，所以你的桅杆还要向风的方向微微倾斜，让这个东西的重心直接垂直在地表面上，是最近。好，你手放，可以，你手放都离开。你看我的桅杆都斜的，这样才到底。组装这个东西，中途绝对不能放手。一定让桅杆直接踏及到船底才可以松手，否则杠杆的原理你一放，那个甲板就裂掉。
5: 仔细的组装完风帆，詹正峰将帆船拖进莲池潭的水域，与这艘朋友送的船只培养感情，也为了明年的世界壮年杯做准备。
4: 我现在要推航头器，要注意后面舵先点的风，不会产生动力。所以我走的时候，好，我往前推。第一个，我上去之前一定会把舵叶下去，好，这个深度。随时我都保持这个方向。
5: 詹正峰熟练地将帆船推航出去，李教练也赶紧搭上一旁的橡皮艇，在教练周边负责借护。詹教练虽然驾驶着帆船看似轻松，但其实不只要控制舵的方向，连自身坐的位置都有讲究。
1: 教练现在开的方向啊，算是顶风方向，也就是说斜切着风的45度角在开，所以呢，他帆是收得非常紧的，然后呢，屁股呢是坐在船的正中心的位置，来保持船的平衡跟稳定。对，那你看他一边拉帆就在一边加速，所以我们小艇呢跟着速度呢也要跟着一样快。对，你看我们现在船呢有点倾斜，倾斜是因为风不是一直稳定的吹着同样的风速，有时候呢风速会突然增强，我们叫做阵风。对，那他就可能要突然压一下舱，拉一下绳子。
6: 所以他不只要控制那个绳子，他连他自己坐的位置
1: 都要平衡，
6: 其实都蛮讲究的。
1: 对，他只要坐错边或坐不平衡的话，船速都会降低，甚至有可能会翻船。对，
6: 他刚往后仰那个也是在压舱吗？
1: 对，没错，就是让身体的重心往后。所以我们待会可以看，如果他待会风速又突然变强的时候，那他会不会又需要再往后压？
6: 像他现在这样算逆风吗？
1: 对，现在其实你看我们风从他正前方来，因为我们的帆是三角形的，那它其实这个弧度呢有点像飞机的翅膀，它是你看我们飞机起飞也是逆风飞嘛，对，那我们帆其实有那个弧度呢，我们有透过伯努利效应，它是可以被风吸往上风处走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的目标啊是刚好是正顶峰的话，我们就要立字型的斜切的走才会到。对对对对，你对着它走，哎，不可能，你会倒退路。对，
5: 在平稳安全的水域驾驶着帆船是所有初学者必经的过程，但是像这种徐徐的风可满足不了像詹正峰这样经验老道的水手。对于帆船，詹教练一直提倡应该多尝试驾驶出海，因为在海上所会遇到的难题可是平常在比赛的水域中所想象不到的。詹教练来到了西子湾旁的沙滩，仔细地带领两位同学检查船只，准备一起进行同学们的第一次远航外海之旅。
4: 今天准备指导同学一起驾驭 R16 船出航。莲池潭是单人操作的单船底的船只，基本入门的，也上次所看到的船也正好是奥运会的比赛用船。这个 R16 双底船啊，就比较具有那个休闲味道，也很适合来指导同学啊来使用，至少要有两个，最多吧三个，勉强可以到四个。这必须要有两个人的原因，因为这是双底帆，同时还有一个球形帆，在顺风的时候还要操作的，所以一个人是做不到的。
5: 这艘需要两个人配合才能操控的双体帆船，同时也是詹教练在两年前用帆船环岛时所使用的船只。在蔡教练的协助指导下，两位同学已经蓄势待发，准备跟着詹教练一同出海。

0: 教练感觉在帆船界也是很有名的前辈，对，就是第一次跟他出去还是有点紧张，就发现他就是很好相处，然后就是处事也都是很淡定，对对对，就是刚刚遇到，因为其实出去之后风浪有慢慢的在变强，跟我们下水的时候比，那就是他也是带我们就是很冷静的把它做好这样，嗯，然后也没有很有压力的感觉，他年纪上外观就是我们想象中的老人，可是他真的就是心态上是非常年轻的，就是他有时候觉得教练比我们还要大胆的感觉，嗯，就是他没有受年龄束缚的感觉，因为大家可能看到他的对他印象就是一个看来就是八十几岁没什么力气，然后边就是拖船就是已经开始咳嗽了，就是觉得啊教练是不是就是体力也有比较衰退，就上去之后完全没有的感觉，然后就是要去哪里他都很清楚他的目标要去哪里，对，然后就是像我们就因为我们没有远航到那么远过，就会有点怕说哦教练真的要去那里吗，我说对我们就去那里，对，就是很果断，然后我觉得可能我比较老。
1: 我对詹教练的第一印象就是坐船的准备都是很有想法的这样，因为我这是我第二次开这种船型，所以就怕我自己不是很熟练这样。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就是他口头跟我们讲要怎么做，然后也是重复同样的动作让我们练习这样子。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轻松的人，就是他在开船的时候就是用很轻松然后很愉快的态度，会心情很舒畅的。我觉得他厉害就是他在控制那个舵控制方向的时候是很稳定的，然后也可以同时一边教导我们要如何控制其他的东西这样。他确实是老人，但是呢在开船方面呢他想法跟他的行动是相当年轻的，可以说是潇洒，非常不像老人的思考。他在开船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年轻人，我是这样认为。
2: 主要是他的航向，他选择的航线吧，就对我们来说我们都会希望先往顶峰走，那待会回来的时候回程是顺风，会比较就是不会有什么意外，但是他很坚持，就是说带我们要出去绕一绕，然后先带我们去旗后山，然后说我们要去左营这样子。那要不是临时被叫回来，不然我们可能现在还在左营军港的路上这样子。那他真的完全感觉他很乐在

0: 其中，完全不想上岸。
1: 今天的这个风力状况的话，就是很斯文的，很斯文的运动，没什么挑战性啊。但是对于那个初学的人哈、哦，来学习的是去适应的场合很好，因为今天你看这海那海面上几乎是很平静，你没看见波涛的那个情形。如果真的要一共挑战的话，就是要有起伏的浪这个东西，还是会让他们感觉得很又刺激又兴奋，这个都是很舒服，感觉是很舒服。对于初学的哇，很好很好，这种天气来讲，对于训练入门的是相当好的一个天气。我们不要顾虑说那个比较深入的那些那个操作人员来讲，应该要对那个或者就是说对群对于民众的那个活动啊，是一个很好的天气，很值得让他们鼓励走上海洋，不然会把他们吓坏。哦，刚才出去很好，风力也够哈、哦，是可以把推进出去。所以你看，我们刚刚从离岸的时候一上去，就直接一个方向就杀出去了，到外面。那时候我们想说啊，干脆也到跨港口到旗津走一走，浪一下再回来。没有，我们本来也是掉头回来的时候，我们准备说往那个左营港的方向去的，只是说时间上再加上风力不是很好哦，所以没有办法走的，正好往北走的话是比较顶峰啊，速度就会算是前进的距离啊，这个速度方面就会比较慢，因为你要多转折嘛，所以所耗的时间就比较多了。都没关系，很好。正好借他们哈，这个分工合作可以知道说，大家可以轮流学习嘛。
0: 我跟他认识第13年了，从大学生开始开船，进社团开始开船，一直到现在，就是我家中山大学的风帆社，那他当时是我们帆船社的教练。我其实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就在那个我们帆船社基地里面，然后就看起来很严肃，因为学长都是听他指挥嘛，我们就哦，其实有点怕怕的，因为其实我们在练船的时候，其实常常都会发生一些错误嘛，就是可能有一些意外，甚至弄坏船具，詹教练当下就会直接帮，就是指挥我们处理掉，那上岸之后就是在检讨我们就是应该要怎么样做会更好，那其实就会觉得教练说哦，他是一个比想象中还要开明的教练，他愿意让我们这些学员尝试错误，然后就是他也不会说啊，让我们就是都什么都不敢试，他是一个就是很好的教练，不会像想象中那么严肃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到他一上到船，然后就是就会想要做很多尝试，那他在平常闲暇的时候，他也会就是来巡视我们艇库嘛，然后看到有什么东西修要修的，他就会想办法修。那我其实就真的很感激他，就是一直以来的帮忙，就是应该说一直以来的提携啊，我希望詹教练继续酷下去，要不是詹教练带头在前面冲的话，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是不太敢想、不太敢做，像是他前阵子环岛嘛，就环岛台湾一圈，那他这次又计划要去澎湖，那可能。想说哦，詹教练他年纪都这样子，还这么敢想，那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个很大的启发。
1: 因为走上了这条路哈，你必须，你不可能再送造船厂去弄，要花一个时间成本什么的，说自己，像一般运动员一样，他对于自己的器材东西，他都，我相信这些所有运动员，他都会多多少少都会融入进去。因为只有自己来解决问题，否则的话，你没有那么大的成本了，没可能了，包括自己拥有船只的人呢、啊，他虽然是叫个体户，不像我船那么多，我当然要自己维护，哦，都是我的船，自己心疼啊。那么自己拥有船只的人一样，他也是开始慢慢摸索，所有的选手我知道，现在国内的运动员，自己的东西的话，他就是开始自己。就学着怎么就小的问题怎么解决，当然大的问题可能会就需要人家帮忙了。 就可能送修了还是怎么样。像我是自己是可以，这个小船的问题是没问题的，它将就一下不会很漂亮了，但是可以继续使用就是了。我说讲这个50年来我所有用的都是用自己的东西，除了正式比赛按规定一定要用原厂的什么东西，我们照这个规矩走。我的我每一条船都是买那个原装货，我还从国外去订货。哎，自己给你看看，看给你开干么？因为别人弄坏的不心疼，因为不是他们的船嘛。可是我的心不滴血啊，对不对？这几十年来，我都是这淌的这个血都不知道流了多少。我老当然东西啊，多一点的美感啊。然后我那就像他们比较玩久的都知道啊。
2: 50年来可以说是每一天都与帆船为伍的詹正峰，不止修理船体都一手包办，就连平常练习的场地也是出自他的设计。
1: 所以说你刚才你看到我在莲子潭出去，我把那斜坡道也比拟作现在的海岸线，风向在哪里我就准备靠近往哪一个方向去，我都抓好。所以我不是说随便，所以我教他们指导他们先走，你要把这个模拟地形当做将来哪一天你有在到西子湾来或者到其他海滩出去，你就要注意一看啊，风向在哪里，这个码头你知道那个码头在这边吗？正好那天微微这样的，我就一定往这边去，我往这边我没路可以走了，一下就撞了我们的码头嘛，没空间嘛，所以我知道那边的已经水域的深度知道。所以我一去你看平常我一推船出去舵一下去我就保持直线，不是随便让它弯的，很多初学的都出了问题，一上去舵都没控制好一样对任何一个地方都一样，你任何一个海滩我从来是不看你那个什么你什么经纬度吗方向几度几度，那个照地图来讲没有，我是就地形就当时的风况，我就看那风力跟我现场的海岸线的夹角，我应该从哪里走就从哪里走，我不人家报哦，哎东北话多少360320度的风向，我哪里去跟你找？我现场就找我的夹角，永远我船头只要离开风向多少角度45度以上，我就可以走了。其实我环岛回来应该很高兴。见证这个东西啊，不是说以优秀运动员那个成绩来做比较的。为什么？我得坦白告诉各位，像我上次也讲过嘛，运动员他的比赛成绩再好，他是在有限的水域范围之内进行固定的 course 再跑，而没有实际上在不能预期的环境产生什么东西。因为他们没经常在走这条路线，而我所带有预期，我一训练我就经常一跑就跑到左营港，或者我跑到旗津，都是带着他们去哇，什么风浪我都让他们这样子飘，反正我不管他们，我说看着你们都浮在水面上就好，穿着救生都浮在水面上嘛，我就让他们自行处理怎么把船再扶正，所以他们有这个胆识，我说才敢带。我62年才开始接触，虽然我在军中从事在军职当连长营长的时候，我都是利用假期连假的时间2天，以前就在周休一天嘛，连假就有2天了，从在前一天的晚上跟当天的收假的晚上赶着回来，很热情的等于说初步的学习啊，算是我初学，一直到65年直接退下来，到今年民国的113年嘛，大家讲整整50年，过去了，接触的时间，所以我敢说，尤其我没有在外界从事其他的行业，那么这个长时间在教学这种东西，你看我的经验历练的程度，我相信国内的人士，我相信没有人敢跟我这么讲吧，我们也会怠惰，因为。会玩的总是希望比较高阶，进入比较高阶，像比较挑战程度，风力越好，越感到刺激。 那火灾认出来风力微弱的话，我们也会烂下来。那只有这交接冲刺这个对出血的人来使用的，一般高阶的，你看说在海域的水域的活动，目前都有风，他们就冲出来；没有风，他们躲在树荫底下去聊天，这是无可厚非的。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够走出去啊，继续有哦，这很多了。但是我都很希望说，他们要真的去学，不是学花俏，要真的自己去努力，去思考我们开船哪些，你每天风光不一样所遇到的什么状况，才好。要自己说，一定要让每一个人开这个船，我自己就是一定可以自行应付，甚至于行有余力，我利用我的船只来协助救生人家。我很喜欢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也没什么满意与不满意的，那只是个人的喜好不同了。虽然我是只有唯一这个这一途啊，不然我何去何从？也没有什么收入哈，我也是啊。反正到这边凉快的话，就假期也是凉快一点，就不要想到那么多烦恼事了，就不要去考虑太多了，就随风飘去了，没有什么了。人生是这样子，他们要的就他们要嘛，就是把地方弄好，让大家更多人能够去参与比较重要，不然的话都是我一个人有什么用。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净。

0: 伊的粿食起来有迄、那个，有迄个香度，有迄个甜度，有那有迄个弹性嘛，伊也较好食啦。嘿，那锅渣味的啦。
1: 现在想一想啊，我也觉得很感谢那个客人，因为我说真的，你要讲人家不好，要有勇气嘛。听你今天要有勇气，可是要讲要更有勇气啊。所以我也觉得说我蛮幸运的，我没开过店嘛，他一开运气很好，他也朋友的介绍，他帮忙，然后就是发展得很快。可是发展太快速，因为我毕竟我没有这个经验，我觉得我不像我自己的个性嘛，就是会觉得说，哎，好像什么都是我嘛，我自己想法是我，店是我，反正什么都是我，我想熬的店，就会觉得有一阵子有点算是迷失我自己啊。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肯一条哈水河，你滚滚。
4: 没啦，
3: 别去，
4: 我
3: 跟
4: 你客
3: 气。走。客气啦。水河，
5: 阿伯这边没菜头了
4: 无？好，阿伯咱来哦。好。
3: 阮家是高雄市大寮区，哦，啊，这是这个所在是过溪里，来，这是叫白娘啊，过去了迄个白娘子的品种，菜头是几啊十种，啊，从这个种类白娘啊是上好食的品种，伊这食开吼，像就会像头了豆仔子安尼，青甜青甜袂香。哦，这工活太紧啦！迄啦，一二十岁做啊，做四十几年啊，拢家己种家己采收，拢去迄个大市场底卖。菜市啊内底啦，小卖菜市啊内底拢较爱买即落品种。啊，你若讲伫迄路边啊，母市的路边咧发条啊，迄落迄种爱愈俗愈好。啊，阮即种的伫人个菜市啊内底底卖。会介绍较好。阮遮季节头着为农历，阮遮算拢算农历，头着八月有啊。啊，到即个明年下头着四月，四月过迄阵菜头着歹食，歹食即摆着来着换玻璃鞋啊。菜头着是拢做平方，无弯翘。
6: 哦，安尼就是水的，
3: 嗯，这个水的，
4: 啊，无笔笔，对不对？
3: 无笔，啊，这条就弯翘啊，笔笔，哦，弯翘，这就歹啊。
4: 一般人要种菜头，爱安怎
3: 种
4: 啊？
3: 啊，那阮这种上水的，这就是这上水的，这就板头上水的。
4: 啊，大细条
3: 嘞？咱在种这新鲜，有大条有细条，无就讲吼，大块拢招遐大条，不可能啦。
6: 对。

0: 白龙，白龙，
1: 真正是白龙。
2: 无色，无水哦，色起。阮这叫白牛啊，这品种足多种的啦，吼，啊，有迄落大白鸡啦啦，啊，六合啊啦，啊，英雄的啦，啊，春和的啦，啊，有哪也是得爱白牛啊，较好食啊。通因农友的姊妹吼，得爱白牛啊，这一斤几啊千的只的，一斤几啊千的，啊，要行到一斤九千的，啊，这得这种只上好食的啦。
0: 阮啊，阮啊，要转紧，阮脚手爱紧，无会一直食肉，会一直食肉。

0: 食起来吼，加足甜啦。你唔信，你按青青来教，菜头正常是会咸的啦。伊个白娘啊，青，你按青青来教，伊得按甜味甜味啦。迄品种无同啦。
1: 啊，你水个菜头要哪拣啊？
0: 你做你来拣个，按肥身肥身，啊，看到蛮油油啊，肥肥啊，佮无毛根空个，管他看到就好食啊。拣菜头真正真得爱肥，佮无毛根空。你也不信，恁啊在买，你做你来看，肥身有够，无毛根空，啊，你来掂。咱这就是定的，莫讲按迄个鸟尾种的，对袂？鸟尾种哦，卡卡啦，安尼啦。
2: 鸟尾世界也袂特别
0: 白，袂幼鱼的，对啦。伊咧用菜头粿啦，伊菜头粿哦，咱讲伊菜头粿，阮有哪有分水歹，阮也较歹，阮得拍落破菜包，对唔对？伊一摆伊阁唔用呢。伊加钱，啊，阮这一定爱加钱啊！伊加钱，伊特别用好个啊。嗯，迄出来吼，佫有气味，啊，加足甜个啦。伊起来用起来，拢有迄个甜分啊嘛。迄炒够济，水歹炒够济啦。
3: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从高雄。就已经搬来凤山这边了啦。当初在高雄回来凤山的第一次是之前这边有一个吃的，他就为了那个来吃，那是我第一次

印象中的凤山，因为来的时候这边就很暗，就一间餐厅都就只有那个亮点是在那边，然后我的印象就是，哎，这个地方怎么鸟不生蛋？然后后来几年之后我就搬来这边，然后来这边之后才发现，哎，这边都是很多空地啊，然后很暗这样子，然后大概就是我们这边这一排一户这样子，然后那是我对凤山的第一个印象。然后最近几年就是不知道什么，它发展很快速，在这几年都看到了很多大厦啊什么的，它发展越来越快速，它人也越来越多，发展性也变得

我一开始是读，他是那种四季啦，就是跟着姐姐啊，他读书我就跟着读书，他不会有什么想法这样，没什么兴趣，然后就喜欢去吃吃东西啊，或者弄弄一些吃的或是什么，然后就想说，要不然我毕业的时候就是做餐饮类，然后就去做了烘焙这样子，然后毕业就是做烘焙餐饮，只有做那个，因为我就。常常跟我妈讲说，我就是想要做吃的，其他我都不要做。是阿嬷的关系，她是埔里人，然后以前就是都在埔里卖萝卜糕，然后她以前就是在那边卖，人家跟她订，她才会做。那我们小时候就是回阿嬷家就是玩嘛，可是我印象中很深，就是我回去，反正就会去阿嬷后院有一个灶啦。然后他就是专门在捶柜，然后我就去常常去那个灶那边玩啊，然后就是看他妈在捶柜啊，大概是那的是单出炉，然后就是吃。我对阿妈会就是习惯这个味道，那这间店会开也是因为它的味道是阿妈的味道，就是我自己习惯，对我来说是一个习惯性的味道跟一个回忆啊。阿妈的柜它就比较单纯，它是白色，它就是有萝卜跟米这样。他没有加一些那个黑米啊、肉那一些，他就是做白色纯萝卜一样啊，这就是我小时候吃到的味道。

0: 很多啊，因为一开始都不会做啊，然后就问阿妈怎么做啊。阿妈她就是那种比较以前的人，她就是经验了、啊，她就常常拿一个桶子，然后跟我说就是到那个高度，可是她看的高度跟我看的高度不会是一样，然后也听不懂。然后阿妈就是说你就是这样走，啊我搞不懂啊。可是刚好是，可能是我在这一块刚好有接触到烘焙啊这一块，就是我会习惯去抓。比如说他说的高度，我可能会去称，我的功课数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就慢慢摸，然后就做嘛，然后就试。
1: 哎，人家讲爱食安尼，看我菜头啊，香香啊。
2: 哦，他一直没有把它打成浆，他要让一条一条的那个，对，比较香。其实我们家也是这样做哎。
0: 要看嘛，有些。就是
2: 真的会比较有菜头汤，
1: 你们的妈妈够憨笨的，我刚刚看见我都要做。
2: 阿妈，我在录音。
3: 这块是早期我妈妈刚在做萝卜糕的时候，是在磨菜头，因为我们家的萝卜糕是用萝卜泥跟萝卜丝一起混做的，所以这早期是我妈妈她自己制作的这个东西，然后要磨萝卜泥，磨很久，以前都帮忙妈妈磨，还磨足久的，够辛苦的。这个东西是我妈妈自己设计的，一个洞一个洞，坑一坑啊顶出来。啊，所以真正足辛苦，做到这个，因为无地面啊，伊早期没有那个调理机啊，所以我们以前也帮妈妈做过这件事情啦，拢想要甲磨较紧啊，不过拢磨袂紧啦，真正足辛苦啊。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它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回忆，很多的回忆在里面。

0: 那时候就是每天都做一条，然后就试，然后每天一条试完就不能吃就丢，大概不知道几个月了，就每天一条，每天都丢一条，然后就这样丢到后面啊，给阿嬷吃过，然后才觉得 OK。
1: 哎，我这妈妈的心态，我觉得很辛苦，真的很辛苦。因为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一路来都看她做，每天都做，然后做一堆，做完了不能吃就丢，每天都丢出雨出，丢到我自己都感觉足歹势，每天提一堆萝卜糕底下蛋掉。
0: 有一个阿姨啊，她是算是她是出家的师傅，会有一点成功，是有一点是她的功劳，也是会给她试。啊，她是出家，她不能说谎，然后东西她也不能说吃不完就丢掉，因为对他们来说是浪费。而且她嘴巴又蛮利的，然后我就做一做，然后我就寄给她吃，然后就好一阵子哦。然后吃到有一次，她跟我妈妈讲说：“啊，你给柏林啊，卖个假菜头过来啊。”其实我就蛮伤心，因为我听懂意思，就是讲白一点，就是他就真的是不能吃，他又不能丢掉，然后我就其实很伤心嘛，因为毕竟我知道缺点在哪里，但是我没有办法改。然后后来就有一次跟我妈要去看阿妈，然后我就跟我妈讲说：“妈，拜托你把我这一次的萝卜糕带上去给他试吃看看，如果真的不行，还已经这样袂使，然后阿伯我卖走。”然后我妈就是也很为难，因为她怕被阿姨讲了，然后我就说不管了，反正卖头呀，得乞丐了。然后就那一次上去之后，就是可能阿姨吃，他就觉得基本的 OK。然后他那一关过了之后，可以了。然后换我给阿妈吃，然后遇到阿妈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过是那个我们的萝卜泥跟萝卜丝，它的就是混在一起，然后它煮滚，它等一下滚的时候再放那个米浆下去，然后还要再煮。然后有点稠度，然后才可以装模，然后蒸这样。因为我们家它是没有虾米，所以它要味道要比较重，啊，所以我们就会用一些把它打到那个米浆的里面，然后又吃得到一些萝卜丝，所以它可能看不到，但是它吃起来它是会萝卜的味道会蛮重，所以萝卜的量会比较多一点。
2: 所以这个萝卜是不是就是从我们早上去找的那一个店那边？
0: 对啊，就是从萝卜阿姨他们家的萝卜啊，我们家都用他们家的萝卜啊，因为他们家的萝卜就真的是很甜呐，啊，品质又很稳定啊。那这是我们跟他拿萝卜的原因，就是品质很好。
3: 别怪，伊个唔买，我咧泡菜煲火，伊咧要这呢，
4: 爱买水的
3: 哦。哎呀，水的较甜。
5: 较甜吼，嘿，水的嘛较甜啊。啊，
2: 伊甲你配合偌久啊？
6: 哦，我那几多年啊？我也前你伊会用做家境啦哦，几多年啊？咱讲一个主要重点哦，伊介实在介老实啦。你要讲叫伊乌白来的，有诶一般咧用诶咧，较无爱用诶水诶，介绍有差的啦。安尼啦，你诶介绍啊，有诶讲啊，俗就好啊。啊！你伊迄一双过咧，爱足侪菜头啊！啊！你加减迄人性格，迄种性格差，啊！伊毋是呢，有那要用好的呢，伊捌起来是好食啦。伊这部功夫也知是伊家研究出来，研究到这菜头粿你也无讲迄落无吼，你豆浆豆袂好食，那袂好食。啊！你料也无够，一定袂好食的对个，一定料无够。你菜头下无够，伊甜味袂出来啊！伊的粿食起来有迄、那个。有迄个香度，有迄个甜度，佮有哪有迄个弹性嘛？哎呀，
2: 甲你一般食过其他粿无同。
6: 伊会较好食啦。
2: 伊两早伊迄个功夫是家阿妈学的啦。
6: 好，我老伙仔功夫拢特别较好。嘿嘿嘿，迄咱古早味的啦。
0: 因为我们是加海盐啦，因为它一般的盐巴它会。会死咸这样，所以我选择用海盐。
2: 看你现在在煮这个，好像很用
0: 力。因为它本来是水的，啊，它会越煮越割啊。啊，你如果不拉的话，它下面它会掉电，啊，会有那个臭大的味啊。哎，所以就是这边比较要一直顾啊。

0: 要做到阿嬷的味道，然后他又坚持一些自然的东西。我都跟他讲了，讲好几次了，我说哎呀，你不要再这样了啦，就加一点点味精不是很好，味道就变好。他说不行，因为很多人对味精这种东西会有敏感，也要健康嘛。然后他就很坚持一定要这样子做，可是做到最后我觉得很好，他的坚持是对的。因为我现在看很多我们的客人常常带小 baby 来吃萝卜糕，我看在心里我觉得很高兴呢，因为小孩子吃这种东西对他们来讲大人很安心，我觉得很高兴。很多客人现在跟我们都是好像家人一样，不是客户不是客人这样子，我觉得很好，他的坚持是对的。可是真的很辛苦，做妈妈的我看在眼里啦。
1: 对我来讲，我自己也是这样，就是我如果去吃东西，朋友问我，其实我说这个我不会不太老实讲，不好意思嘛，所以我就决定，我说好，不然我一开始卖我就设定的人全部都陌生人，我朋友都不知道啊。我一开始就是去摆摊啊，然后在路边摊，然后就是找陌生人，就是卖陌生人，然后他们讲话都很直接嘛。那时候就在路边摊摆，我还记得有客人啊，他就跟我讲，因为那时候我自己还没有想到方法，他萝卜本身它有涩味，啊萝卜糕做出来会有一个涩味。哎，他那个没办法，还没有办法处理掉之前，那个客人他就嘴巴很厉害，就吃啊，看着我，然后就说：“啊，你这个这样子怎么卖啊？”然后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就听嘛，然后我就跟他说：“对不起嘛，啊，不然我不要收你钱。”然后他也笑笑的说：“没关系，没关系，就走。”当下很难过呢，因为你要退人家不要啊，然后就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很 OK 啊，他自己知道，可是当下哦，听到那个心情难过，他也是啊，回来躲外面被啊，就哎，怎么会这样？他就是也是难过啊，可是就是也是一直在想说，要什么办法把它改掉，慢慢改，慢慢改这样，然后就是改到现在就 OK， 哎，这个东西是呈现也有七八十、八九十分这样子。啊，我是现在想一想啊，我也觉得很感谢那个客人，因为我说真的，你要讲人家不好，要有勇气嘛，听已经要有勇气了，可是要讲，要更有勇气啊。所以我也觉得说我蛮幸运，遇到一个这样的客人。

从我不会做萝卜糕到我会做，然后到会做之后，它口感好不好吃，那个要再更细，就是一路上这样研究研究，反正就是被骂嘛，啊、被骂金酱不会喝那的干。对我来讲啊，我想要把阿嬷那个味道做出来，让阿嬷吃过，她就会认同。那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回忆，啊，一个阿嬷的味道，就是我小时候的回忆，小时候的味道，那是我觉得，我想要呈现萝卜糕的东西。一开始摊位在卖就是只卖萝卜糕跟芋头糕，想说在那边先摆，然后去给陌生人讲讲骂一骂，然后看有没有改进的地方。然后后来我在那边卖一阵子之后，就是品质慢慢的就是稳定一点，萝卜糕吃起来的口感是 OK， 大家可以接受了。那我就想说，要不然我要不要做个改变？要不然这边先收掉，然后我就跑去早餐店。反正要去看东西嘛，多看看现代的人喜欢吃什么或是方式，然后在那边也是一阵子，然后才有这个想法说，啊，不然我把这些萝卜糕套用在一些煎煮啊什么的手法上面，融合在里面，然后就会给人家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吃得到比较原始的东西，但是又有很多的变化口味。因为我们家它的萝卜糕是没有加虾米，它就是白色的，所以它变化有办法可以做到很多，这是我觉得阿嬷她的糕的厉害的地方啊。我叫阿嬷的桂，那桂就是阿嬷的名字，因为阿嬷叫做石桂花啦，那她的桂就是桂花的桂，然后我想说就把它拿来当这家店名叫做阿嬷的桂，我自己的。

0: 认定是我的贵就是出自于阿嬷的手里，出自于阿嬷的味道，所以我还会叫阿嬷的贵。logo 就是照阿嬷的照片画，因为它就是代表阿嬷，所以名字用它，然后人就是 logo 也是用它。店，这就讲到我一个朋友，我又叫他凯诺哥，跟阿树哥啊，他们就是本身是在做装潢这一块。那因为刚好有一个机会是朋友人家介绍，然后认识两个哥哥。一开始我就是跟他们聊，想说我想要开什么店。那他们两个很相挺，就是也一直到现在是很感谢他们，就是义不容辞啊，帮我完成这家店的一个风格。然后就刚好聊，两个也都聊得来，然后所以就是边做边装潢，然后慢慢的就是把这间店这样做出来。然后刚好也很喜欢这个风格，然后他又跟阿嬷那种年代阿嬷的柜就很刚刚好，很符合，所以就是还蛮感谢他们的。我觉得辛苦造就我的开心，我是这样讲，因为我觉得我的辛苦面会比较多一点，因为我觉得开店到现在遇的事情蛮多的，就是有好也有不好，但是有一阵子我觉得好，就是可能是我没开过店嘛，一开很运气很好，朋友的介绍帮忙，然后就是发展得很快，可是发展太快速，因为我毕竟我没有这个经验，然后让我接触到这个运气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像我自己的个性，就是会觉得说好像什么都是我嘛，我自己想法是我，店是我，反正什么都是我想熬的店，可是就会觉得有一阵子有点算是迷失了自己啊，我会觉得说我好像不是这个个性。到现在就是经过这些过程，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觉得说会有这些啊，就是因为有一些愿意帮忙我的朋友也好，或是愿意欣赏我们的店的也好，或者是不管是你吃不习惯或是喜欢吃的啊，给我们一些不管是鼓励啊，或者是建议，或者是改进，我都很开心可以接受到这些讯息，因为不好就真的就是改嘛，改就有好的一面出现，那所以我就不开心的事情造就我的开心的事情，我觉得还不错啦。
1: 我是希望他能够继续坚持下去，我也会帮忙到底，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请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0: 因为现在这样子慢慢走慢慢走，我是觉得没，就是反正就是还是很努力在自己的店里面自己做的东西上面，那也是希望说很多人吃很喜欢，到现在有些客人就是他吃这个贵，他在我店里哭，真的哭出来哦，我都很难相信哦。因为他说他的记忆也是阿嬷，就是这种味道，这就是我觉得蛮开心的，因为不是很特别的东西，它就是一条萝卜糕，但是他有办法让人家吃到回到他小时候的印象啊回忆，所以我就蛮开心的，因为跟我一样啊，我吃到这个萝卜糕我就想到我阿嬷。
2: 哎，这样哦。
3: 这行话来紧啦！
0: 想念阿嬷的贵，就
4: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说到日本呢，我相信大家对日本的印象都是非常的有礼貌、守秩序、很有公德心啊、很谦卑、很客气，我们对日本的印象呢都是很好的。那所以呢，这个就让我们想到说，是不是他们从小的一些教育跟教养上面就很重视礼仪这方面呢？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文化教育观察家蔡清玉蔡妈妈，清玉妈妈来到现场，欢迎
1: 佩珍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对，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讲说，这个对日本的这个。从他们的生活起居，然后日常生活当中，就发现他们很重视这些生活上的一些礼节跟细节，然后呢，连他们的这个对。

0: 小朋友的食物，他们妈妈都很重视什么出场的仪式，这一些小细节呢，都在这本书里面可以看到，就是日式教养不一样，这是蔡庆玉特别写的，把自己的心得分享在里面。那庆玉妈妈有两个孩子，
1: 对，
0: 然后从这个台湾妈妈、日本爸爸的这样的不同的一个算有一点点有文化差异，然后又这个异国婚姻的好这个家庭的融合各方面呢，出了这一本书，里面有很多其实是你观察到很值得我们学习的。那我想先了解一下，就是什么因缘际会下就认识了你先生，然后开始你这样子的一个异国恋情，然后有异国婚姻这样。
1: 我跟我先生很早就认识，我们是大学时候就认识了，真的没有想到会嫁给他，真的是因缘际会，真的不是故意的。
0: 大学就认识，
1: 然后
0: 那时候还没有交往
1: ，然后后来是到日本，我不是嫁到日本去的，我是在日本工作，必须这样强调。然后我就不知不觉的，好像就跟这个人在一起。
0: 不知不觉，你太轻描淡写了。啊，这当然不是恋爱过程，当然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啦。但只是就是觉得说，你是先去日本工作，然后才
1: 又跟以前的人联络起来，
0: 然后就这样子，缘分嘛，很奇妙。所以你们结婚之后是住在台湾还是日本？
1: 我大学研究所毕业之后就一直都住在日本，大概住了13年，快14年。
0: 所以在日本住了这么多年，然后什么时候生宝宝开始、
1: 一直拖到我妈看不下去，你是要嫁人不？之后才在日本大概10年之后我们才结婚。对，
0: 那结婚之后呢？
1: 结婚之后还是继续住在日本，对，
0: 然后到生小孩
1: 也是在日本。对，所以我就很担心他们的中文，最近才会带他们回来学中文。
0: OK， 所以是他们现在几岁？两个孩子？
1: 两个，一个是小学一年级，一个小学3年级。哇，
0: 这么大，所以一个10岁8岁这样。
1: 六岁八岁。
0: 对。然后现在才回到台湾，住在台中。
1: 对。
0: 念那个日侨学校这样。所以你等于是你一个人身处日本异乡的一个生活的情况，就对。
1: 对。
0: 那这样子的话，对你的这个应该是说你的观察来讲，应该是更仔细的。因为如果是生活在台湾异国婚姻，但是我相信是大家来适应台湾这个环境。那你是住在那边已经那么久了，你应该也很习以为常日本的这一些文化。
1: 是啊，我头先在日本工作10几年，我在外商的广告公司拍电影、拍杂志广告。生活过得很愉快耶，
0: 就是听起来很光鲜亮丽耶。
1: 然后日本东西很好吃，然后买衣服啊，然后有季节什么滑雪啊，北海道到处玩。可是没有想到生了孩子之后，这人生就变成欧北，然后太多的挫折了。对，当妈妈真的非常的不容易，特别是在日本。但是我自己很幸运的是，就是经过那种很慌乱的妈妈角色后，我在日本的教育局工作，就是当小学跟国中的老师。哇，整天都跟日本的孩子在一起，所以得到了非常日本教育现场第一手的资料，才觉得很不一样耶，日式的教养，他们对教育这个观念其实跟台湾好像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0: 所以你是等于是自己当了妈妈之后，后来才去从事教育的工作，那这个方面就完全就是刚好你自己也可以应用在你的家庭上面。
1: 本来是非常不冷静，当妈妈就是非常的激动，这样整天都是在混乱中。看到的是他们日本教养孩子，实际上看到我婆婆，但是在学校这就是很冷静的角色，然后可以看到他们一贯从小他们是怎么去培养孩子的。
0: 那我刚很好奇，因为你刚好特别讲到说，尤其在日本，就是当妈妈很辛苦，尤其在日本。
1: 是啊，
0: 对，
1: 啊，
0: 我不知道说在日本当妈妈的那个为什么会更辛苦。
1: 洗盘子就好辛苦哦，盘子我以前都以为日剧演的，就电视上演嘛。日本吃东西不是很多小小的一个一个的盘子，就一人一份，小丸子都这样演。
0: 对。
1: 我没有想到是真的，早餐这样吃。

0: 昨天要吃，晚餐也要吃，盘子就是洗不完，连小婴儿刚出生的小 baby， 四五个月，吃离乳食，我们台湾叫做副食品，也是一盘一盘来，
1: 所以
0: 太辛苦了。
1: 所以你觉得就是洗盘子很多很累，然后那个规矩很多。
0: 对，
1: 那你是跟公婆住在一起吗？
0: 我没有跟我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其实我公公婆婆他们还蛮有意思。一般的日本的阿公阿嬷哦，他们是不帮人家带小孩的。所以日本的女性其实他们一定很羡慕台湾的妈妈，到处都是安亲班，学校还有课后。然后要是比较好的阿公阿嬷还可以帮忙一起带孩子。
1: 阿公阿嬷、外公外婆都很开心乐意带小孩。
0: 对，所以真的很幸运，日本没有。
1: 你就是自己来，那他们会对于这个你的教育教养方式会插手吗？
0: 不会耶，我觉得日本人吼，不太，我公公婆婆完全不干涉我任何一件事情，对于我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干涉，即使是我婆婆，她大概做了20年的股票，她是大学的经济老师，她也从来没有给我报过名牌的。他从来不会去干涉我任何的事情，只是我们家的欧记长，大概就10几年了，他唯一跟我说的是，大家看到我跟哥哥在练钢琴，然后比较大声一点，中文嘛，就是比较 ganky 这样子，
1: 我就想 ganky 比较元气的说法，就是，对啊，你是用什么口气？
0: 反正就是很中文式的，
1: 然专心一点好不好？
0: 你下次给我练习，你就试看看这样子，对，
1: 很 ganky，
0: 很 ganky 这样子，那我也不好意思翻出来，就更糟糕了。然后他就在送我去机场的时候，然后非常和颜悦色的跟我讲说，其实妈妈的角色应该是温柔的，妈妈的角色应该是温暖的。他就点到这里，那我就愣到了，被指责了，就大概就是他们点只能够点到这个地方。那从此以后，我想，好吧，那我就当温暖的，那黑脸就让你儿子去当好了。
1: 所以那一次就是让你有改变之后，对小孩子的那个说话的口气各方面。
0: 对，后来我自己也发现，其实讲那么大声哦，小孩子真的听得懂吗？比如说，我们说我叫你吃个饭，你吃了一个小时还吃没有吃完，你的第一口，第一口还在嘴巴里面，你到底要知道在什么什么时候啊？你知道讲这么长，可是孩子他可能只听到嗡嗡嗡的声音，根本听不下去。反而是不是用正面一点的语言？哇，你好棒哦，你快吃完了，快吃吗？赶快吃，赶快吃。对啊，我想男人好像也是这样，讲太长之后就变成我。
1: 对，我觉得都一样啊，就是当了太太跟当了妈妈，你会发现应该是说在当小姐的时候，你自己常常看到有时候有一些太太们在路边发脾气也好，或是在教训小孩或骂老公的那一种样子，其实当小姐的时候，我们都会引以为戒，就说哦天哪，我以后一定不要变成那样。
0: 对，
1: 所以当有一天你自己在家里面变成那一只后八部的时候，其实你会自己也很难受。
0: 对，
1: 所以要调整那个心态，
0: 对，真的是要放下来，不过很难，我觉得非常的难。我想所有的女人所有的妈妈都不愿意，讲话不好听，讲话很大声，
1: 对，
0: 但是就是控制不了。我现在就只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下没关系。我记得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就是平衡木哦，哥哥他很喜欢去，然后因为太小了3岁，说不要怕，小心会掉下来，一讲嘣马上就掉下来。后来有一次星期天的时候，我去买菜，他跟我先生去，我一走出来，我就看到他又在玩那个平衡木。我正要破口大骂的时候，我先生在旁边滑手机，完全不理他。我想你们这，他就很顺利走完了。后来我发现，原来推动孩子的力量不是担心，是相信。
1: 没错，这 我想妈妈都有经验，说你为了他好，好像在旁边叮咛唠叨，你是觉得为他好，但事实上是给他一个负担，就放手让他去试吧。对，如果他不会撞到太严重的破皮，就让他去摔吧，他下次就知道会更小心。我对于你书里面有特别提到，就是有讲这个洗澡八分钟理论，还蛮有兴趣的。对，这是一个什么理论？是洗澡只能八分钟？
0: 洗澡只能八分钟，日本人真的很爱洗澡，就算是那种大学生住那种小小破破的公寓，他们一定也是会洗澡。可是我婆婆呢，她住北海道嘛，然后他们对洗澡这件事情呢，就有非常严格的八分钟理论。她认为说，你要是超过八分钟的话，就会头开始晕啊，然后就会不舒服啊。可是对于新手妈妈的我来说，你不要说十八分钟我都洗不好了，你八分钟洗到我就是手会抖，然后她就会很有礼貌的叩叩，すみません。あのね，然后我就会更紧张，你知道吗？但是他就是有他的理论。
1: 那这个原因是因为怕小孩着凉，还是
0: 会头晕？热水其实不能够泡太 久。后来我非常不以为然的告诉我姐姐，我姐姐她去温泉的时候，她竟然跟我说：“对，你婆婆说的对耶，我每次去泡温泉的时候都泡很久。”我想日本人一定觉得台湾人很厉害，我们去泡汤的时候都可以这样子一直泡很久，就是不行，正确是五分钟，五分钟就要起来一下。
1: 对，没错。哇，所以在这个我相信啦，就是异国婚姻，然后再加上不一样的文化，一定有很多的冲击跟要适应的地方，当然有很多也是值得我们台湾妈妈学习的地方。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关系，
1: 有佛法就一定有办法。
2: 有佛法就一定有办法。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和庆玉一起来聊聊，就是日本和台湾的妈妈到底哪一些不一样的做法？你中间有书里面有提到一个有关公园玩沙的故事，这件事情有带给你很大的一个震惊。
1: 带我非常大震惊。就有一天下午的时候，那我就看到我婆婆带着刚出生还不到1岁的冉冉哥哥，那婴儿小婴儿好干净哦，非常的纯洁干净，他就一个人蹲坐在那个沙，那
0: 沙
1: 沙
0: 堆里面，
1: 是哦，些那种像工地那
0: 就
1: 种
0: 是这
1: 哦
0: 种
1: 嗖嗖的，对，
0: 黑
1: 就是那
0: 沙，
1: 种沙。然后他当然嘴边还会有沙的痕迹，我就看到我婆婆坐在旁边露出非常慈祥的微笑，我就想天哪，你有没有搞错啊？沙子哎，那不是很不干净吗？我就二话不说抱起小孩马上冲回
0: 那时候冉冉才1岁，
1: 家，还不到一
0: 还不
1: 岁，
0: 到1岁，
1: 对。回来我就跟我先生告
0: 告状。
1: 状，今天啊，你妈带冉冉去玩沙哦。他一听他就说：“哎，真的吗？有照片吗？”我想，什么跟什么啊？你还要跟我要证据是不是？对，完全以小人之心这样。然后说玩沙，他说我的孩子会玩沙，他非常的开心。他说他小时候也是玩沙长大的，所有的日本的孩子都玩沙，而且他们觉得玩沙对小朋友有好处，我心里就想，后啊，拎在日本啦，我一定要去网络上找证据。就我找完之后，他说沙对孩子是有好处的。北海道教育大学的教授还出了一本书哦，说玩沙可以促进小肌肉的发展，玩沙可以让

0: 有数学跟科学的概念，因为会有水，然后他们会搭东西，
1: 对，
0: 然后玩沙还能够有社会性，因为你要跟其他小朋友沟通，人际沟通这样。嗯，然后我德国的朋友还说，哦，那个是美德国的沙滩沙坑啊，嗯，比 Seven Eleven 还多，嗯，到处都是沙坑。嗯，所以现在我比较相信，好吧，好像玩沙真的还不错。嗯，而且他们就真的可以待一个下午，待很久。嗯，现在台湾也很多嘛，对不对？
1: 对，就是当妈妈的一定会觉得说，天啊，这沙，我只是举例，就是，嗯，因为我也很常带他们去玩沙，因为那个沙哈，你就会想说，你挖一挖，疑似狗大便。真的，你在挖一挖的时候，然后你就看到他拿一坨东西，你会觉得那就是干掉的狗大便。嗯，可是你就会很冷静的说，给妈妈看一下。嗯，好，没关系，先不要玩这个，然后就默默的假装冷静的把它放旁边，让他们继续玩，因为他们无比的快乐。嗯，而且是可以在那个沙滩或者是那个沙坑，就是真的待一整天，他们从来不会说好无聊哦，
0: 完全不会。
1: 他在那边尽情的发挥他的各式各样的想象力，然后玩各式各样的游戏，每一次都有新的。
0: 对，
1: 然后你就会觉得这太快乐，又不用钱。
0: 对啊，对，我每次坐在旁边，手机、FB 看完，看 Line， 全部都看完，滑到不知道滑什么，他们还在继续那边玩。
1: 所以有时候就是，当然我知道他一定有他不干净的部分，但是我会把他想做是他的快乐大过于那一些，所以应该更让他们的抵抗力变更好。然后只要回来洗干净，或是他不要就是边吃东西边在那边玩，应该其实就好了。
0: 回来一定要洗手跟漱口，
1: 没错，
0: 一定要把手洗得很干净，然后漱口。我读了一个京都大学还有一个医学报告，他说假如说漱口的话可以减少40%感冒的机会。嗯，所以日本人非常的喜欢漱口，小朋友在学校宣导也是，回来洗手跟漱口。
1: 那这个漱口是清水漱就可以，
0: 清水漱口。那日本有一个东西叫做伊缩镜，伊缩镜其实就是我们的优点。嗯，然后他们会滴一点点，然后就是比较往后的那样子。哦，对对，
1: 就是个高尔狗，
0: 对对，高尔狗这样子的漱口就可以了。
1: 还要滴优点。
0: 对，那滴优点是因为有感冒的时候，我先生，可是真的很有效。我喉咙痛，一点点不舒服的时候，但平常回来他们一定是洗手跟漱口。
1: 对，所以你现在对于沙坑这件事情也很认同了。
0: 对，我现在已经玩沙一族了。
1: 对啊，因为小朋友就那几年爱玩，你就要大一点再玩。对啊，而且我都喜欢带去海边，那个海景、海浪的声音，然后大自然。对，其实妈妈在那边也很放松。
0: 对，对，就是台湾台中有个高美湿地。就大人就脱鞋子然后去踩那个沙的那种感觉，其实还真的妙不可言。那种触觉的，其实也是给孩子一个刺激。
1: 那你还有发现就是说这个日本的妈妈在教养上面跟你台湾的妈妈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很多方面不一样，骂人比较小声。
1: 所以不会，他们不会在公共场合骂小孩子吗？
0: 对，他们不骂小孩的原因哦，是因为他们觉得会影响到别人。假如说是在浪漫餐厅的时候，对不对？就是旁边在约会，本来都想要求婚了，然后旁边那个孩子一直在那边很吵闹，就完全他们是一定情侣会对婚姻破灭，连求婚的戒指还是啊，再看一阵子。
1: 妈妈的意义应该就是这样吧？你们想清楚再结哦。
0: 对哦，你们想清楚哦，会影响到别人。他们日本整个那种品德教育的大原则就是不能够要替别人着想。
1: 对对，
0: 什么事情都是替别人着想。
1: 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譬如说高铁上啊，或者是一些地方，真的就是小孩在吵，其实有时候还就想算了，后来是变成妈妈在吵，对不对？
0: 因为妈妈骂人比较大声。
1: 对啊，妈妈的骂人就很阿脏，因为骂不听，然后又一直很大声。
0: 对
1: 对，其实是影响别人的。
0: 其实后来我学到日本人一点，我觉得妈妈的一个压力是来自于那种路人甲的眼光，就很怕被瞪白眼，所以都不敢跟人家那种眼神接触。但是日本人有时候会跟我说，欸，お利口さんだね，他就会夸奖我的孩子，啊，你好乖，你好可爱。那 孩子他们听到有陌生人的声音，他们就不哭了，就静下来。嗯，所以我也学到，就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嘛，对。看到餐厅的时候，有时候那小孩就一直哭闹啊，因为说，我就会跟妈妈说大丈夫大丈夫，我跟他说大丈夫。然后妈妈就会觉得她好像得到了这种救赎，这样 salvation，
1: 就是你懂我，对，然后有人愿意体谅，对，因为这就是在飞机上跟小孩有一点在哭闹，他只如果只是 baby 讲不听的，
0: 对，
1: 你他在哭闹，你前面的眼神这样，这种嘴，你知道你就会很紧张，你不知道把小孩抱去哪里，你知道吗？我到底要去哪里？
0: 飞机里面？
1: 对啊，就是，但如果一个妈妈过来说。哎，要不要给我抱抱看？
0: 对，
1: 没关系啦，就是
0: 几岁了，
1: 对，几岁很可爱什么？你真的会瞬间就觉得说，哎呦，大家是辛苦的过来人。
0: 嗯，我上次看一个报道，他说啊，小孩子我们在抱孩子的时候，假如你是很紧张的情绪，其实他会透过你的肌肉，透过整个，他会感受到，所以他会更哭不停。所以我们就替别的孩子给他一两句话。嗯，猫好可爱，虽然没有很可爱，也叫好可爱。
1: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对于日本人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他们永远是有礼貌的。
0: 对，
1: 那这个是不是他们在从小在教养上面的时候，就是很在意这件事情？
0: 对，礼貌这件事情哦，像哥哥他要去上幼稚园，他学到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开动了，いただきます。就是吃饭的礼节，吃饭的礼貌。就像他现在打棒球的时候，然后他们进棒球场哦，要全部的脱帽，跟土地敬礼，跟操场敬礼。就是老师他们进学校的体育馆礼堂招会的时候，你一进去那个，你要对这个礼堂敬礼，我们以前是对国父孙中山，还有对不对？不是，他们就是对这空间、对土地。对，那我想，这样子其实是很类似我们之前陈之凡先生有说啊，说真的要感谢的人太多，那我们就谢天吧。不知道我们要感谢谁，我们就谢谢这片土地。我想这是超越任何的宗教，这是对自然
1: 的尊敬，
0: 的尊敬，对。
1: 所以这是他们从小就这样养成，
0: 对，他们从小就养成。我记得那时候看味道的电影《卡农》的时候，我就刚有一次机会吃饭，我说：“味道你好厉害，你连那种拍到他们进棒球场都脱帽这个事情。”
1: 对，
0: 他说：“没有，那是因为那些日本的那个永濑先生，对对，那个谁，那个
1: 永濑正明先生，
0: 是跟他说的，因为他以前就是打棒，真的是打棒球，他们就一定会这个样子。”对日本人来说，运动像柔道、剑道，这是一种修行，它已经是超越了这种运动训练体力的。棒球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属于非常神圣的一个运动。
1: 对，所以就是从这些小细节，他们都很注意的地方，然后从小就培养小孩子对所有事情的感谢的心。所以他难道他们都没有就是不开心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吗？
0: 有啊，还是有很多。像我在学校里面，他还是有那种有时候去比较后段班的，还是上课这样子。
1: 哦，
0: 先生，多么多么，还是有这样的孩子，
1: 也是会有听过暴走族啊，或是那种比较什么坏学生的那种，也有这种对日本的印象。
0: 都是有，然后有时候在那个涩谷街头会看到那种金头发这样瑟瑟的站起来，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种人哦，你要是跟他说，请问一下，这个新宿车站怎么走的话，他本来就非常这样子，很像小流氓、小太妹，就马上新宿ですか？そうですね、わかりました。然后他就会很热心的带你走。所以我想。就是他们外表是很
1: 叛逆，
0: 但是其实很有意思，那内心其实都还是很善性的。
1: 就是这个，我觉得应该就是从家庭教育开始，然后就像你开始讲的，就是妈妈扮演的就是一种
0: 温柔
1: 的角色。那其实从这个出发点，家庭开始的话，我其实到社会，那应该就是一个连贯性的。所以我相信这中间真的有很多是我们很值得学习。我大概好多问题要请教你，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欢迎回来。我相信大家都一定有去日本旅游经验，或是跟日本其实我们的连接是非常近的。那尤其对他们这个很精致的这个饮食的文化，其实也印象很深刻。就是怀石料理这样一道一道的上，然后其实都有它的文化跟它的含义在里面的。所以即使是对小孩子来讲，也有一个出场仪式。
1: 对。
0: 就问好奇这个是什么？
1: 出场仪式就是第一口的食物。日本哦，他们会摆很漂亮的漆器去庆祝这个孩子，他可以有能力去享受人间美食，不用再只有吃母奶。然后我们家没有那么把漆器拿出来，就是第一颗苹果，我们就挑了一个黄道吉日。
0: 你说给小朋友吃的第一颗苹果还要看日子，
1: 哦，
0: 是翻农民历吗？
1: 是我自己翻的，我自己挑了一个黄道吉日，然后我现在就到超市去，而且要买那种个别包装的，它上面有甜度13，刚刚好，不会太甜，也不会太不甜。然后上面会写这个农夫的，日本也很有意思，在超市他会写农夫的名
0: 名
1: 字，
0: 字，
1: 谢谢山田先生种了一个这么好的苹果，让我们家仍然第一口吃。然后我婆婆就开始用沸水，就是用滚烫的水去消毒所有的器具，洗洗洗，回来洗到的苹果快脱皮了，这样才慢慢把它磨成一小口，然后第一口食物，
0: 所以是全家人在那边是拍纪录片这样慢慢的
1: 对，
0: 喂，
1: 全家人拍纪录片，差点没有叫婚纱来拍而已。
0: 就这么重视，是每个家庭都这样子
1: 我们家算不重视的啦，
0: 真的，所以更重视就是还要
1: 对，还要板豆
0: 板
1: 这
0: 豆，
1: 样
0: 然
1: 子，
0: 后有漆器，就是一个很
1: 对，
0: 隆重的仪
1: 非
0: 式。
1: 常的就很像我们台湾是抓周，我们台湾比较在意说这孩子会不会飞黄腾达啊，会不会你以后会不会念书？但是日本他们是希望孩子从小他能够对食物开始要到一生能够永无匮乏。
0: 这我觉得这也，我觉得应该是说每个文化都有他很在意的某一种精神在里面。那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人就是很珍惜食物。
1: 第一个，他们觉得说这个是品尝。
0: 品尝，
1: 其实我们说品味哦，一个有没有品味的孩子，就是味觉的味嘛。我在想，这种美感累积的经验，这些记忆，其实就是从味觉来的。那日本他会把所有的食材都独立，红萝卜就是红萝卜，菠菜就是菠菜，他不会把它全部都拿走回。那我们台湾很好啊，拿走回很有营养，什么都有嘛。但是我婆就会说，那这样子他就会不知道那个菠菜是什么味道了呢。然后我就，哦。所以日本人他会味蕾非常的干净，他可以尝到原食材的味道，他不需要再靠太多的化学调味品。你说我。

0: 我们说什么将太的寿司啊，那种品红酒的很多漫画在写的，它的强调的重点就是原食材，京都怀石料理跟你拼的就是原食材，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其实他们原食材并不多哎，台湾什么青菜都有，在日本青菜、青江菜、高丽菜、菠菜，我每次去超市，青江菜、菠菜、高菜，就是这三样，永远没有什么变化。台湾这么多，所以我想我们台湾有更好的潜力去品尝这种原食材的美味。
1: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我们要从小啦，给小孩子这个品味的能力，
0: 对不对？
1: 给他这个，给他一个方法。因为你全部囫囵吞枣吞下去，他吃到营养了，
0: 对，
1: 可是他就失去了他的品味了，的能力了，哈，
0: 对。所以刚刚佩珍最头先有提到一个盘子一个盘子，因为日本有一句话叫做 “made table”， 我是用眼睛的吃饭。我婆婆她认为说这样子你要摆得漂亮才会有食欲，而且这也是一个美感的训练。其实我有时候去偶尔去那种很高级很高级的法国餐厅，其实你把它仔细想。要是用一个比较不好看的盘子，它就不会看起来那么美味，它只是很大的盘子装少少的东西，
1: 对，所以它是一种色香味都要俱全嘛，对不对，是一种享受，所以当然是慢慢的吃，大家慢慢的仔细的品尝，对啊，那这跟我们台湾真的就很不一样了。所以你在日本应该是说你在家里是不会强迫小孩快点吃饭这件事。
0: 我曾经强迫过，因为没有用，所以我最近不强迫。后来我发现哦，哥哥，因为我一直强迫他，他就吃很慢，而且他会掉的桌子都是。那我们家这个就是照猪养的这个老二的月生宝宝呢，其实我不太管他了，没有时间，太多事情了。他反而他吃饭很快，然后他也不会掉的整个桌子都是。你说他吃比较慢，我就会用那种睁眼说瞎话的招数，说哇你快吃完了，明明还有一大碗，然后他听到他说哦快吃完，好像觉得这碗很好吃，他就会很努力的快点吃。
1: 了解，所以就是都一样啦，用鼓励的方式，其实用催促的反而造成他对吃饭的一种反感，就是那种感觉有压力。对，因为吃饭这件事情就是应该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轻松的。
0: 对，好，
1: 所以再也不要逼小孩赶快吃完，快一点冷掉了，不要含在嘴巴，这些。
0: 好熟悉哦。
1: 对，所以我们要给妈妈要开始温柔哦。那你书里面有特别讲到，就是说育儿有 SOP， 在日本这种你知道社会里面，他们就是什么都是要 SOP， 他们要按照这个规矩来做。所以育儿 SOP 是什么？
0: 育儿 SOP 第一个就是他们看玩的玩具都一样，看的电视节目都一样，所以我常常在开玩笑，我觉得日本的所有的小孩都是 NHK 跟巧虎养大的。那这些因为它是很集中资源，所以 NHK 的节目为什么会那么的品质好，为什么大家会收看，那它要传达的价值观，比如说它并没有太多的教你念书，而是比较多的生活自理的能力，你要会绑鞋带啊，怎么样穿袜子啊，然后它就会花非常多的布景去，然后编了一首很好听的歌，然后找很有名的人来弹吉他，他就说你的袜子啊要怎么穿，你的扣子要怎么扣、对，然后再大一点的那种你要怎么样擦屁屁，就是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幼稚园其实也是教这些，
1: 对，
0: 日本的幼稚园是明文规定不能够拿笔写字的，一定不可以。画画他们很鼓励画画，但是你不能够教他 IUL 是不可以的。那除此之外，为什么 SOP 很重要？我想规律的生活其实对妈妈来说也有一个好处。我们家的我自己讲哦，他什么都不要求，他只有要求一点，上小学之后呢就八点就睡觉，
1: 对，
0: 早睡早起，然后一定要吃早餐。就是规律的生活，我想我们整个宇宙是规律的，我们身体其实它是需要一定的规律在，尤其是孩子不规律的话就会影响到脑的发展。然后就头先觉得后八点这样有点早，可后来想算了，他都80几岁了，打高尔夫球还能够拿第一这样，然后他养的孩子还能够念京都大学， 北拜，好吧，就听你的。嗯，但是因为他八点睡觉，所以我也很开心。
1: 对。

0: 就可以开始做我自己的事情，对，开始上网看日剧啊。
1: 原来妈妈都一样的，对了，小孩睡觉，妈妈就可以看日剧，
0: 对，
1: 开始享受自己的生活了。
0: 对，有自己的生活其实很重要，真的非常重要，就算是十分钟也好，一定要给我们自己的空间。
1: 对，没错，我觉得这个是小孩子早睡觉这件事情，我也是非常赞成。对，就是。因为睡觉是他们最好休息跟发展脑部的时候， 对，所以就是睡觉规律，他一定就不会晚起，
0: 对，
1: 你就不用他要上学还要再吼他了，
0: 对，
1: 所以他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0: 对，早上就不会生气。
1: 我对另外一个日本的一个想法也是很好奇，就是说他们在厕所礼仪上面，你知道我们去日本不管是在乡下在偏远的一个洗手间它都是干净的，
0: 对，
1: 它从来没有椅垫上面有不干净过，如果它椅垫上面不干净应该是刚刚有一团不知道哪一国的人上过了，所以来不及打扫才会这样，就是他们的那个洗手间的礼仪这件事情我也很我觉得实在是太值得我们学习了。
0: 对，我觉得佩森你观察真的是太仔细了，其实我回到台湾我很喜欢台湾，我也很喜欢讲话很大声，但是我真的不喜欢台湾的洗手间呢，为什么没有卫生纸呢？我不相信大家会把它带回家，我觉得那真是少数有少数的人，没有卫生纸真的好麻烦哦，那你说要投零钱，其实对国外的观光客也很不方便，他怎么会有刚好的10块钱呢？而且日本真的就像您说的一样，就算那种很拉面店，你觉得哦，这洗来洗，这个在台湾一点是没人气，外面就是乱乱的，它的洗手间还是非常的干净，对，
1: 没有一间是有味道 的，
0: 不会有任何的味道，然后他们也有一定的礼仪，后来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卫生纸不丢进去的话，因为要自备卫生纸，自备卫生纸就有可能会堵到马桶，那只要我们给它可以就是溶
1: 冲掉，
0: 对，冲掉的，那是不是就不会有味道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台湾
1: 卫生，你说你的点是带卫生纸，
0: 所以我的点对，一定要有卫生纸，
1: 其实真的是这样，卫生纸冲掉了，其实厕所才不会有味道，
0: 完全就不会有味道了。
1: 对，所以我们可以想一下，然后还有这个厕所的一个干净的维持，
0: 对，
1: 你上完你一定是检查好，你才能出去吧。对
0: 对对呀、啊，因为台湾有那种特优的，比较特优的，有很漂亮的，里面有什么水晶灯的，但是我想那样子也很好。不过我们同时我们也需要，不需要那么多水晶灯，我们只需要卫生纸。
1: 太棒了，有人跟我达到一个共识，我太开心。
0: 太棒了，总算有一个，
1: 就是要卫生纸。对，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应该还有比卫生纸更重要的事情。

0: 民间信仰其实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欢迎回来。我想，一个国家的人民的素质，的确一定是从小的家庭教育开始，进而到学校的教育。那家庭教育，就是妈妈扮演最重要的角色。那我在台湾，一切都是，我不知道现在可能慢慢在改变了，但是大家还是以学校的这个成绩为重，以要念好学校这个为优先的考量，重要都是。

0: 成绩在比较，在生活教育上面反而是比较缺乏的。那我不晓得你观察这么多年，你发现日本他们现在也是把成绩放在最低第一优先吗？
1: 对，日本他们跟我们台湾一样，他们有教改，就是教育的改革。我在学校工作嘛，那教改就那个单子发下来的时候，哎，他的教改最重要的叫做生きる力，生存能力。我想生存能力啊，这些都几科，这哪一个教科书的？是数学还是健康教育里面？什么叫做生存的能力？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日本他们把生存的能力定为教改的最高指导要领。他们认为说，世界上变化这么多。我小的时候是没有手机、没有电脑的年代，那你看现在哪一个人没手机？
0: 对，
1: 那我们没有办法再给孩子答案，没有办法告诉他说这是什么样的解决方法。
0: 对，
1: 我们能够给他的就是让他能够有生存的能力。那什么叫做生存的能力呢？就是他可以到幼稚园，他能够独立，自己穿鞋子，自己穿衣服，他可以自己吃饭，不需要别人喂。他长到念书的时候，他可以自己去发现问题，自己去找答案。不需要妈妈一直跟在后面拿着橡皮擦帮他擦。那甚至于他碰到挫折的时候，他可以勇敢的去面对他。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在北一女教书教了很多年哦。他就说北一女全部都是第一名聚集的地方。
0: 对，
1: 可是到这边不可能再大家都是念第一名了，所以碰到挫折，他说能够当配角的人才会是人生胜利者。那我很同意他这样子的说法，是在面对说自己不是那个第一，自己有挫折的时候，怎么能够去接受那个挑战。我每次看到有孩子自优生就咻就下来的时候，我觉得心里都很难过。然后这时候那种街坊邻居就会开始说，或者今天我告别要修，安尼改应用个起个这大汉，安尼都，哎呀，那安尼都料告别要修。所以我仔细想想，我们大人有教他说你要安怎修，我们只是说
0: 高读册，
1: 对，
0: 第一名。
1: 对。但是我想起比较早远一点的出嫁的时候，我们叫做阿莲，你要坚强。对不对？你要坚强，我们期望的是你要坚强。我想这个“厉害坚强”其实就是日本他们教改的这个意思。世界上变化太多了，我们只能希望说我们的孩子他能够坚强，跌倒了不要哭，自己站起来。因为伸手不及的年代里面，真的，我们只是希望他能够很开朗的、很健康的面对一切。所谓的学历，真的不是人生的游乐园，不是可以一票玩到底的，人还是很多的挑战。那我觉得日本在这个方面给我很大的启示。孩子要坚强，对，
0: 所以他们现在在学习的这个方向是哪一些？
1: 对，大概有三个比较大的方向。当然你要坚强，你有办法，第一个你要有非常稳健的知识跟学历。然后第二个呢，比较敦厚的人性，要敦厚，
0: 有一颗善良的心。
1: 对，那你想，这些人可能他以后是发明 FB 的人，对不对？他能够影响世界上这么大的人都有可能。那只要他没有一个敦厚的人性的话，那再聪明好像都会觉得不太需要。那再来第三个，他们落实的确实方向是要有健康的身体。那是包括食欲的部分，我们要知道吃什么样的东西，包括体育的部分。所以日本的孩子从小一二年级低学年，念书没关系啦，游泳跑步就是体育。因为没有体力的时候，你怎么长大给人家拼？
0: 所以这三个方向去着手，反而没有很强调的在说我们要很会理财，
1: 对，国资要2200不够，再来2400，国资再增加，数学再加深。但是日本他们也不是，他们也是重视成绩，他们现在会调就是这个上课的时数，他们有增加，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隐忧。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们把学校定位成不是一个单纯只有念书的地方，就是让孩子能够进入社会的一个桥梁，包括 敦厚的人性，它

怎么跟人家相处、嗯、他在进入社会的时候他是一个有礼貌的孩子、嗯、是会哄疼的孩子、嗯、然后他有很好的体力去面对加班、

0: 积极的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最重要的一个能力嘛。
1: 对，
0: 嗯，所以你在你教你的小孩的，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可以学才艺、学各式各样的东西的时候，你会怎么帮他们做选择？
1: 对，所以我刚刚讲了那么多，听起来好像很伟大、很厉害，但是我觉得妈妈很脆弱。嗯、一回到台湾，人家说：“哎，学这个很好，学那个也很好。对对”我马上就跟过去看看到底是怎么情形。但是后来我跟我自己讲，我先生说体验很好啊，他也大概知道说我们不可能真的学很长久，
0: 对，
1: 他说体验很好。最近有一个东大的，他的两个孩子都是上东京大学的妈妈，他就写了一本书，他说我们在给孩子学才艺的时候，不是说他要成长成就一辈子，大家不要给彼此的压力，就是把它当作一个是生活的体验，学一堂钢琴课就学到会弹哆瑞咪三个音，学起来这样就很了不起了。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让他去体验各个事物的美好，
1: 对，
0: 而不是有压力的让他强迫他去做一件事情，要取悦妈妈，或是去取悦他觉得让他觉得有什么成就感，还是不用这种压力的要求就对了。
1: 就是上一堂课，画一个画就有画，就是我们去一个地方的旅行，得到这个一个地方的美景，这样子就非常的够了。
0: 所以那像你已经在日本生活这么长的时间，小孩现在这样子国小三年级，你们现在回到台湾，你们适应上面有遇到什么状况吗？
1: 就是大家讲话比较大声一点
0: 讲也还好啊。
1: 对，然后我就说哇，你看台湾人多有活力，都没有什么太多的不适应
0: 的状况，
1: 然后基本上因为我们家也就本来就吃的比较清淡一点点，那反而所有的生活都是体验。来台湾，你看台湾有这么好的，你看台湾到晚上哦，都到处都是还亮晶晶的，
0: 还热闹的。
1: 日本百货公司8点就关了，对，所以他们很喜欢台湾，因为这个是一个体验。我从来不问我孩子说，你比较喜欢台湾还是你比较喜欢日本？因为他回答日本，我怎么办？
0: 没有给他这个选项，
1: 对，完全没有这个选项。然后我会觉得，身为一个混血儿，他一定有他的认同的问题。
0: 是。
1: 其实答案就在他的身体里面，不需要再去问自己说，我比较喜欢台湾还是比较喜欢日本？
0: 台湾日本真的很近嘛？其实现在距离也是没有什么距离了。你看我一年都可以去日本3、4次。那接下来你们会希望接下来他的青少年的时期，或是再大一点，是在台湾还是日本？你会做什么选择？
1: 基本上因为先生在日本，把责任推给他嘛，所以就在。应该都会在日本，但是寒暑假的时候，中文还是非常的重要。我想没有什么未来中国市场，我觉得我考虑的不是那一点，而是我希望他对于我出生、妈妈出生的这一块土地，他能够喜欢。
0: 喜欢，没错。很棒啊，我觉得两个宝贝真的非常的幸福，有这么有智慧的妈妈，然后呢还有这样子可以好接受不同文化的洗礼，这样的对他来的成长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富足的。我觉得这个是钱都买不到的经验嘛，对不对？所以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透过我们庆玉的这一本日式教养不一样的书，可以从中学习到当妈妈的一些优雅温柔，还有一些智慧，然后让小朋友过得更快乐成长，给他们需要的能力。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庆玉的分享，也谢谢大家的收看呢。我们生活快一通，下一次见，谢谢。

老师对待学生有下列五种方法：顺法调育、以爱教导、会其所闻、增广见识、随其所闻、令解善意、视其善友、乐于交游、尽己所知、教授不舍。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我爱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0: 欢喜呀、啊？地扫干净了吗？
1: 师傅早，这落叶怎么扫都扫不干净哎。
0: 欢喜啊，你可记得扫地扫地扫心地，不扫心地空扫地。
1: 我知道了，扫地不能快快扫，而是要认真扫。谢谢师傅。
2: 师傅，我要送欢喜去上学了。
0: 哦，志广，到学校的时候记得主动关心一下，看看有没有需要帮忙的事情。
2: 是的，师傅，我记住了。
3: 打打打！
4: 欢喜，早安，
1: 早安，小文，
5: 剪刀石头布，
6: 剪刀石头布，
3: 没错了耶！
7: 马路如虎口，你们两个不要只顾着玩。
8: 好了好了，没有车了，大家小心走啊！
1: 谢谢导护妈妈。
8: 不客气。
2: 过马路最危险，一定要看号志灯哦。
9: 你追不上我，
3: 我追上你。
1: 校长早。
0: 大家早。
1: 校长早。
0: 欢喜、志光，你们早啊。
8: 校长，一大早的您在忙什么呀？
0: 哦，这走廊的墙面很多地方都已经剥落了，我把旧的漆刮掉好重新粉刷。
2: 这工作需要人手，那就让我来帮忙吧。
8: 太好了，那我也来帮忙。
0: 哎呀，谢谢你们，学校多亏有大家热心的帮忙呢。
2: 是师傅交代我要主动关心一下的。
1: 师兄，那我先进教室咯。
2: 欢喜，你要认真听课哦。
1: 好，我知道，不用担心。
3: 家事大了，
10: 真无聊啊。
1: 你们怎么这么累啊？昨天晚上没睡好吗？
10: 昨天晚上
3: 我们两个联手破关，拿到了
9: 时空魔法石。
1: 魔法石？
9: 对呀、可以抽封印口，
3: 还可以扩充背包容量呢。
1: 好像很有趣耶。
11: 各位同学上课咯。大家翻开课本，今天要上的是春晓，请大家一起念一遍。
12: 春眠不觉晓，
3: 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1: 欢喜，你知道春晓的作者是谁吗？
1: 是唐朝的田园诗人孟浩然。
11: 很好，答得很完整哦。你们两个起来。
9: 小狗小弟，
11: 你等一下，你们两个一上课就睡觉，下课就有精神玩，你们给我罚站背课文。

0: 师父吉祥，欢喜。校长，您怎么来了？我来拜访大师，你可为我带路吗？好啊，请跟我来。校长，请用茶。谢谢，欢喜真乖。多谢师父对于我们下午的帮忙。哪里？ 欢喜在学校受到很多照顾，我们才要心存感激呢。感谢师父。校长，您最近还好吗？看起来好像有些烦恼啊。抱歉师父，其实是这样的，最近有些学生很令人头痛，晚上熬夜玩游戏，上课就猛睡觉，就算被罚被课文也不在乎。
1: 我担心再这样下去，他们会积习难改呀。欢喜啊，你还记得以前曾经被住持处罚过的事吗？当然记得，我的印象还很深刻呢。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也是贪图睡觉，然后啊，因为这样我才明白这个道理。
0: 哦，原来如此，我有灵感了。
2: 谢谢师傅开示。这个单元呢，是要了解家乡传统节庆的意义与内容。哦，上课了吗？
3: 上课偷睡觉，去给我罚站背课文。
2: 校长，这两个学生有。
0: 周老师，这是。
2: 啊。
4: 这办法行吗？不罚背书了，罚你们去溜滑梯。溜滑梯？我是在做梦吗？耶，不是在做梦耶。
0: 那就赶快去吧。
4: 校长，耶！嘿嘿嘿，太棒了，都没有人跟我们抢溜滑梯。
5: 哦，我玩够了。嘿嘿，那么。

0: 回去吧。
1: 好啊。你
0: 我回去打冬拳了。
2: 等一下，时间还没结束，你们必须继续溜滑梯。
0: 啊，还要溜？哎呦！
1: 好无聊哦。
0: 对呀。
1: 是篮球课耶，
0: 哇，好羡慕啊！
1: 大家都回去上课了，
0: 真好。嗯，
2: 羡慕吗？
1: 啊，校长！
2: 处罚时间结束，你们两个可以进教室了。
3: 耶！谢谢校长。
4: 谢谢校长。我要比你先进去。
5: 昆虫在生物圈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啊！你们两个，
1: 老师，我们不睡了，
0: 要好好上课。
5: 好，这节自然课要讲夏天树上的蝉，它们在幼虫时期会在土里面睡很久，有的呢还可能会睡上17年呢。
6: 下课了，
7: 走喽，
6: 一起走吧。
1: 欢喜，我们想问你一个问题。
0: 为什么你每天上课精神总是那么好？你都不会想偷懒吗？
7: 会啊，而且我以前也很贪睡哦。
1: 真的吗？
7: 有一次我在佛寺早上做完早课，还要上佛学课的时候。
8: 欢喜，快点起床，不然佛学课会迟到哦。
7: 人家今天放假，早上才上殿。又要上课，我再睡一下下了。糟了，我才迟到一下子而已，应该没关系吧。
2: 欢喜，上课迟到罚你到佛殿里跪香拜佛，在佛祖的面前好好自我反省。
9: 欢喜，
7: 是，
9: 我已经跟住持说了，不罚你跪香拜佛，改罚你回去睡觉。
7: 罚睡觉？师父，你说的是真的吗？
9: 就罚睡觉，不做其他事情。
7: 谢谢师父，天下还有睡觉这么好的处罚，我要好好睡个够。
2: 太子跟夫人舒服地卧在床上，净饭大王欢喜惊奇地站立在旁边。就在这时，天一
7: 师兄他们现在都在做什么呢？
2: 身上世间上燃尽了的星柴又炽盛起来，浑浊的流水都变成了清静可爱各色的花儿。
7: 报告住持，我想跟大家一起上课。
2: 罚睡觉的时间还没结束，晚自习你才可以参加。
7: 是住持。
2: 同学们，我们继续上课。
7: 因为贪睡，错过了我最喜欢的佛典故事课，真是划不来。我想校长应该是在佛寺听了我被罚睡觉的经验，才想到罚你们溜滑梯吧。
1: 原来如此。
0: 以前下课就想冲出去玩。我们被罚溜滑梯的时候，看到大家一起打球，这好好哦。
1: 是啊，好想念同学。我们要在教室认真上课。
5: 而且呢，老师也明白，读书应该是一件吸收知识的好事情，不应该用来处罚学生才对。
2: 没错，其实这些都是大师给我的启示。教育的目的是要鼓励孩子主动学习，而不是用学习来处罚孩子。这样孩子会越来越讨厌上课。欢喜，你也提供了我灵感的来源哦。
8: 终于完成了。
10: 很不错呀。
6: 好漂亮，
0: 好美哦。
1: 好亮哦。
7: 好像全新的一样。
9: 扫地扫地扫心地，不扫心地空扫地。
7: 我觉得我们的心就跟这面墙一样，时间久了难免沾染尘埃脏污，但是只要耐心清洁，就能洁白的跟新的一样哦。
10: 没错。

0: 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欢喜。

0: 流浪狗的秘密。
1: 嘿嘿，吃午餐喽！
2: 欢喜，你的素菜看起来不错耶。
0: 是啊，素食也很好吃哦。
3: 就吃一口。哦，
1: 是谁拿了我的三明治？
4: 真的不见了！
3: 你的便当长脚逃走了？
0: 怎么会这样？耶，这里有一小块番茄耶！好，我来当福尔摩斯找找看。啊？是你，你肚子饿了吗？可是这是阿广的午餐呢。
5: 欢喜，你找到了吗？
1: 哎，是狗狗哎。
4: 啊，好可爱呀！
2: 哼，你偷了阿广的午餐，还敢那么凶？哦。
1: 啊，你这个小偷！呀，看我的打狗棒！呀，可恶！
0: 阿广，不要啦！
1: 别跑！
0: 大哥，大
3: 哥！在哪里？在哪里？
1: 别跑！
0: 阿广，
1: 别跑！可恶！呀！
3: 啊！呀！阿广，加油！如果乱咬人，
0: 阿比，不要丢罐子，你能不能受伤吗？
3: 还躲。

0: 乱七八糟的。
1: 现在垃圾是类似狗乱发的了。
2: 他偷吃了阿光的便当。
3: 还一直追着要咬我们。
4: 对呀，好可怕哦。
3: 校长，那一只应该是流浪狗吧？好像很久没吃东西了。
5: 流浪狗在学校很危险，我们自愿担任捕狗的任务。
1: 对，把它抓到。
0: 这件事我会处理，你们快点把垃圾清理好。
3: 狗狗，
6: 下雨了！
4: 快点快点，别下雨了！
5: 下雨了！
1: 别下雨！
5: 下雨了！
3: 观音菩萨，我有个烦恼，不知道该怎么办。今天我们学校来了一只流浪狗，它偷了阿广的午餐吃，害得同学们很生气，一直追打那只狗。
1: 快告诉他！
3: 我实在很不忍心，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保护它。我。师傅，师傅，
7: 欢喜，师傅说一个故事给你听，好不好啊？我记得我比你还小的时候，那时还没有出家，在家乡扬州，有一个下雨天。
8: 小鸡啊，你的羽毛都被雨淋湿了，这样会生病哎，怎么办呢？我来帮你把羽毛烤干一点，才不会感冒。来，别走啊，过来，过来。小鸡，你没事吧？要乖乖哦，上点药。来，这是你最爱吃的米哦。

0: 哇，你要当妈妈嘞！
1: 哦，师父，小鸡长大后跟你变成好朋友了呢。
2: 是啊，万物都有灵性，相聚就是缘分。
1: 但是师父，为什么一开始你好心帮助小鸡，它却要逃跑呢？
2: 那是因为小鸡听不懂我说的话，我伸手一抓，它被吓到，就赶紧逃跑。
1: 被吓到？
2: 这是动物求生的本能啊。佛陀说众生平等，如果我们能发挥爱心，所有动物都能和人类成为好朋友呢。
1: 我知道了，原来狗狗是要保护自己。想不到师父也当过小鸡的保姆啊。
2: 哦，
3: 狗狗，狗狗，
1: 奇怪，到哪里去了？
4: 在学校里面是真的比较麻烦一点。
5: 那么，流浪狗的事就拜托您了。
4: 没问题。
5: 哦，我想请问一下，这些流浪狗送到收容所之后会怎么安置啊？
4: 啊，我们先公告，让人认领或认养。如果都没有的话，就只能继续留在收容所，只不过空间比较拥挤就是了。
5: 哦，这样啊。
1: 啊！
6: 我看见环保局的人来过，但是他们都没有抓到那只可恶的小偷。
7: 说不定他正躲在学校的某个角落，准备突然跳出来咬人。

0: 毛都被雨淋湿了，这样会生病啊。
1: 这是动物求生的本能啊，如果我们能发挥爱心，所有动物都能和人类成为好朋友呢。
2: 狗狗会那么凶是因为对人没有信任感，它是出于自卫才会凶我们的。
3: 今天它看起来也没有要攻击我们的样子，
2: 它全身都被雨淋湿了，一定很冷，一直在发抖耶，好可怜哦。
4: 好吧，看他这个样子，昨天的事就不跟他计较了。
5: 不行，偷便当的小偷，我才不原谅他呢！快跑！
6: 阿姑！
5: 别跑！
2: 怎么办？阿广就去哪里了？
3: 在那里！
6: 阿广不要！
2: 阿广，你怎么啦？
5: 太感人了！
2: 原来他已经当妈妈了。
4: 四只狗宝宝，差不多都是还是那只梦宝。
5: 母爱真的很伟大。
7: 原来躲在这里啊！好，我会把他们一起带去收容所的。
2: 请问收容所的环境好吗？
7: 是有吃有住，比在外面好一点。
2: 但是会被关在笼子里，没有跑来跑去的自由，对不对？
4: 什么？那不是跟坐牢一样吗？
7: 经费都有限，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2: 校长，有办法可以让他们不被带去收容所吗？
6: 校长。
8: 好，不必带他们去收容所了
7: 啊！
8: 我让他们跟我回家。

0: 好乖，好乖。校长，校长，校长，我可以帮忙认养这只吗？哦，
1: 如果你爸爸妈妈肯让你养，就让你带回去喽。
2: 哦，真的吗？
0: 但是你也要保证，要陪伴它一辈子，不能再让它成为流浪狗哦。哦，
2: 好的，我保证。
3: 那我要乐养一只，我会好好照顾它的。
4: 我也想养一只。
3: 那我也要。
0: 好好好，大家不要抢。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8月11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焦点，深耕北美地区超过有30年，这是佛光山旧金山的三宝寺全新的重建落成。落成典礼是由佛光山宗长新宝和尚主持，全球近千位的信众齐聚来见证历史时刻。而新的道场融合修持文化、教育和社区的服务，未来将成为北美地区弘扬人间佛教的新里程碑。
1: 由 IA San Francisco Chapter Candace Lee。
2: 典礼由新宝和尚与多位贵宾共同剪彩揭开序幕。事隔35年，随着全新三宝寺重建落成，象征着佛法的智慧在北美生生不息，继续传承。由当地的佛光青年代表恭敬地向大佛献花供养，象征着人间佛教在年轻一代已经扎根。随后由新宝和尚为大佛开光，在清静悠扬的梵拜声中，现场庄严。

0: 洋河。三宝市这次能够顺利圆满重建，背后凝聚了无数信众、义工与护法大德的共同发心与付出，完美展现了佛教众缘和合的精神。更期盼全新启用的三宝寺未来能持续发挥净化人心、祥和社会的力量，让佛法的智慧在北美生生不息。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美国佛光山三宝寺日前举办温馨的功德主感恩餐会，邀请了近120位长期以来护持的功德主们齐聚，而现场洋溢着欢喜和感恩的氛围。佛光山住持信宝和尚更亲自莅临，感谢大家多年以来的发心护持。
2: 我很感谢大家，这是在偷渡进来拜梁王，有没有？很辛苦啊。
0: 历经三年的漫长重建，佛光山三宝寺现在拥有了更完善的弘法空间。未来三宝寺也将秉持佛光山的四大宗旨，持续推动多元的弘法工作，希望吸引更多民众走进道场，亲近佛法。
3: 30多年啊，那么一直到现在，那么这中间主要还是靠大家的不忘初心。
0: 由信宝和尚亲自受阵，向长期默默护持三宝寺重建工程以及各项弘法置业的功德主们致上最深切的谢意。这场温馨的盛会最后在全体大合照的欢喜气氛中圆满落幕。信宝和尚在活动尾声也特别勉励所有功德主，要持续秉持星云大师集体创作、众缘和合的精神，携手让重建后的三宝寺成为北美弘扬人间佛教的重要据点。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我们持续来关注美国旧金山的佛光山三宝寺历经重建，今年正式重启对外开放。而在开光仪式之前，特别呢是在崭新重建的大雄宝殿内来举办了三皈五戒典礼。
4: 香华仪，
5: 佛光山住持行宝和尚亲临主法，带领160位戒子发心皈依三宝，受持五戒。旧金山三宝寺历经重建，终于迎接开光落成。而在典礼前夕，特别在这处新弘法场域举办三皈五戒典礼。
6: 三皈依五戒的仪式在加州很少有，感谢有佛光山的道场可以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共修。
7: I am redoing my precepts, and being able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retake my vows and review why we originally took the 5 precepts.
4: 我们讲皈依，就是身心呐，找到了依靠处。
5: 身着清净曼衣，依序礼佛、忏悔、发愿，不少人更是早已受戒，特别前来复戒，透过重生誓愿，坚定自己的学佛愿心，从自身做起，用行动落实佛法，共同为人间佛教弘扬尽一份心力。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1: 一场佛学讲座走进拥有150年历史的基督教教堂，这是佛光山三宝寺邀请信宝和尚来主讲心灵环保。因为这报名相当踊跃，特别是借用临近的教堂，吸引了近200多位的信徒来参与，透过了佛法智慧，探索内心安定和生命幸福。
8: 走进教堂，佛法智慧在不同宗教文化空间里展开交流。佛光山三宝寺举办佛学讲座，由行宝和尚主讲心灵环保，以生活案例深入浅出说明，现代人除了重视外在环境，更要从内心开始减少贪嗔痴，让正念与智慧成为生活力量。
4: 今天主要透过心灵的环保来讲，去除我们内心的根本烦恼，所谓贪嗔痴，让我们的烦恼透过智慧的关照，让它不生，让它不起，知道呢，烦恼呢是没有实体的，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体验了解，我们才讲放下，我们才讲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8: 讲座吸引近240人到场，现场专注聆听，互动热烈。许多常年接触佛法社区民众，也从分享中重新认识心灵环保。
9: I've always enjoyed hearing, like today, the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speech, and learning even a lot more about it. about what I already knew.
10: 减少贪嗔痴以后，我们就会减少我们的烦恼。那我希望佛光人呢，接下来我们一样秉持这样的态度，能够继续在这片土地上实践人间佛教。
8: 从佛教道场走进基督教教堂，这场讲座跨越宗教藩篱，也展现社区彼此支持友谊。佛光山期盼将慈悲与智慧落实在生活，让一念善心出发，为人间带来更多祥和。任修美国综合报道。
1: 同样在美国，来看佛光山的佛州光明寺举办的缠绕画课程，不同文化背景的学员来参与，在讲师带领之下练习专注于当下，透过艺术放下生活杂念。
11: 学员闭上双眼，调整呼吸，在讲师引导下静下心来。佛州光明寺举办缠绕画课程，由受教讲师带领16位来自不同背景的学员参与创作。
12: Like in Art Deco, for example, they picked up some of the Egyptian patterns, but they
11: 课程强调缠绕画没有对错。不必追求完美，学员完成作品后彼此分享，最后更将个人作品拼接成共同创作，展现不同文化和生命经验。
12: Just the same respect that you have for your artwork, you have that for that person's artwork.
11: 学员暂时放下生活忙碌，重新觉察自己，在每一笔线条中学习专注与接纳，让艺术成为一种静心方式，并把这份安定与自在带回日常生活。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人工智慧越来越融入日常，除了能够查资料、写文章，现在连料理、音乐、图片都能够靠 AI 来帮忙。芝加哥佛光山举办了 AI 应用课程，除了带学员实际来操作，也提醒大家善用科技。
8: AI 怎么玩？学员现场动手试，输入简单指令就能让文字变成图片，甚至生成专属音乐。从故事发想、海报设计到料理灵感 ，AI 都能成为创意助手。
13: 它 AI 的话，现在会帮你自动配乐，然后但这个音乐不见得是你想要的，你就是可能如果真的也要再修改的话，就是还要再慢慢跟它沟通。
8: 现场学员老少都有透过实际操作感受 AI 带来的便利，也有人尝试把插画作品结合 AI， 让脑中创意直接变成视觉画面。
13: 就是帮你统整，快速统整的一个好用的工具，
14: 做一个好管家。
13: 对，它也是算是一个好管家、好秘书，因为它是24小时在线，你也不用担心说，他可能晚上要下班要睡觉，就是什么时候问他都可以。
8: 讲师也提醒 ，AI 虽然可以快速整理资讯协助创作，但最后的判断还是得靠人。善用 AI 提升效率，同时保留独立思考能力，才能让科技真正成为生活中的好帮手。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1: 从小就学三好，为孩子们种下了善美的种子。这是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佛光三好宝宝祝福礼，近90位儿童接受甘露灌顶祈福，让三好精神从家庭出发。
11: 法师逐一为孩子进行甘露灌顶祈福，祈愿小菩萨健康成长，福慧双修。佛光山万年寺举办佛光三好宝宝祝福礼，现场聚集超过250位佛光家庭成员。祈福典礼后，中华学校学生带来精彩演出，现场也设置了游戏摊位、拍照区域等，让孩子在佛光中留下难忘回忆。佛光三好宝宝祝福礼不只是祈愿孩子平安健康，更是将信仰传承给下一代，从家庭教育开始，将三好精神扎根在孩童心中。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1: 渥太华佛光山和佛光会共同举办佛光素食园游会盛大登场了，现场呢提供高达80种的亚洲各地的特色美食，还有消暑饮品，不止可以大啖美食，舞台上还有精彩的文化演出。
15: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0: 孩子们稚嫩童音，唱着唐诗改编的歌谣，为渥太华佛光山和国际佛光会渥太华协会共同举办的佛光素食园游会增添了韵味，也为传承写下最美的注解。素食园游会端出亚洲各国美食、甜点和饮品，这些美味佳肴全由在地佛光人精心亲手制作，种类繁多，色香味俱全。 除了美食，青年团充满青春活力的舞蹈表演也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三好夏令营的孩子们表演的快板陌生器歌舞与现场各国服装走秀的表演也让现场增添欢乐气氛。云游会安排游戏抽奖，活动丰富。住持永固法师表示，环保和心宝，素食不杀生，不仅是内心慈悲，也是对环境和地球的保护。佛光素食园会以美食嘉年华推广健康美味素食文化，让更多人认识人间佛教，推广尊重生命、慈悲护身，为社区注入更多正面能量。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来自佛光大学传播系产媒设计学系的四位同学，暑假期间前往到欧洲法华禅寺来实习。法华禅寺已经跟佛光大学合作举办海外实习，已经长达有3年的时间。学生呢，把在校所学都应用在寺院的活动，增进实务能力。
14: 这边就是遇到了一些人，这是我觉得最可贵的地方。那他们就是说要认真活在当下。
11: 学生站上讲台，面对听众分享心得。他们来自佛光大学的传播系产品与媒体设计学系。学生们利用暑假时间前往佛光山法华禅寺海外实习，投入影音设计等不同领域的工作，累积实务经验。
16: 这个实习经验是这几年我们在很努力的推动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们这几年推动之后，发现这个海外实习的经验对于学生，特别是佛光大学的学生，都有非常大的成长的帮助。
11: 学校老师也前往法华禅寺，鼓励学生把握学习机会。法师们细心为学生规划实习内容，希望学生有所收获。
17: 法华禅寺连续3年跟佛光大学合作，已经接引了6批的同学来到这里实习。那今年呢？更有来自欧洲有7个到场12个同学参与佛光大学海外实习计划。我想这个也是大师他的一个慈心悲愿，在五大洲设立了道场推动教育，
11: 希望透过海外道场实习计划延续星云大师重视教育的理念，为学生们培养国际视野。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1: 镜头带您来到了英国，来看伦敦佛光人走出户外，以亲子共学的模式呢，让孩子们在自然当中来学习三好精神，这也让人间佛教信仰在家庭中来延续。
18: 我们设计了这个三好 bingo 卡，就是三好 bingo 卡呢，就是根据三好寺给设计出了一些小小的小任务哈。
5: 英国这座生态农场绿意环绕，亲子家庭透过游戏、任务挑战与自然体验，展开一场充满欢笑的共学之旅。国际防会伦敦协会第一分会举办人间佛教亲子共学户外活动，安排寓教于乐游戏，鼓励大小朋友主动关怀、分享祝福，将信仰精神转化为日常行动。
19: 健康，
20: 对，
19: 谢谢，谢谢大家今天的付出，然后也希望我们这个这样子的活动以后呢，可以参透战友。
5: 活动安排亲子走入果园采摘蔬果，孩子从亲手采收的过程体会珍惜自然、感恩分享的重要，也增进亲子间的互动与情感连结。
19: 那父母对小孩子几句鼓励的话，就说哎，你要不要帮忙做什么，你要不要干什么，都就有一点点 push 他们。
5: 主办单位表示，人间佛教的传承不只在课堂学习，更要透过家庭陪伴与生活实践，让慈悲、智慧与感恩的种子在下一代心中持续生长。人性英国综合报道。
21: 患者情况紧急，快
22: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21: 我要做这个手术。
22: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21: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附件症，
23: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21: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23: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21: 快到出血点。
22: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21: 1%，但起码不是零。
22: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21: 来，
22: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21: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24: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
2: 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6: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来看，回到了佛光山来感受不同人文教育的精神，同时也和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来接心。这是南华大学有近百位的教职员展开了礼敬大师暨参访的活动，透过了巡礼认识佛光山还有人间佛教，同时也为教职员凝聚交流情谊。
1: 感谢社会各界及百万人心学委员常年护持。
2: 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带领近百位教职员回到佛光山宗主殿，向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禀告办学成果。教职员依序上前献花，虔诚礼敬星云大师。住持星宝和尚也来到现场，和众人接心。勉励老师持续秉持大师精神，推广教育。
3: 所以这个承担呢，就是要我们除了做好自己的事情，除了个人，也要看到团体。所以他是呢，也给我们勉励两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受用。为教争光，为己争荣。同样的，在学校也是一样，为校争光，为己争荣。所以团体跟我们息息相关。这个大众的力量让我们进步，让我们成长。
2: 参访队伍脚步不停，紧接着来到佛陀纪念馆，和副馆长永隆法师会晤交流，并亲手抄写星云大师菜根谭。
4: 各位直接跟大师接心，当然呢，各位在今天的佛馆巡礼当中呢，各位也要跟各位报告，其实也在跟大师接心，因为所有的场域都是星云大师规划的。
5: 回到山上，你就是心情容易沉淀下来啊，沉淀完之后，这个不好的念头贪嗔痴就会清一清哦，环保把它消除掉。
2: 透过一日参访，让教职员从文化、教育和佛光山中体会人间佛教精神，将所见所学转化为教育工作养分，持续在校园中传递善美力量。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0: 国际佛光会的中华总会桃竹苗区协会举办了年度第二次的区务会议，150多位的佛光干部们齐聚在法宝寺交流会务，推动经验。
6: 国际佛光会桃竹苗区协会举行第二次区务会议，佛光人齐聚一堂，透过经验分享交流讨论，除了检视上半年工作，也针对世界会员代表大会、人间佛教宣讲员考核以及佛光杯篮球赛等议案进行讨论。
7: 我想

0: 是说会议也是共修，是我每一次参加会议之后听到那么多人那么有智慧的分享表达意见，然后提出一些看法，我觉得这个地方是真的叫共修。
1: 十月三日，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将在台北大巨蛋举行，桃竹苗区各分会也分享邀约经验，期盼凝聚更多愿心，共赴盛会。
2: 我们桃竹苗区除了做好我们自己的坚实的，我们成为这场活动的坚实后盾，就是我们做好我们的义工工作。那我们更要将这一份，最重要是这一份的法喜跟这一份的欢喜传扬出去。
3: 先感谢总会，总会一直不断的给我们很多的培训，那我们从培训里面才会让我们这个组织越来越健全。
1: 佛光人以愿心凝聚力量，将修持落实于服务，也把欢喜与善念传递出去，更期盼将这份法喜化为行动，邀请更多人走进佛光大家庭，为人间佛教弘传持续注入力量。联合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4: 佛光山金光明寺举办 Match 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活动，推广素食护生。路跑活动吸引了近2000人参与哦，同时举办了公益捐米的活动。佛光人士集结爱心，购买了1000公斤的白米，由新北市的社会局代表接受。
5: 艳阳高照，伴随轻快音乐，佛光青年带领暖身活动，三峡河滨公园热闹非凡。Match 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再度登场，
6: 整趟下来蛮顺利，然后我们全村民一起顺利达到终点，
7: 很好玩，因为可以跟朋友一起来。
5: 参与者年纪从小朋友到长辈都有。活动开始前，由法师带领大众念祈愿文，祈愿路跑顺利。主要由抵达终点，就为参与者挂上纪念奖牌。这是佛光山金光明寺多年延续的路跑活动，不止强身，也做慈善，像是捐米公益活动，就由新北市社会局和各里长协助传递爱心。
8: 大家这个白米，我们一定会转捐给新北市所有需要被帮助的市民。
9: 透过跑步，既能够健康。透过蔬食能够护身，
5: 除了鼓励民众透过运动让身体更健康，同时也推广蔬食理念，让爱地球理念能持续运作，将口号化为行动力一一实践。人间新闻吴新传、吕玉文新北市采访报道。
4: 佛光山三重禅净中心日前举办了新书分享，特别邀请到佛光山的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亲临。法师以新书内容为主轴，和现场200多位信徒分享修行的正确态度以及法会的修持方式。法师也强调了，只要把这些佛法智慧运用在生活，就能够达到三业清净，过上身心安乐的生活。
10: 反正你就是听到永富法师你就来了。
11: 会中，永富法师表示，撰写三业清净得安乐，凡事要认真但不当真，初心是希望透过此书清楚讲解如何修持运用于生活，才能达成内心的平静。
12: 乐观的人看到他会说，哦，还有半杯水。那悲观的人呢，看到半杯水他会说，哎呀，只剩半杯水。可是呢，我们转念的人，他看待事情的角度就会变成有半杯水足够我喝了。
11: 法师强调，慈悲就是贯穿整部《梁皇宝忏》的精神，慈就是给予众生快乐，悲就是拔除众生的痛苦，并提醒除了给别人慈悲外，也别忘了对自己慈悲。
10: 在这个现代的时代，应该给自己慈悲，要对自己慈悲。往往我们都太过于不原谅自己过去的错误，不断的一直否定自己、砍自己，然后到后来就深陷在那个否定自己的一个状态之下。
11: 讲座尾声，永富法师送大众三句话：对因果要认真，对境界不当真，对修行要坚持，免众体验平等，感受慈悲，不会双修。会后，法师更亲切为每一位信众的新书签名题字，让善因善果继续延续。人间新闻新北综合报道。
4: 生命遇到了低谷，能不能重新站起来？我们看纪录片《超人再起》，记录下了多位生命斗士面对疾病、意外还有人生困境，依然是选择勇敢前行。这是佛光山极乐寺举办的公益包场活动，邀请了约100位的佛光人，也将部分的票房收入投入了偏乡教育，让一场电影不止感动，更把希望送出去。
13: 你的四周全部都是一片黑， 然后都没有东西。
5: 电影院里灯光暗下，荧幕上的故事却一个个照耀人心。超人再起，导演曲全力走访不同生命勇士，记录他们如何在逆境中重新找到力量。这次佛光山极乐寺包场放映，导演也亲自到场分享拍摄过程。
14: 透由这些超人们的这个整个成长的过程中，借由他们的故事，用生命去影响生命，才发现原来每一个人的生命逆境其实都可以突破的。
5: 影片中的超人们没有超能力，却有人在重伤后重新穿上消防衣，也有人失去视听能力，依旧一次次挑战自己。观影民众深受感动，发现面对挫折更需要不放弃的力量。
15: 大师也常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一半一半的，但是就是着重于你在看哪一半，哦，一半光明，一半黑暗，一半希望，一半失望。所以不管我们遇到的是顺境或者是逆境，总有光明重现的那一天。
16: 真的非常开心，你也看到这个好感人的片子，你里面你看到里面的八位勇士，就觉得我们真的非常的幸福。
5: 而身为片中人物的基隆市社会处长杨玉新也分享自己的生命体悟：
12: 苦难并不值得追求，但是当它来临的时候，我们会因为爱而愿意去承担。那当你承担了这一份挑战的时候，你会发现苦难背后有一份宝藏和礼物。
5: 一部电影记录的不只是生命的苦难，更是一群人选择不被困境定义的勇气。当故事走出荧幕，也把这份希望留在每个观众心里。人间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4: 佛光山蓝昂别院呢，举办了写作培训课，邀请到台北市阅读写作协会的创会理事长汪永岱来担任讲师，教大家如何写作，也鼓励学员参加征文活动。
5: 轻松活泼的暖身律动为活动拉开序幕。佛光山蓝阳别院举办写作培训课程，邀请台北市阅读写作协会创会理事长汪永岱担任讲师，鼓励学员响应佛光山文化院和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共同举办的征文活动。
17: 汪老师为我们搭了一个非常清晰，而且这个工作阶梯从他的教材里面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然后我对我自己今天最受用的一句话就是说，在文章里面不要过度的去堆砌那些很华丽的词汇。
18: 非常高兴蓝阳别院办理了这一次的生活写作的课程，就是在短短的时间里面，我们学习怎么阅读，怎么样书写，把自己的生命故事带出来。
5: 汪永岱以多读多想多写三大秘诀告诉学员，写作是透过阅读走进人物的生命，体会书中情境，写出有温暖的文章。课堂中安排分组讨论，分享彼此的阅读心得，还有现场写作，有讲师及时指点学员技巧。
19: 学了这堂课真的是我们以来的光荣，我觉得就去我手写我心，去把它写出来。
5: 征文活动指定阅读的五本书中，有四位撰组来自宜兰，法师借此鼓励学员学习前辈的精神，以文字弘扬人间佛教，透过书写让更多人因阅读而感动。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Play
20: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22: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23: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24: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25: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现在节气进入立秋，尤其早晚的温差逐渐的变大了，不少人开始出现像喉咙干痒、咳嗽，甚至呢皮肤也很痒或者是脱皮。中医师提醒了，这都是秋燥惹的祸。忽冷忽热，这天气也容易引发感冒或者是过敏。想要缓解换季不适的话，建议可以多吃一些水梨、白木耳等白色的食物来润肺。平常也能够按压手部的太渊穴来加强日常保健。
1: 外头艳阳高照，但早晚温差逐渐变大。随着节气进入立秋，不少人开始出现喉咙干痒、狂咳，甚至皮肤干燥、脱皮的状况。尤其忽冷忽热的天气，更是感冒与过敏的温床。
2: 秋天呢，有一个盛行，就是它的风很大，所以呢，毛孔啊，运动一下，走一走，因为它秋老虎还是很热啊，所以你稍微走一下，你就觉得毛孔是会什么流汗开的，那风一吹，你就觉得哎，秋天其实容易什么感冒。
1: 想要对付秋燥，中医师建议多吃水梨、白木耳、山药等白色食物来润肺。作息上则要早睡早起，保持充足睡眠。另外，平时也能按压特定穴位来加强日常保健。
3: 那我们说五脏六腑之病呢，要取之源。那我们可以找我们腕横纹这一条，然后在我们劳动脉这个地方，我们平常把脉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太渊穴啦，可以去做按压。
1: 透过简单的按摩动作，配合清淡润肺的饮食与规律作息，就能由内而外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帮助身体找回平衡，健康度过换季时节。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对许多孩子们来说，上学理所当然，但是对施加儿来说，却面临着该先求生还是要继续读书的残酷考验。所幸呢，在中华育幼机构儿童关怀协会的帮助之下呢，补足最沉重的生活费还有房租缺口，让他们免于中辍危机。
4: 但是对施加儿来说，最大的挑战常常不是读书考试，而是今晚我可以睡在哪里。
1: 23岁研究生芝麻曾是只能睡纸板的施加儿，在助学计划帮助下，他终于摆脱生存困境，凭着毅力一路拼上研究所，成功翻转人生。
5: 我相信教育是翻转一个人的很重要的机会，那我希望我可以透过读书跟升学，在未来有更多的路可以走，那如果我未来走更顺利，我也就有机会再去帮助更多这样有需要被帮助的人。
1: 像芝麻一样受助的孩子不在少数。调查指出，每学期1到3万元的生活费缺口，逼得过半施加儿在生存与上学间痛苦抉择。为了不让经济重担中断孩子的未来，协会期盼透过助学计划汇聚爱心，接触更多像芝麻一样的逆境青年。
6: 希望呼吁整个社会大众，来关注、来扶持他们，做这些心灵孤儿之父之母，他是影响深远，锻造下一个任性的世代，值得我们携手共赴。
1: 沉重的生计成为阻断施加儿未来的绊脚石，透过实质的爱心接住他们，才能点亮他们的求学路。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暑假，很多的孩子们都开心地参加营队，甚至出国旅游。但是，我们来关心偏乡学童面临乏人照顾、误入网络陷阱的双重危机。有很多的偏乡家长呢，为了生计不得不缺席孩子们的生活，这也导致手机成了孩子唯一的玩伴。而在缺乏把关的情况之下，孩子不止容易接触到的是不良资讯，甚至呢，连自己的隐私也都被外看光光。
7: 写几页暑假作业，去打球、洗澡、吃饭，
8: 写作业约同学一起玩，然后做家事、照顾弟弟妹妹，
9: 吃东西、滑手机、写功课，再写妈妈给的功课，
10: 出国2次。
11: 偏乡孩子现在滑手机比搬课本还要勤劳。根据儿盟最新调查，偏乡学童拥有手机玩社群的比例竟然高达85%，甚至连规定13岁以下不能注册的抖音和小红书，偏乡孩子玩得比都市小孩还要疯。主要是偏乡家长为了生计实在太忙了，没时间陪伴，也让手机无形中成了孩子的隐形保姆。
10: 我们会尽可能让白天时间小朋友在学校的这个七到八个小时间让他们很多事情可以做，甚至也是也会拍一些暑假作业给他们，就是说可能用平板或是用手机自己去酷音网去练习英文口说。其实是 老师们都做了很多努力，只是有时候他们回到家里面就是瞬间会变成真空，因为没有人陪，没有人教，他就对他们来说最简单的快乐就是划开短语音。
11: 根据调查，在日常互动和文化体验严重不足情况下，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偏乡孩子心里觉得孤单，最后只能转向虚拟世界，在网络和手机里寻找心灵慰藉。
12: 这次呢，不分城乡、使用3C、使用网络，几乎都是孩子在假期的时候主要的安排。面对这样的一个数位环境，特别是在长假的时候，我们发现孩子的数位危害，特别是个资隐私外泄、外流的情况，都是一样严重的。
11: 对孩子的长假危机，儿盟认为必须三管齐下，加强生活中的实体照顾，落实网络安全教育，及透过修法扩大儿少的数位安全防护。只有建构起多重防护网，才能全面守护孩子的现实生活与网络安全。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13: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跑起来，跑起来！
2: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1: 抬高抬高，
2: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3: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1: 一按就酸哎，
4: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5: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1: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6: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花莲富里的六十石山金针花季正式开锣，今年是以星光音乐会来揭开序幕，不止可以欣赏到金针花海，同时呢，也把金针花搬上了餐桌。
1: 夜幕低垂，晚风徐徐，金针花季开锣，富里乡农会特别是打造了银河花语音乐会，邀请了交响乐团现场演出，搭配户外星空跟金针花景，营造浪漫的氛围。除了音乐，餐桌也成了花季的亮点。农会邀请来自台北的意大利主厨以金针花入菜，结合了意式料理手法，推出了创意的风土餐桌，让金针不只是赏花主角，也成为餐桌上的特色食材。
2: 今天我们希望呈现的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所以我们邀请到的就是一个台北来的意大利的主厨，我们希望用一个不同的特色的料理的方式，希望呈现的就是将我们的金针的层次整个拉高，比较浪漫比较温馨的方式呈现给大家，有不同的一个体验的方式。
1: 今年六十石山金针流花的面积大约50公顷，目前花况大约有2到3成，预计8月中旬将进入盛开季节，花季一路将持续到10月初。民众上山赏花，也鼓励搭乘交通接驳来减少山区交通负担。
3: 那全花莲的话呢，我们金针流花的面积两座山加起来大概是70多公顷。那我们持续的协助我们的金针花呢，不管是流花补助的面积以及流花补助的金额都有持续的增加。那也希望能够让大家在夏季的时候有一个美好的回忆。
1: 吹着山风，欣赏满山金黄花海，不少游客年年上山，只为了眼前这一片疗愈的景色。
4: 每一年我们都想要来这里看花，人家说金针花就是忘忧草。那这个像今天的天气来讲，不会很热，那又有点凉风，真的来这里觉得蛮舒服的，也解忧解闷，真的是忘忧的一个地方，
5: 可以忘掉烦恼，可以忘掉烦恼，就可以暂时的忘掉工作的压力。
1: 金针花海正陆续的染黄山头，白天赏花，晚上听音乐，还能够品尝金针入菜的创意料理。想要上山追花的民众可得把握花期，也建议能够搭乘接驳车轻松上山，欣赏这一年一度的限定美景。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响应健康饮食还有净零碳排，这是彰化县府举办2026彰化素食节，邀请到长期如素的艺人杨子怡担任代言，分享了素食减碳理念，也鼓励大家从日常饮食开始，就以实际行动来守护地球。
6: 3、2、1，请起头。
7: 平时较如素的艺人杨子怡受邀担任彰化素食节代言人，分享自身选择素食的理念。他表示，多吃素食不仅有益健康，更能有效降低碳排放，希望能透过自身经验鼓励更多人从每天的一餐开始，为环境尽一份心力。
8: 有一个小小的统计，就是素食者不然是蛋奶素还是纯素，因为我们一天的碳排放量大概是3.6公斤，但如果你是荤食者的话，大概要7.2到7.8公斤。这个地球生我们养我们，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爱护它呢？
7: 县长王惠美表示，彰化除了拥有丰富的在地美食，也有深厚的素食文化，希望透过素食节鼓励更多民众走进素食店家，从日常饮食开始实践健康与环保，让吃素食成为友善土地的生活习惯。
9: 是以我们吃菜爱地球，素素拢顺利为我们的口号，那用佛系大叔为主体，那你只要在这个时间里面，那到我们的三个这个店家就可以开始来兑换礼物哦。当然你参加的越多，我们给的礼物会越大。
7: 今年彰化素食节串联在地素食店家，结合数位集章与素食嘉年华等系列活动，邀请民众走进彰化品尝素食，从日常饮食开始兼顾健康，素食在地，也一起为减碳永续尽一份心力。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一张地图带领民众走进历史，特展呢是在汤德章的故居开展了，主要是以6张人权故事地图串联出了台南城市、成功大学校园的历史，透过故事地图、声音的作品还有历史空间，引导大家认识转型正义，反思人权价值。
10: 刚刚其实就是稍微在开读书会跟聊社会议题的部分。
11: 成大历史系学生带领贵宾参观展区，介绍人权故事地图创作理念，由教育部委托办理的特展， 串联人物、历史和空间，做成一张故事地图，
8: 可以了解当时的时代脉络，然后去理解这些人他们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所做的选择还有行动，
10: 让这个前辈本人然后亲自在这个声音化的展览区去讲述他自己的故事，那其实我觉得这是这个展览最特别蛮有意义的地方。
11: 由线条串联起网状历史故事，民众翻开牌子深入了解历史人物和事件介绍。展览以六张成大人权故事地图为主轴，引领民众重新认识1950年代台南及成大校园历史。
12: 哦，那只有更多的有活力、有热情的年轻人参与，哦，然后他们当成一个重新去梳理这个脉络跟说这个脉络的故事的说这个故事的主体，我们这个事情才有可能把它找到一个好的社会沟通的方式的。
11: 透过故事地图、人权走读及声音展区，降低民众理解人权议题门槛，让历史走出校园，走入公共空间，深化转型正义和人权教育。冷杰星、吴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0: 佛光园美术馆台中馆推出了联展，这一次呢，集结有九位台湾当代艺术名家，近百件作品，透过不同媒材诠释出自然、人文和生命，这也让民众呢，透过了艺术来感受心灵对话和文化底蕴。
13: 联展集结九位当代艺术名家创作，涵盖水墨、书法、版画、油画及雕塑等多元媒材，民众可以透过五大展区，在艺术作品中感受生命历程与文化内涵，
14: 让我们台中的市民朋友有这个机会可以看到这么精彩的展览，
15: 可以从前面的观天地一直到最后的归本心的部分呢，可以让自己内化，把他们

0: 生命的一个精髓，或者是生命的过程呢，变成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养分。
1: 策展人突破媒材、年代与风格界限，让不同创作彼此呼应，也带给观众不同层次的。

0: 创作，串联文化与信仰，也延续星云大师以艺术弘法理念，邀请民众走入展场，感受艺术带来的身心自在，
1: 串起了一段美好的善因缘，既是跟大师的佛缘，也是跟艺术界的善缘。我想走进展场，你会觉得身心自在；走进展场，你会觉得透过艺术的洗礼，非常的欢喜；走进会中室，你会觉得人突然间变得有智慧。
0: 连展展出近百件作品，透过艺术与文化交流，引领观众由欣赏作品走向关照内心，感受艺术净化人心力量，也持续实践星云大师以文化弘扬佛法理念。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十八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十多年。

烧金纸那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竹子很薄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月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都讲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人间佛教的大圆满法门，从个人到家庭都要皈依三宝，奉行五戒，从社会到国家都要实践四摄，广行六度，从政治到经济都要做到平等，生活富足。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根据内政部的数据统计，有高达33.6%的国人在结婚后未满5年就选择分开了，造成婚姻收场的其中一个原因，主要就是教养的问题。因此，当相爱的两个人组成了家庭，但是遇到教养观念严重分歧，所以应该怎么样一起走下去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教养专家罗宝红罗老师，
1: 你好，一芳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心理师林嘉欣，嘉欣心理师，
2: 你好，玉芳姐好，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宝红老师是国内有名的教养专家，我先请教一下，好，你自己是在什么样的教养环境下长大的？那你父母的教养观念跟你有不一样吗？
1: 其实大同小异呢。我爸爸妈妈从小给我的教育是自由民主的，但赏罚分明。那跟我不一样的是，他们的罚方面是比较激烈的。我
0: 跟在那个年代是，
1: 在那个年代是
0: 你
1: 啊，
0: 多
1: 对不
0: 激
1: 对？
0: 烈，竹笋炒肉丝。
1: 现在我们习惯说提醒3次嘛，
0: 对对对
1: 我
0: 对。
1: 爸妈是提醒一次。
0: 哦。
1: 比如说我在做一些不乖的事，我爸就说"红"。
0: 绿灯，
1: 然后没有，他红，他叫我名字
0: 名字
1: 红，然后停顿2秒，也是增加戏剧张力，红，
0: 哦，增加戏剧张力啊，
1: 哦，不要再这样了，
0: 而且那个气氛气势就，
1: 哎，那个张力就出来了。那阿姆哥小时候的我皮比较痒，那我就会
0: 考虑一下，
1: 结果第二次就是啪一个无影手无影脚就打下去的。
0: 天哪，认真！
1: 我的小时候是这样子的。那但是因为他们教养是简洁又有力的，所以有效。那爸爸妈妈的教养也一致。爸爸在教养的时候，妈妈不会过问；妈妈在揍我的时候，爸爸掉不掉？
0: 就是两个人是站在同一阵线上的，
1: 同一阵线的规范基本上也是很一致的。但是我确实要说，他们不啰嗦，不碎嘴，规范很明确，但是给我的自由也很大。那我觉得其实他们做到很多现在我们在现代教养里面强调的所有事情，所以我就
0: 也走上了这一条路。
1: 走上这个路不是因为我爸了。
0: 好，等一下我们再跟这个教养专家宝红老师好好的讨教一下。先来请教我们的心理师嘉欣啦。那你也是专业的心理师，所以你自己是在什么样的教养环境里面长大？
2: 坦白说，我爸妈感情其实不好，
0: 真的。
2: 对，那他们后来也离婚了。然后他们的关系其实一直都是，他们教养是完全不同调，然后他们的关系其实一直有那种唱反调的那种冲突存在，互相会唱反调。那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是我那时候国小可能4年级、5年级之类的，然后我那天就是下午在家，我很想要吃苹果。对，然后我妈妈就说，那你都这么大了，你就自己练习削苹果嘛，然后垃圾桶在那边，你就这样削皮削下去嘛。然后结果那时候我爸爸就回来，就看到我在削水果，然后他就直接骂我妈，就说你怎么让小孩自己削水果，他要是受伤怎么办，小孩更不懂事，然后你不会，大人就是要帮他做好弄好再给他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妈就很生气啊，因为她觉得在我面前，在小孩面前，然后被这样子先生指责，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吵起来了。可是我为什么对这件事情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当时脑袋出现非常多问号。第一个就是说，这件事情很危险吗？有没有真的很危险？妈妈是不是判断有问题？我就开始
0: 质疑你妈妈，
2: 质疑了。对，我想说，因为爸爸反应很大，然后第三个是说，我做错了吗？就是我害他们吵架了，因为他们为了我的事吵架。然后再来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也觉得很无辜啊，就是我只是想要吃个苹果而已，就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0: 怎么这么大阵仗？
2: 对，然后就开始变成累积，我就是有意识的会开始观察他们为什么会吵架。只是确实，当那个父母的教养不同调的时候，万事皆可吵。
0: 那我们请教一下宝红老师啦。那后来你自己组成家庭，有了7小，还成为教养专家，所以请教一下，你跟另外一半的教养观念一致吗？是以你为主，还是以他为主？
1: 我们两个人的观念基本上也是一致的耶。因为他是我在我的幼儿园里面认识的老师。我们都是做蒙特梭利教育的，所以对于孩子的规范要给多少自由，给孩子的态度，我们在生小孩之前就已经练了很多年啦。
0: 讨论过了，
1: 就
0: 这应该算你们本来就是你们的专长，
1: 我们就本行了。
0: 对
1: 对，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比较少会有太大的争执。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也学习我的父母，嗯，他在教养的时候我是安静的，我尽可能给他自由，嗯，就算我有一些什么东西我觉得看不过，我觉得可以调整，我也会在事后，嗯，就好比我们以前两个老师在教室，一个说行一个说不行，教室一定会混乱，所以同样的道理。那另外一个我的看见是因为他是主要照顾者，嗯，那如果主要照顾者用他的方法纵然不好，他已经很努力了，他也很辛苦了，我觉得如果要讲我更不应该在当下跟他讲，也不应该在事后用指责的方式，嗯，那因为指责的方式的话会让他觉得我这么努力结果还被你骂，嗯，所以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平衡的还算不错。
0: 我觉得当你们的小孩真的很幸福，欸，
2: 对啊，
0: 爸爸妈妈都是蒙特梭利教育体系出来的，
2: 教育专家，
0: 对不对？教育专家，嗯，好。那嘉欣自己也有两个小孩，
2: 对，
0: 所以你小孩子出生之后，你跟你的队友们有教养不一致的时候吗？
2: 基本上小孩的爸爸因为一路上是一个相当优秀的人，嗯，就是都是第一志愿，然后后来是医生，嗯，所以他的行事风格蛮重视效率的， 嗯， 嗯，他是一个这样的人，因为他觉得这是他的成功之道嘛，嗯，所以他就
0: 循着这个路走就对了。
2: 对，所以他对于小孩拖拖拉拉啊，小孩吃饭很慢啊，这些他就会比较没有耐性一点啊，嗯，那他就会觉得说我要更严格一些，他觉得我就是要在后面拿个鞭子这样抽抽抽，然后让小孩动作快，嗯，那可是因为我不是很认同这个方式，嗯，对，因为我觉得不需要这么激进的方式这样子，嗯，那曾经他就有说慈母出败儿
0: 骂，嗯，你是不是，
2: 他就这样子觉得，对，嗯，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就觉得其实蛮好笑，因为没想到会出败儿，不过我也就听听过去，嗯，因为他的工作是医生，所以他很忙，嗯，忙到就是说他后来就是他也管不了太多，所以变成说他就完全就是教养是让我去
0: 一手操办，
2: 对，
0: 是是，
2: 然后他就是我们的分工就变成小孩完全是我在照顾，嗯，然后他就是提供经济的部分，就这样子，
0: 嗯，这也不错啊，
2: 就对，就没有冲突，
0: 就不会有冲突，
2: 对，
0: 好，所以我们来回头来请教我们的这个罗老师啦。刚刚您提到您跟您的另外一半都是蒙特梭利的体系的， 对， 对不对？
1: 对，
0: 那是什么契机让你投入这个教养的领域呢？
1: 我以前在美国读大学之后回来台湾，本来是要当明星出唱片的，真的，我在那个时候在美国赢了全美歌唱大赛冠军，哇，回来是要真的要出唱片的，哦，跟一个什么帽的唱片公司，哦，
0: 差帽
2: 艺人
1: 福 X，
0: 福差，嗯，
1: 对，但是后来我觉得我很哀，我不适合走娱乐圈，嗯，那所以后来我就放弃了。那放弃了之后，我台湾的一些亲戚就跟我说啊，你在美国留学英文讲得这么好，可以出国比赛，不然你来幼稚园教英文啊，来我补习班教英文。我就开始做老师，嗯，后来我在亲戚的鼓励跟合伙之下，我们就开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美语幼儿园，嗯，而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就是同业的一个女朋友，嗯嗯，她是做蒙特梭利教育的，嗯，而在跟她聊天里面我发现，哎呀，蒙特梭利教育好像真的能够帮助孩子往更好的方向发展，不是只有语言上面，嗯，所以后来她就加入了我的幼儿园了。以前我在幼儿园我是园长，嗯嗯，然后她是一个老师，后来来了之后她就变园长，我就变第一线的老师，因为我真的喜欢蒙特梭利教育，
0: 哦，真的，
1: 那在这个时间点开始我就进入了幼儿教育的这个部分，然后我发现有时候看到孩子在教室里面有出现一些问题，我会觉得好奇，然后我就会去询问家长，哦，我慢慢发现很多孩子在学校的行为偏差都来自于家庭环境或者是氛围的变动，嗯，那慢慢我就对亲子教育这块越来越有兴趣，那随着这个方向前进，我最终就走到现在这里了。
0: 哇，太好了，嗯，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嘉欣心理师，嗯，心理师临床可能会遇到因为教养失和的父母来諮商的吗？
2: 嗯，对，其实蛮常见，这个我们这边有列出来，就是夫妻吵架排行榜嘛，前五，对啊，
0: 那第一个一定是贫贱夫妻百事哀，是不是？
2: 对，
0: 所以一定是金钱问题。
2: 对，对，然后我们看到教养孩子跟原生家庭，嗯，这两个都在前五， 所以事实上我们教养孩子其实很容易受到我们原生家庭的成长经验影响，这是大家想逻辑一定是很痛的事情。嗯，那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曾经遇过家庭，就是夫妻两个其实都是出自就是比较管教严格的家庭，可是妈妈是认同这个教养的方式的，所以妈妈觉得说做人就是要谨慎，要对自己负责任，每件事情要卡丁金这样子，所以她在管教儿子的时候就会很要求时间到要干嘛，时间到要干嘛，然后没有写完功课就不要去睡觉，一定要今日事今日毕。那可是爸爸就会觉得说他以前在这样的一个高压管教下成长，他觉得其实很反弹，他就觉得说他其实 很痛苦 很束缚，他就曾经有暗暗的发誓，就是说以后我当爸爸一定不要让我的孩子再走一样的路，
1: 是，
2: 对，但是因为爱情会让我们再爱上熟悉的对象，所以是真的，然
1: 後因为相似而结合，
2: 对，因为对，然后就爸爸就会觉得说，例如说小孩子没写完功课想睡觉，爸爸就说啊，那你就去睡啦，明天早上起来再补就好了。妈妈就说怎么可以？那你这样就会把小孩教成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啊。那爸爸就说，可是你这样子太偏激了，你会把小孩逼死啊。可是我们会听到两个人好像都在吵小孩怎样，小孩怎样，可是他们其实心里面谈的是吵的是自己内在童年经验的这个情绪，甚至可能是受伤经验或者是受教训的经验在对吵，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关系在。
0: 我懂了，就是说我小时候我因为觉得我妈妈一直逼我写功课，我觉得很痛苦，所以现在我的小孩写功课没关系啦，明天早上再写啦。
2: 对啊，
0: 就是这种逻辑，
2: 不要那么逼他啊，孩子终究还是会写功课嘛。但妈妈就会觉得说，可是我们的生活习惯就是要从小开始养成，然后那个谨慎的态度，
0: 所以原生家庭的教养也可能会导致夫妻吵架，
2: 会变成两个家族下来一起插手去管这个宝贝小金孙的那个教养方式。
0: 我的小孩在小的时候，幼稚园的时候，或者刚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蒙特梭利教养这分了两派，那时候有一个百岁医生教我的，
1: 对。
2: 那本书我有
0: 他其实一个重点就是小孩哭不要抱，
2: 他有，
0: 但另外一派的人就说，我管他的，我现在少子化，小孩哭我就是要抱，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我们休息一下。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什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曼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0: 一瞬间，
1: 网红与善的距离，每集走进不同善的领域，都希望把动人的画面传播出去。而这次多了个期待，因为好想有个家。
2: 这个家的缺口需要一群人的温暖，他们曾经有个家，只是为了没有家。请和我们带一个不会说再见的家。
3: 今天你们的一份爱，是他们明天的依靠。
4: 爱可以盖成一栋房子。
1: 方舟教养院的憨宝贝需要的不只是照顾，更需要一个可以安住到老的家。他们努力建造老憨家园，目前却还差一半经费。真希望透过网红们的努力，汇集每一份小小的力量，

0: 好，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不光是父母的教养观不同，教养也分很多派别。就像我刚刚讲的，小孩子哭的时候到底是要抱还是不抱？罗老师，你选择哪一种？
1: 我绝对是选择抱的，但也我也能够同理跟理解为什么以前会主张不抱。那简单来讲，一个婴幼儿会哭是因为他有着心理生理的需求，他需要表达出来，但是他只能够用哭的方式。那以前的人他们会相信百岁医师，哭了就放给他哭，原因是因为你放给他哭，哭久了他自然就会不哭啊。对。那在功能性上面，我们是把这件事情放在孩子内在的需求上面的，他会不会独立？会。他会不会因此不哭？会。会不会因为这样大人比较不烦？会。因为孩子与生俱来就有着适应环境的能力，所以他久了之后他会知道哭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不哭。那这个在那个时代我们不太讲求心理的层面的话，这是成立的。那但是这样的一个放孩子哭，让他哭到累，哭到爆，最后哭到瘫痪睡着绝望，对内心造成一个很大的心理影响，就是我的身心理需求就算我表达出来我都不会被回应到。他会感受到一种失望、难过、委屈甚至绝望。那到最后他可能会有一个观点出来，就是那我就不要哭好了，反正我是不重要的。对。那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讲求的是要去多了解孩子的内在，因为内在如果有很多创伤，有一句俗话叫做那个被养坏的孩子长大会成为坏掉的大人。对。那我们比较着重在孩子身心理的部分的话，我觉得教养出来的孩子会比较有同理心，比较有爱心。那一个是把孩子的功能性跟独立放在教育的前面的，独立没有错，但是以前我觉得因为这样而忽略了孩子的心理需求。那现在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孩子的心理需求放在前面的时候再来培养孩子的独立，我觉得我比较倾向这样。那这个就是蒙特梭利教育讲的。
0: 好，那如果说是这个教养不同调的夫妻，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明明很相爱的关系却被教养这件事情所影响到了？这不是很简单，大家各退一步就好了吗？
2: 对，就如果说夫妻之间啊吵的是家事哈，那可能就是大家觉得很烦哦，念一念就算了。可是如果当你的教养是被另一半否定的那个时候，接收到被否定那一方，直觉本能的会觉得说，你是在否定我的为人吗？你是在否定我对孩子的爱吗？你觉得我没有像你爱孩子吗？还是你觉得我是一个失败的家长吗？这个是本能的直觉感受，被否定的时候，所以他会直接冲撞的是那个被否定的那个人他内在的核心信念跟价值观。所以说我们会建议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不要那么直接的就插手否定对方，因为会勾起对方的一些甚至可能是创伤经验。 对啊，所以两个人如果都是很防备的状态的话，那相爱就会变相杀。确实会这样子。
0: 好，那爸爸和妈妈在教养的方式上面通常有哪些典型的差异呢？
1: 通常来讲，爸爸教养要快要效果啊，妈妈的话就是要慢要同理啊。爸爸觉得就是妈妈的教养无效啊，然后妈妈又觉得爸爸的教养粗糙啊。
0: 简单粗暴啊。
1: 对对对，爸爸认为要用高压打骂啊，孩子妈妈就认为要用同理正向理解的啊。所以这样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那通常来讲的话，最后很可能就是常常都被嫌弃的那个弱势就会变成好啊，反正你这么厉害都全部都由你来做好了。比如说爸爸就会觉得只要我去想做些对孩子的事情，你就这么多批评伤害到我。就像那个刚才嘉欣心理师说的，你会伤害到我的人格，我成长就是这样长大的，你否定了我的成长过程，那你全部都来好了，自我防卫起来了。那但是自我防卫起来了之后，妈妈就变得很孤单啊。然后他有时候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在教养上，他也不好跟老公说。如果跟老公说，老公说你看我不就是跟你讲过了吗，你的方式就是没效了，然后就造就了很多的一个不单只是亲子上的困难，而且变成是夫妻间的困难了。
0: 那我们来问嘉欣心理师这个问题会不会太残忍了？夫妻教养不同调会影响孩子对父母对爸妈的观点吗？
2: 会，其实会，而且实际上我就遇过。我曾经遇过一个情况是国中小男生，那他是班上的那个秩序上面的那个小霸王。然后老师班级导师就会觉得说，在因为他就是一个比较小霸王的那种态度，所以在 那个怎么讲班级的管理经营上面就很困扰，所以老师就想要找辅导老师能不能去跟家长联系，嗯，因为这一定跟家庭教育有关。那辅导老师去了解之后才知道说，其实他们家是妈妈是外籍新娘，就是中文不好，嗯，然后爸爸就是那种比较强势管理，所以妈妈在家里面是完全没地位的哦，yeah. 所以妈妈想要做什么会直接被爸爸直接当众就是否定，对，嗯，甚至拆台这样子。那孩子其实就有内化，其实是觉得爸爸那种不尊重或是瞧不起妈妈的态度，孩子是会内化出来的。那这样的情况就会让小孩哦，就是对妈妈的这个亲职的这个功能就会觉得很瞧不起，或是看不上眼，甚至也会影响这个男生对女性的态度。嗯，就是他会觉得说男性就是主导的。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地方，就是孩子会理解到一件事情，是说当意见不同的时候，就表示要开战。嗯，所以他不会学会一件事情，叫做我要理性的去沟通，嗯，然后去试着去跟别人能够好好说话，达到一个我好你也好，我讲我的意见你也讲你的意见，我们一起达到一个共识的这个能力他就会很差。他总是会在意见不同的时候就要用一种气势啊，批评指责的方式，所以他在班级上人际风格他就是小霸王嘛。嗯，就变成说一个人他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觉得怎样是安全的，他觉得安全的方式就是我要掌控全局，好，我要成为那个拿权力的人。那当然在人际关系上面就会很容易跟别人可能起冲突或问题比较多这样子。
0: 好，那假设如果爸爸很严格，妈妈很宠爱，或者是相反，爸爸很宠爱，妈妈很严格，这种状态孩子可以教好吗？
1: 教好的定义是
0: 学霸，
1: 学霸
0: 听话。
1: 对，如果说我们把教好的定义为他会不会在环境里面遵守规范好了，嗯，比较简单好了，因为学不学霸啦，那这个还要看他将来学习有没有一个上进心。如果说教好的定义是他能够遵守规范的话，那蒙特梭利博士讲过一句话叫做孩子透过外在的秩序建立内在的秩序。如果外在的父母标准不一是混乱的，那相对孩子内在的秩序感也是会混乱的。以前我就带过一个孩子，他的妈妈很有趣，我看到他们两夫妻感觉有点像我的老婆是黑道那样子，那个妈妈就是
0: 气势很强，
1: 气势很强，然后左青龙右白虎这样子，
2: 有刺青哦，
1: 有刺青哦，然后我的
0: 黑道老婆，
1: 他老公也有，他老公是在脚。哎呀，不是，是不是啊？是不是互配的？
0: 很 match。
1: 对，但是他的妈妈就是霸气凛然的，然后老公就是温温吞吞着。哦，对。然后我在跟带着这个孩子三年，因为他在我班上，我发现三年下来，我看到他妈妈就是不行，不可以，不准，你再试试看。嗯，来来去去都是这几句，
0: 就是严格这
1: 种。然后孩子就这样，然后但是只要爸爸出现了呢，爸爸就会。你想要这个事吗？好啊，爸爸带你啊。然后我就曾经听说过他爸爸有一次啊，在我们下课的时候，然后孩子在玩，他跟我说，他说老师你怎样挖搞不，我说你搞什么，
2: 学起来，
1: 对，你有什么厉害。他说最近呢，我儿子啊咳嗽啊，然后我老婆啊都不让他吃冰淇淋啊，你知道我多厉害吗？我想到一个办法，我让他，我那用热就开水放一个热水澡给他泡在里面，暖了之后再来让他吃啊，你敢搞我，我搞不？哦，就完全就是一个说不行，另外一个就可以。那结果这个孩子怎么样？果然他到大班的时候，很多不该做的事情他都想去挑战。然后比如说他会去剪我们教室的窗帘啊，去把我们的桌子画到脏脏的。我问他你怎么会这样做啊？他就会，一个这样的脸。我就想啊，然后我问他，那你不知道这样是破坏环境的吗？我知道啊，可是我就是想啊。那结果我发现的就是，大人用过度威权的方式压抑孩子的地方，他从爸爸那边可以得到抒发的时候，那在一个比较温和的环境里面，他就会觉得我可以挑战，我可以越轨，所以我觉得这样是不好的。
0: 好，所以心理师觉得教养孩子，教养方式会影响孩子的个性
2: 哦，其实会。我分主要三大好了，就是一个是权威型的教养嘛，那就会常见就是说 人长大之后会变得比较谨慎，比较规矩，然后也会人际关系上面因为怕冲突比较配合，也会比较没自信。嗯，那如果比较放任型的教养方式的话，他会比较不容易感知跟别人关系的那个边界感，嗯，可能出社会之后得罪别人自己都不太清楚，就会比较吃亏啦。嗯，那如果说是教养风格完全不同，就像刚才专家讲的情况，那像是什么妈妈规定说吃饭前哦不可以吃零食，功课写完才能看电视，类似这样，然后爸爸都要说啊没关系啊，怎样看一下又不会怎样，那或甚至偷偷的去带孩子带糖果零食，然后跟小孩说你不要让妈妈知道哦。那可是久了之后，孩子就会去跟爸爸说哦，就是爸爸对我最好了，妈妈对我最凶了，我最喜欢爸爸了。
1: 对对。
2: 可是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夫妻之间形成一个隐形的心墙。其实关系是会受到影响，而且更严重的地方是孩子就没办法学会去分辨这件事情到底该做不该做的对错本质。
1: 对，
2: 因为他会一直需要去观测风向，然后看看有没有机会，有机会就是说环境比较允许，他就开始恣意妄为。
1: 对，
2: 那就会变成说其实他就规矩上面会比较混乱，再来就是他心里其实是会比较没有安全感的，因为他要随时去看今天有没有可能我去偷偷去做什么会不会被骂，嗯，他总是要去挑战那个侥幸的那个心情。
1: 对，
2: 其实会影响，
0: 所以你看会教养方式会影响小孩子的成长，对不对？嗯，好，可是如果真的 父母双方教养方式完全不同怎么办？这孩子应该怎么教？休息一下。

0: 在我里面书不是一昧的教大家说哦，你一定要忍啊，婚姻不能够轻易的走到离婚那条路啊，你一定要牺牲自己。没有没有没有，我里面很强调就是说，不管你要走不走入婚姻，你碰到什么状况，女人一定要经济独立。我觉得经济独立的就是有一天我走不下去的时候，我可以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1: 其实我跟你妈妈早就没有爱了，然后什么什么的就巴拉巴拉巴，然后就说我们要离婚，然后他们两个受到刺激还是我受到刺激很大，我大概应该花了10年去理解这一件事情，想说为什么突然间说不爱就不爱。
2: 我自己的家我们叫原生家庭嘛，有时候我们就叫老家，那我们的老家跟我结婚之后我要成立的那个小家，他们到底是相关联的还是相冲突的，还是其实我在努力的让小家可以离开老家的这种控制。

0: 好，这个父母教养小孩子的时候，理念不同的
1: 呀、
0: 时候，第一步可能会就着急的跟对方吵起来了。
1: 没
0: 但
1: 错，
0: 我们不应该这样做。那我们
1: 不应该。
0: 第一步要讨论什么？
1: 比较好的做法，首先当自己觉得看对方不顺眼的时候，哦，自己有情绪的时候，要去觉察它，要去知道，然后不要再气在头上，觉得心烦意躁的时候跟对方讨论，因为这个不论是对孩子、对老公、对朋友、对老板都不会有好结果的。对，所以有情绪的时候不要去讨论这些事情，心平气和之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的是先连接彼此的感情，比如说刚才孩子就是因为一直不穿鞋子，所以爸爸就很火大，最后就揍他了，然后他就哭着穿鞋子，然后结束了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事件过去了，爸爸的气也消了，你的气也消了之后，然后你看到爸爸会闷闷不乐，我相信会的，因为他揍了他孩子，那你就可以去问他，你还好吗？哎，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然后，刚才我看到你有点生气，然后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可以从这个关爱的方式、好奇的方式开始。刚才你是不是很生气啊？是啊，他就一直不穿鞋子。我知道，在那个当下，我知道你一定很不舒服的。但是在那个时候，你打了孩子，其实我也会很心疼。我现在看到你打了孩子，心里面的不舒服，我也很心疼你。不能够只讲孩子，要两个都讲。对，
0: 就我也关心
1: 我
0: 你，
1: 也关心，这是最重要的。当我们能够表达对另外一半的一个关爱以及重视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会被接住、被理解。那这个时候再讲，但是这样好像比较不好我怕孩子真的会心里面会有受伤，我们下次不要这么激烈，好不好？我觉得讲到这边就好了，你不要要求他，你以后一定要做到，因为他有他的成长过程。
0: 他的情绪也要先下来，才能够继续聊下去。
1: 对，但是被接住的这个当下，起码他跟孩子的关系在这个时候有一点破灭，起码你跟他的关系不要因为这样破灭嘛。
0: 对，我有一个朋友，他跟他先生吵架的时候，他先生很气孩子嘛，就说：“你看你都没有好好教那个小孩，那小孩这样这样那样那样，我好生气哦。”然后你知道太太说什么吗？太太就很冷静地跟先生说。我有一次看一个教养专家讲说，你看最不顺眼的那个孩子，那是因为他最像你。然后他先生本来很生气，对不对？想一想也是，自己小时候也是这么调
1: 你说
0: 皮，
1: 得好，
0: 是不是？
2: 还有良心。
0: 还有良心。好，但如果相反的，当妈妈在教孩子的时候，爸爸介入，而且还否决了妈妈的方式，长期下来，孩子会不会瞧不起妈妈？
2: 其实当然会啊，就是会有这个状态下，因为就会觉得说爸爸讲话才算数嘛，我干嘛听妈妈的嘛？那我其实是在谘商当中，我真的很常听到，就是妈妈会因为这个事情来谘商，因为她就觉得说她在教养小孩的时候直接被介入、被否决嘛，她就会觉得她的面子跟威信是直接扫地。那当然，在那个状态下，孩子可能会觉得松口气，因为注意力转移了，可是
1: 对。
2: 战场就移到夫妻之间了。所以通常我会建议妈妈这时候就是试着能不能先深呼吸，然后移动她的身体，去找个水喝，找个凉水。我觉得冰水最有用，就是家里面冰箱常常冰一些冰水，喝一口没用就多喝几口，再搭配深呼吸，然后再回来。然后对着先生跟孩子说：“爸爸现在有不同的想法，妈妈跟爸爸会需要私底下来讨论这件事情。但是现在是妈妈和你的时间，我们一起把妈妈规定的事情完成。那这么做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给爸爸台阶下，我们承认爸爸有不同的想法。再来就是我们也要拿回我们管教的主导权。这还是我跟孩子的时间。然后再来第三个，也让孩子知道他没有办法侥幸逃走。
1: 被拯救。
2: 对，
0: 好，那相反的，如果我不同意对方对孩子做出的教养的管教，有办法补救吗？
1: 事
0: 该
1: 后
0: 怎
1: 讨
0: 么
1: 论
0: 补
1: 呢？
0: 救？
1: 事后讨论呢？但
0: 所
1: 是如
0: 以
1: 果说在
0: 正
1: 当
0: 在
1: 下，
0: 吵架，当下不要讨论。
1: 在吵架，你是孩子跟大人吵，还是大人跟大人吵？
0: 我在管小孩，然后我老公说不要听妈妈的。
1: 以前我跟我太太有一个默契，就是难免有时候火会上来嘛，火会上来，有时候难免会做出一些伤害孩子，后来也伤害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有一个默契，我们以前在教室也有这样的默契，比如说，当我在教孩子的时候，然后我已经整个牙
0: 压
1: 起
0: 起
1: 来
0: 来
1: 了，整个火
0: 了。
1: 气冒三丈了。 以前我的老师就会跟我说 uncle 叫我的名字 uncle、嗯、因为我在教室叫 uncle 老师、嗯、那比如说我在教室里面我看到另外一个老师他快这样了我就会说 Maggie 老师那
0: 突然点醒他
1: 对久了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个默契、嗯、快火要爆掉的时候就会把孩子拖去来请你先带他一下我觉得我快要爆炸了那 在家里也是一样以前我会火很大的时候然后我的太太就会用温柔但坚定的语气说哈尼呀、啊，
0: 温柔且坚定
1: 对对对对 对
0: 你突然就醒了
1: 对然后我就会醒了我就会交给他然后但是我以前好像就是当他有点火有点坚持的时候我又温和但坚定的哈尼呀、啊嗯，他会不理我那我就只好孩子你今天是一个 bad day 了
0: 好那如果是、父母之间常常因为教养吵架、嗯、那长久以往当然会伤害彼此的感情
2: 对对 对
0: 所以我要怎么重新建立对彼此的信任要怎么修复感情
2: 我会建议就是说大家还是挑一个就是孩子也许睡觉或不在家的时候、嗯、然后夫妻两个比较放松的那个状态那我就举例来说如果我是太太的话我可能会跟先生说哦，老公刚才我在教养小孩的时候我知道你可能觉得你很心疼他、嗯、因为你可能觉得我太凶了然后你不是很接受但是你直接这样打断我然后直接否决我当下有觉得我瞬间被你浇了一桶冷水、嗯哦、我有觉得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很不被尊重、嗯、我感受很差就把这个感觉说出来、嗯、那这件事情说出来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承认对方的出发点是善意的、嗯、然后第二个是我也说出我的脆弱感受嗯、哦，我需要你看到的地方、嗯、然后再来就是说这样的说法不会是一个就是愤怒指责的状态所以当两个人如果都能够卸下那个防卫的时候信任感才能够慢慢的建立起来
1: 我觉得你说的很好我想补充一点或许夫妻有时候在讲这些事情你的刚刚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就是所有的观众不断的去复制然后去把它练起来、嗯、但是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当我要讲出我内心感受到的尤其是我脆弱的尤其是我对你不满意的、嗯、
2: 我其实不容易
1: 不容易但是我会先跟对方说我有一些话想跟你说在灯光美气氛加之下、
2: 嗯、
1: 对我有一些话其实我想跟你说的那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你先用一个尊重同理倾听的方式来听我说我心里面的话因为我想要被你理解、嗯、那同时在你听的时候你可不可以等我把话说完你再说话不要急着想要去打断我、嗯、或者是批判或者是指导我、嗯、通常有一个这个共识再讲出来对方会比较能够稳下来去倾听
2: 嗯
1: 对
2: 嗯真的
0: 好那还父母的相处各种样子都有还有一种状况比如说一个人很强势他要主导教养、嗯、但另外一个当然他觉得对方可能教养方式跟他不同调
1: 对
0: 可是他很害怕伤害彼此的感情他就干脆算了那我都不用管了就把教养反正小孩子好不好将来都是你负责你管
1: 是
2: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就完全会把这个教养责任
2: 缺席了
0: 对就把教养责任丢给对方不然我们两个人会吵架那你觉得这种方式好吗、嗯
1: 我觉得要看那个都不做的那个人的心态如果他真的觉得、嗯、啊，我真心觉得另一半做得比我好所以我愿意把这个教养权归给他这是好的因为这是欣赏跟敬重 那在这样的条件下当这个主要照顾者有需要帮忙他会愿意但是往往事实不是这样事实是有一方觉得反正你这么厉害全部都给你来就好了嘛
0: 哎，你都不听我的，好啊，就听你的、啊。
1: 反正我讲什么都没用，你就觉得你最厉害，啊、那你来呀、啊嗯。那这个是在一个对立的姿态、嗯，那这种对立的姿态很容易让主要照顾者当真的需要对方帮忙的时候，一波 again。嗯，那这样就坏了夫妻关系了。
0: 对，难怪离婚率这么高。
2: 对
0: ，好，所以孩子成长期有一位父母的教养缺席，会有什么样的？

0: 样的影响吗？
1: 会蛮有影响的哈。首先第一个就是那个缺席的那一位，可能会让孩子有一个感受是，你都不管我，你也不在乎我，是不是你不爱我了？爸爸，因为可能爸爸或妈妈帮哪一个缺席的那个重心移开了，然后再来就是说，孩子不会学到好的冲突解决方式，因为他会总是看到当发生冲突或者他们意见不同的时候，就是其中一个人可能就是逃走或退出，就很常见，就是一个情况，就是说有些人的处理问题方式是今天可能跟你吵一吵，隔天起来他就装没事，好，那可是老问题一直重复，对啊，那会影响孩子长大以后进入亲密关系里面，他也是用这个方式，因为他没有那个勇气去面对解决问题，他怕说出来会有很糟糕的情况，因为他没有看过成功范例，他看到
2: 吵成功的范例是不是
1: 或成功沟通的范例，就是成功解决他的范例，他看到都是逃走就好了，逃走就没事了，
2: 变成回避型人格，
1: 对，
2: 是不是？
1: 对，当然会影响，就是他的一个处事风格就会受到影响，这是潜移默化的，然后再来就是说他也失去了学习不同面向的机会，因为其实爸爸妈妈之所以会吵架，他们一定是个性有各有不同独特的部分，也许妈妈比较细心细腻，也许爸爸比较果敢，个性上比较果决，那这两个都是不同的影响，那孩子就失去了去欣赏这些不同面向的机会，
0: 好，所以夫妻要如何建立共同的家庭教养原则，内容包括哪一些，我是不是在结婚前就要先跟对方谈好我们的教养步调要一致呢？
3: 就套一句话，就是没有人天生就是父母的，都是在做了父母之后才开始学习的。其实我常觉得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去学插花啦，我们想要健身啦，我们想要打网球啦，我们都会去参加课程，然后我们去找教练教我们。但是这个对生命最重要的议题，养育下一代，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其实自己是会的。那结果两个人就搞出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比较理想的做法就是，在结了婚之后，在彼此的关系没有因为孩子而破损之前，最好都是去参加一些真的有教养相关的课程。我觉得这是最正向的，因为透过这些，比如说我自己有开安定教养工作坊，每个月在北中南我都有举办，透过这些工作坊，夫妻一起来，我们比较容易达到教养的共识跟一致性啊。
0: 好，所以这个让夫妻能够教养同步，你的家庭气氛才会和谐，对不对？小孩子才能够在一个很安稳的环境下长大，但是夫妻一定要同步，还可以怎么合作？休息一下。

0: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你应该要上的是紧急救护课程，灾难发生时救护知识能帮助别人保护自己，例如心肺复苏术、基本创伤处理、正确搬运伤患，日常生活也用得到哦。即刻搜寻紧急救护课程，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1: 这道料理是什么？
2: 是我们接下来做一个冰心月饼。
1: 如果应景的话，可以来学一道这样子的甜点来送礼哦。这个不是加长版哦，
2: 宴客版。
1: 这是宴客版哦，
2: 是高贵不贵啊？
1: 哎呦，我天哪！刚沾了一点金箔，你出门酱。哎
3: 呦，今天我们要带来一个纯素的焦糖酱，跟它的运用方式。
1: 哎呦，你看这个质地，哇，太美妙了！年糕，然后上面脆皮，再配老师的焦糖酱。嗯，更上一层楼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2: 这个是马铃薯烘蛋。哎，
1: 怎么会这么经典的料理没有出现在幸福食堂过呢？你要做烘蛋类的，你要把蛋做得比较厚，把它打发一点再去煎，你的蛋就会蓬起来。好蓬啊！怎么蓬成这样子？
4: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好，现在请教两位，你们有看过真的夫妻教养同步，然后教养合作非常成功的模式吗？可以让我们分享一下。
1: 我自己来讲的话是有的。在过去这五六年，因为我举办工作坊，所以有一些家长会想要加入我们的团队，所以我们现在的团队。

0: 对，叫做初心团队，大概有30几、40几个人，然后都是夫妻。
1: 嗯。
0: 我确实看过他们从一开始，甚至是离婚的，
1: 嗯
0: 甚至是婚姻破灭的，常常为了孩子就是都在吵架的，慢慢变得感情越来越好，而且在教养上越来越有共识。
1: 嗯嗯嗯。
0: 那为什么呢？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教养里面会出现分歧或者是纷争，是因为我们内心在讲到的时候，我们没有先做到同理。那当我们能够先同理对方，人家对方的自我防卫能够卸下来的时候，就比较能够沟通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原生家庭影响着我们每一个大人的教养方式，
1: 嗯
0: 也因为是这样，所以每个人对孩子的观念都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如果说成长过程里面的这些创伤，我们是能够被看见、被梳理，甚至被疗愈的，那我们看待孩子的方式就会有更多的爱跟接纳。那当夫妻两个人都走在同样的路里面，加上彼此懂得沟通，自然就会越来越好。那根据我的看见是，很多夫妻刚来的时候是，我认为我对你，认为你对，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的，或者是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有一个是完全把教养的责任丢给另外一个人的，但是随着3年自己愿意走在这个整合内在的路程，我发现3年之后都会焕然一新。
1: 好，有一些幸运的夫妻教养观念一致，几乎不会因此吵架。所以你们的逻辑里面是不是觉得说，父母一定要观念教养要一致才是最好的教养吗？
2: 我觉得沟
0: 来，
2: 通
0: 你
2: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1: 都可
2: 我觉得沟通其实蛮重要
0: 以。对，
1: 的。
2: 对，就是两个人，因为不可能有两个人是完全首先
1: 一样的想法。
2: 对，首先是夫妻一定是来自不同家庭，因为下面有来自同个家庭的夫妻。对啊，所以大家都是不同家庭，一定就是会就像同一个家庭都有不同的想法了。
0: 没错。
2: 所以观念不同是必然，我们一定要先接受这件事情，就是对方会跟我有不一样想法，不用太生气，也不用太意外，这就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最主要还是能不能够互相沟通，去了解说对方所坚持的这个价值观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而不是一味的就是站稳我的位置，然后我一动也不动的，就是我不
1: 我
2: 敢多
1: 管你，
2: 说。
1: 就是听我的，
2: 对
1: 不
2: 啊，
1: 能这样。这个有点
2: 就变
1: 我
2: 战
1: 执我
2: 场了。
1: 慢，是不是？
0: 我觉得我们要去要求教养观念一致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要求以及练习，在我们表达自己的时候能够一致性。所谓一致性的意思，就是你在用一个尊重对方的态度以及尊重自己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那如果对方也愿意这样练习的话，那我在说出我的感受跟想法的时候，你是同理的，你是聆听的，你是愿意去理解我的。那我讲完了之后，我再用同样的陪伴你、倾听你、敬重你的方式来聆听，不急着彼此讲道理。我觉得就好了。很多人都会在道理上不断的争辩，但是忽略了一点，就是这个人有这个道理，是因为他的观点、他的成长模式是一个人的关系，不是方法的关系。真的要解决，我觉得要从夫妻两个人的内在里面开始调整，最终才会达到比较和谐的沟通。
1: 那在孩子的内心世界，他们是可以接受父母是有不同的意见的吗？
2: 哦，其实完全当然是可以的啊，因为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一定就会遇到什么老板啊、学校老师啊，每个不同的老师想法一定都会不一样。但人类的大脑本来就可以接受父母的想法是不同，关键是父母在说话时的那个表情跟嘴脸。
0: 他说的，嘴脸。
2: 对，那个气氛凝重，让孩子很恐惧，没有安全感，这个才是关键。对，所以其实意见不同是可以接受。就是说，爸爸可以说："哎，我觉得这样可以啊。"然后妈妈就是说："可是我觉得这样不行，我们是应该要想一个方法来解决，而不是说就是指责对方。"对，所以说孩子在看到父母亲比较好的沟通方式，而不是一个战场方式，在啪啪啪的方式的话，孩子能够理解这世界上本来就是大家会有不同的意见，他就从小会学到这件事情。然后发生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我不用很紧张，我知道可以好好的讲
1: 沟
2: 话，
1: 通，
2: 对，然后问题就会解决。
0: 这个就是好的家庭教育，不是一定要一致，但是不一致的时候，彼此可以用比较尊重的方式来沟通，这是一辈子的能力。
1: 好，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夫妻教养观念虽然不同，但是哪一些事情你觉得是一定要有一致的立场？
0: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父母都要了解一个重点。阿德勒心理学里面讲过，如果我们希望培养一个孩子未来是拥有正向人格的，那关键就是在他成长 过程里面，我们要保有孩子的归属感以及价值感。归属感的意思是，孩子觉得自己是被在乎、被爱。

0: 归属感跟价值感的同时，有些事情我们就该做，有些事情我们就不该做了，这个是最高指导原则。
1: OK，好。如果父母事后发现自己处理错了，你们觉得大人需要向孩子道歉吗？哦，这个问题很重
0: 我常啊，
1: 要。
2: 我是会的。我有一个经验，
1: 你的小孩多大？
2: 我的小孩现在很大，我的小孩现在已经19岁了，十九十七
1: 那你如果觉得我骂错人了，或者是我前面误会他
2: 我就直
1: 了。
2: 接跟他们说对不起啊，对不起，妈妈刚刚搞错了哈，我妈妈刚刚没有搞清楚，也没看清楚这样子。我曾经遇过一个真实的情况，是被我女儿教训，就是在我带他们去那个迪士尼玩，就是东京的日本，然后因为我一次带两个去嘛，然后那边又一定要分2天玩，因为它分 C 跟 Land，大家一次都会想玩，然后就会住在那边的饭店。那我记得玩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我的腿快断了。那当他们因为两个就是青少年，所以很有活力。然后我就让他们，因为他们国中生，我就让他们说他们自己去安排，就是那个行程，就是看要去哪个点哪个点，我就跟在旁边。后来到第二天，我真的就暴怒，我就说你们安排在什么烂行程啊？为什么从这边走到这边，又走到那边，都没有顺路？而且天气那么热，而且又暑假，东京超热。然后那时候我女儿就停下来，就两个一起哦，炮口一致对我说，就说那你可以回饭店休息呀，我们一直跟你说饭店就在旁边，你累了你就回去睡觉啊！你为什么一直要跟在我们旁边？而且你行程要我们安排，你又要嫌我们行程做不好，你又要跟我们现在还要为你的情绪负责任。然后那时候我在瞬间的时候，我就想说，哇，你最后那一句真的是直接打醒我。然后，但我的感觉是很矛盾，我就说我今天到底是教育失败还是教育成功？我其实在问
1: 疑惑，
2: 对，因为我觉得我被骂了，然后但是我又觉得他们讲得很有道理，而且我把这个案例说给我所有的案主听的时候，他们都说，其实我觉得女儿讲得有逻辑，
0: 有 point，
2: 对，
1: 要值得开心。
2: 可是你想，他当时一定会很生气哦，因为觉得说你花了时间，然后花了钱，然后大热天配合他们，就以他们为主，但是你还被他们嫌这样子。
1: 罗老师，
0: 我听到这番话，我觉得就是你的教育是很成功的，因为孩子很有那个逻辑思考能力，
2: 而且很有勇气，
0: 而且很有勇气跟你说。我只是想补一句的，就是妈妈会这样子骂你们，其实也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多陪陪你们，但是我身体实在受不了而已。
2: 对，我真的是太累了。
0: 我觉得如果能够这样讲，会把本来的理论回到一个彼此的感情连接面。
1: 好，我们今天真的学到了很多这个家庭教养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夫妻要成立一个家庭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要开始面对很多生活上带来的风风雨雨。
0: 对，
1: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家人彼此之间团结，然后都有共同的目标往前走，然后学会理性的沟通，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罗宝宏老师跟林嘉欣心理师，谢谢两位，
0: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平日啊，今天又是舒食的一天啦！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石原健。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咱们幸福食堂最具知识型的女神杨凯瑞，凯瑞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凯瑞。
0: 凯瑞老师
1: ，Hello， 嗨，
0: 嗨，见到你有一种更幸福的感觉。
1: 真的吗？
0: 怎么会？这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在录影之前，到了凯瑞老师家做客。
1: 对对对，搬家啦，搬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他的一楼就是我未来的工作室，所以邀请大家来我们的工作室玩，
0: 非常的开心，而且有很有温度、很温暖的一个从下午一直到晚餐。嗯，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我会想要特别就是讲这一段，是因为我们到老师家之后，我发现老师的家，有一种我很喜欢的味道。
1: 真的吗？什么味道？
0: 那不是一种嗅觉，而是那是一种老师他把一个老宅装修成自己要的样子，
1: 对对对，
0: 很舒服，
1: 花了很久的时间，老宅需要好好的照顾。
0: 多久花了多久？
1: 大概一年半以上的时间。
0: 不瞒大家说，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主厨们，我们到老师家第一个会这样子，哇，老师那个房子真的是很漂亮。如果可以的话，老师可以秀一两张照片让观众朋友看一下。
1: 可以啊，我们可以看我们的 party， 对不对？
0: 对啊、
1: party 主题。
0: 我到的时候，我看到老师有很多把一些现代的东西融合老的东西，比如说楼梯的扶手。
1: 啊、对，那个红色的，
0: 以前阿嬷家那种塑胶的那种红色的，你知道吗？那个好有味道。对，然后有一些地板的一些
1: 磨石子砖，我都舍不得打掉它。
0: 我说那个叫做老前锋，以前有钱人就会使用的东西。好，很开心，今天一样要带来幸福咯。
1: 对，
0: 今天带来什么？
1: 今天我们要带来一个纯素的焦糖酱跟它的运用方式。那这个纯素的焦糖酱啊，它最棒的地方，它就是跟一般的我们在自己做焦糖酱很不同的是，我们一般做焦糖酱是不是就是这个蔗糖加热到溶解，然后趁它很烫的时候，我们就灌进那个鲜奶油，然后这个时候锅子就会冒烟沸腾，这个时候呢，大部分人都会有点心生畏惧，会有点害怕。不过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纯素焦糖酱，完全不会有被烫到的这种恐惧感哦。
0: 又是一种优雅的焦糖。
1: 对，不用担心，不用担心。
0: 了解，好，一起把它学起来
1: 哦。好。
0: 老师，今天准备什么？
1: 好，我们今天呢就是这么简单，就这么几样食材而已。最重要，它的灵魂的食材就是这个椰糖。
0: 这个是不是之前在节目上有出现过？
1: 对，我也曾经带了一道料理，也是用椰糖。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利用这个椰糖。你看到它的颜色了没？
0: 有，
1: 它已经就是琥珀色了，对不对？
0: 对。
1: 很多人都以为啊，这个椰糖啊是跟椰子水或者是椰奶有关，其实它只有第一个字椰有关。哦。对，它其实是农夫啊，在清晨的时候啊，把这个花割一道，然后它让它的这个花的花蜜水滴下来，然后再用这个花蜜水呢小火加热，慢慢熬煮，最后呢就会呈现这种琥珀色。然后它更棒的地方是，它已经帮你把焦糖味道已经煮好了。哦，对，所以我们今天就用这个椰糖。哎，
0: 锅渣味，
1: 其实跟我们的黑糖就是早期的那个熬煮方法很像，对不对？
0: 就是黑糖的味道。
1: 但是它多了一点点椰香，
0: 其实它有一个那个椰子感，但那个椰子在很后面。
1: 对，然后我们就利用这个椰糖，我们请原件来帮我们切。因为它很硬，你刚刚你摸摸看，它是比较硬的。他们这种传统的东南亚的制糖方式很硬，所以我们要先把它切成薄片，然后再进到锅子里面。
0: 好，哎呦，
1: 虽然很硬，但是它切起来却是这样沙沙的感觉，有没有？
0: 好奇妙的触感哦！
1: 对，你不这样子切的话，你等一下在做这个焦糖酱的时候，你会花比较久的时间啊。但是你切习惯了以后，其实还蛮快的。这个椰糖很棒的地方啊，就是它里面啊有一种叫菊粉的纤维，膳食纤维啊，所以它一般来讲，它的那个升糖指数要比蔗糖要来的低哦。对。
0: 那好东西啊！
1: 所以很多人他们觉得他们比较养生，他会改用吃这个椰糖。不过它还是糖哦，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适量的摄取。
0: 了解。
1: 另外一个食材呢，我们就是这个椰奶。 那这个椰奶呢，你可以用 coconut cream， 就是它的脂肪含量比较高，也会有一个好处，你会做出来呢，这个焦糖酱会比较偏像是牛奶糖的味道。嗯，今天我们用的是这种比较水一点的，它煮出来它的颜色会比较偏向是蔗糖，就是黑糖的那个颜色。嗯，啊，就会更像焦糖。
0: 了解。
1: 那我们现在呢，我们会用一点点的水啊，在锅子里面。因为我们要溶解椰糖嘛，椰糖很硬，你需要先溶解它。
0: 好，小光梅，
1: 如何？
0: 真的是比较勾扎鼻，但是他说那个椰，对不对？但是我发现它里面有一个枣的味道，
1: 枣，
0: 就是勾扎鼻的那个红枣的枣味。
1: 真的吗？嗯，
0: 是好吃的。然后到后面的尾韵开始有一点点花香。蛮高级的哦，这个我觉得，如果假设今天在家里面，除了老师介绍的这样子的做法之外，如果大家有在喝茶的习惯，加一点点椰糖，那个味道风味也是很温暖。
1: 哎，那个咖啡啊，东南亚的那个咖啡，它就是放椰糖，哎，
0: 好喝啊。
1: 对啊，也因为它这个是古早的这种制糖方式啊，所以它并不是那种精炼过的，它会含有更丰富的矿物质。嗯嗯，然后它跟蔗糖比啊，它的甜度是稍微低一点。
0: 是，
1: 如果你刚刚吃这么多的蔗糖，你会觉得甜度很高。嗯嗯，你看它这样好像很
0: 甜，已经焦糖化了，老师。
1: 是，这就是简便啊。
0: 对啊，
1: 你这么聪明，
0: 你好棒哦，真的。
1: 而且啊，这个非常好买，这个椰糖非常好买。在家里附近，大家去巷子面找一找，也许都会有一些东南亚的小店。那这个呢，一定都会找得到，因为这就是他们东南亚人最常使用的这个糖的味道。
0: 了解。
1: 好，我们大致呢，看它就是溶解了，对不对？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椰奶放进来。
0: 完全没有什么噼里啪啦的那种，
1: 喷到自己会吓死。
0: 对，温温的。
1: 我以前就是做那个焦糖。然后我自己被自己吓到了，
0: 而且那个火要很小心，因为你一过头会发苦啊。这个没有啊，这个操作很简单啊，对不对？
1: 对，
0: 哦，这个很棒，这个做下来
1: 帮你把这个颜色都调好了，
0: 太多东西可以做了。焦糖玛奇朵可不可以？可以。
1: 我最喜欢吃的是焦糖冰淇淋，
0: 冰淇淋也可以。那好像哎，东南亚出现了，
1: 是不是？
0: 我刚刚坦白说，我在光吃这个。我们的糖的时候还没有办法真的一下到东南亚，但这个椰奶一下去，
1: 马上出来，
0: 马上。
1: 哎，你小时候有没有吃过一种糖，就是椰子糖？然后呢，什么时候会出现？譬如说过年啊，有人从香港回来就会带那个椰子糖，或者呢，再厉害一点，去参加那个人家结婚，桌上摆的那个糖果里面，除了菊水轩是我的最爱以外，椰子糖也是我的，
0: 好像有哦。好像
1: 有，就是这个味道啊。
0: 小时候就是可乐、椰子、雷根，对不对？还有那个另外一种那个焦糖，黄色一颗，
1: 真的
0: 雷根糖啊，
1: 真的好像听到历史，对不对？
0: 对啊。我们两个是因为听说的，我们今年才刚满30岁，都听说的。那是我们那个一号机派哥说的，知道雷根糖是什么。
1: 好，你看，我们就这样慢慢的煮它，它是需要大概至少10分钟，我们就让它再煮一下。好，
0: 这个颜色哦，越深味道越重，那个椰奶的香气跟那个糖的香气。
1: 然后把它盖起来，让它煮一下。
0: 好，
1: 这是我昨天做好的。
0: 做好的焦糖，对不对？哎，这个颜色稍微再深了一点，就是因为这个要再煮嘛，对不对？哦，你看这个质地，哇，太美妙了，不禁让我觉得好像有一些东西可以搭配，所以我昨天晚上也自己做好了脆皮烤年糕。
1: 真的，我们主厨的功夫都要被你拿走了，你这样怎么行呢？
0: 小弟只是小小在旁边付出啦。那我准备了一个是原味年糕，
1: 好，
0: 跟可可年糕，这个搭配老师的酱一定是 no problem 的。哇，老师我们一人一半，好不好？
1: 这样子吗？
0: 对，直接吃看，里面是
1: Q 的耶，
0: 里面是那个
1: 玛奇
0: 年糕
1: 哦，年糕，
0: 对，哇，吃就知道了。
1: 我先吃原味，
0: 好，我也先吃原味。
1: 嗯，以后我们要怎么立足呢？嗯，
0: 因为我是看到最近很多网友很红这一块、嗯、这个脆皮烤年糕，嗯，那我就想说，那我干脆就在家里面自己做。也是我们女主人有时候跟我说，老公，我觉得这好好吃哦，哦，我就把它记下来，就做给你。
1: 好神奇哦，再吃一口，嗯，
0: 来试试看你的酱，好吧？嗯，
1: 它一定很搭哎，
0: 一定搭，这一定搭。年糕，然后上面脆皮，再配老师的焦糖酱。更上一层楼啊！
1: 真的，
0: 老师，嗯，开店了，走吧。
1: 这两个不错哎，哇，嗯，真的，这个口感很棒。
0: 主要是老师的酱啦，老师的酱，其实这样子啊，我刚唯一担心的是那个甜度会不会增加，嗯、结果不会，
1: 不会，
0: 甜度反而降低了，比我刚生吃糖
1: 真的
0: 降低了，然后多了很多的那个椰奶的奶香，然后你在尾段还会吃到一点点。你在煮的时候的那个焦焦的苦甜苦甜的，
1: 对，会有一个焦香气。
0: 好来，朋友们，嗯，看到这个颜色了吧？慢慢的这样子熬它。
1: 现在这样子是可以流动的，但是呢，你把它放到冰箱，它会更粘稠一点、喔、所以不要真的煮到那种你都这样子拉不起来了。
0: 了解。
1: 好，那我们现在呢，最后呢，放一点点盐。让它不会那么的甜腻、嗯、然后有一点这样子咸咸的口味、嗯、好，把它搅拌一下，然后呢我自己很喜欢在这个锅子里面都不用洗锅、哦、就可以做出另外一道甜点啊。嗯，我们先把它取出来一半，那我们来做一个焦糖的炖苹果，
0: 是一家人啊，
1: 真的太好吃了。我们准备了 size 比较小的苹果，
0: 好、
1: 这样的煮会比较快、嗯、我们请袁介这样的对半切。
0: 好， 好，了解，
1: 连去核都不用，去籽也不用了，
0: 太方便了。
1: 对，然后我们就直接贴在这个原来的这个锅子里面，
0: 这太方便了，这我还没来幸福食堂就会做了，
1: 真的这么简单。
0: 对啊，
1: 好，我们这样子在锅子里面的这个焦糖酱，我们就要加一点点的水进去，嗯，用这种蒸跟煮的方式呢，把这个苹果炖熟，嗯，把它煮熟，这样子看多么方便、嗯、那我们就选这种比较脆的苹果，那你看这样子就让它煮，就让它这样煮，小火一点点，
0: 好，
1: 然后盖上锅盖，这个的话呢要煮10分钟。
0: 了解，又是另外一道菜，然后好，帮他煮一下。
1: 好，
0: 哎呦，看看苹果都已经被这样炖的，这样子软嫩软嫩的，很赞哦。
1: 我来翻一个看看，哦，哎呦，
0: 哦呦，我的天哪，
1: 看漂不漂亮？
0: 哇，好棒哦。
1: 其实这个大概炖10到15分钟，如果喜欢它里面还有一点脆硬的，大概10分钟就好了。
0: 了解。啊、
1: 嗯，那如果你喜欢那种像苹果派那样子的很软，那我们就15分钟。
0: 了解。
1: 然后在起锅之前呢，我们就挤一点点柠檬汁，
0: 让它带一点果香，嗯、
1: 对，清香的味道、
0: 嗯。这个有深度哦，非常有深度。Okay、
1: 关火。哦，我都可以闻到那个清香味。
0: 我也闻到了，我也闻到了，
1: 很搭哎。
0: 柠檬下去，那个整个清香就上来了。
1: 对，
0: 你看哦，连那个苹果的皮哦，都已经透亮了。
1: 对，
0: 你不讲还以为是桃子，
1: 煮得像桃子的样子吗？
0: 像一个小桃子。
1: 然后我们再放一点点的焦糖酱在上面。
0: 我真的喜欢这种焦糖苹果的朋友们，真的是。啊，这样子，
1: 好，一点点，
0: 漂亮。
1: 好了，
0: 来，观众朋友们，请蒸米糕，这一定好吃，这个绝对没问题。我们刚刚甚至是连皮都没有剥哦，连籽汁里面的那个核都没有拆哦，
1: 有够家庭的。
0: 对啊，这好方便哦，
1: 马上都不用切，
0: 变一道甜点。
1: 对，
0: 来，吃看麦啦吼，
1: 我要试试看。
0: 哦，好香，好好吃。苹果已经被炖到很软烂，那苹果的皮呢还保留它那个脆度。
1: 对
0: 对，所以你还可以咬到那个苹果皮的脆脆的感觉。
1: 一般我们都会把苹果皮削掉，做这道料理就不用。
0: 对，然后焦糖的味道我觉得恰如其分，不会太甜，反而跟最后面上去的那个柠檬酸得到了一个 很有层次的风味，
1: 对，很平衡。
0: 为什么我吃完之后有一个肉桂感？
1: 可能是你脑袋的联想，
0: 哦，有可能哦。
1: 对，是你脑袋忽然想到苹果糖，哎，是不是就有肉桂？
0: 就总觉得有一种你在影城前面，你知道吗？排队然后准备点餐，闻到的那个味道，对，
1: 哎，有一点哎，哦，那种大脑的连接。
0: 我甚至觉得，如果说我们多准备多颗哦，然后有一些是直接这样吃。你准备了一个面包或吐司，你把肉挖起来，直接抹在吐司上面吃，
1: 对，对，
0: 焦糖再放上去，沾一下，啊，
1: 非常棒，
0: 绝对完美，嗯，好满足，好吃，老师，
1: 好，谢谢。
0: 在家里面操作，嗯，美味的关键在哪里？
1: 美味的关键就是你选苹果小颗一点，然后煮10分钟，你可以得到它里面的果肉比较脆硬。啊，或者是15分钟就会得到我们像这样的效果。
0: 嗯，非常好啊，把这个苹果好吃的苹果跟焦糖把它学起来哈，哦。如果家里面有什么样的水果，搞不好也可以试试看用这种焦糖的方式做，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哦。好，我们休息一下，还有更精彩的料理，等一下回来。
1: 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焦糖香蕉布丁，这个布丁非常适合小小孩。它没有蛋，没有奶，然后也没有面粉，无麸质的，
0: 充满了果胶了。我这边看它其实亮亮的，里面有一点点那种冻的感觉。
1: 对，没错。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凯瑞老师。
1: 是。
0: 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美味的甜点？
1: 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焦糖香蕉布丁。
0: 刚刚配苹果。
1: 对。
0: Apple a day keep the data away。哦。接下来是健身朋友们最爱，
1: 对，
0: 香蕉来了。
1: 对。
0: 那是好东西。
1: 我们就来做一个这个香蕉的布丁呢，非常的简单。嗯，我们要让这个布丁粘稠，我们会利用两种粉，第一个呢就是米谷粉，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寒天粉。那米谷粉呢能让这个液体啊稠化，那寒天粉呢它本身呢就是另外一种凝固的方法，会如果你只有用寒天粉的话，它会太 Q 太硬了一点，所以我们必须要这两种粉啊一起交互的使用，但是我们的分量都不会很多，我们想要做一个非常软滑的这个布丁口感。
0: 了解。
1: 好，那我们首先呢就把这个粉放进我们等一下要做的这个锅子里面。
0: 好。
1: 还有呢，我们看我们加了一点点的二砂糖，嗯，那其实它的以布丁甜点的分量来讲，这个二砂糖的量其实是一点都不多的，
0: 没错。
1: 啊，我们先把它搅一搅，搅散。那要做这个布丁呢，为什么我们要用香蕉？因为它香蕉本身就有它自己的甜度了，然后再来是本身这个香蕉泥呢，把它压碎之后，它有天然的果胶，它会变得很粘稠，所以我们想请袁姐来帮我们把这个香蕉啊。放在这个里面，我们尽量把它压碎，
0: 没有问题，
1: 让它产生这个胶质。
0: 我的香蕉刚刚好呢。我跟你说，很多人觉得香蕉啊，就是看到这样子白白的或者是深深的是好的，其实那个甜味还没有到最高。哦、你要看到香蕉有稍微一点点出来，这样子一点点小小透明状的，那个的香蕉是最甜的时候。
1: 哦，真的。对，这选的谁呀？谁选的、啊？这
0: 选的真好。是啊，选的真好。把它倒喽，
1: 对，
0: 倒成泥
1: 是。好，那你慢慢的把它倒成泥，然后这边我们的液体呢，就是用无糖豆浆。
0: Okay.
1: 那你要用任何的这个植物奶都可以，只是无糖豆浆就非常容易取得，然后它的味道也很。

0: 锅子里面溶解了以后呢，我们再开。
1: 开火。
0: 没错，开火。我们一开始呢，大概就是中火，好让它滚。
1: 哦，你看这个果胶。
0: 而且是一个很香的这个香蕉味耶。
1: 对啊。
0: 然后你看它的甜度其实刚好，如果你用的是过熟的香蕉啊，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要消化那个过熟的香蕉，就是充满黑色的那个外皮啊，这个时候的香蕉啊，它的甜度虽然很高，但它会有一种发酵的味道，而且它也不会那么粘稠，它会比较水分。
1: 了解。嗯，
0: 那我们这个让它再煮一下下哦，那我们就来准备，通常呢这个分量是可以到2到3个布丁的。那我们在这个下面，我会先放一点我们刚刚做好的这个焦糖酱，这样子
1: 很适合
0: 放在下面。
1: 这个样子我觉得小朋友会很爱哦。我认为的布丁，我刚刚以为是那种就是做好之后淋上去，哦，那个太 boring。
0: 这个的话都可以，你可以做反转，然后你也可以直接吃哦。好，那我们先放这样子的一个焦糖酱放进来。然后呢，我会再放一点点这个香蕉，
1: 香蕉，新鲜的香蕉，
0: 对，
1: 了解。
0: 你看一下，
1: 这个之前愚人节，我还记得有一个布丁之乱，这个统差布丁在愚人节的时候做出了一个全焦糖跟全布丁。

0: 丁的款式，
1: 真的吗？
0: 整个布丁都是焦的。
1: 哎、欸，那个大家喜欢吗？
0: 很多人喜欢啊， oh. 而且重点是哦，大家以前吃统差布丁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吃？我以前小时候吃统差布丁是拿一根细细的吸管，透明细吸管，直接插下去用喝的。
1: 那个喝得起来吗？
0: 可以，用漱的。哦、oh. ，海哥，你一定经历过那个年代。喝冬瓜茶还没。
1: 冬瓜茶用塑胶袋装的啦，
0: 塑胶袋装，真的。哎，现在小朋友有这种东西吗？
1: 应该没有
0: 了啦。
1: 那我们现在这样子把它煮一煮，大概让它滚，也不要煮得非常的久哦哈。我们就是要保持它，等一下我们做出来的布丁是很软滑滑嫩的。如果我们一直煮一直煮，它的水分蒸发了啊，煮出来当然也是可以成为布丁，但它会比较Q 弹一点，会是不一样的。质感哦，好，那我们现在这样油滚了，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放到这个香蕉泥里面，放进来。
0: 啊，这香蕉够白不？白啊？
1: 不用啊。哦，你可以吃掉它。
0: 健康。
1: 嗯。好，我们就这样子搅拌它，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杯子里面，好，把它盖过去。
0: 简单。
1: 对，
0: 很简单。
1: 对，真的很简单，而且这个布丁非常适合小小孩，它没有蛋，没有奶，然后也没有面粉，那无麸质的，小孩子呢太早接触面粉啊，其实是不是每个孩子都适合的。
0: 了解。嗯，牙齿啊，牙口不好的啊，
1: 真的，你要吃点甜点，这就非常棒。
0: 对啊。
1: 好，然后我们现在呢，就要放到冰箱里面。你可以把它盖住，用一个纸把它盖住。然后等到它冰箱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上面不是白色的，它上面会变成咖啡色，那就是香蕉它氧化的原因。不用担心，那不是坏掉哦。
0: 了解。啊，这样冰多久？
1: 这样的冰的话就是隔夜。
0: OK。
1: 或者是你最好4到6小时。
0: 了解。好。进冰箱，等一下过来品尝。好了，朋友们，请看，漂亮吧？这是老师昨天已经先做好的一份，倒扣过来之后，再淋上焦糖酱，上面再切一点点香蕉上去，对不对？
1: 对，
0: 很漂亮哦。好，一起来品尝好不好，朋友们？
1: 来吃吃看这种软滑口味的布丁。
0: 很赞！你看那个质地。充满了果胶了，我这边看它其实亮亮的，里面有一点点那种冻的感觉。
1: 对，没错。
0: 来试试看。哇，精彩！
1: 入口即化。
0: 哦，好好吃哦！香蕉的香气淡淡的，然后多的是椰香、奶香跟胶质感很重。好像一般我们会觉得布丁你吃到的会是那种比较多的固体状，
1: 对，比较 Q，
0: 比较 Q，
1: 对，
0: 这个是比较绵密，比较滑顺。
1: 对，当然如果你喜欢这个配方，那这种口感你可以用。那或者呢，你如果真的说啊，我就是想要吃那种统差布丁的口感，这个时候你就把米谷粉跟含甜粉往上加一点，
0: 了解？
1: 对，就会成为那样的口感。
0: 了解。
1: 但是今天我们就特别要做这个给元杰试试看，因为我们平常之前我做的布丁都是有一点点弹性。有点固体化，那今天这个就完全不一样。
0: 有点布丁慕斯的感受。
1: 对，
0: 然后这个焦糖，我觉得真的可以学下来，因为真的是恰如其，它是恰如其分，当一个增添风味的寿司。它不会抢走香蕉的味道，反而是让你吃完之后那个焦糖的感觉微韵，再带那么一点点焦糖的苦苦的。那个真的是一个 很棒的滋味，
1: 对，
0: 太棒了。好了，希望大家有这个甜点之后呢，回去都可以喂到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你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聚会可以运用的话呢，都欢迎大家尽情的享用，尽情的运用啦。好，再次感谢凯瑞老师，
1: 谢谢元杰，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我爱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0: 心的凤仙花。
1: 气象局预报，太平洋海面出现一个热带性低气压，目前正朝西北西前进，是否会形成台风，有待观察。
0: 哎，师兄，你看今天的天空不一样哎。
2: 哦。
0: 羊妹妹，小狗狗，哎，是观音菩萨。
2: 欢喜，主播，你在看什么？
0: 住持，你看，是观音菩萨。不见了。
2: 我什么也没看到，该准备去上学了。欢喜。
3: 是的，住持。
0: 哎，我们真的有看到吗？
4: 心中有佛，处处是佛。
5: 师父。
4: 欢喜，天上的云有时聚在一起，有时又散开了，这就是告诉我们世间的一切都在变化。
0: 变化？我知道了，师父，所以要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4: 欢喜的领悟力越来越好咯。
3: 欢喜吉祥啊。
0: 啊，茉莉爸爸吉祥。
3: 我来找师父，师父在吗？
0: 在，您请进，我先去上学喽，再见。
3: 再见，欢喜。大师。
4: 莫居士，请。
3: 最近台风季节又要到了，刚好就经过这附近，想着就顺道过来，看看有没有需要维修的地方。
4: 您总是这么细心，寺里的房舍多亏您帮忙维护，才有今日的规模。
3: 大师，您别这么说。哦，上面这块墙面的裂缝有点大，过几天我再来修补，不然一直下雨怕会漏水啊。
6: 这学期的园艺比赛要开始了，每个班级都要打造自己的小花园，大家要同心协力哦。下课。
0: 哇，你看这个，
7: 我看
0: 好漂亮，
7: 我看。
0: 那我们来找找看要种什么花。嘿嘿，这是我们去年种的薰衣草，可惜要评分前突然得了病虫害，
7: 结果冠军被二八拿走，真是不服气。
8: 那今年要种什么了？
7: 噔噔，就种仙人掌。
5: 啊，
9: 仙人掌要很久才会开花，而且几天就谢了。
8: 要得奖就要出奇制胜，比如说风信子。
5: 哇，
7: 不错哦。
10: 可是风信子冬天才会开花。这样根本讨论不出结果嘛。
0: 不然我们大家各提名一种花，然后投票表决好不好？
5: 好啊。
9: 一二三，表决的结果是非洲凤仙花。
7: 我来画花圃设计图。
9: 好。
7: 还有我爸有认识的园艺批发商，可以跟他们买含苞的花苗来种哦。
10: 那我跟小文负责去买，爸爸还可以帮忙载哦。小文，你下课跟我一起去花店。
7: 好。阿碧，我们来讨论一下园艺设计。
10: 爸爸。
5: 莫爸爸早。
3: 大家早啊。来，这是树苗的盆栽，大家小心哦。
0: 花苗来了，茉莉，花先放着就好。
9: 好。哎，帮我把那个桶子拿过来。
10: 哦。啊，蚯蚓！
9: 蚯蚓不是害虫了，可以帮忙松土。
10: 好恶心，我才不要碰。
0: 那你等一下要小心，不要挖伤蚯蚓哦。
10: 好了，我知道了。
7: 嘿嘿，设计图来喽！过去一点，再过去一点。
10: 哦，
8: 水来喽！
0: 完成了！哇！
1: 气象局表示，热带低气压已形成台风，民众需持续留意台风的行动向。
3: 补个墙面也这么开心啊。
2: 志光，你也戴上安全帽。
3: 谢谢住持。
0: 茉莉爸爸早安。
3: 哦，欢喜，上星期你们班种的花应该开了吧？
0: 我们很用心地照顾那些花，这几天应该就会开了。
3: 哦，对了，气象报告说台风要来了，你 你们的花要注意防台哦。
0: 好，我会记得的，谢谢你的提醒。
3: 小心，稳住，
11: 住！
3: 没事没事。
11: 奇怪，风怎么变这么大？
2: 看来台风可能会造成影响，大家要小心才好。
11: 哦。
12: 快快，
13: 今天应该就会开了。
0: 凤仙花开了。
7: 哦，跟我画的不一样。
0: 有红色重瓣、橙色、黄色单瓣、蓝、白、紫，还有星星条纹。
13: 怎么这么多颜色？
7: 完了，完了！
14: 中年级园艺比赛第一名，四年二班；第二名，三年一班；第三名是四年一班。
8: 啊，果然是最后一名。茉莉，花苗是你负责的，怎么会这样？
10: 我哪知道啊，花苗店是阿广介绍的，要怪就怪阿广。
7: 什么？明明是你买错，还怪我？
0: 好了好了，我们不要为了名次而吵架。听说台风快要来了，大家快想办法，看看怎么帮花圃做好防台吧。
7: 比赛都输了，还防什么台啊？
10: 小婉，我们走。
15: 茉莉，等等啦。
1: 气象局已经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请民众密切留意台风的动向。
0: 咦？
4: 这几天真是辛苦您了，十分感谢。
3: 啊，陈董你好，有什么事吗？
1: 穆先生，我家五楼楼顶有点漏水，你赶快来帮我看一看。
3: 啊，真抱歉，陈董，我正在佛寺忙着修缮，不然我帮你介绍王师傅好不好？电话是0927790790。真的很抱歉啊。
4: 谢谢您为佛寺出那么多心力。
3: 大师，您太客气了，佛寺是属于大家的。而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啊。
4: 您为大家建造了人间净土，让人一来到这里就感到欢喜，让世代的人都可以来到这里礼佛。
3: 对对，师父，就是这种感动，盖佛寺让我赚到了满满的欢喜啊。
0: 满满的欢喜。
6: 各位同学，今天深夜台风可能会登陆，所以提早放学，大家路上要小心哦。
5: 回家了。
9: 欢喜，你要去哪里？
0: 我想趁风雨来之前，先去帮花圃做防台准备。
9: 那我跟你一起去。
10: 嗯。哼，再怎么照顾也不会变第一名。
3: 茉莉，今天园艺比赛成绩如何？
10: 不要再说了。大家都怪我买错花色，颜色乱七八糟，当然没有得奖。
3: 大家这么辛苦种花就已经很厉害了。对了，台风晚上要来，你们的花圃做好防台了吗？
10: 都最后一名了还防什么台啊？
3: 茉莉，比赛不只是为了得奖，像爸爸帮佛寺盖房子赚到的就是欢喜。你们学到对花负责任，还有同学之间合作的默契，也是赚到了欢喜啊。
9: 那我跟你一起去。
10: 嗯。
3: 茉莉，你去哪里啊？
1: 今年第一个台风来势汹汹，气象局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入夜以后，中心将从花东一带登陆，到时全台都笼罩在暴风圈内。
4: 志光，台风快来了。你先去学校接欢喜回来。
11: 好的，师父。
1: 请民众做好防台准备，并随时留意本台的气象预报。
9: 风好大！
0: 这些花是大家共同的心血。八度，我们赶快去找东西来保护花圃。

0: 下雨了，我们快去搬沙包，要快一点，雨就要更大了。我眼睛快睁不开了。哇！你们怎么来了？这是大家的花园，每个人都有份。
1: 嗯，没错。
2: 这种天气很危险，以后要先跟大人说一声。
0: 来，大家先把雨衣穿上。
3: 爸，你来啦！嗯，
4: 沙包要压紧一点，不然帆布会被吹走。好了，大家可以赶快回家了，路上要注意安全哦。嗯，
0: 再见。
4: 啊，
0: 师兄你怎么来了？
4: 台风天，师父要我赶快接你回去。
0: 谢谢师兄，我们走吧。
5: 师父，都半夜了，您还没休息啊？
6: 这个台风雨大风大，希望佛祖保佑众生都平安无事。

0: 叶子被雨洗得更鲜绿了。
1: 幸好我们回来加上了防风布，果然救了我们的小花叶。
2: 多亏你们做好了防台措施，才能保住这些花园里的新生命。现在看来，你们班才是真正的第一名。
3: 校长，那你要补发一张奖状给我们吗？
0: 哎呀，我们一起把花保护好，赚到了欢喜，这是最棒的奖状了。
2: 哦，赚到欢喜，这句话说得真好啊。
0: 凤仙花的果实爆开了。哇，你们看，是彩虹。
1: 七彩的颜色就跟我们的凤仙花一样。
4: 哇，好美啊。哇。

0: 来坚持用 Nakashi 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老还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心地很年轻。
3: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8: 欢喜
9: 欢喜欢喜

0: 你干嘛拉我？害我摔了一大跤，我的书包都被你弄脏了。
1: 书包，你差点都被车撞了。
0: 我这可是新书包耶，弄坏你要赔吗？要赔吗？
1: 赔？我，你有没有搞错啊？
2: 哼！哎，绿灯了，怎么还站在路口吵架？赶快过马路啊！
1: 哼哼！
2: 哎呀！
0: 欢喜，等一下帮我一起交作业。
3: 哎，阿广，你今天比较准时哎。
0: 嘿嘿，我有平板电脑帮忙查资料，一下子就写完了，而且还有时间练习成语填字呢。一叶知秋。
1: 哎，就练习一下。
0: 你这个梁少君子，把东西还来。
1: 啊，茉莉，
4: 这个我也会，让我来。
5: 哎呀，再见，我来，我来。
0: 还给我！
1: 随时练习都可以，现在我们练习一下吧。
4: 铅笔，
0: 别跑！
3: 哎，滚到哪里去了呢？怎么这么多啊？这不是我的，这个也不是。啊，我的铅笔呢？阿广，这是你掉的笔吗？
0: 不是我的。
3: 请问这是你们的笔吗？
5: 我都没有少。
3: 阿比，这是你的。
1: 哎，抢到了！
6: 请大家拿出纸跟笔，抄下这节课文的重点哦。
0: 嘿嘿，我有平板电脑，根本就不需要纸跟笔。
6: 好了，下课了。谁掉了铅笔和橡皮擦？来领回去。
3: 老师，我的笔掉了。奇怪，没有我掉的那一只。住持，可以给我一支新的铅笔吗？
7: 铅笔？前天不是才刚发过几支新的吗？怎么这么快就要领了？
3: 对不起，我不小心弄丢了。
7: 欢喜，要珍惜身边所有的东西，不论是大是小，都不能浪费。
3: 人家又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找不到啊。
8: 欢喜，打扫喽。
3: 哦，我这样过去。师父，
9: 欢喜，你今天被住持骂了？
3: 是啊，我的铅笔在教室里掉了，不知道滚到哪里去。结果
9: 住持说你浪费了。
3: 是啊，我又不是故意的，而且铅笔那么便宜，为什么要这么严厉？
9: 铅笔虽然值不了多少钱，但如果有一天我们都没有笔的话，会怎么样呢？不要小看铅笔跟你的缘分哦。
3: 没有笔，缘分，没有笔。没有笔的话，就不能写字，不能写字就没办法识字，没办法识字就没办法看书。

0: 那时候我还年轻，马力十足，不管师父要到多偏远的地方弘法，我一定使命必达，载着他去每一个目的地，常常三更半夜，路上连一盏路灯都没有，只有我跟师父们互相作伴。有一次遇到了下大雨，道路泥泞颠簸，我实在很难稳住方向，一个打滑就连人带车冲到水沟里去了。
1: 好危险哦！
0: 像这样惊险的场面我们一起经历过很多次哦，但是我最感念的是师父对我的爱惜之情，我很感谢师父延长了我陪伴弘法的时间，让我有限的生命可以承载更多的意义跟回忆，直到再也跑不动的那一天，师父就把我留在寺里展示作为纪念，因为我可是陪伴师父弘法的第一辆法务车呢。
1: 好感人哦。
2: 欢喜欢喜欢喜。
1: 师父
2: 怎么会在车子里睡着了呢？
1: 原来刚刚只是一场梦啊。

0: 个方法很好哎，以后我也要这样用。
1: 哎，这节考国语，现在开始发考卷。嗯。
0: 哦，糟了，忘记带削铅笔器了，怎么办？原来你在这里呀、啊！我得救了，我会好好爱惜你的，耶！
2: 怀希，你刚刚考试的时候为什么突然大叫啊？
3: 对啊，害我吓得想上厕所嘞。
0: 对不起，因为我找到前几天掉的铅笔，觉得就像找到老朋友一样，一下子太兴奋了。
4: 老朋友？不过是一支铅笔嘛。
0: 虽然只是一支笔，但是它在我身边就表示和我有缘分。
2: 把东西当成有生命的朋友，感觉还蛮有趣的。
5: 书包也是我的好朋友。
0: 嗯，你们知道吗？我师父还会帮他的车子养老呢。
6: 车子养老？
0: 我本来以为是做梦，但是那张照片里的师父和卡车的样子，真的就跟我梦到的一模一样哎。
7: 我呢，帮这辆车子养老，也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每天要吃饭、穿衣、坐车、住房子。都要仰赖很多不同的人付出努力，才能享受这些方便。如果我们懂得珍惜车子，也会珍惜万事万物。
0: 我知道了，有了车子才能在下雨天出门，或是载着行动不便的义工们一起弘法，所以一定要感谢老车。铅笔也是一样，虽然只是个小小的工具，但是有笔才能练习写字、识字，你才能看书、上网，知道世界上很多事哟。
7: 是的，一切都是因缘聚合，所以爱惜物品也等于爱惜自己。
0: 所以，就算只是一支铅笔，也要好好珍惜它。
4: 什么梦？32分！
1: 这次考试有些字形字音，同学们还是容易搞混，特别是阿广，你的错别字特别多，要好好订正哦。
8: 阿广总是用平板选字，都忘。

0: 的字要怎么写了。
1: 哼，你没平板才会这么说。
2: 大家把正确答案抄起来，回家后要复习哦。
1: 哎，用笔抄又慢又辛苦，我拍照起来就好了。啊，怎么没电了？糟糕，我没带铅笔盒，怎么办？
3: 阿广，老师的桌上有失物招领的笔筒，你去找找看，说不定有你之前掉的铅笔哦。
1: 哦，真的有我的铅笔，而且还有两只。
0: 是我的最爱。
1: 我再也不会乱丢铅笔了。
4: 我们也是。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上课的目的，我不希望我只是传授知识，我希望的是大家可以透过佛陀的智慧做自己的修持。我是一个凡夫，但是我在讲课过程，我讲楞严经，虽然不是我的专宗，但是我诵楞严经，我抄楞严经，我讲法华经是我的本宗，就是我一路上二三十年，我研究天台，法华经是我的根本。但是我会觉得，我怎么样学习，智者大师能够真正把佛的智慧，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受益。可是光讲说，光从呢？知解的角度是对你没有多大的帮助，因为我们很容易忘。如果呢，你没有付诸于实践跟思维，最终你还是对镜生明。我不是一个很闲的人，因为常住夫给我的工作其实是非常吃重的，我又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对我的工作，我真的非常喜欢，因为它是一份的义务跟使命。我边禅学大辞典，我都要求我自己一定要100%的投入，不懂的我要弄到懂，找不到文献我一定要找得到，因为我要对我自己负责。我要对呢以后呢使用词典的负责。我的上课我是应常住之邀，常住给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我希望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真的学习佛法的人。我更希望的是，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做一个行者，就是实践者啊。人生的岁月很短，我们不能只有在知解上面，

只是一个名言种子啊，对自己没有什么力量，对进来的时候没有力量可以去对治我们的习气。所以我提醒大家一定要修，你了解经文你要去诵，因为你没有诵了，你的心是不容易在法义上面能够思维的，你心是很难呢清净的，你去诵会帮助你很多啦。我只有个动机，希望我跟大家一起好好学佛，因为人生的岁月是很短的，人的因缘呢是很不可思议的，要结这样的缘确实是不容易的，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努力在这心地上面修听经闻法是非常好，可是一定要外加修持跟实践，才能够利人利己啊。在《法华经》呢，我们上到辟易品，今天我们要上了辟易品的三车火宅浴。三车当然指的是羊、鹿、牛，这三车呢，当然分别代表它的意义。声闻、缘觉跟菩萨乘，经文上会出现一个大白牛车，它指的是佛乘。那为什么叫做火宅？我们呢，生活在娑婆世间，五浊恶世，众苦交煎，就好像呢，在火宅里面烧一样。苦是不断的。那佛陀呢，之前受记上根的舍利佛嘛，可是呢中根下根的行人，就是这些声闻，他开始就会疑惑，这个佛陀一开始你不是教我们吗，四圣谛十二因缘吗，那为什么现在呢又说呢一乘的大乘佛法，那佛陀呢前后是不是有些矛盾啊？因为他们的善根不足，所以他们就起疑。那佛陀呢，他马上知道中下根器的人心中所念，所以以下呢他就说的三车火宅浴，在一开始呢在细论里面我们就说了，整个《法华经》，不管是前面的十四品，后面的十四品，都有所谓的三说。对于上根器的人，佛陀直接呢，就把法义开诚布公，直截了当，讲得清清楚楚。那你说我们呢，在前面十四品里面哪些是属于法说呢？我们刚上完的方便品里面有没有四佛之见啊，有没有十如是啊，这个都是佛陀出世世间的本怀。你说佛陀出世世间的本怀就是开示悟入，让所有众生都能够入佛之见嘛。如果要站在禅宗的立场来说，其实就有三个字，叫做了生死。佛陀为什么要开启你圆满的智慧德相，就是要了你的生死烦恼啊。我们说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啊，人心啊

0: 有时候会很烦，对不对？可是有没有考虑啊？为什么你会很烦？就烦的理由都是在计较，因为你有计较呢，才会烦。有时候你会说呢，为什么人心会很苦？你会觉得苦吗？苦的理由是因为你执着，苦在执着了。你会觉得呢？人生很难，难什么呢？哎，难在呢，不能放下吧。你为什么会觉得我这个很苦，我这个很烦呢？我这个困难重重，没有办法突破，其实就是计较、执着、放不下，这就是我们的修行功课。那呢，佛陀呢，出现到世间，其实他那禅宗立场就是了我们的生死，因为呢，所谓的生死就是我们的行为上面，我们能不能做到六个字。这是很有学问的哦，我要能够正知正见，事实上是不容易的。我要能够正知因果吗？我要能够正知所有的因缘本末，外在的一切现象，你都可以正知了然于心吗？这是不容易的。当你能够知道呢因果善恶好坏因缘，你才能够叫做无害行。无害行的意思就是，我所做的身口意，我不会造业，我也不会让别人起烦恼。你自己做得很好，可是你让别人起烦恼，我可以告诉你的业还是没有办法消。你为什么会觉得我的缘一直不好？因为你自己觉得很好，可是你所做出来的，你常常让人家呢，在后面呢。烦恼不断，所以你的缘当然不好啊，那是必然的。如果你有正知正见，你就不会智慧啦。有不会智慧，在你的身口意上面，你就怎懂得进退上下好坏，你的尺寸的拿捏，就不会伤害别人，当然更不会伤害自己。
1: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有时候当你做多反而夫妻感情不好，嗯，因为你做太多你就希望得到很多的回报，嗯，那我今年开始不做，那他会做，因为他是长子啊，以前都做菜饭给弟弟妹妹，那为什么娶了我之后他就不做了？后来发现是哦，因为我抢的去做，
1: 毕生的心机都是用来对付你的。
2: 哦，你们就讲得很坦白。
1: 对，我用我说对啊，因为我觉得你
3: 好有趣，
1: 我就把你当成我的事业啊。嗯，对啊，我
2: 想要在经营哎。
1: 对，我很想要跟你好好的一辈子，所以我用尽我的全心全力在跟你相处。
4: 上一代很多的父母示范给我们看，我们把忍耐跟牺牲误当成爱了。嗯，所以其实爱这个能力一开始要练习的第一件事反而是对我爱你，我可以跟你讨论交流这些事，但我怎么在我不牺牲我自己那么多的前提下做到这件事情。

无害行的意思就是，我所做的身口意，我不会造业，我也不会让别人起烦恼。你自己做得很好，可是你让别人起烦恼，我可以告诉你的业还是没有办法消。你为什么会觉得我的缘一直不好？因为你自己觉得很好，可是你所做出来的，你常常让人家呢，在后面呢，烦恼不断。所以你的缘当然不好啊，那是必然的。如果你有政治正见，你就不会智慧啦。有不会智慧，在你的身口意上面，你就怎懂得进退上下好坏，你的尺寸的拿捏，就不会伤害别人，当然更不会伤害自己。我们说法说，其实说了那么多的教义，佛陀只是要我们上根基的人，能不能从我们的福气上面去了我们的烦恼。断我们这种生死烦恼的，叫做习气，叫做障碍。好，你不听不懂，佛陀呢？下一个，我举譬喻来说好了。我讲了很多的譬喻，让你呢从譬喻里面能不能了解？哎，我最近呢，我看了那个经典哈，我忘记了我跟谁说了一两次。我们一般呢、啊，都会说哈、啊，不知者无罪。有人呢，就问佛陀：“不知者无罪是正确还是不正确？”佛陀没有正面回答。佛陀呢，就举个譬喻，他说呢，有一块呢，落红的铁，就是已经烧了红的，你知道了这一块呢？落红的铁，你摸起来一定会烫伤嘛？请问你还会去摸吗？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落红的铁它本身会烫伤，你就很自然是会去接触。佛陀就说啦，本身呢，因为我们很多人不知道因果，这个因果不是佛教的专有名词，是做人的根本，所以他因为他不知道，有时候呢，他造的罪业更严重。我们呢，站在我们的角度说哈，别人犯错了，因为他不知道，我们可以原谅他，那是 OK 的。可是如果站在我们个人的角度，我在行为上面，我可以不知道吗？我做什么，我要清清楚楚。我看到呢，一篇文章呢，我其实让我很感动。它同时是两篇哈、啊、并列的，一个呢，明天呢要刑法啊，被枪毙了，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母亲。可是呢，他写的内容呢？他是从小他妈妈对他的一切的态度一直写到他犯罪，今天呢会被枪杀。他就写了，我举一个例子哈，他说呢，他说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哈，调皮捣蛋，然后喜欢呢打球，他偶尔呢会喜欢欺负人，有时候呢在学校里面呢用球呢就打来打去，那回到家，当然左邻右舍啊，他也很喜欢打球。那打球过程里面呢，无形中那个球就把人家的玻璃打破了。然后妈妈呢，就告诉他说：“啊，没有关系，没关系。”妈妈呢，就帮他呢去跟人家道歉，还了这个人家的玻璃的钱。你知道一路上。妈妈都是这样子溺爱他，所以最后呢，养成了他凡事都不负责任。今天会被枪杀，他就问，他说：“妈妈，我不知道我应该要爱你，还是要恨你？因为你是让我走到这一步的人。”可是另外一个呢，他说呢，从小，哎，比方说走路哈，跌倒了。

妈妈就跟他说自己爬起来，你为什么呢？自己没有走好，不是路不平，而是你眼睛没有看好嘛。人家为什么不能不会跌倒，就你跌倒，就是你自己没本身没有专注啊，没有看好路吗？所以一路上呢，这个父母就是要他呢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最后他很有成就。我们呢，站在一个学佛的立场，你怎么样对对方，包括你的子女，是最就近的，不是最就近啊，叫做关爱。我倒觉得是我们是需要思考的，怎么样呢的方式，是有智慧，让他呢源远不断，有好的福德，也有好的道德，好的人格。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所以现在呢，很多这个年轻人不重伦理，不做家事，什么都不会。还有人问，哎，请问一下哦，啊，这个水果是长在树上还是长在地下？这是平常的水果哎。然后他更妙，他问，啊，这个菜脯啊，是怎么煮出来的？菜脯是怎么煮出来的？是萝卜啦，萝卜干是怎么煮出来的？萝卜干不是那个萝卜，它晒干的吗？他完全不知道，像这类的东西食物哦。他问这些问题，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这是阿弥陀佛，当然我们也没办法了。佛陀对于中根性的人，他举了很多的譬喻，希望你从譬喻里面去理解嘛。下根器的人呢，你连譬喻都听不懂，那怎么办呢？只好跟你讲因缘果报啊。因缘果报善恶嘛，哈，讲过去的因缘，你过去的因缘是什么，所以今生才会这样。讲过去的因缘果报，让下根的人说：“哦，原来是这样。”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认识狄仁杰，对不对？唐朝的宰相啊。可是呢，他年轻的时候，他本来就很有才华，他要进京城赶考，住在寺庙，哎，读书一阵子啊，就跟老和尚说啊：“哎呀，我要进京城啊。”请老和尚给我开示一下。老和尚呢，就看看他，告诉他：从你的才华，你应该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是你要注意，戒之在色。他就听进去了。哎，要进京城赶考，当然一定要住客栈嘛。住进客栈呢，这个客栈的女主人是一个年轻的寡妇，看哇，这个年轻人啊，外表斯文，又很有才气，长得也很俊伟啊。晚上呢，就送了茶。他说啦，哎呀，我觉得你呢很有才气，又那么斯文，所以我送了个茶，我们也可以聊一聊。他都没有讲话，因为他自己坐下来，这是他的客栈吗？坐下以后呢，他用了很多的语言啊哈，来去诱惑这个狄仁杰。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哦，他好厉害，就好像呢。老和尚说跟他说的话呢，记得一清二楚。他就跟他说：“你现在喜欢的是我的外表，也许呢，你认为我很有才气，所以产生仰慕之心。可是如果我一旦呢，我生病了，我全身都是肿胀，你会喜欢我吗？”

假使呢，我今天非常的粗俗不堪，你会喜欢我吗？如果我今天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家了哈，这个脸皮啊、面皱啊、行动不方便呐，你会喜欢我吗？另外就跟他说。难道你不喜欢我这么漂亮吗？这个女主人哈，这个客栈的女主人呢，确实很漂亮。这个狄仁杰就说了：“你在我面前，其实我看呢，就是一堆的枯骨。本身你的美貌呢，也很可能随时随地都会变。我要你的美貌做什么？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形象哈，色身。”我对外在的不会祈求，他好像修不进关这样啊，觉得好厉害啊！当然，这个女主人当然就不好再说下去了。之后呢，就因为狄仁杰的话，一辈子呢守住贞洁。当然，当时的政府就也帮他们表扬了。那我们说呢？你有好的心念，才有好的果报，不是吗？你有好的道德，才会有好的成就啊。这就是因跟果啊，是跑不了的。如果你今天呢，纵然有好的才华，可是你没有办法在道德上面公正啊，哈，你缺德了，你的前途也没有了。我们说啊，佛陀对于下根器的人，他就会说这些的因缘果报，然后了解，哎，原来佛法里面呢，就让我们能够认识世间，了解自己，如何能够提升自己。

0: 明星相机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下面呢，我们来看啊，这个记忆品，这个三车火宅役的第一段里面，在上次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整个法华经的七个譬喻，是为了对治七种的增上慢哈。这个之前我们已经有稍微说过了，那现在我们要说的是三车火宅役，整个呢火宅役要对治的，为什么叫做？颠倒求诸功德的真上慢人，如果站在学佛的角度来说，本身呢，我们都会有人间的欲望，对不对？一定会求吗？求财啦，求子啊，求健康啦，求平安啦，会不会求啊？可是呢，这些呢，在佛陀来说都叫小儿科。因为佛陀的目的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归到你的自信啊，这些现象来说呢，都不是真正学佛的目的。你说那学佛真的很辛苦，为什么很辛苦？佛陀在告诉你无啊无啊空啊，其实不是，那是一个层次问题。你刚开始的人，他不敢跟你说呢，你一定要受菩萨戒啊，他也不会告诉你说啊，你要出家啊，他只告诉你说你要不要受三皈依啊，然后进门之后呢，慢慢呢，让你呢从呢三皈依里面引发自己的自信三宝嘛，然后慢慢呢再告诉你说，你下辈子要做人吗？如果你下辈子要做人，要规范自己啊，这个杀盗淫妄嘛，所以你要受持五戒嘛。五戒是人伦的一个基本道德啊，然后呢，慢慢再告诉你，哎，受持五戒了，偶尔要受持一下八关斋戒。你说为什么？那是一天一夜，这个好像呢，出家人的戒。五戒，它只是让你在守法的过程里面，也许你下辈子还可以得到人生。可是八关斋戒呢，是让你长养出世的善根。这事不修啊，隔世入胎就迷啦、啊。什么学佛啊，什么通通忘得一干二净，会告诉你，通通是不知道的。如果呢，我们在今世里面呢，不把你的菩提心，这种善根深种下去，你下辈子还是跟一般人没有两样。虽然你拥有很多的福报，但是福报也会消失殆尽啊。所以呢，现在佛陀呢，我应该换个角度说哈，其实整个《法华经》要说的对象呢是菩萨，因为呢，他要让每一个人都成佛吗？在成佛之前的因地就是菩萨咯，所以他在教化众生，整个法华经的对象就是菩萨。那现在声闻呢，在这个听法的过程，当然他要提升他的层次嘛，所以他说的这些譬喻，每一个譬喻都有他的对治性。所以我们的三参火宅喻就是要对治，在呢三界里面呢，异界世界无色界，还要追求，哎呀，我要得到四禅八定，我要有神通啊，哎呀，我要啊什么很多的福德因缘啊，这些呢还不能进入呢菩萨啊地的人，要消除他们的我慢心，所以我觉得我这样子就好了，没有那个进取心。那其他呢七个譬喻呢，因为在我们的法华经的各品都会有详细说明，所以我们这边呢，下面的我们上次也稍微说过了，我们这边就不说了。但是我们呢，在下一段呢，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舍利弗被受记嘛哈，之后其他人就会怀疑啊，因为佛陀你之前说的是这样，为什么你现在说的是这样啊？过去人告诉我们是舍利十二缘就可以出离三界啊。

得到解脱啊。可是现在为什么告诉我们你要修大乘法啊，要成就佛道啊？他会觉得佛陀为什么你前后说法都矛盾呢？那佛陀呢当然很厉害的，只要你有心起心动念他就知道了。当然我知道了，除了佛陀之外那些无形的众生也很厉害，你的起心动念他马上知道。因为我们人用语言沟通，他们是用心念。所以人为什么要保持正念？你的正念是很重要的。所以下面呢，佛陀就开始说了哈，我们呢不念，但是我一个一个说，在说的过程呢，我们有一个原则，从事项上面，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它背后的道理，或者它的象征意义，这是很重要的哦。为什么很重要呢？在修行过程里面，有很多修行的方式，包括诵经、念佛、持咒、禅修、拜忏呐哈，参加法会啊，参加活动，在事项上面通通不一样，对不对？持咒是持咒啊，念佛是念佛啊，诵经是诵经啊，拜忏是拜忏啊，对不对？在理上来说，它本身也不一样哦。也就是说，我念佛的目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念佛？它有背后的道理。我持咒，持咒的目的，它背后有它的道理。你做任何的修持，它本身会牵扯到它的目的，就是它的道理啊，它的原理。为什么要持咒啊？因为持咒的过程容易收摄身心嘛。因为持咒本身它有对治的作用，对治啊，对治的作用。你说你为什么念佛啊？我也可以收获声音啊，我可以消除我的烦恼障啊，乃至呢，我们回障我自己不要胡思乱想啊。另外呢，我如果养成一个念佛的习惯，本身可以自救啊。如果你在梦境里面呢，都可以念佛，绝对保证100%进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它的基本条件嘛。你如何把符号呢真的念得非常的熟，你就可以剔除很多的烦恼妄念了。那我们希望透过呢这个三菜火杂意里面，你也一起看到呢，哎呀，为什么这个事项是这样。所以我们来看呢三车火杂意啊，佛陀呢对舍利弗说，某国的村落有一个大长者。好，我们说呢，为什么叫大长者？一般呢，长者的意思呢，是指他德高望重，所以才能够叫做长者嘛。那这个大长者呢，尝尽了世间的一切的辛酸。我说你创业的过程会不会辛酸啊？会呀，白手起家人更辛苦，对不对？还有呢，自己经营事业的人，你就知道呢，刚开始的过程都是非常辛苦的。那这边呢，佛陀在指什么？他身为一个大长者，他已经有很多的道德嘛，德高望重，对不对？他能够拥有这些的福报，这些的道德智慧，他必须要难行能行。他已经修了很多的苦恨了，磨掉他很多的烦恼欲望了，他才有这样的德恨啊。所以智慧它不会平白无故生的，所以他尝尽世间的辛酸，指的是呢，他历尽呢很多修行上面的苦。我们说呢，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认识释迦牟尼佛哈。你知道释迦牟尼佛在修行过程里面，他怎么修的吗？6年的苦恨嘞，一开始的时候跟了2个外道的仙人嘞。修道呢，这个无色界去了，到了最高的禅定，他还觉得我还是心不安啊。

最后呢，他自己渡过那泥莲长河，找到那个菩提树下哈，金刚座上。可是你知道，他在这个过程，在苦行里面整整6年，一麻一麦，每天只是一麻一麦而已。所以，如果你去山上的宝藏馆，就可以看到了佛陀哈，就是人间的那个一个比丘，全身像那个骷髅一样，因为每天才一麻一麦而已嘛，这完全是没有肉的。佛陀的苦行相，如果佛陀没有历尽这些，他是不可能悟道的。那历尽这些的目的是什么？他要去除他所有人间的欲望跟烦恼习气。如果没有去除，他是不可能证悟的。灰尘没有擦掉，怎么可能会有光呢？其实不可能的。具有呢真正圆满伟大的人格，所以表示呢，他是历尽了千辛万苦的修行，才有现在成佛的果德。年龄已相当大了，年龄相当大是在象征他的佛寿长远。

0: 不管是瓦楞纸还是金属垫片，好像可以呼唤我内心的一种感觉。当时我看到瓦楞纸，我觉得我好特别哦，这个纸的侧面怎么有波浪的形状，我觉得它很特别，我有没有可能把它的这个特别的地方把它展现出来。所以我当时就把它可能裁剪，用侧面去呈现它的特色的部分。然后在创作的过程，它好像是在找寻自我的过程。
1: 表演环境我说实在是觉得蛮卷的啦，就是其实再怎么样看，就是这些团体都在这个线上，大家比较常看到的，所以竞争一定激烈。但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做出自己团里面的特色就好了，就是我们只要专注做一件事情，那迟早就是会被人家看到的。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佛陀的苦行相。如果佛陀没有历尽这些，他是不可能悟道的。那历尽这些的目的是什么？他要剔除他所有人间的欲望跟烦恼习气。如果没有剔除，他是不可能证悟的。具有呢真正圆满伟大的人格，所以表示呢，他是历尽了千辛万苦的修行，才有现在成佛的果德。年龄已相当大了，年龄相当大是在象征他的佛寿长远。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譬喻哈，佛陀在西元的前5世纪、6世纪啊哈，往生。可是现在呢，已经21世纪了，这中间已经经过2500年了。我们所学的法，还是释迦牟尼佛的法。每一尊佛他的住世的时间，不是代表他的色身的长短，而是代表他所证悟说的法，他能够流传多久。要等到呢，我们说57亿年之后，所有人间释迦牟尼佛的法已经没有人懂了、会了、修了，

他说弥勒菩萨才出现世间，第二尊就是释迦牟尼佛之后的，那当来下生的弥勒尊佛才会出现。他说的不是在说他的寿命很长，而是他在讲他的法身智慧是无量无边的，所以他才说他的年龄相当大。所以这个是呢，在法身的智慧上面的象征，他原有许多可以自由支配的财产。为什么叫做财产呢？对我们来说呢，叫做能力吧。你有多少的能力，这就是你的资产。我们说一个人呢，最好的财产啊，是内在的财富，不是外在的财富。外在的财富呢，它有用尽的时候嘛，是不是？你再怎么有钱，你还是有用尽的时候啊，那是你的福报嘛。可是只有你内在的财富是无穷无尽的，因为你有内在的财富，你才会流传给子孙。内在的财富是什么？你的慈悲啊，你的喜舍啊，你的智慧啊，你的包容啊，这些都是你的财富。还有呢，你的善根啊，这些都是你的财富啊。如果你有拥有这些的财富，你的子子孙孙就会有福报。佛陀呢，因为他拥有很多所谓十力啦、十八供法啦，然后呢四无碍辩啊、四无所畏啊，这些的我们说智慧神通妙用，所以叫做财产。那全家呢有族谱500人，哎呀，这个500人呢，指的是五趣众生啊。在早期的经典所出现的只有五趣，那我们现在呢都讲六趣或讲六道。那我们讲六道呢，是加了阿修罗，可是早期的经典呢，它只有写五趣。所以这边呢，因为《法华经》算是初期大乘的经典，所以原则上呢，所显现的只有五趣。那五趣里面当然没有阿修罗，那没有阿修罗重不重要啊？因为阿修罗也涵盖在人间啊，阿修罗也涵盖在鬼趣啊，阿修罗呢，它也涵盖在天上啊。其实阿修罗呢，它的特质在天、人、鬼。三趣都有，所以这个是经典上面呢，早期的经典所标示的。那现在我们都说，哎呀，六道啦，或者是六趣。事实上呢，在经典上面也会出现五趣众生，是这个意思。所以他的族谱500人，就指的是五趣的众生。他说呢，他的族谱500人的大家族啊，所以呢，他们的房子当然非常的宽广。那为什么他的房子非常宽广呢？当然指的是限制烦恼的三界，光欲界呢是够你的体会不尽的，不要说色界了，在我们的欲界里面呢，所有全球这个都是在算是欲界里面啊，还包括呢正月初九我们不是供佛斋天嘛，哎呀，那个梵天王、道义天王都还是在欲界啊。弥勒菩萨呢，在第四天的兜率净土的内院，本身也算是欲界。那我们呢，只能呢了解的是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而事实上欲界它是很宽广的。我刚才说，它欲界本身就涵盖六天了，我们在这中间。人呢都知道不完啊，还知道上面，所以他指的很非常宽广，就是我们现世里面的烦恼的三界。他说：“哎呀，但是建筑非常古旧啦，这个墙壁呢倒塌，柱子腐烂，栋梁呢也歪斜了。”在形容什么？
因为五趣的众生业重啊，不断的在五趣里面轮回啊。那我们今天呢，就先上到这边。那最后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呢，一起来做

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我们曹尚卿最主要的表演类型是这个打击跟特技还有戏剧做结合的一个节目。那我们会做很多的有关所有的不同专项的融合，然后再套入一些议题进去里面，然后打造这个节目。

我们平时的练习会召集一群我们比较时常合作的团员们，然后会定期的，可能每个礼拜会一次，就一个礼拜会有一次的打击的练习。就是他们的专项可能不是打击，但是他们就先来练习打击这个技能。然后还有时候是会召集，就是不是特技技巧的人，然后一起来这边做团练。那这些人都是我们比较常合作的伙伴。

0: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晨斌。在我们参加活动或者艺术节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各种不同形式的表演啊，像是有这个特技呀、杂耍呀、变魔术啊等等的。那么各种不同艺术形式呢那么都很精彩，也表现出表演艺术的不同面向。可我们今天请到这位来宾很特别啊，他可以看到啊，这个不同的艺术形式又把它融于一炉啊。那么他的这个每次去看他的这个表演呢，总是你去看一个单场的表演就可以看到各种不一样的表现啊，非常的有意思。那我们欢迎他来跟我们聊聊他的想法，欢迎表演艺术家庄振恒。
1: 主持人秉哥您好，还有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创新的团长庄振恒，谢谢。
0: 振恒啊，我刚刚讲到哈，你们的表演很特别，因为里面需要各种不同的专长啊，有马戏的啦啊，或这个打击乐的啦啊，还有特技啊等等。那这些呢都是需要花时间去练啊才可以有的功夫。那不晓得你的团员们啊，他们都是本来就是具备有这样的功夫呢，还是进了团之后才练呢？
1: 应该是说团员们本来就有一项专项的功夫，就是第二个以外都是在团里面在精进的。对。
0: 那么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团名叫什么？
1: 草创新演技乐场。
0: 好，那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草创新。
1: 当初在成立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成立一个团不容易。
0: 对。
1: 那所以一开始就是一个草创时期，那我们就在想说，其实我们大家在草创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热忱，然后会有很多的抱负。那为了想要让未来的几十年下去之后，那份热忱而不变，所以我们就把它取叫做草创新，永远记住当时的热忱那个初衷。
0: 那也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背景啊。那么因为我们都很好奇啊，那么具有刚才讲的这些才艺的人啊，那么他跟所有从事这个表演艺术的人一样，很多人都是从小就喜欢表演啊。那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状况？
1: 我觉得我比较特殊一点，因为我的团员们其实很多都是科班的。那我不是，我其实是在高中的时候，然后为了参加这个社团，我想要加入热音社，我要打鼓。
0: 你是喜欢打鼓的？
1: 是。可是那时候学校没有热音社，只有国乐社啊，我就加入了国乐社里面。然后我还不是打鼓，我是拉二胡的。
0: 那跟你的初衷完差很远啊。
1: 对，差很远。
0: 对二胡有兴趣吗？
1: 那时候是觉得说好像也不错啊，因为热音社的打鼓、爵士鼓跟中国的打鼓又不太一样。
0: 对啊。
1: 那时候我就觉得啊，这好像很怂的样子。那我就选择二胡了。结果我到了高二、高三的时候发现打鼓其实也蛮不错的，然后再加上我有一个毕业学长，他就是已经在大学了，然后他就回来，他就跟我说有一间学校要读招，那我就去考试了，我就用打击这个项目，我后来高二才开始在练打击，然后就用打击考进了大学这样子。然后这个也不是专门就是学音乐或是的大学，他是做艺术行政的。
0: 艺术行政那也不是表演就幕后的嘛。
1: 是算幕后的。所以那个学校比较特殊，因为当初他不是系，他是在某个休闲事业管理系里面的实验班。所以我们艺术的相关课程其实非常的少。那个时候我为了就是学更多，所以我选了很多有关艺术的那个选修课。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才开始就打开就是所有的有关表演艺术方面的事情，到一直到毕业这样子。
0: 那这个艺术行政就变成说什么样的这个类别的艺术你都可以去经营它或者去代理它咯，也不一定是限于表演艺术，对不对？
1: 没错。其实当初那个学校我们受训的其实比较多是音乐会后面的的制作啊什么之类的，跟我现在在做的其实是差了有一点小小的距离，不太一样。但是那个基本上那个道理其实都差不多的。
0: 那你跟你们现在的这种表演哈，我们说刚才介绍嘛什么特技啦、魔术啦、马戏呀，跟这些比较所谓的综艺杂技类的 这种表演艺术这个结缘做这一块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应该是从我毕业后开始工作。我原本去 我加入要怎么讲，我第一年的时候其实我去了叶树涵老师的那边 当助理。
0: OK，
1: 之后离开了之后就加入了深深剧场。嗯，那个时候参加一个定目剧，嗯，演了大概半年吧。嗯，然后我就跳槽加入了那个当时在做商演的公司叫修卡斯。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看到了有各种不一样的，因为商演要求很多，嗯，就是可能这个要融合这个，这个要融合这个，然后提供给客户看这样子。嗯，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看到了这些的可能性，所以啊，这就启发了我创这个团的当时的契机这样。嗯，
0: 那当初你创团的时候啊，你们设定的你们的特色啊，这个团的特色还有你们的这种强项是什么啊？因为你要去做商演啊，或者去竞标活动啊，嗯，总是要有一个区隔嘛。
1: 嗯，没错。
0: 是不是这个特色要很清楚？
1: 当时其实没有那么的明确，但是因为我是打击出身的，嗯，然后我的当时的核心人成员也是打击出身的，但他也蛮特殊的，他其实也是戏曲出来的，所以他本身其实会特技。嗯，那我们那时候就是一起合作，然后开始创这个团，所以那时候的节目其实是以鼓比较居多，那也没有特别去发想出啊，我们要怎么样结合，要怎么冲，其实没有那么的复杂。那是之后啊，越想越多，然后想法越来越开，之后才开始慢慢成型这样。
0: 嗯，那为什么既然打击是你的兴趣啊，开始的合作的伙伴又是也打击？为什么不发展成为一个打击的鼓的团体呢？
1: 团体，
0: 像国外也有像什么 Stomp 啊什么的，这也是非常的成功啊，
1: 没错，
0: 也很有特色，也可以有一个台湾的打击团体啊。
1: 简单讲，其实打击团体台湾其实算蛮多的。
0: 哦，已经很多了，
1: 其实算蛮多了。但如果又要打又要演的团体，其实没有哎。
0: 哦，反而这个是一个利基，
1: 对，
0: 没有这样的又打又演。
1: 对，又打又演的团体，不能说没有，但是比较少。嗯，三生剧团它其实算是这样子，又打又演。嗯，但是如果又要打又要演特技的话，就没有了。嗯，对，嗯。
0: 那么你的打击啊，现在是变成是你们表演里面的好像一个 base 啊，就是说用打击来做一个桥梁，来连结合很多不同的这种表演的形式。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比方说你们通常一个表演里面除了这个打击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
1: 除了打击然后还有特技。嗯，然后我其实为了要让一个作品能完整的呈现，其实还加入了不少的戏剧的内容，用戏剧的结构来让这个不一样元素的东西来做融合。
0: 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啊，比方说你怎么样透过戏剧的一个叙事的一个串场啊，
1: okay，
0: 让不同的这个表演的形式可以进来。
1: 好，我就来讲我第一个就是最经典的作品。嗯，就是一击瞬间。嗯，当初我们一击瞬间在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其实是只是单纯的我们想要里面加入打击、加入武术、加入特技这样而已，然后其他的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们就在瞎聊，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全部融合在一个节目里面。嗯，聊聊聊聊聊啊，突然间想到，哎，以前的那个道馆，以前的武馆，不就都是打武术，然后打鼓出阵什么之类的？哎，就干脆就是用武馆的背景来加入这些所有的元素进去，这样。嗯，
0: 是。那第一次这个表演啊，受到的反应怎么样？
1: 哦，其实蛮不错的。嗯，就是大家，因为我们其实擅长喜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那个作品里面是充满了就是喜剧上面的节奏。嗯，然后主要还是就是让大家看得很开心这样。
0: 嗯，所以一路走来呢，郑恒他们的这个团啊也走了十年了啊，也是蛮不容易的。那么到底他有哪些作品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请他来给我们介绍。
2: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三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 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

0: 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1: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大家好，我是瑞廷，我是草创新的副团长，然后我的专长是特技，所以我在草创新里面会担任要把特技跟打击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编排跟发想，因为打击跟特技本身很难融合在一起，所以平常会想一些可能性要怎么结合在一起。我们在去年的传艺中心有小助演的演出，然后那一档的演出叫《恋恋惊喜》，它是有融合京剧、马戏、还有漫才，还有一些打击的元素在里面。然后要把这么多项目混合在一起，其实蛮困难的。例如说京剧可能它会比较保守，然后我们在那一次要融合饶舌说唱这件事情来做改编，所以会有一些传统上的反弹的声音。
1: 正和，你刚刚聊到你们的创团的第一个作品啊，一击瞬间啊，那么那个就是开始有一个戏剧的结构了。那我们知道戏剧呢，它都要蛮会掌握那个节奏啊，还有呢啊，戏剧有的时候呢啊，也是要有一种冲突性嘛啊。但你的基本上因为是娱乐性，你就又是一个欢乐搞笑的这样的一个特色啊，跟我们多介绍一点啊。那在那个这个我刚才讲到的这些部分的元素，你是怎么样植入的？
2: 就前面讲的，我们想要把这些元素都加进去，所以我们早期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是我们把所有的元素，打鼓的，然后特技的。我们把想要把它融入进去，所以我刚刚讲了刚刚那个故事的那个前提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先把节目的内容，也就是说每个专项的那个表演，我们其实先把它排好了。那排好了之后，我们再把那个戏剧的结构，把它的剧情把它给加入进去，看怎么样把它顺清楚这样子。那其实这是早期的，
1: 对，
2: 我们现在其实已经不这样做了，就是比较是先把故事的架构都把它弄好之后，再去塞我们想要的那个表演专项的内容。
1: 以前好像是以这个表演为主，
2: 对，
1: 戏剧为辅，
2: 没错啊。
1: 所以现在把它调换过来，先想故事。
2: 对，
1: 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换？是你们操作中发现说，还是要用戏剧来抓观众比较重要？
2: 主要是你要传达的东西。你要传达的东西，可能你因为你一个表演的一个专项的一个节目，你没办法好完整的去呈现你要的表达的事情。那这件事情你排好了，你甚至不知道它什么故事。那所以你必须要先有故事，然后再去发想你的专项是什么，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
1: 我知道你们演出的场所啊，很多都是比较是户外的状态啊。不像在剧场里面啊，大家看表演要比较正襟危坐，所以小朋友也都不敢应声，这样子都安安静静的。可是到户外演出，大家就可以放松，小孩子也是，因为小孩都很直白，说话很直白，所以有什么反应都会立即给你啊。
2: 没错。
1: 所以相信你们是不是在演出的时候，你们戏有好笑啊，又有很多的这种笑点，有没有在演出的时候得到什么蛮好玩的反应，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其实反应有趣的反应很多，但是大部分都会忘掉。唯一一个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就是我们在新竹演出的时候，我们有一直瞬间有一幕，就是所有的师兄弟就会乱跑，然后师父就很生气，叫他们集合，他们就集合过来了。这个时候集合完之后，台下的小朋友突然间说少了一个人。那时候我们就很慌了。少了一个人，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是导演，我也在上面演，我就心里想说，到底是谁又给我就是脱稿演出这样子？结果不是，因为我们稍微瞄了一下，我们所有人都在台上，
1: 人没少。那观众说少了一个人，
2: 少了一直喊。然后那时候主要的主角就是师父这个角色，他就跳出来说，不要乱说话，我们人没有少。然后我跟他说：“现在是七月，不要乱讲啊！”
1: 正好是七月，
2: 正好是七月，结果哄堂大笑。
1: 所以那个小朋友是来闹场的吗？
2: 也不是，他可能单纯觉得他自己真的有那么少了那么一个人，但是他其实没有算清楚啊。对，
1: 真的蛮有趣的啊。所以喜剧呢，的确也是蛮讨好的。那我看你们也是从 各个不同的经典里面啊来找你们的创作的一些灵感嘛哈、嗯。比方说像默片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师叫卓别林哈，就是一种默片喜剧大师。那么你们呢就有用他作为元素，做了一个六个卓别林的这样的一个戏啊。那么还是说一个戏里面出现了六个卓别林啊、哦？那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戏的内容。
2: 好，这个戏其实就是我们当初在想说，我们要表演很多特技，然后把它融合在一起，那要怎么做？突然间想到，就是刚刚提到的卓别林，哦，他是一个就是早期的一个喜剧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人。嗯，那。如果他是一个，那如果出现两个卓别林会怎样？哎，出现三个又会怎样？就开始天马行空了。如果一大堆卓别林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那不就是会很滑稽、很有趣吗？所以当初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这个好像不错。然后也是因为我们当初想要做校园巡回、嗯，所以才会有这个发想出来。对，
1: 嗯，除了校园巡回，好像你们的观众很多也是给儿童来看啊。那么儿童都其实最喜欢就是看马戏了，嗯，所以我看你们在也有一个用马戏作为一个主题内容的一个戏啊，在后面那个海报，
2: 还是
1: 奇奇怪怪的小马戏啊。那么这个戏呢，里面就是有好多的这种马戏表演，那马戏表演会马戏的这种人才啊。是不是好找呢？你们团员里面是不是也具有这种马戏表演的这样的一个专长？
2: 有的，就是有专门在演马戏的人哦，对，然后也有专门在打鼓的人。嗯，那人好不好找？其实说实在，不是说很好找啦，但我还是会就是依照找到的人的特性，然后去安排戏剧上面要怎么样去做修正这样子。
1: 我们怎么来区分马戏里面的特技跟一般的这个非马戏的特技呢？因为好像那个界限好像并不是很清楚
2: 啊。其实这个就比较深了，应该是说特技这件事其实本来就跟马戏是一样的，嗯，
1: 但马戏有些什么空中飞人啊，这种应该限于场地就不能演出嘛。
2: 对，其实马戏最早期其实就在帐篷里面演嘛。
1: 对，
2: 那其实帐篷里面所演的像地上演的这些其实都是马戏，那我们就是仅限在于我们可以办到的地方，嗯，就是我们的演出场地能办到的技巧来做这样子。嗯，对。
1: 那马戏里面又因为里面有很多种不同形式，也有所谓的杂技啊、哦嗯。杂技我又想到很多也许学杂技里面有一些这个中国传统里面玩的各种的需要道具来配合的那种杂技，嗯，也有用肢体来表演的这种特技，所谓人体特技。嗯，所以这些在你们那边是代表不同的专长呢，还是一个特技演员他这些都要会？嗯。
2: 没有，其实它是不同的专长。嗯，每一个特技的演员，他有主修一项特别的专长，嗯，那个是他可能十几年都在练的东西。嗯，那其他会的东西其实没有到那么专精，但是他们可能也会。嗯，对。
1: 回到我们刚刚讲这个奇奇怪怪小马戏啊，它里面就是因为你们那种演出一定要很多的这种互动性嘛啊。嗯。那么你们的这个演出经验里面，小朋友他对于什么东西什么样的一种表现是最有反应的？
2: 嗯，其实只要在舞台上面够夸张，嗯，或者是你够无厘头，小朋友其实都很买单。嗯，基本上应该是说小朋友
1: 最好的观众了。
2: 是是是，小朋友只要看到啊，哎，大家非常欢乐啊，或者是哎，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那他们也都会很开心。嗯，那像这部奇奇怪怪，其实最主要是就是要带来欢乐而已。嗯，对，让小朋友开心就可以了。
1: 那你们比方说你们在设计的时候，怎么样的植入那种笑点啊，或者惊喜感？因为这些可能都会小朋友，就是你要丢给他东西，他才可以给你反应，给你笑嘛。
2: 对对
1: 对，那这个部分你们是怎么样设计的？是不是维持那个节奏啊？比方说多久的时候就要有一个梗进来，一个梗进来，是不是这个整个叙事上是有安排的？
2: 是有安排的，但是以这部戏来说，我们其实是加入了这个漫才的元素。
1: 漫才，
2: 对，哦，以漫才的这个方式来去呈现这整个架构，所以基本上漫才在讲话的时候就已经有那个节奏的 的笑点在里面、嗯、那这些笑点在里面就会对应到观众我想要他们可以看到些什么东西。
3: 大家好，我是琪琪。
4: 大家好，我是怪怪。
5: 我们是
6: 怪怪琪琪。
4: 反了，
3: 完了
4: 完了，
3: 不好意思啊，我们叫怪奇怪奇啦。
4: 你才奇怪奇怪嘞、这样子啊，马戏团呢，包罗万象啊。
3: 哎、欸，对，
4: 在早期啊，有许多的动物啊，像是大象、
3: 鳄鱼、
4: 长颈鹿、
3: 金刚、
4: 狮子、
3: 哥吉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4: 等等等等等等等，什么哥吉拉啦？
3: 刚好带着三颗球来啊！
4: 不好意思哦，我刚好啊也带了三颗球啊，你那是包子。
1: 那么在你们的这个以打击为主的这个整个串场的里面，我看你今天现场也带来了一些打击用的一些道具或者乐器吧，这跟我们看到的这个知道的鼓啊爵士鼓啊不太一样哦。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鼓，是你们创的吗？
2: 是的，这是我们创，应该是说我们当初在做一级瞬间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剧团啊没有什么钱，那没有什么钱也就是没办法买很多的乐器、那时候就是想说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自己制作乐器这样子、所以就想到了纸这件事，然后这些鼓黄色的那些也就是用纸来制作、
1: 旁边糊的部分都是纸，
2: 都是纸、
1: 那中间那个所谓骨面骨皮的部分呢，
2: 骨皮的部分就是正常的骨皮，那像这一颗就真的就是骨皮也是纸做的。
1: 那这样会影响到它的声音吗？会不一样吗？
2: 基本上是不一样的，像纸做的这个骨皮啊，其实它声音会比较闷一点点。它不可控因素其实蛮高的啦。
1: 是。那这样会不会很脆弱？因为纸做的东西总是碰到撞击什么，可能就会破了。
2: 会，可是它其实在某一定的力道内，它其实都不会破。
1: 是。
2: 对。
1: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郑恒聊。Play
7: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8: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9: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
10: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11: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7: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世界岛的故事模仿呢，这一部剧是草创新比较不太一样的戏，因为它比较不属于完全的在搞笑，而是有讲一些可能大家童年阴影啊，或是一些遇到困难的解决方式或是什么的。我们第一场演出的时候，我正在演这部戏的时候，突然有一位观众，一位妈妈，她突然就很生气的爆炸，她就直接说在演霸凌，我不要看了，直接带小孩走。这样子他反而没有看到我们后面的解决，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要跟观众说，戏就是把它看完，你中途走掉一定会错过很多东西，然后也会让小朋友会觉得为什么没看完就要走了，然后他们会变成长大以后可能会觉得看戏这件事我不想看或是怎么样就走了，就是对我们表演者会觉得很受伤。
1: 正和啊，去年你们推出了一个作品啊，叫做《世界岛的故事魔方》啊，这一次的这个作品啊，跟之前我们聊的像是小马戏啊什么这一类的作品啊，有什么不同呢？这次的着重的重点是什么？
2: 这个作品是谈比较深的议题，然后它是以魔术方块这个概念去做的。那我在魔术方块里面就是设计的，就是解魔方，它有分层，它有方程式，一层一层，那每一层就会有每一层的一个故事，那个故事的议题就是霸凌、战争，然后自我认同以及梦想。对，
1: 为什么想要设定这样的主题？这对你们比较主要的这个观众，像小孩子来讲，不是太沉重了吗？
2: 没错，其实当初在做这部戏的时候有想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为了解决这个太沉重的问题，所以我们把它每一段故事都用童话的方式，用童趣的方式来去包装这个故事的内容。当然这样包装之后它可能会比较呈现于表面上面，我是觉得是有传达到，可是因为就算传达到，你也知道这几个议题其实真的是还蛮深的。那我自己是觉得，我希望这个儿童剧要给观众看到的，应该是我希望小朋友看到了，他们也许他们不明白，但是陪同在身边的父母可能可以跟他们开导，跟他们引导说，哎，这部戏他在主要是在讲什么？对。
1: 那为什么你们起心动念啊，想要把这样的议题摆进去，是跟你们这个主创人员他自己的一个成长经验有关呢，还是你们观察到这是一个需要大家面对的社会问题呢？因为会做某个议题哈，背后应该是有一个动机跟原因嘛。
2: 其实是有关的，最主要的是这几个议题中的霸凌，因为霸凌这件事情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想要在做的另外一个主题，我们其实还没有去好好的去发展这件事情。那霸凌这个主题是很大的，在各个校园霸凌一直都存在，所以我们就会很想要做一个有关这样的议题来看看，然后跟世人讲这件事情，其实是它一直在生活在我们周遭，但要怎么样去避免它，或是对这件事情要有什么样的认知，这样子。
1: 讲到这个你们的团员背景啊，所以你们主要的团员背景有刚刚提到学特技，也就是在戏曲学院里面学特技系的啊。但另外还有团员有来自其他背景吗？
2: 武术、国术、
1: 国术的。
2: 对对对。哦，
1: 那如果是学国术，他可能就没有在一个学校的环境来学习嘛，是不是？他就是等于是有点像师徒制带出来的。
2: 其实是一样，是学校的环境去学出来。那其实我们的团员比较特殊，就是他们也在外面也有在接像是师团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也会接触到类似的活动，然后就会知道怎么学习这样子。
1: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一出戏啊，那么《世界岛的故事魔方》。它是在室内演出还是室外演出？
2: 室内演出。
1: 是，所以它是在一个剧场的环境演出。
2: 是的。
1: 那就跟你们一般参与活动的那种演出环境就不同。那因此你的这种呈现就

0: 不同了，你的灯光布景什么等等都要考虑。
1: 嗯，
0: 那你们是做怎么样的一个加强？
1: 嗯，主要是灯光环境这种。这个的设计内容啊，其实关乎到剧情的内容，所以我们在想剧情的时候，就会把灯光这件事情给想进去了。所以灯光要制造出什么样的氛围，才能表达出我这个戏剧要呈现的方向是什么，其实都是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它应该不是什么一个就是太困难的一个方，就是一个点这样子。
0: 就对你们来讲不困难？
1: 对，它其实是不困难的。
0: 那演员，因为灯光有时候我知道，就是说，比方说演员他的表演啊、走位啊，都可以在室内的情况下，都是在一个比较透过这种灯光啊或者音响啊，可以是一个可控制的范围内来进行。嗯，就跟户外演出不同，户外演出就有很多的即兴，
1: 是
0: 因为跟观众的互动也要比较多，
1: 是
0: 这样吗？
1: 是在户外演出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舍弃掉了比较多的我们想要传达的东西。
0: 嗯，
1: 那即兴真的很重要，因为在户外演出的时候，随时都可能很不知道的事情发生，也许是风啊，也许是现场的嘈杂的声音啊，也许是观众意想不到的，因为那个不是在剧场里面，所以观众没办法控制，意想不到的声音，或者是跟我们讲了什么话。
0: 嗯，
1: 对，其实这些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有趣的。
0: 嗯，
1: 当下立即反应去解决这件事情，其实会带给舞台另外一个效果。
0: 嗯，
1: 对。
0: 那像这种两种表演的呈现方式，室内的跟室外的，是不是你们这个团体都有在接，都有在进行？
1: 是的，我们两个都是一直都在进行的。
0: 嗯，那所以你们的演员也需要常常调整啊，这个不同状况来给予不同的呈现哦。
1: 对，因为我们还是演出前都还是要排练的，所以会因应我们要到什么样的舞台而做怎么样的调整。
0: 嗯，是。我知道你们呢，刚刚前面有聊到啊，所谓的打击啊，是你们不管什么样的表演，它就是一个灵魂啊，一个基础啊，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除了你讲的这个指鼓啊，你们大概还会用什么样的敲击乐器？
1: 嗯，好，我们还有像太鼓的乐器，然后还有爵士鼓也会拿出来，然后再就是背在身上的鼓，敲敲打打，所以
0: 都是鼓为主，
1: 都是以鼓为主的。
0: 哦，
1: 然后也有不一样，就是刚刚提到的世界岛，其实是我们做了很多现场的音乐。那现场音乐就包含贝斯啊，什么吉他，
0: 嗯，
1: 对 对，
0: 通常就是鼓配吉他，跟贝斯，
1: 对
0: 啊，是。那么我知道你们还做过一个戏啊，它完全就是以叫做你们称之为乱打秀啊。嗯，用这样的那个内容来做呈现。首先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乱打秀啊，那你们又是怎么样的把它编到你们的节目当中？
1: 好，讲到乱打秀，其实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不喜欢乱打秀这个名字，我个人啊。
0: 不是你们取的？
1: 不是我们取的。乱打秀其实是从韩国那边来的。
0: 哦，
1: 那因为他们有一个乱打秀，所以在台湾就想要做一个乱打秀。
0: 嗯，
1: 那就以乱打秀这个名字在台湾充斥着。那只要提到乱打秀，就大家知道是什么样，其实可能是厨师啊、厨具啊什么之类的。那我会个人会不喜欢的原因，其实是在于他的表演上其实受限了。
0: 哦，怎么说？
1: 韩国
0: 可以乱打，反而受限。
1: 对，我为什么要叫做演击乐场？为什么以打击为演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原因的。就是乱打秀这件事情，他并不只要会演，他也要会打。可是，在台湾，你要又会演，你又要会打，其实说实在不多。找来到，那你要聚集一群人，全部都会打会演，很困难。所以我个人认为，在台湾做乱打秀其实很难做到很好看。
0: 嗯，
1: 对。那我自己也是想试着去尝试去做这件事情。对。那后来我就不再以乱打秀这个名字在做，我就是把乱打改成另外一个名字，对，然后再创另外一个节目这样子。
0: 哦，那是什么？
1: 啊，叫玩鼓。其实主要这个顽鼓，这个是顽固的顽，然后鼓是就是
0: 鼓打鼓的 鼓
1: 的鼓。
0: 哦，
1: 那他其实在玩的是我各式各样的鼓都可以， 就是我不局限在于既定中的乱打，就是可能是锅碗瓢盆啊什么之类的啦、啊嗯。我连真的鼓也都在，也都在上面这样子。
0: 嗯，那你的玩鼓秀跟乱打秀的区别在哪里？就是戏的部分少了。
1: 戏蛮多的，
0: 戏蛮多，
1: 戏其实蛮多的。那乱打的话，大家的既定印象其实都是厨具，厨具会比较多，锅碗瓢盆会比较多。
0: 哦，
1: 对，像我现在前面白色的这个。上面就有锅子，那是
0: 锅盖嘛？
1: 对对对，锅盖。
0: 锅盖那后面两个是碗啊。
1: 对对对，应该是装饭的那种。
0: 装饭的那种盅，一盅盅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是铁器吗？
1: 铁器哦，铁器没错。
0: 嗯，
1: 那乱打秀大家印象就会在这边。对、
0: 嗯，
1: 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它会受限在配器那个声音，声音上会影响到。如果你没配声音配不好，其实这个秀不好听。
0: 嗯，
1: 对，
0: 嗯，
1: 所以我就不想要强求，就是啊，一定要乱打秀，那我就要换个名字，就是我其他乐器都可以加入，让声音更好一点。
0: 嗯，
1: 对，
0: 所以大家下次看到要叫他们玩鼓秀哦，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郑恒聊。

0: 一瞬间，
1: 网红与善的距离，每集走进不同善的领域，都希望把动人的画面传播出去。而这次多了个期待，因为好想有个家。
2: 一个家的缺口需要一群人的温暖，他们曾经有个家，只是未来没有家。请和我们带一个不会说再见的家。
3: 今天你们的一份爱，是他们明天的依靠。
4: 爱可以盖成一栋房子。
1: 方舟教养院的憨宝贝需要的不只是照顾，更需要一个可以安住到老的家。他们努力建造老憨家园，目前却还差一半经费。真希望透过网红们的努力，汇集每一份小小的力量，陪他们往家再靠近一点点。
5: 快点，情况紧急，快点！
6: NW 综合症，
7: 从1954年以来，
6: 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5: 我要做这个手术。
8: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5: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复检症，
9: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10: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11: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5: 快点出血点。
8: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5: 1%，但起码不是零。
8: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5: 来，
8: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5: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表演环境，我说实在是觉得蛮卷的啦，就是其实再怎么样看，就是这些团体都在这个线上，大家比较常看到的，所以竞争一定激烈。但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做出自己团里面的特色就好了，就是我们只要专注做一件事情，那迟早就是会被人家看到这样子。
1: 正恒啊，你们的这个团体哈、已经有10年的历史了嘛，也累积了很多的表演经验，现在也享有蛮好的口碑啊。尤其有很多小朋友是你们的忠实粉丝啊，有时候特别啊跟着啊，活动艺术节里面有你们演出啊，一定会跑去看啊。那相信呢，因为这些儿童粉丝们出现，应该有很多有趣的这种互动的经验啊。那么对你们团员来讲的话，有没有什么特别有印象的表演呢？里面可能也是包括说你的失误啊，产生的时候他们怎么给你们鼓励啊、等等。
0: 像我们最近在刚刚有提到顽骨，我们最近有巡演，就是在花莲那边。那我们去演完之后，其实观众就马上来跟我们讲说，啊，我们去年也有来看你们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很开心来跟我们讲这件事情。然后也有观众来说，哎，我怎么没有看到上次的某位演员这样子？对，他们就很期待，哎，那个演员怎么会没有来呢？对，但有时候只是因为就是排程的问题，所以就没有那个演员。对，然后也有发生过，就是哦失误有那个脚踏，我们有一个特技是要顶脚踏车。但我们在某我忘记是哪个时候，我们脚踏车遗失了，它不见了，然后我们就没有那个道具了。演出可能下礼拜就要开始，那我们就到了当下想说，这一段到底要不要演？拿掉会不会太可惜了？后面我们就想说，不行，拿掉可能太可惜了，所以我们就立即去租了 U-Bike 过来。对，但我们那一次不敢发现洞，因为我们查了一下，好像不太能就是这样使用 U-Bike， 对。但现场效果是很好的啦。对
1: ，哇，这也要随机应变嘛。
0: 是。
1: 那当然，你们要维持一个团体，必须要接很多的演出嘛，那我们知道你们现在也是各种类型的演出都有啊，活动啊，艺术节啊，还有呢商演啊等等的。那么比较起来的话比方说商演帮商演来设计节目，以及跟这个艺术节啊，好像你们最近也常常接像宜兰的传艺节啊，也是你们一个主要的表演的场所
0: 啊。是
1: 在这种性质不同的这种表演的状况下，你们会做怎么样不一样的准备？
0: 刚刚有提到宜兰这个传艺这边，它其实是征选，那它征选的内容，其实它的主题啊，其实定得蛮广泛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啊，我们其实没有到真的是完全去依照设计的他们想要的样子这样的，所以他给我们很大的空间去设计，我们自己去设计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再去跟他们提案这样子。对，那如果是跳脱传艺的话，我们其他客户的商演啊，就我们就会其实都会先问他们，你们想要我们干嘛，或是你们想要在你们这场演出中呈现出什么样的，那我们可能就会依照他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来做我们内部的排练。就像最近其实我们接到一个食物，不知道什么食物的观光展还是什么，然后他提了一个很特殊的要求，就是希望、加入他们的东西来演出这样的。然后他把东西拿给我看了，我以为是道具可以敲敲打打，结果不是。对，我们看到也没有拒绝他，其实是可以演的。那我们就想办法把这个东西加入到我们的演出里面。对，
1: 所以就是一种置入的概念。
0: 是置入的概念。
1: 也许商演的话，也许它是商品啊或什么的，可以让它融到你的表演当中。
0: 是。
1: 那刚刚讲到这个传艺园区啊，宜兰的传艺园区，我知道你们今年有特别要跟他们合作，有一个新的创作。它里面也把这种传统的这种舞龙舞狮把它摆进去啊、
0: 是的，
1: 那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那在这个表演当中，舞龙舞狮是怎么样的融进去？还有你们会怎么样得到这个创作灵感
0: ？OK， 这件事情就是说到我们的团员，我们的团员一个副团长跟另外其中一位团员，他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啊，他们就有参加一个金狮团的社团，然后他们叫做大龙洞金狮团。 那因为认识他们，所以我们也知道大龙洞金丝团他们社团的故事。那我们觉得啊，实在是非常有意思，就是他们其实是全台唯一一个就是台湾狮没有耳朵的
1: 哦，没有耳朵的狮子。
0: 对，然后他的没有耳朵这件事情其实是有故事的
1: 哦。
0: 对，他们在马关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就大概100多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发生了师兄弟之间的争执，就为了团内的内务的事情，然后师父他们的当时的团长出来就很生气的把狮子的耳朵给割下来，然后跟呵斥所有的师兄弟们，跟他们说叫他们不要听信别人的话，就是话也不要乱传，让这件事情把他给压下来，就叫他不要吵架这样子。那这个没有这个割掉耳朵的事，这件事情就永远就留在这个石头上面。所以他们到现在都去演出都是那个没有耳朵的狮子在演。那当时就是因为听到了这个故事啊，觉得很有趣，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尝试的来融入这个曹方先这个风格，来做一出这个没有耳朵狮子的当时的故事这样子。
1: 所以是这个是一个真的曾经发生过的一个传说哦。不过我相信那位讲述故事的人，他可能讲的也是一个童话吧，还真的去割狮子的耳朵这件事不太容易做到。
0: 是真的啦。
1: 是真的吗？
0: 真的。那个你说的是要我们要演的当下，还是
1: 我说的是传说当中的那个说故事的人？
0: OK， 不是，这不是传说，这是社团本身自己内部真的发生过的事情。
1: 真的有一头狮子耳朵被他、
0: 啊、是演的那个狮子。对，是演的，
1: 不是真的是
0: 是
1: 一只表演做出来的狮子道具。
0: 是、啊、他们当时这个狮子其实是很神圣的，他们都是有开光的。
1: 五龙五狮里面的狮子。
0: 对。
1: 然后那这样我就了解了。
0: 对，
1: 真的有意思啊、哦。那么哇，所以你们为了应付不同的这个，不能讲应付啦，就是说要满足不同客户的需要，常常要动脑筋，
0: 是
1: 去想说怎么样的能够他们的需求你们可以办到，同时也仍然具有娱乐性，让观众能够开心。
0: 对、哦、
1: 那你觉得这样一路走来能够支撑你们，因为这也不是说好我们说非常赚钱的一个行业啊、哦，能够让维持都不容易了。那背后就支持你们的那个动力啊、要能够维持应该是很困难的。那对你来讲的话，那你觉得带给你最大力量的那个部分是什么？
0: 其实最大的力量是观众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观众他的反应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我创作下一部作品的最大的一个动力。只要观众有好的能量给我们的话，对。
1: 所以可以举个例子来说啊，比方因为观众的反馈这个都可以这样讲啊，观众的掌声你就会觉得可以很满足，可是这个好像能够支撑下去，你又总是要面对很多的困难，光是靠这个掌声精神的满足有时候也不能弥补物质上面的缺乏。
0: 应该是说我像刚刚讲的可能太容易，其实你知道观众反应好不好，在台上看得非常清楚。那你其实可以知道你今天表现不好的话观众给你的是什么。那我也有表现不好的时候，就是当表现不好的时候，哇，观众的反应不对，那不对的时候怎么办啊？我就会心里想这件事情，我是不是应该要再更进步，或是了解一下自己啊，当时发生什么事情，或是我是不是要做怎么样这个一个调整这样子。那这个调整的这个过程中，其实都是在认识自己。那我也是借由这样子的来来回回的关系，才慢慢觉得这个可能对我人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那我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慢慢的撑下来这样。
1: 也就是说所谓的越挫越勇
0: 哈，也是。
1: 所以你是一个人生当中需要不断有挑战的人。
0: 是，但是也如果可以不要那么多当然是比较好。
1: 怎么拿捏那个适当的频率啊，
0: 也是
1: 蛮难的啊、哦。那么你现在呢团内里面就已经结合了不同领域的这个表演者啊、哦。那么到现在也蛮流行跨界的啊、哦。跨界我就指的不是说表演的项目，比方说跟其他的这个媒介的一个领域啊、哦。有没有考虑做很多 跨界的尝试，或者跟其他的表演团体来做合作等等呢？
0: 有，其实我们这次要做的这个没有耳朵的狮子，因为我们擅长的是喜剧，然后我们邀请了那个基隆的欲望剧团的导演的团长啊，叫做黄品文，他来帮我们导这个戏。然后最主要原因是他是常常在挖掘基隆在地的故事的人，那他就把挖掘的故事，然后再把它呈现在舞台上。他呈现的方式其实是非常有温度的。那目前潮汕星其实是缺少这一块的。那这一次的没有耳朵的狮子，也就因为它是需要学真实故事的温度的，那我们就跟这位导演做了一个跨界的合作，希望他来帮我们导这部，然后又不失我们原本的喜剧的作风这样子。
1: 是，相信呢，这样的一个跨界合作啊，可以给你们注入更多的活血啊，给新的面貌。而今天非常谢谢郑恒呢来跟我们分享啊，那么他们的表演。那么也希望观众下次看到他们的时候呢，多给他们鼓励。谢谢郑恒，
0: 谢谢平哥。
1: 那么下回一次元宇宙再会。

让高蛋糕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台风的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的，很热。

禅好比一朵花，为生命增色彩。禅好像一撮盐，为世间添滋味。禅是一幅画，能美化环境。禅如一滴水，能滋润身心。

0: 一，海城在线 APP， 一款集网上挂号、手机支付、电子病历和医生排行于一体的便捷就医软件。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医生，每位医生点击进去都能查到自己的接诊率、成功率和好评度。跟外卖 APP 一样，可以实时查询自己的手术进度，手术完还可以点评打分，别人还可以通过其他患者的点评进行参考。
1: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外地有好多医院都已经这么搞了，没想到海城也能跟上。跟什么跟啊？好的不学，竟弄些个旁门左道。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排行榜上，赵主任的名字排在最末尾，因为手术的失败率过高，所以我给标红了。三次标红，降清楚吧。五次。
1: 就请主动离职。这都直接请出来。
0: 服务员，你看这，院长，海城是一家医院，不是外卖。我们是民营医院，既然要商业化，就要商业的彻底。
1: 那就可以把所有的医生们架在火上烤吗？
2: 对呀。
0: 林副院为什么要生气呢？ 在这个排行榜上，您的综合数据是排名第一，遥遥领先。这个排行榜只会凸显您。我是为了
1: 全体的医生们考虑，毕竟医院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医生，
0: 这算干什么？这等于是把全部的压力施加在了医生的身上，让所有的医生变成了疲于奔命的外卖小哥，长此以往。
1: 所以，除了惩罚机制。
0: 还有奖励机制。哇，年底分红！海外旅游？哎呦，快分房！哎，这是要分房啊！哎，这个好，这个好。
1: 二，数字具象化，每个月各科室都要提交自己的数字报表。
0: 当然，具体的病例也是要写的，你们各自存留。我只要数字。没，他什么意思啊？
3: 看不懂病例吗？确实只能看看数字。
0: 胡来呀！医学怎么能光看数字呀？三，明星医生团队计划。在国外，明星医生团队比明星医院更重要。 因为高净值客户群体，更关注主治医生是谁。顶级专家团队可以通过他们高超的医疗技术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最快地做出有效的医治。所以，在现有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明星医生团队是最快地能提升名气和收入的方法。
4: 哎，这就是在讲我们的林副院嘛，对吧？那谁不知道林副院就是我们海城的顶梁柱，对吧？
1: 总之，我要对海城进行一系列改革，希望得到各位的支持。
5: 哟，郑哥和云哥这是要联手组合出道了？<笑>啊？
6: 我不同意。
5: 伍佰，你也不会同意的，对吧？为什么不选林哥？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你也医术比他好，我长得比他帅，他手术做得很好，入职海城十几年，在 VIP
0: 客户心中也很有威望。哟呵，你对医院的事还挺了解啊，我还以为你两耳不闻树外事呢。很简单，他是普外的，我对介入科的前景更加看好。如果顺利的话，可以为海城带来20%的收入提升。
7: 还有什么问题吗？我有问题，花姐，你放他一个人就行了，你放我干什么？
8: 我说了，我要团队，团队，以你们二位为首成立团队。成立团队，哼，
5: 他配吗？本医生可是北大心外的明日之星，看来这个明日迟迟没来。我成名那会儿，你还不知道在哪儿混呢。
6: 看来贵圈的重用确实挺多的。
5: 你说谁重用啊？说你呢？
0: 够了。 你们两个的被投诉率半斤八两，谁也别嫌弃谁。
5: 我不管花姐，我不给这个重用组队。 我不需要组建团队。你再说一遍，这种顶尖难度的手术，你真的不需要一个固定的团队？很好，看来你同意了。那么你呢？我又不做手术，我肯定不同意。
0: 行，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哎，我就说嘛，要排也得是附院排第一。就是中医生，怎么了？海城要发展新的明星医生团队，而郑仁正医生用移十二指肠联合切除术。
1: 和肝癌晚期介入栓塞术成功的证明了自己。从今天起，我将以他为中心，成立团队，进行一系列宣传推广。我反对，你搞的那个什么排名排第一的，是附院，那林附院来我们海城都15年了，他郑仁才来几天，要选明星医生也该是林附院。
0: 医生保护吗？好，我们就说排行榜。去年林副院长在海城确实是排名第一，为海城创造了12.3%的收益。他的手术成功率是89%，其中没有四级手术，三级也仅22例。这是郑仁正医生之前在省三院的数据。
2: 手术成功率96.1%，我睡觉呢吗？平均每天5台手术啊！真不可思议，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91%
0: 见。
1: 既然是综合排行榜，要我说，只看手术数据过于片面了。
3: 海城有一位医生，去年一台手术都没有做，但是病症诊断率接近于100%。
4: 100%，
6: 狐狸想拉我下水。
3: 来做手术的患者毕竟只是少数嘛，绝大部分患者来医院只是问个诊、拍个片、取点药。既然这个 APP 里有那位医生去年的全部数据，那就请医院长把它放出来看一眼吧。
0: 好。
7: 真多人，
8: 不是吧，云哥？你们去年看了这么多患者？
9: 什么疑难杂症啊，都往风湿免疫科打吧，那当然看得快了。
3: 我看海城要推选明星医生，苏云最合适。
10: 不管走到哪儿，总有人说我风度翩翩，说我天生就是一个当明星的料。我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不，靠脸吃饭多俗啊，我要靠脑子。那人惊了。怎么着，哥们儿，你是想当科学家吗？我说不止，我还要靠手。那人就问，那是什么呀？朋友们，请回答我，脑子加手是什么？
11: 医生。
12: 没错，医生，牛，智慧技术缺一不可。当然，我还有脸。
9: 哎，脱口秀讲的也不错。
12: 如果海城医院想选明星医生，那当然是选我了，对吧？
3: 林副院，太老，
12: 称人。只有我是完美的，但是，我当不了，为什么？
13: 投诉率太高，
12: 看见没有？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呀，这么高的投诉率意味着什么？所有的男患者对我都不满意，因为我的脸冒犯了他们，而另一半的女患者呢，则对我因爱生恨，也不满意。 苏云，所有的医生放下了患者和手头的工作来这儿，不是听你说这些的。没事，您别着急，马上就要到重点了。所以我这个人呀，高风亮节，这个名额就让给郑仁吧。毕竟大家一看到我就知道我肯定是个明星医生。谢谢。

我的电话24小时开机，普外和介入搞不定的手术，全部打给我。哇，这太狂了吧！听见了吧？你们搞不定的手术，第一时间 call 他，他搞不定的患者留着我来。哇，太虚了！是我们每天第一时间下来，很有分寸。哇，这个人是我们这样的。

0: 夫人搞改革，弄了三条新规定，要把小郑打造成明星医生。他不配吗？
1: 小郑的医术水平确实可以，我不反对这条，但是 APP 排行榜那个真的不行，这等于把全体医生架到火上烤，哪能这么管理医院？这跟我没关系了，院长，
0: 老林，苏黎才是你的院长。
1: 休息，我先出去了。

0: 怎么样，院长什么态度啊？
1: 看来他是真的什么都不管了，跟一切完全是判若两人啊。
0: 那我们怎么办呢？
1: 天域气亡，碧灵气狂，济公净律早晚出事，等着吧。
0: 敢等着呀？
1: 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总不能真的被人淘汰吧？

0: 听说你要组建团队了，正好。每次看到你啊，都让我想起一个人。他跟你一样，也是不善于社交，但他有个好老师，有个好朋友，他们可以帮的。正人，你也需要帮手。
1: 那你的那位朋友，现在过得如何？

我说错了，他没什么好朋友，也没有好老师。

0: 你先去忙吧，
1: 老师，你好好休息。

0: 那你的那位朋友现在过得如何？
1: 他没什么好朋友，也没有好老师，我们都不配。

0: 提前回来了，您可得常回来看看。你们搞得很好，我不能老来捣乱。海城需要您，永远都需要。你们现在，
1: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潘老，潘石海教授，是我们海城的第一任院长，也是海城的创办者。潘老，这是我们介入科新来的主任。
2: 叫郑仁，哦，
0: 老部的手术就是他做的，普外出身，后转的介入，尤其是肝癌介入栓塞术，做得非常好。好啊，
2: 来了多长时间了？对我们海城印象如何呀？挺好的。啊，哈哈，一定是发现了很多不足，对吧？ 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年轻人，其他医院无法和海城相比，那就是机会。我们尽一切可能为年轻人提供机会，让他们实现自己的抱负，一展所长。
0: 潘老是个特别愿意提携后辈的长者，桃李满天下。
2: 我个人不算什么，这是我们海城的光荣传统。
0: 嗯，
2: 相信我，年轻人，好好干。

0: 前途无量啊。
1: 二郎。
0: 哎。
1: 要我说，这位才是海城真正的明星医生啊。
2: 是啊，骨科大拿，当年就是有他老人家坐镇，无数患者慕名而来，海城才一下发展起来的。
1: 他年轻的时候可是拼命三郎，天天手术，从不休息。后来累出了一身病，做不了手术，就专心做院长了。
2: 是啊。
3: 没问题，送到急诊科吧。
4: 好的。

0: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李爱芳手术的时候，潘石还在不在？
1: 你到底是谁？
0: 我是小陈，陈彪的儿子。

0: 请进。
1: 孙院长，
0: 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1: 你说。
0: 为什么来海城？
1: 机会。
0: 机会。
1: 给新人机会，让学生一展所长。
0: 这是潘老的名言，也是海城创办时的宗旨。好，我会给你机会，我也正在给你机会。郑然，不要辜负我的厚望，让海城的介入科成为华北第一吧。
1: 世界第一。

得。花姐，等着看吧，我要让我的心外成为世界第一。

0: 那两个家伙。
1: 那么今天的直播暂时就到这里啦，晚上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记得点一点关注，晚上会有超多福利送给大家，拜拜。
2: 公司要求5点之前必须赶回晚上7点的直播，不能耽搁，
1: 所以我们今天先简单做个咨询，要是查出什么问题，
2: 直播完再说吧。是去海城医院吗？
1: 必须的，见见男神吧。
2: 是啊，好久没见苏云学长了。
3: 哎，
4: 月姐，你怎么在这儿？这个月轮到我到急诊值班。
3: 哎呦，太好了，月姐来了急诊，我们这真叫一个蓬荜生辉，再苦再累都值得呀。我，哎，当然，自从我们急诊有了云哥，漫长的夜晚也没有那么难熬了。
4: 哪儿来的？
3: 哎，月姐，你来就来，你还买什么水果啊？
4: 不是我，张炫雅送他的。啊？
3: 张炫雅，韩国人吗？
5: 进。
6: 哈喽，学长。
3: 您怎么来了？
6: 好久不见。
3: 来来来来，小周来，快搬把椅子。哎，先坐先坐，好。
6: 谢谢。
3: 坐坐坐。
6: 哎，
3: 我可经常在手机里看到你啊，怎么来海城医院了？
6: 过来看你啊，顺便看个病。
3: 哟，怎么了？

0: 尿血，但是没检查出来什么结果。
1: 尿血？
0: 嗯。
1: 我看 CT。多长时间了？
0: 有半年了。
1: 影像很标准，没什么异常情况。血尿一段时间以后，有吃什么特殊东西吗？啊，
2: 这个是我姐的食谱，她每天吃的都是一样的。
1: 哼，水煮西兰花，水煮秋葵，红豆汤，这挺健康的呀。食物来源能确定吗？
0: 其实别的医生也是这么考虑的，所以从2个月前开始，我就跟小花开始吃喝一样的东西了，但是我依旧有血尿，她什么事情也没有。
1: 病历我看看。
0: 学长，我去下洗手间。
1: 你先去。哟，大明星来了。
3: 我，钟哥。
4: 哎，目前关于连景英的资料我都看完了，体量太小，无法手术。
5: 是，我们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决定改变喂养方案。方案我正在做，做好了之后发到你邮箱。
4: 好，辛苦了。
1: 大明星，来都来了，来帮我长长眼。回来了，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医院的明星医生郑仁郑主任，这是真正的大明星口红女王张炫雅，我学妹。你好。
0: 你好。
1: 详细说说病史吧。哦，
0: 是这样的，大概从半年前开始就偶尔有血尿的症状，刚开始我以为是例假没走干净，所以就没在意，医生也说让我多休息一段时间，但是我行程实在是太忙了，虽然医生也说没什么事情，但是血尿的状况一直不见好，我现在每次上完厕所以后都很害怕看到血。
4: 给我你的盆腔 CT。 你笑什么？
1: 我猜你怀疑他尿频，因为尿常规里面没有白细胞的痕迹，所以你才看盆腔 CT， 结果看完以后发现他的尿路也没有问题，对不对？
4: 这很好笑吗？我要亲眼看看你的尿液样本。
0: 为什么？
1: 他是个耿直 boy， 他怀疑你要么作假。
0: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别往心里去啊，这在医院是很常见的。没怀孕的骗对方说自己怀孕了，有病的说自己没病，没病的想请病假。当然了，我知道你不会这样。500，
0: 没关系，我可以提供的。我再去个洗手间。
1: 还能去洗手间？

0: 看出什么了吗？五百。
1: 两位医生要是还没看出来什么，我先去个洗手间啊。
2: 你先去。
3: 尿频。你去卫生间的次数太多了，如果是这样，考虑是尿崩。你们笑什么？
4: 郑医生，女孩子去洗手间不一定只是上厕所。
3: 那做什么？
4: 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比如说补妆、补口红。
3: 口红。问题就出在了口红上。自从我进来这么一会儿，你去了两次卫生间，涂了两次口红。
1: 好像是的。
3: 口红里应用最多的着色染料是锈酸红。
5: 没错，使用过于频繁导致的锈酸红先吸收入体内，然后随着尿液排出。我记得你直播里最高一次记录是试了100多支口红。
1: 那是工作。
5: 工作时候也就算了，怎么平时还涂啊？
1: 我想让自己气色看起来好一点。
3: 回去素颜3天，你的尿液颜色应该会改善。
1: 那不用吃药吗？
3: 根据化验检查没有发现器质性病变，这说明着色剂的成分损害不大，高频率使用口红的时间也不算长，
5: 但不能这么频繁的使用下去了，不然真得住院了。
1: 知道了。
6: 姐，咱还有场直播，要不然先撤吧。
5: 我送你。
1: 谢谢医生。
2: 阿月现在还好吗？
1: 二次海默嘛，治不好的，要陪他就没工作，不工作就没收入。不过这2年已经好很多了。
5: 你一直很坚强，要加油啊。
1: 学长，我听说你不再做手术了。主播的生命力很短，但其实主刀医生也一样，巅峰期就那么短短几年。我觉得我不是那种会轻言放弃的人，所以你一定也是。加油哦。走啦。
5: 多保重。
1: 拜拜。

0: Hello，学长。
1: 主理头，你什么表情啊？
2: 斌哥，前女友啊？
3: 什么前女友啊？别瞎说啊，普通同学而已。
2: 普通同学，你这么关心人家，眼巴巴的给人看病啊？
3: 不，你在医院不眼巴巴的给别人看病啊？我跟你说啊，人家非常励志的，单亲妈妈在街角做裁缝，供她上大学，结果得了阿尔茨海默。当时她才大一，为了给妈妈看病，放弃学业，在家搞直播，才一点一点变成了现在的口红女王。
2: 云哥，你说起她的时候，满眼的怜香惜玉啊！
3: 行，来来来，进屋我给你看看舌头。
1: 哎哥，哎不是，你吃瓜吧，吃瓜吧啊！
4: 下一支呢，也是我非常推荐的一支颜色。它的颜色呢是一支豆沙中里面带着一点微微的粉调，是一支日常通勤还有学生党素颜都可以使用的颜色哦。我们还是来先看一下手臂试色，这支颜色涂在我的脸上是不是非常的好看呢？它是一支上脸超级好看的颜色，所以会让我整个人显得容光焕发，精神百倍。姐妹们赶紧去冲它，面对压力要有自信，再接再厉，永不放弃，买它买它买它。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支吧。
5: 学长，主播的生命力很短，但其实主刀医生也一样。我不是那种会轻言放弃的人，所以你一定也是。

0: 这道料理是什么？
1: 是我们接下来做一个冰心月饼。
0: 如果应景的话，可以来学一道这样子的甜点来送礼哦。哎、欸，这个不是加长版哦，
1: 宴客版。
0: 这是宴客版哦，
1: 是高贵不贵啊？
0: 哎呦，我天哪！刚沾了一点金箔，你出门这样，哎呦。
2: 今天我们要带来一个纯素的焦糖酱跟它的运用方式。
0: 哦，你看这个质地，哇，太美妙了！年糕，然后上面脆皮，再配老师的焦糖酱，嗯，更上一层楼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1: 这个是马铃薯烘蛋。哎，
0: 怎么会这么经典的料理没有出现在幸福食堂过呢？你要做烘蛋类的，你要把蛋做得比较厚。把它打发一点再去煎，你的蛋就会蓬起来。好蓬啊！怎么蓬成这样子？拜一告拜五，按

暗时七点，平和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海城急救中心。晕倒在厕所里，他女儿很害怕，打的急救电话。
1: 救救妈妈！
0: 小妹妹，别着急啊。
1: 妈妈，
0: 你不能进去，姐姐在这陪着你。
1: 救救我妈妈！
2: 不会的，
1: 妈妈。
3: 赵主任，起床。
4: 什么情况啊？
3: 患者41岁，半年前突发腹部剧痛，间歇性停止排气排便，反酸呕吐，且持续发作。
4: 半年了，怎么才来啊？
3: 他多次去就近的医院进行了肠胃减压、口服泻药、灌肠通便、补液等对症支持治疗，但一直没有查出病因，而且反复发作，半年内足足瘦了30斤。
4: 拍片子了吗？
3: 拍了，但是片子还没有。
0: 你出来了。
4: 具体的症状呢，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但是现在从片子上啊，看不出来到底是什么病。
5: 片子看不出什么病。
6: 哎，对 ，CT 是下腹那个肠腔啊，看上去啊，细的跟线丝一样，白花花的一大片。
4: 那个，我给证人打了电话
5: 了。你都给证人打电话了，你这么晚了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6: 我是这么想的呀。
4: 万一年轻人他要坐不下来呢，您还能过来救个场呀？
5: 现在我知道了。
3: 郑哥来了，
7: 苏云呢？
3: 联系不上，打了800个电话没接。你看看这个，
7: 还有别的资料吗？他女儿带来了这些。
3: 傅远。
8: 查出病因了吗？
4: 没有。哦，
8: 那患者现在情况怎么样？
4: 输了液，吐是止住了，但是腹痛一直止不住。
8: 嗯，看着像全消化道纤维化。
4: 我看着也像，腹部疼痛，体型消瘦，
8: 但黏膜增殖会形成肉芽肿，目前还看不到这一点。哎，有没有过往的病例让我看一眼？林秀英，
4: 怎么了？
8: 没什么，这个名字看着有点熟。

0: 小周，你先去给患者进行肿瘤标志物、结合指标、自身免疫指标、胃肠镜等检验检查。患者在别家医院已经做过了，
1: 再走一次。
0: 好的。
2: 哦，我想起来了，他是彭家的夫人。
1: 谁？
2: 心灵园的CEO彭家。我在一次酒会上遇到过他。
1: 这可麻烦了。

0: 检测报告出来了，全部阴性。猜都不用猜，我就知道是这个结果。要能查得出病因，不就早查出来了？他都去了多少家医院了？院长，彭家的老婆送来我们医院了吗？
1: 对，已经讨论了一圈了，还是查不出病因。
2: 那就赶紧转送到上级医院吧，不要延误治疗。
3: 开腹吧。
2: 我认为是附件症，附件症看上去不会是白花花的。
3: baby，这种病很少见，病因不明，表现也不尽相同。那你是如何做出确定的？这里，根据患者2016年4月9日的病例，他曾去人民医院妇科做过检查，发现月经逆行导致妇科感染，而这片子里的卵巢和盆腔部分，仔细一看是会发现异常的。
2: 所以我认为就是这种感染引发了原发性附件症，或者说特发性附件症。这个附件症难吗？
3: 这是罕见病中的罕见病，如果确诊的话，他得的应该是最严重的那一种。
2: 如果做手术，你有几成把握？
3: 这个手术我没做过，要开腹后才能知道。
1: 不好意思，我刚看见手机，什么病？
3: 附件症。
2: 现在片子这样，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层，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出血和穿孔，而且一旦失误，止血和修补都很困难，
1: 更有可能需要全肠道切除。那样的话，
3: 那样的话就
1: 意味着患者一辈子都得靠静脉高营养活着了。
2: 没错，
4: 我马上去跟患者家属做交代。
5: 立刻转院。
6: 好，
7: 院长，我有外科医师资质，我能做。哇，
8: 这什么鬼啊！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9: 这手术太难做了。
10: 陈医生，怎么办？
11: 别着急，一点点来。
12: 怎么做也太大胆。
13: 还是年轻。
14: 如果出事，那些陪同你一起做手术的医护人员们都会受到牵连。
15: 陈医生，陈医生，陈医生。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红云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零二八七八七。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李，山口李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改革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灾祸。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亮，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在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老师对待学生有下列五种方法：顺法调育、以爱教导、会其所闻、增广见识、随其所闻、令解善意、视其善友、乐于交游、尽己所知、教授不舍。

0: 我叫黄蒙生，今年56岁，我是乐团的吉他手。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现在我不只玩乐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1: 在稻田里弹着吉他，他是黄蒙生，一位摇滚农夫。不用惯性农法，坚持友善农耕，自称是一位需要在农田和鸟类打交道的水尾稻人。
0: 我们是用那个绿肥，然后没有喷农药，然后环境自然的话，那个生态就自然很丰富。丰富的话，你看鸟啦什么的都会来，你看不到的也都会来，因为你在割稻子当中会有一个气味，那个新鲜的味道，然后他们就觉得会有昆虫会跑，会流窜的话，那加八哥就会来，还有那个黄头鹿啊，现在黄头鹿是一两只而已，不多，可能还没有闻到味道。
1: 他们主要是来这边吃昆虫。
0: 对啊，他这个是吃昆虫，然后麻雀的话是等到明天后天车子不在没有人的时候，成千上万只的就来了。平常我种稻的时候，他们不，就吃一两颗。我就说哦，你吃少一点没关系啊，你收割完以后吼，大餐全部都给你啊，真的是一两千只哦，真的很多，非常多。
1: 和麻雀们做好约定，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在黄蒙生开始进行绿色保育耕作的8年间，麻雀们都是等到收割后才来享用大餐。看着上千只的麻雀来到自己收割后的稻田，黄蒙生开心地笑着说，这样很好，食物都没有被浪费。
0: 意义大于利益，就是这样啊。就我们在这片田生活啦，我是为了养家活口嘛，啊，他们是为了要吃饱肚子啊，啊，这边很丰富，什么都有，很愉悦啊。因为你种田就不会无聊，因为有些人觉得种田啊很累啦，啊，怎么很枯燥，啊，又赚不多，但是我种田很快乐，因为我可以在田里面发觉有蜻蜓。然后他不理我，我就可以去摸蜻蜓什么的，一些生态自然环境。把你看到蜻蜓的小孩水菜嘛，它会有叫声哦，啾这样子。对啊，你就突然觉得，哎，这里原来这些昆虫啊动物都很不一样。以前你种有机的话，你还不会那么认真去注意昆虫动物。啊，你种绿保以后，绿色保育农法，它是比有机还严格，你不能妨害到那个动物昆虫它们的栖息的环境，你要温室啊网室都不行。对啊，有机的绿保就是这样子啊，你还要包括营造生态，营造栖地，让那个保育动物来这边栖息。
1: 讲到稻田里丰富的生态，黄蒙生越讲越起劲，这片土地对他来说不只是种稻的地方，更是他认识新朋友的场所。黄蒙生在自己的稻田中设置了7架摄影机，这样就能更清楚知道这片土地有哪些朋友前来造访。
0: 这个就是猛禽的7架，一般在田里面的话，你上面会有放一些猛禽7架的话，一些猛禽就会来栖息，它就帮你哦，类似猫头鹰啊，就会吃老鼠，吃一些比较危害田里的那个动物。因为只要你把环境营造的自然一点的话，你不要喷农药，不要撒化肥什么的那些除草剂，那然后生态就很丰富嘛，啊，丰富昆虫多的一些吃昆虫的动物就会来，一个自然生态就形成了。啊，形成以后，各式各类的你常常看不到的鸟都出现了，没有这台的话你就看不到。就是我们讲的啦，大家都在田里面工作。我也在这边生活，他们也在这边生活，大家都一起在靠这边田生活。对啊，休息觅食啊，他们会来站在那边啊，观察哪边有。

0: 东西可以吃啊。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乌秋大卷尾啦，我之前以为大卷尾会吃，只是吃那个虫嘛，结果不是，虫是蜻蜓吃的，蜻蜓哦，蜻蜓吃那个小昆小虫啊，然后大卷尾吃蜻蜓，吃蝴蝶，它反而把蜻蜓吃掉，蜻蜓会帮助你把那个稻田的虫吃掉的，但是反而相反。以前我以为是好的啊，自从装了七架，看到它还吃蜻蜓的时候，就不一定是好的。对啊，因为蜻蜓会帮你照顾农作物啊。只是了解说你这边有什么东西，什么动物跟你一起在这边这个田地生活，就田里有脚印啊，那个脚印可能是人的脚印，可能是青蛙动物的脚印啊，可能是鸟类的脚印，这样子越来越好，是环境越来越好了，植栽那个农产品不会越来越好了，因为我们这个要顾虑到那个你不能喷农药嘛，也没有撒化肥。所以我们会种的比较稀疏一点，自然通风，让那个稻谷啊、稻草比较不会生病。所以这个人台风来都不怕，它会比植株比较硬，但是产量是人家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
1: 不用传统的惯性农法，而是选择对环境更友善的绿色保育农法。黄萌生说，虽然农作物的产量减少，但他得到的其实更多。他不只更认识这里的生态，这一片土地，也更认识自己所追求的是什么，成就自己，回馈社区，就像是他年过半百依旧在玩音乐的心。身为摇滚农夫，黄萌生在母亲节前夕准备着乐器室里的器材，因为等等要去社区中心表演，让社区里的妈妈们度过一个难忘的母亲节。
0: 全部都自备，因为社区没有经费啊，我们就把自己的东西搬进去，然后帮社区省钱啊，啊连那个乐手都自己来，全包了。
1: 真的说音响还有什么乐器要带啊？
0: 我们的那个音响设备、PA 设备还有那个音箱啊，鼓的话我们鼓手他自己会带。哦、
1: 所以你还不会在那一组？
0: 不会啦，不要做那么累了。

0: 超级重。
1: 一项一项的把器材搬下车的同时，团员们也带着自己的乐器以及设备抵达现场，一起为今天的表演做准备。大家虽然平常各自忙碌，不常见面，不过每当聚在一起时，总是无话不说，彼此的默契也丝毫不减。
2: 我跟森哥已经认识30年了，我们是同班同学，我们从专科的时候就一起组团。那时候我记得30岁那一年吧，30岁左右那一年，就说哎，那我们就暂停，然后我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活，然后等我们小孩都大了，那50岁再重新来玩。其实从我们都结婚生小孩之后啊，几乎大部分都没有时间再在一起，然后好难得一年就是就像今天这种母亲节啊，或者是那种跨年，我们才有机会聚在一起，在一起这样子表演，就是一个也算是一起在重温那一种年轻时候组团的那种快乐。
3: 森哥，我们是从学生时代哈玩音乐的时候，他在旗山开乐器行，那我们会去那边找一些乐器，啊，这样开始结缘认识的。他个性比较放浪不羁，像一个浪子。那这个跟我们一样哈，很不受管控的。

0: 很难以驾驭的特性哈，啊，音乐人就是比较随性，哎，也比较随和。目前就是说大家碍于工作哈，其实团练的时间，一起玩音乐的时间不是很多。那我们还是会固定的母亲节啊，大家聚在一起，最少有一次的一起玩音乐的时光，对，那这是很难得的。主要是珍贵以外哈，还可以娱乐到这些妈妈辛苦的一年，哎，慰劳他们大家，让大家同欢这样子。
1: 所以我们社区自己办的母亲节晚会，大家都是自己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然后会音响的，会乐器的，大家一起共同出来，就愉悦啊，因为你喜欢的音乐，然后你在乡下又可以找得到同伙，然后一起练，一起玩，然后又可以回馈社区，回馈地方，然后把这个当作一个舞台，然后大家同乐，这样算是也很满足的了，也不用去当明星什么那个都不用了，因为这样就已经够了。今天我们现场乐团只来了，包括我三个，一个是大老板，啊，一个是电子公司的员工，啊，现在一个请假，一个翘班，因为我们有群组啊，会稍微去练一下肖维，不然会失去联络就很糟糕。
2: 肖维要练，表演也要练。彩排结束之后，社区里的妈妈们陆续聚集到广场，准备迎接今天的第一场演出。

0: 因为今年开始用无线的那个接收器，所以比较不会被限制在舞台上面，所以可以跑来跑去，所以今年这一次就比较疯狂一点，不然之前都在那边啊，因为吉他手嘛要被那个效果器限制住啊，你又要唱歌又要吹萨克斯风都被限制，跑不掉。
1: 礼拜好，今天母亲节先要开唱，我都不会唱歌了。你打一个跨年小可爱不听话，你要不然要唱。
2: 来，
1: 还是新歌。
3: 爱就还是
1: 新歌。哎，不问了。
3: 爱情酿的酒。
0: 满意是满意啦，但是因为没有什么时间练习，那个出锤又出了很多啊，就玩一玩就好了，把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直接回馈给社区，这样社区活动很精彩，而且不用花到什么钱。

0: 背着吉他帅气的 solo 演出，黄蒙生在今天晚上是元富社区里最摇滚的吉他手，搭配着台下观众的欢呼声，让今天的活动画下完美的句点。隔天一早，黄蒙生卸下了摇滚巨星的身份，继续处理收割下来的稻谷。
1: 等一下做苦力，把它慢慢爬进去那个烘干机里面。这是我们的那个类似当兵的下基地，每年的农忙，这一期刚好是大农忙，这类似当兵的下基地就很超，来要进去烘干，烘干以后再装袋，然后再进去那个冷藏室，还要过磅，因为我们有几率保证证要算产量。大前年一分地收不到300台斤啊，十股哦，啊今年的话可能大概500多啊，啊一般惯性的话大概2000。OK 的啦，米主要是我们的设备哈，那个烘干机大概6000台斤的石谷，啊我这九分半的那个稻谷这样而已，刚好装得下。啊如果你说你一分地2000斤，这个三分地就满了，刚好就是符合我想要的那个产量啦，不会很多，啊也不会很少，米太多也卖不完。啊我这还有那个冷藏设备，前几年再砸下去，所以还可以放，但是仓库就是那个样子，3坪多啊，放不下去就缴公粮，让一些平凡大众也可以吃到无毒自然有机绿宝的米，啊就这样想就好了。因为旗山农会那个稻农很少，也剩20-30个，但是现在变成剩下2-3个而已，啊，所以我们就合并到美浓农会去缴公粮。路程这边去那边的话，大概20分钟，车上稻谷，然后去那边过磅以后，他们再换算那个测那个湿谷的百分比啊，你太湿的话会扣水分扣比较多。

0: 爱像阿爸迄只安尼啦，你冻了搁烤一日，诶。来算赔钱，
1: 没赔钱，就点钱，就点钱。
0: 嘿，徐生都会的。
2: 今天稻草哎，我没有除哦。
0: 因为那个自然有机的，
2: 不能说自然有机也要除草啊。
0: 有啦，有除啦、啊、但是没有除那么。
2: 这样子杂物太多的话，影响你的抖动。哦。

0: 重是5.95，29.9等于45度，再是30度。我们农会规定还要再测一次。
1: OK。
0: 啊，两次评最好的部分。
2: 你要先去西山整理。
1: 对啊，对啊，对啊。啊，不用回来了。
3: 不用回来。
1: 对啊。对啊。好，谢谢。
2: 好，谢谢哦。
1: 拜拜。还没，这个算只是算市价，啊，你要价格高一点的话，要报缴公粮，然后回到我们旗山农会去报。这张单子，
4: 现在去哪里？
1: 旗山农会啊。
4: 那刚刚说除草那个是怎样？
1: 我的那个杂草比较多了。
4: 真的有人在除吗？
1: 有啊，我除了一个半月啊。
4: 那还是有。
1: 还是有啊，因为后面就懒了。
4: 那个可避免吗？
1: 我跟你讲了，种稻的话哈，不是说你十分努力就有十分的收获，你每天在那边弄，在那弄，啊，价格也不会比较好，收成也不会比较好。

0: 因为我是独子啊，家里就只有爸爸跟妈妈，啊姐姐都嫁出去了，啊他们两个没有人陪伴，然后我就当完兵，我就直接就回来返乡，就算第一批的返乡青年。到现在，我还是最年轻的稻农，56岁了，还是只有我一个种稻，要耕田啊，然后要开收割机，然后又要开店，有时候早上去耕田，哎，大概8点多去换车子，换去收割割稻子，啊下雨的话再回来耕田，啊不然就店我们店下午才开嘛，啊下午再来开店，那时候很忙很忙，因为哈我不会把辛苦当做一回事，你既然很辛苦的话，你就不要做嘛。我本来辛苦用玩的心态就不会辛苦。那时候有梦想啦，因为说你玩团刚开始玩的话，就先 cover 嘛，啊 cover 别的歌，啊熟默契熟了以后，我们再来写歌，啊准备像一些以前是讲地下乐团嘛，就准备开始看看能不能出道。啊结果搞不出名堂的时候，就选择先休息，然后等到你各自的行业都做得不错的时候，以后我们50岁再回来玩团，比较没有负担，做你想做的，玩你想要玩的，做到老啊，就跟种田一样啊。我们乡下的农夫哈，都是种到不能种啊，玩音乐也是，你弹到不能弹，啊，我手不能弹的，我还可以吹，啊，不能吹的话就想办法继续玩，这样比较不会无聊。
1: 改打鼓？
0: 对啊，以前我是兴趣是想学打鼓，但是很多朋友都去学打鼓啊，那算了，我要学电吉他就好了。啊，结果就陷住了，就陷下去到现在。意义啊，跟着兴趣走，然后做想做的事，算是一个很大的满足了。毕竟要不同的家庭啊，同心的那种机会会很少，兄弟姐妹也不见那么同心，但是乐团可以找到同心的不多。心不会老啊，我心还是很年轻的、啊。我假设我现在80岁了，我还是会很年轻的心的、啊，也是这种心态的。心变了就老了。我70、80岁我还可以玩团，我还可以很摇滚，这样 OK 啊，我是 OK 的。我会保持下去，除非手不能弹，不能弹，还是想办法弹。不得不说，30年一路走来都很不像样。当完兵退伍后，就直接返乡帮农。1984年就难耐寂寞，在乡下开了乐器行，然后就寻找合适的团员，培训了几首歌，然后就开始去 pub 驻唱。当音乐无法成为大家的未来时，我们选择停团，再回到各行各业打拼。然后我们相约50岁以后再回来玩团。然后帮农的时候呢，我们跟爸爸学会了开耕耘机，但是2001年爸爸妈妈相继过世，然后我们就开始思考着如何用不一样的农法，让我的稻米更有意义上的价值，于是开始忘记施肥，忘了撒农药，跟日本人学习稻压工作。可惜当时的米真的很难卖，于是2005年你就为了卖米而开了这家店，钱不够了就请老婆嫁给我当保证人，然后再去跟农会借钱。而餐厅建设也是一样，请几个朋友帮忙，然后装潢再跟那个社大的木工老师一起 DIY， 省下了不少费用。或许我们天生就是这块料吧，因为我的名字叫做黄萌生，生字拿掉一撇的话，可谓守护田园的盟主。啊，如果生字拿掉一横，下面一横，做事就像牛一样。随着时间成长，负担也没那么重了，开始进入社区，无偿协助地方发展。毕竟乡下没有什么人力，然后修屋顶、拆马桶、穿墙、挖洞，通通自己来。当然了，那个社区的活动、音响、乐手，也就全包了。可以把自己的能力跟专长直接回馈给社区，陪伴长辈们，丰富人生的色彩。 对的事坚持下去就对了。努力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但不努力肯定都是一场空。期待未来几年继续不像样，一路摇滚到老。

0: 海风徐徐，一艘艘大船出入高雄港。高雄前镇科技产业园区坐落在高雄港旁，船只与车辆来来往往。前镇科技产业园区是高雄乃至全台重要的发展园区之一，旧称前镇加工出口区，设立于1966年，在70至90年代是名声响亮的台湾顶梁柱，也是全世界第一座加工出口区。
1: 那当时吼，咱为着要发展咱台湾的经济吼，所以政府呢吼，就选在咱高雄前镇吼，迄个所在成立了第一间的加工出口区。啊，用着什么政策一元化的政策，包括呢吼，场租足便宜的，土地搁带人找哦好，迄个厂房搁起哦好，啊搁零关税，甚至搁派海关踮因的工厂内面。哦，啊，边啊就是高雄港啊，所以咧输出啦，吼、哦，要出口足方便的，一元的作业，哇，迄阵外商大家足欢喜的，纷纷来咱高雄遮，迄、那个投资造就吼、哦，差不多将近70,000的，诶，这个工作机会，诶、欸，对咱台湾的经济为农村迈向轻工业经济一个里程碑。
0: 前镇加工出口区可说是台湾经济起飞的奠基石，在当时上万名骑着脚踏车的女工能塞满加工出口区的大街，整个园区有1/5的工人都是女性，她们灵巧的手艺撑起台湾称霸世界的纺织成衣、电子、雨伞等加工制品的一片天。
2: 就是譬如说像电子产业或者这些需要手脚就是那个反应很快，然后手脚非常灵活的人来进行这个活动，然后他需要很大量的人力。那当时呢，就是还是处于一个比较重男轻女的社会，所以呢，就是很多家里会觉得说女孩子就要负责出来养家，然后提供给家里的这个男生可以好好去念书。所以有非常多的这个女生呢，她们在这个初中或者高中毕业以后呢，就会来这个加工出口区上班。那男生他们就继续去念书，就比较会念书的男生就继续去念书。那还有就是说，当时有非常多从农村来的这些女生，然后因为在农村要做很重劳动的工作，那反而他们来这个加工出口区做这种比较精密的这种手的作业，对女生来说是非常适合的。我认识的很多他们原来是农村的，他们会觉得说，哎，其实比起农村的这个重劳动，他们来到加工出口区以后又觉得可以赚钱养家，然后又做蛮适合，不是那么重劳动，虽然也很辛苦，但是不是那么重劳动的工作，他们都觉得蛮骄傲的。
1: 啊，咱看到这台缝纫机呢，在当时呢，吼，加工出口区，吼，遐个女工呢，吼，遐个小女生吼，因咧操作的一个缝纫机，迄当时呢，在咱高雄加工区啊，会使讲大部分啊，吼，拢是这个纺织厂较济，啊，因就是靠这个手工吼，咱正看到这图这，吼，就是因的迄个当时呢，在工厂内面因所操作的这个情形。迄当时因的薪水吼，差不多伫500块左右，吼，阮遮就做一个统计。哦，薪资差不多伫500块左右，按这500块左右呢，因得阁爱扣掉有诶吼，因为宿舍有限啦，因爱去外口睡厝，所以扣掉差不多房租啦。哦，啊，阁来就是讲吼，因诶一寡迄个三顿费用，啊，阁来就是啥呢？咱知影吼，查某囡仔较爱水，伊嘛是爱留一寡钱吼，通阁买一寡胭脂水粉啦、迷你裙啦、蜜丝糊涂啦，啊，甚至于吼，因阁真勤俭。每月阵吼，甚至阁会当寄差不多200-300块，等于乡村帮助因厝内经济。嘿，伊当时的生活就是安尼过，勤俭哦，啊阁骨力。
0: 年轻女工们除了拼命赚钱，也爱漂亮。这些女孩领了薪水，想买化妆品、买漂亮裙子，就会到前镇的银座街。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就曾经是这里的美容师，后来嫁给了当地百货行的老板儿子，见证了银座街的繁华与没落。走进银座街，映入眼帘的是一间又一间拉下铁门的店门。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灯火通明、人满为患、连脚踏车都骑不进来的街巷，有50间店串成的女人街，曾经贩卖着各式各样的妇女用品，从少女装、新娘服到妇人服饰，通通都卖。
3: 我会当讲来这条银座街吼，已经算算的，已经今年都要接50单了。因为当时来的时阵吼，这条银座街啊是人山人海，规条街啊吼拢总是查小姐， 因为现从伊人讲的，查甫的若还没有结婚，来到前镇加工区这里，三个月老婆就娶回去了，三个月就会当娶某回去啊。所以你可见迄个时阵，小姐看偌济都，啊，现我伫遮做美容师，啊，最后就是扣首饰的年代，啊，我运气较好的款，扣到头家仔囝。啊，拢伫遮定居，嫁予头家仔囝，啊，就伫遮，会当讲就是五十年，就是伫遮生活。啊，这条银座街会起起落落吼，说实在的，天地之差，因为真正迄个时阵，迄加工区当咧旺的时阵吼，会当讲的就是，反正你现在做，现在赚钱，现在赚钱吼，我讲实在。这个袋子已经对我四五十担啊，欠无一千块的，欠的生意安怎做？无用通去算，一百块的尔，拢落伫这地啊。晚上真啊忝到吼，连算钱都做不爱算，就规地啊，办给阮先生去算，啊，就一支一支，支一千块，啊，一支一支，因为以前没有一千块嘛，拢一百块。啊，拢用这落地啊落，啊，这个地啊，对阮来讲吼，我做怀念的人啊，上繁华的时阵，啊，上落尾时阵，甲至目前个对伫我家，哦，啊，以前这个是我以前吼啊经营的百货店，因为我现是彩妆师啊，美容师，啊，就是新娘化妆，包括嫁妆。啊，包括囡仔出世的用品，我拢有咧。必要是查某的物件，全部拢包办。安尼百货店，就是你想着要买啥，阮就有啥当个陪你安啦。啊，所以会当讲的就是，因做这个繁华，甲降息实在讲，起码变养老的所在啊，养老的地方。

0: 人多，商家竞争也激烈，短短几百公尺至少开了五间百货行。这间华州百货行营业至今超过55年，80多岁的老板仍每天开着店。
1: 你嘛是进步啊？
2: 对啊，所以讲我们家老的更小老。
3: 算恁两个简单一点。
2: 老多个。
1: 你还不少嘞。
2: 即个较早吼，离这条街啊吼是上顶方的花酒吧。
1: 你较早是美容师嘞，
2: 对啊，
1: 水的小姐嘞，
3: 个个。
4: 民国58年。我58年来这做生意，红心一间，恁一间，阮一间，哈罗一间，啊，伊嘛一间，都5间啊。原本百货，阮就卖华歌尔那伊啊，齐士美化妆品啊，爱舒的化妆品啊，日本小姐化妆品啊，啊，资生堂我嘛卖啊。啊，小姐走去，迄个化妆品该迄个拢。无效啊！阮就拢改只改落做超市啊。哦，以前人早时啊吼，6点外就有人啊啦，6点外就有人。嗯、啊啦。6点起来就是咧卖雨衣雨伞啦。哦，迄个真无闲啊，人就来拢问啊。
0: 要
4: 上班要。落雨无雨衣好穿，来买雨衣雨伞。哦，伊阵啊雨伞嘛，生意就好。
0: 人去楼空的银座街看似生命力微弱，但其实有许多女工仍然居住在附近，一待就是50年。她们离开工厂，走入家庭，但还在这里。说起旧时光，她们缅怀的是美好的青春岁月。
5: 我是其他人都种香蕉，对不对？啊，我们是农家子弟啊，都是要去工作啊。爱去山顶采茶，爱去打，爱去割地菜，啊，拢我有饲猪啊，也有养猪啊，就是要去做些杂杂物的事情，哎，这样。
0: 那时候怎么会想来
5: 这边？就是做得很累啊，一阵我都要高中毕业，我跟爸爸讲，哎，我这个一阵我隔壁就有人在加工区上班的啦，啊，我讲，干嘛当卖这卖个大香蕉呢？我要开门要来上班啊，吼，伊讲。我可能隔壁人去咧上班啦，厝边隔壁啊，我来下面多做伙，安尼下面过个做伙租厝嘛吼。啊，就讲好，无你去安尼啊，我就来第一卖来吃白粥香蕉了。
0: 因为这边工作也是蛮辛苦的，
5: 还是不会啦，就是唔捌离开厝啦，哎，唔捌离开厝安尼啦，啊，即马就想厝，啊，即马搁登记。要回去哦，无大家无上班，就其他都无做。回去了，先就讲，再试一次好了，再试一次。结果这一次就中标了，就掉了呀。哎啊，第一次是做那个开朗木业，那好像是哎，做那是50几年嘛。开朗木业迄、那个，即马迄个坑爹地无，迄、那个孟时代对面那地 A 级迄地无，那么差一个白鸭的幺无哈。哎，就是遐在，较早是木业公司做木材，啊，拢去遐补班啊啦，安尼啦，拢轮班啦，有时啊早班，有时啊暗班。你若暗班，就是遐做到天光啦，安尼啦，啊，拢伫遐补班啊、加工啊，安尼啦，啊，补了想讲，尾啊，转看同事讲，啊无来住加工区，哎，啊转去因加工区啊，加工区住迄个建源啊，电子公司，伊遐走迄个空白啊，遐无，拢爱迄个。特别，那边去做就是拢爱做，伊咧空白咧做嘛，啊，你拢爱做足紧，做足紧咯，啊，袂做足紧呐，啊，你也接袂哩啊，安尼啊，哎呀，也是很开心的，因为以前的时候那个签证哦，哎，很多人呢，哦，我那下班等啊，我从骑个台车去上班对无，哦，我等个人拢偌济，我拢睡厝，但我睡床足济啊，啊，前天街啊拢客满呢，哦，人山人海的，真的很多人呢，600几块尔啦。很便宜啦，对啊，足俗个呀！你站只便当1块半就有啊，哎呀，50几年啦，
0: 每个月就是存下来的钱，然后都寄回去给爸爸。
5: 哦，偌俭个，俭俭个，寄回去，爸爸哦，足欢喜呢，唔捌赚过钱，啊，赚得足欢喜。
6: 来加工区个时阵哦，就差不多，20通回去哦， 伫电子的时候，差不多五六六千，诶，差不多了，差不多九百应该悬啊。啊，伫迄个合办的时阵吼，四百五，一个月四百，一工十五块。
0: 当年在前镇的女工们，反映出70年代加工出口区躁动的生命力。年轻女孩满眼光芒，都是对未来生活的期盼。她们是女性劳动的参与与见证者，是加工出口区的母亲，用花样年华孕育出台湾经济奇迹，将最美好的时光烙印在台湾历史。然而在1973年9月3日，25位女孩赶着到工厂上班，生怕迟到了便领不到全勤奖金，挤上了一班从旗津到前镇的渡轮，却在那天永远长眠，也因为他们的牺牲唤醒了社会对劳工的治安意识。
6: 伊较早唔是讲高中毕业啥物，伊是选讲你啥物毕业，加几年啥物毕业，加几年是安尼。哎呀，啊伊看伊要扣几岁加几岁安尼。我迄阵啊是住伫迄个去高雄合办伫，伫阮遐通勤拢一个一工的时间，伊一逝路啦吼，一逝路拢差不多要几点钟诶，来回得爱一两点，一两点钟，两点外钟安尼。哎，较早足辛苦诶，蛮讲遐啊。啊，即卖毋是安尼啊哦，即卖是迄个个劳工内底有迄个上下班时间，这个时间内都有。有迄个赔偿啊，啥物话，应该是得安尼啊。
7: 所以你感觉即卖的环境比前你家己伫内底，刚刚过来底迄个好食
6: 啊？当然咯、喔，啊，以前咱迄个个少年，咱嘛唔知影讲到底安尼有合理啊，不合理。哎，即卖诶政策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啊，对无？啊，会当享受着是讲遮劳工会当享受着较好个待遇安尼啊。啊，较早有个人嘛是唔捌啊，嘛唔知影讲即劳工法是啥物啊？啊！你若有这个劳工法遮好，当然大家嘛要享用，对不对？
8: 工厂吼，为着要管理这个劳工吼，会使讲差不多用军事管理啊。劳动条件吼，实在有够歹啊。啊，过来就是安那呢？因为呢，这工厂吼，打开始的时候一挂迄个设施啊，吼，迄个通风设备拢无做好啦，所以呢，工作环境吼，充满了这个粉尘啊。所以，捌发生讲女工呢，因为安尼来中毒，哦，啊来发生公安事件有啦。伫1973年吼，九月初三透早，差不多7点左右遐，吼，有人发生一件吼，惊天动地公安事件，就是讲吼，迄当时遮个迄个加工区的女工，因为呢，因拢赶紧要去工厂上班。啊，工厂规定讲吼，袂使迟到。你若有迟到呢，你一个月全勤奖金就袂使领。所以呢，大家如果讲赶紧伫7点以前，就赶紧要去工厂上班。所以伫中州、基丁，因就纷纷的吼，啊，紧想讲会当坐第一班的这个渡轮吼，通去到加工区遮来上班。结果呢吼，迄一天下早啊，咱知影，迄当时的民营渡轮吼，拢是民营化。哦，民营化，啊，咱知影民营化的头家吼，伊就上加要加卖一张船票，伊就加上收入啊。所以往往呢吼，比如讲即只船会当坐25个，往往拢超载，到甚至偌济拢加倍。一只船啊坐到有当50几个还可以载，啊，迄人伊一日内就发生这种不幸的事件。一只船啊吼，开到海中的时阵吼，都发生机械故障。啊，尤其安那呢，民营的渡轮哦，拢足老旧的。啊，船公司呢吼，内面的迄个驾驶员就想办法，啊，紧慢慢啊看下船，啊，慢慢啊，搁要倒转来岸上，通去换另外一只新的渡轮，通去载这个女工去上班。结果这个女工为着赶紧啊，时间袂晚，所以呢，本来是只船啊安尼平平吼，大家拢平均的船啊，大家拢弯过一边，较弯岸边这边啊。啊，结果呢，船动头轻，一只船啊，船来顶船，啊，不停的代志就安尼发生。根据统计吼，有25个这个女工吼不幸来罹难，吼啊，上细汉的差不多有13岁尔，啊，这25个呢，完全拢未婚女性，啊，伫咱台湾人的习俗就是安尼，这未婚的女性吼，伊的新珠牌啊吼，袂当就等于咱处理， 服侍就对了。啊，袂安那，所以咱的政府呢吼，就是漳州啊遐找了一个土地来征地，但这25个哦，迄个女工呢吼，因埋葬伫这个公墓内底吼，啊号称的伊个名叫做25个淑女墓。啊，咱知影呢，台湾人有当时拢有一挂灵异事件啦吼，讲安尼，啊，佮像这墓呢，有当时啊。经过吼，大家心里感觉毛毛的，吼啊，所以呢，伫2008年的时候，咱政府呢，佮大人家呢吼，做一个完全的改建，但是25个墓，大人的骨头吼，淡后壁起一个塔，大人吼，请入去塔内底，啊，但这个墓地呢，做一个绿化，吼，啊，改一个名叫做劳动女性劳动纪念公园，吼啊，每年呢3月份，咱。市政府劳工局拢会伫遐举办一个春季活动，吼啊社会，咱的社会各界呢吼，来这个女性劳动纪念公园来带因做一个纪念安尼。

0: 那其实这一批樟树我去检熏，事实上是劳工博物馆非常重要的馆藏之一嘛。那劳博馆从这几年开始，其实很积极的在文化部的补助下面呢，就是我们有很积极的想要把现在目前馆藏面所有的简讯的这个内容全部做这个数位化 的工作。在做很多这个樟树区女工的研究的时候呢，通常都很需要去翻阅这些简讯的资料。其实在1973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工伤事件嘛，那跟樟树区女工有关。那这个重要工伤事件呢，我们今天拿出来的这两本里面，其中有一本就是1973年的10月的时候呢，就从可以在里面可以找到一则资料是，蒋经国行政院长，那时候他还是行政院长的时候，他其实在9月7号，因为发生时间是9月3号，那9月7号的时候，他就其实已经有到樟树区来巡视，然后他其实当时就指示高雄市政府去针对这个樟树区女工从中州到这个樟树区通勤的这件事情，他们的这个交通安全这件事情，要去详加的去做，看如何去处置啦。因为其实可能在这之前，大家要认为说，这艘船其实就是在女工上班的这艘船，事实上就是民营的船只嘛。那它其实就会被回归到一个是比较一个私部门自己应该要去处理的事情。那但是可能在这个事件之后，大家就会去思考说，当经济发展是这么重要，很依赖这批女工的时候，那这些劳动者他们去通勤的这条路呢，这艘船这个路径呢，到底是不是政府跟国家有需要去介入来担起这个责任？那在这份这个资料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到说，当时其实在很多这个罹难者的抚恤里面呢，他可能其实还是就是可能会请各个交通所区的这个员工呢，就是多多的去捐款，然后来资助，或者说来支应这些罹难者家属可能后续的这个丧葬的部分，或者是说他们维持继续生活这个部分啊。那从这样子观点去看的话，其实可以知道说，在当时我们可能对于通勤职灾或是职场安全这件事情的这一个意识，事实上还没有这么的萌芽。那可能刚好就是因为这一个事情，那樟树区女工牺牲呢，让大家知道说，其实通勤职灾这件事情，或者是说职场安全这件事情，对于劳动者是多么重要。那政府可能相应的有什么样子的责任是需要去担起来的。
1: 就如同我们访问的这些女工一样，她们在年轻的时候又要养家，然后她们也要工作，然后她们不止工作，她们还常加班，因为那时候对她们来说赚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她们就是甚至有的很多人都会说她们就加两班，如果是做大夜班，那只要赚钱她们都愿意去做。然后呢，她们就是很斜杠，就除了说她们工作然后加班赚钱回家还要养小孩之外，有很多未婚的女生就来做女工的，她们趁那个她们没有上班的时间还会去进修哦，所以那时候有住在附近的那个加工出口区女子宿舍，她们的公司也都会安排一些活动学习的，或者是各种娱乐学习，或者是进修，她们晚上还去其他的地方念书的种种的活动，所以她们都非常的斜杠。那也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蛮需要的哦，就是多工哦，就是她们的。也就是说，这些女性的脑子非常的灵活，她们很能够组织她们的生活、她们的时间管理，然后她们要切换不同的角色。那到现在我跟她们认识以后，她们都已经在做社区的工作了。那她们过去这种在工厂里面工作，然后她们甚至有些是做到管理职，然后还有就是她们不同的这个身份切换的快速，让她们在做社区工作的时候也非常棒。我常会觉得哇，他们社区怎么一下子就可以集结起来这些女性的力量？但是他们在过去，因为毕竟是在重男轻女的这个环境下成长，所以每次呢到了这个要访问他们说，我觉得你们女力很厉害，要访问的时候，他们就会很谦虚的说没有没有啦，请访问我先生啊，或者访问哪个男生啊等等。但是我是觉得这些女工才是真正当时不只是当时撑起了台湾的经济奇迹，这些幕后的女工，或者是他们之后很多人成了老板娘。不只是他们当时撑起的这个世界，这个台湾的经济奇迹，现在台湾的各个地方的社区发展，然后这些老人的照护、社区的照护，都是还是由这群女性来担任哦。所以我是觉得他们的故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重男轻女的这个想法还是占了很大。然后而且他们以前就是会觉得我就是帮忙家里，然后我很。 在还未婚的时候就是帮忙娘家，结婚了以后就是帮忙夫家，所以他们很习惯，虽然他们是这么重要的人物，可是他们很习惯站在幕后。对，然后我们就很想让他们出来幕前，让大家看到，因为这个真的是过去大家在现在大家很关注。其实过去我们讨论到台湾的整个经济发展。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即使是生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一

有五种善待亲友的方法。若有布施，先给亲友，温和爱语，恭敬礼遇，利益均分，有我有他，困难之事助他解决，诚实相待，不可欺骗。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8月11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焦点，深耕北美地区超过有30年，这是佛光山旧金山的三宝寺全新的重建落成。落成典礼是由佛光山宗长新宝和尚主持，全球近千位的信众齐聚来见证历史时刻。而新的道场融合修持、文化、教育和社区的服务，未来将成为北美地区弘扬人间佛教的新里程碑。
1: 由 IA San Francisco Chapter Candace Lee。
2: 典礼由新宝和尚与多位贵宾共同剪彩揭开序幕。事隔35年，随着全新三宝寺重建落成，象征着佛法的智慧在北美生生不息，继续传承。由当地的佛光青年代表恭敬地向大佛献花供养，象征着人间佛教在年轻一代已经扎根。随后由新宝和尚为大佛开光，在清净悠扬的梵拜声中，现场庄严祥和。三宝寺这次能够顺利圆满重建，背后凝聚了无数信众、义工与护法大德的共同发心与付出，完美展现了佛教众缘和合的精神。更期盼全新启用的三宝寺未来能持续发挥净化人心、祥和社会的力量，让佛法的智慧在北美生生不息。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佛光山三宝寺日前举办温馨的功德主感恩餐会，邀请了近120位长期以来护持的功德主们齐聚，而现场洋溢着欢喜和感恩的氛围。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更亲自莅临，感谢大家多年以来的发心护持。
3: 我很感谢大家，这是在偷渡进来拜梁王，有没有？很辛苦啊。
2: 历经3年的漫长重建，佛光山三宝寺现在拥有了更完善的弘法空间。未来三宝寺也将秉持佛光山的四大宗旨，持续推动多元的弘法工作，希望吸引更多民众走进道场，亲近佛法。
4: 30多年啊，那么一直到现在，那么这中间主要还是靠大家的不忘初心。
2: 由新宝和尚亲自受证，向长期默默护持三宝寺重建工程以及各项弘法置业的功德主们致上最深切的谢意。这场温馨的盛会最后在全体大合照的欢喜气氛中圆满落幕。新宝和尚在活动尾声也特别勉励所有功德主，要持续秉持星云大师集体创作、众缘和合的精神，携手让重建后的三宝寺成为北美弘扬人间佛教的重要据点。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我们持续来关注美国旧金山的佛光山三宝寺历经重建，今年正式重启对外开放。而在开光仪式之前，特别呢是在崭新重建的大雄宝殿内来举办了三皈五戒典礼。
5: 香华仪，
6: 佛光山住持行宝和尚亲临主法，带领160位戒子发心皈依三宝，受持五戒。旧金山三宝寺历经重建，终于迎接开光落成。而在典礼前夕，特别在这处新弘法场域举办三皈五戒典礼。
7: 三皈依五戒的仪式在加州很少有，感谢有佛光山的道场可以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共修。
8: I am redoing my precepts, and being able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retake my vows and review why we originally took the 5 precepts.
5: 我们讲皈依，就是身心呐、找到了依靠处。
6: 身着清净幔衣，依序礼佛、忏悔、发愿，不少人更是早已受戒，特别前来复戒，透过重生誓愿，坚定自己的学佛愿心，从自身做起，用行动落实佛法，共同为人间佛教弘扬尽一份心力。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一场佛学讲座走进拥有150年历史的基督教教堂，这是佛光山三宝寺邀请新宝和尚来主讲心灵环保。因为这报名相当踊跃，特别是借用临近的教堂，吸引了近200多位的信徒来参与，透过了佛法智慧探索内心安定和生命幸福。
9: 走进教堂，佛法智慧在不同宗教文化空间里展开交流。 佛光山三宝寺举办佛学讲座，由行宝和尚主讲心灵环保，以生活案例深入浅出说明，现代人除了重视外在环境，更要从内心开始减少贪嗔痴，让正念与智慧成为生活力量。
5: 今天主要透过心灵的环保来讲，去除我们内心的根本烦恼，所谓贪嗔痴，让我们的烦恼透过智慧的关照，让它不生，让它不起，知道呢，烦恼呢是没有实体的，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体验了解，我们才讲放下，我们才讲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9: 讲座吸引近240人到场，现场专注聆听，互动热烈。许多常年接触佛法社区民众，也从分享中重新认识心灵环保。
10: I've always enjoyed hearing, like today, the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speech, and learning even a lot more about it, about what I already knew.
11: 减少贪嗔痴以后，我们就会减少我们的烦恼。那我希望佛光人呢，接下来我们一样秉持这样的态度，能够继续在这片土地上实践人间佛教。
9: 从佛教道场走进基督教教堂，这场讲座跨越宗教藩篱，也展现社区彼此支持友谊。佛光山期盼将慈悲与智慧落实在生活，让一念善心出发，为人间带来更多祥和。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0: 同样在美国，来看佛光山的佛州光明寺举办的缠绕画课程，不同文化背景的学员来参与，在讲师带领之下练习专注于当下，透过艺术放下生活杂念。
12: Into your nose and out the nose again.
13: 学员闭上双眼，调整呼吸，在讲师引导下静下心来。佛州光明寺举办缠绕画课程，由受教讲师带领16位来自不同背景的学员参与创作。
12: Like in Art Deco, for example, they picked up some of Egyptian patterns, but they
13: 课程强调缠绕画没有对错。不必追求完美，学员完成作品后彼此分享，最后更将个人作品拼接成共同创作，展现不同文化和生命经验。
12: Just the same respect that you have for your own artwork, you have that for that person's artwork.
13: 学员暂时放下生活忙碌，重新觉察自己，在每一笔线条中学习专注与接纳，让艺术成为一种静心方式，并把这份安定与自在带回日常生活。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人工智慧越来越融入日常，除了能够查资料、写文章，现在连料理、音乐、图片都能够靠 AI 来帮忙。芝加哥佛光山举办了 AI 应用课程，除了带学员实际来操作，也提醒大家善用科技。
9: AI 怎么玩？学员现场动手试，输入简单指令就能让文字变成图片，甚至生成专属音乐。从故事发想、海报设计到料理灵感 ，AI 都能成为创意助手。
14: 它 AI 的话，现在会帮你自动配乐，然后但这个音乐不见得是你想要的，就是可能如果真的也要再修改的话，就是还要再慢慢跟他沟通。
9: 现场学员老少都有透过实际操作感受 AI 带来的便利，也有人尝试把插画作品结合 AI， 让脑中创意直接变成视觉画面。
14: 就是帮你统整，快速统整的一个好用的工具，
15: 做一个好管家。
14: 对，它也是算是一个好管家、好秘书，因为它是24小时在线，你也不用担心说，可能晚上要下班要睡觉，就是什么时候问他都可以。
9: 讲师也提醒 ，AI 虽然可以快速整理资讯协助创作，但最后的判断还是得靠人。善用 AI 提升效率，同时保留独立思考能力，才能让科技真正成为生活中的好帮手。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0: 从小就学三好，为孩子们种下了善美的种子。这是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佛光三好宝宝祝福礼，近90位儿童接受甘露灌顶祈福，让三好精神从家庭出发。
13: 法师逐一为孩子进行甘露灌顶祈福，祈愿小菩萨健康成长，福慧双修。佛光山万年寺举办佛光三好宝宝祝福礼，现场聚集超过250位佛光家庭成员。 祈福典礼后，中华学校学生带来精彩演出，现场也设置了游戏摊位、拍照区域等，让孩子在佛光中留下难忘回忆。佛光三好宝宝祝福礼不只是祈愿孩子平安健康，更是将信仰传承给下一代。从家庭教育开始，将三好精神扎根在孩童心中。人间讯菲律宾综合报道。
0: 渥太华佛光山和佛光会共同举办佛光素食园游会盛大登场了。现场呢，提供高达80种的亚洲各地的特色美食，还有消暑饮品，不止可以大啖美食，舞台上还有精彩的文化演出。
15: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2: 孩子们稚嫩童音唱着唐诗改编的歌谣，为渥太华佛光山和国际佛光会渥太华协会共同举办的佛光素食园游会增添了韵味，也为传承写下最美的注解。素食园游会端出亚洲各国美食、甜点和饮品，这些美味佳肴全由在地佛光人精心亲手制作，种类繁多，色香味俱全。除了美食，青年团充满青春活力的舞蹈表演也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三好夏令营的孩子们表演的快板陌生气歌舞与现场各国服装走秀的表演，也让现场增添欢乐气氛。园游会安排游戏抽奖，活动丰富。住持永固法师表示，环保和心宝，素食不杀生不仅是内心慈悲，也是对环境和地球的保护。佛光素食园游会以美食嘉年华推广健康美味素食文化，让更多人认识人间佛教，推广尊重生命、慈悲护生，为社区注入更多正面能量。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来自佛光大学传播系产媒设计学系的四位同学，暑假期间前往到欧洲法华禅寺来实习。法华禅寺已经跟佛光大学合作举办海外实习，已经长达有3年的时间。学生呢，把在校所学都应用在寺院的活动，增进实务能力。
16: 这边就是遇到了一些人，这是我觉得最可贵的地方。那他们就是说要认真活在当下。
13: 学生站上讲台，面对听众分享心得。他们来自佛光大学的传播系产品与媒体设计学系。学生们利用暑假时间前往佛光山法华禅寺海外实习，投入影音、设计等不同领域的工作，累积实务经验。
17: 这个实习经验是这几年我们在很努力的推动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们这几年推动之后，发现这个海外实习的经验对于学生，特别是佛光大学的学生，都有非常大的成长的帮助。
13: 学校老师也前往法华禅寺，鼓励学生把握学习机会。法师们细心为学生规划实习内容，希望学生有所收获。
18: 法华禅寺连续3年跟佛光大学合作，已经接引了6批的同学来到这里实习。那今年呢？更有来自欧洲有7个到场12个同学参与佛光大学海外实习计划。我想这个也是大师他的一个慈心悲愿，在5大洲设立了道场，推动教育，
13: 希望透过海外道场实习计划延续星云大师重视教育的理念，为学生们培养国际视野。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镜头带您来到了英国，来看伦敦佛光人走出户外，以亲子共学的模式呢，让孩子们在自然当中来学习三好精神，这也让人间佛教信仰在家庭中来延续。
19: 我们设计了这个三好 bingo 卡，就是三好 bingo 卡呢，就是根据三好四给设计出了一些小的小任务哈。
6: 英国这座生态农场绿意环绕，亲子家庭透过游戏、任务挑战与自然体验，展开一场充满欢笑的共学之旅。国际方会伦敦协会第一分会举办人间佛教亲子共学户外活动，安排寓家娱乐游戏，鼓励大小朋友主动关怀、分享祝福，将信仰精神转化为日常行动。
20: 健康，
19: 对，
20: 谢谢大家今天的付出，然后也希望我们这个这样子的活动以后呢，可以常常再有。
6: 活动安排亲子走入果园采摘蔬果，孩子从亲手采收的过程体会珍惜自然、感恩分享的重要，也增进亲子间的互动与情感连结。
21: 那父母对小孩的几句鼓励的话，就说：“哎，你要不要帮忙做什么？你要不要干什么？”就有一点点 push 他们。
6: 主办单位表示，人间佛教的传承不只在课堂学习，更要透过家庭陪伴与生活实践，让慈悲、智慧与感恩的种子在下一代心中持续生长。人性英国综合报道。
1: 跑起来，跑起来！
3: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
1: 抬高抬高，
3: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22: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1: 一按就酸哎，
23: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24: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1: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2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26: 在我里面书不是一昧的教大家说哦，你一定要忍啊，婚姻不能够轻易的走到离婚那条路啊，你一定要牺牲自己。没有，我里面很强调就是说，不管你要走不走入婚姻，你碰到什么状况，女人一定要经济独立。我觉得经济独立的就是有一天我走不下去的时候，我可以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27: 其实我跟你妈妈早就没有爱了，然后什么什么的就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就说我们要离婚。然后他们两个受到刺激还是我受到刺激很大，我大概应该花了10年去理解这一件事情，想说为什么突然间说不爱就不爱。
23: 我自己的家我们叫原生家庭嘛，有时候我们就叫老家。那我们的老家跟我结婚之后我要成立的那个小家，他们到底是相关联的还是相冲突的，还是其实我在努力的让小家可以离开老家的这种控制。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来看，回到了佛光山来感受不同人文教育的精神，同时也和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来接心。这是南华大学有近百位的教职员展开了礼敬大师暨参访的活动，透过了巡礼认识佛光山还有人间佛教，同时也为教职员凝聚交流情谊。
1: 感谢社会各界及百万人心学委员常年护持。
2: 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带领近百位教职员回到佛光山宗主殿，向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禀告办学成果。教职员依序上前献花，虔诚礼敬星云大师。住持星宝和尚也来到现场，和众人接心。勉励老师持续秉持大师精神，推广教育。
3: 所以这个承担呢，就是要我们除了做好自己的事情，除了个人，也要看到团体。所以大师呢，也给我们勉励两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受用。为教争光，为己争光。同样的，在学校也是。为校争光，为己争光，所以团体跟我们息息相关。这个大众的力量，让我们进步，让我们成长。
2: 参访队伍脚步不停，紧接着来到佛陀纪念馆，和副馆长永隆法师会晤交流，并亲手抄写星云大师菜根谭。
4: 各位直接跟大师接心，当然呢，各位在今天的佛馆。巡礼当中呢，各位也要跟各位报告，其实也在跟大师接心，因为所有的场域都是星云大师规划的。
5: 回到山上，你就是心情容易沉淀下来啊，沉淀完之后，这个不好的念头贪嗔痴就会清一清哦，环保把它消除掉。
2: 透过一日参访，让教职员从文化教育和佛光山中体会人间佛教精神，将所见所学转化为教育工作养分，持续在校园中传递善美力量。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0: 国际佛光会的中华总会桃竹苗区协会举办了年度第二次的区务会议，150多位的佛光干部们齐聚在法宝寺交流会务，推动经验。
6: 国际佛光会桃竹苗区协会举行第二次区务会议，佛光人齐聚一堂，透过经验分享交流讨论，除了检视上半年工作，也针对世界会员代表大会、人间佛教宣讲员考核以及佛光杯篮球赛等议案进行讨论。
7: 我想到大师说，会议也是共修，是我每一次参加会议之后，听到那么多人那么有智慧的分享表达意见，然后提出一些看法，我觉得这个地方是真的叫共修。
6: 10月3日，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将在台北大巨蛋举行，桃竹苗区各分会也分享邀约经验，期盼凝聚更多愿心，共赴盛会。
8: 我们桃竹苗区除了做好我们自己的坚实的，我们成为这场活动的坚实后盾，就是我们做好我们的义工工作。那我们更要将这一份，最重要是这一份的法喜跟这份的欢喜传扬出去。
9: 先感谢总会，总会一直不断的给我们很多的培训，那我们从培训里面才会让我们这个组织越来越健全。
6: 佛光人以愿心凝聚力量，将修持落实于服务，也把欢喜与善念传递出去，更期盼将这份法喜化为行动，邀请更多人走进佛光大家庭，为人间佛教红传持续注入力量。联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0: 佛光山金光明寺举办 Mage 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活动，推广素食护生。路跑活动吸引了近2000人参与哦，同时举办了公益捐米的活动。佛光人士集结爱心，购买了1000公斤的白米，由新北市的社会局代表接受。
10: 艳阳高照，伴随轻快音乐，佛光青年带领暖身活动，三峡河滨公园热闹非凡。Mage 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再度登场，
11: 整趟下来蛮顺利，然后我们全村民一起顺利达到终点，
12: 很好玩，因为可以跟朋友一起来。
10: 参与者年纪从小朋友到长辈都有。活动开始前由法师带领大众念祈愿文，祈愿路跑顺利，主要由抵达终点就为参与者挂上纪念奖牌。这是佛光山金光明寺多年延续的路跑活动，不止强身也做慈善，像是捐米公益活动就由新北市社会局和各里长协助传递爱心。
12: 大家这个白米我们一定会转捐给新北市所有需要被帮助的市民，
13: 透过跑步既能够健康，透过蔬食能够护身。
10: 除了鼓励民众透过运动让身体更健康，同时也推广素食理念，让爱地球理念能持续运作，将口号化为行动力一一实践。人间新闻吴新传、吕玉文新北市采访报道。
0: 佛光山三重禅境中心日前举办了新书分享，特别邀请到佛光山的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亲临。法师以新书内容为主轴，和现场200多位信徒分享修行的正确态度以及法会的修持方式。法师也强调了，只要把这些佛法智慧运用在生活，就能够达到三业清净，过上身心安乐的生活。
14: 反正你就是听到永富法师你就来了。
15: 会中永富法师表示，撰写三业清净得安乐，凡事要认真但不当真，初心是希望透过此书清楚讲解如何修持运用于生活，才能达成内心的平静。
16: 乐观的人看到他会说，哦，还有半杯水。那悲观的人呢，看到半杯水他会说，哎呀，只剩半杯水。可是呢，我们转念的人，他看待事情的角度就会变成有半杯水足够我喝了。
15: 法师强调，慈悲就是贯穿整部《梁皇宝忏》的精神，慈就是给予众生快乐，悲就是拔除众生的痛苦，并提醒除了给别人慈悲外，也别忘了对自己慈悲。
14: 在这个现代的时代，应该给自己慈悲，要对自己慈悲。往往我们都太过于不原谅自己过去的错误，不断的一直否定自己、砍自己，然后到后来就深陷在那个否定自己的一个状态之下。
15: 讲座尾声，永富法师送大众三句话：对因果要认真，对境界不当真，对修行要坚持，免众体验平等，感受慈悲，不会双修。会后，法师更亲切为每一位信众的新书签名题字，让善因善果继续延续。人间新闻新北综合报道。
0: 生命遇到了低谷，能不能重新站起来？

0: 我们看纪录片《超人再起》，记录下了多位生命斗士面对疾病、意外，还有人生困境，依然是选择勇敢前行。这是佛光山极乐寺举办的公益包场活动，邀请了约百位的佛光人，也将部分的票房收入投入了偏乡教育，让一场电影不止感动，更把希望送出去。
1: 你的四周全部都是一片黑，然后都没有东西。
2: 电影院里灯光暗下，荧幕上的故事却一个个照亮人心。超人再起，导演曲全力走访不同生命勇士，记录他们如何在逆境中重新找到力量。这次佛光山极乐寺包场放映，导演也亲自到场分享拍摄过程。
3: 透由这些超人们的这个整个成长的过程中，借由他们的故事，用生命去影响生命，才发现原来每一个人的生命逆境其实都可以突破的。
2: 影片中的超人们没有超能力，却有人在重伤后重新穿上消防衣，也有人失去视听能力，依旧一次次挑战自己。观影民众深受感动，发现面对挫折更需要不放弃的力量。
4: 大师也常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一半一半的，但是就是着重于你在看哪一半，哦，一半光明，一半黑暗，一半希望，一半失望。所以不管我们遇到的是顺境或者是逆境，总有光明重现的那一天。
5: 真的非常开心，你也看到这个好感人的片子，你里面你看到里面的八位勇士，就觉得我们真的非常的幸福。
2: 而身为片中人物的基隆市社会处长杨玉兴也分享自己的生命体悟：
6: 苦难并不值得追求，但是当它来临的时候，我们会因为爱而愿意去承担。那当你承担了这一份挑战的时候，你会发现苦难背后有一份宝藏和礼物。
2: 一部电影记录的不只是生命的苦难，更是一群人选择不被困境定义的勇气。当故事走出荧幕，也把这份希望留在每个观众心里。人间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蓝昂别院呢，举办了写作培训课，邀请到台北市阅读写作协会的创会理事长汪永岱来担任讲师，教大家如何写作，也鼓励学员参加征文活动。
2: 轻松活泼的暖身律动为活动拉开序幕。佛光山蓝洋别院举办写作培训课程，邀请台北市阅读写作协会创会理事长汪永岱担任讲师，鼓励学员响应佛光山文化院和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共同举办的征文活动。
7: 汪老师为我们搭了一个非常清晰，而且这个工作阶梯，从他的教材里面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然后我对我自己今天最受用的一句话就是说，在文章里面不要过度的去堆砌那些很华丽的词汇。
8: 非常高兴蓝洋别院办理了这一次的生活写作的课程，就是在短短的时间里面，我们学习怎么阅读，怎么样书写，把自己的生命故事带出来。
2: 汪永岱以多读、多想、多写三大秘诀告诉学员，写作是透过阅读走进人物的生命，体会书中情境，写出有温暖的文章。课堂中安排分组讨论，分享彼此的阅读心得，还有现场写作，有讲师及时指点学员技巧。
9: 学了这堂课真的是我们以来的光荣，我觉得就去我手写我心，去把它写出来。
2: 征文活动指定阅读的五本书中，有四位撰组来自宜兰，法师借此鼓励学员学习前辈的精神，以文字弘扬人间佛教，透过书写让更多人因阅读而感动。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1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国宴再交给桥底外围做拍照，
1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1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现在节气进入立秋，尤其早晚的温差逐渐的变大了，不少人开始出现像喉咙干痒、咳嗽，甚至呢皮肤也很痒或者是脱皮。中医师提醒了，这都是秋燥惹的祸。忽冷忽热，这天气也容易引发感冒或者是过敏。想要缓解换季不适的话，建议可以多吃一些水梨、白木耳等白色的食物来润肺。平常也能够按压手部的太渊穴来加强日常保健。
1: 外头艳阳高照，但早晚温差逐渐变大。随着节气进入立秋，不少人开始出现喉咙干痒、狂咳，甚至皮肤干燥、脱皮的状况。尤其忽冷忽热的天气，更是感冒与过敏的温床。
2: 秋天呢，有一个盛行，就是它的风很大，所以呢，毛孔啊，运动一下，走一走，因为它秋老虎还是很热啊，所以你稍微走一下，你就觉得毛孔是会什么流汗开的，那风一吹，你就觉得哎，秋天其实容易什么感冒。
1: 想要对付秋燥，中医师建议多吃水梨、白木耳、山药等白色食物来润肺。作息上则要早睡早起，保持充足睡眠。另外，平时也能按压特定穴位来加强日常保健。
3: 那我们说五脏六腑之病呢，要取之源。那我们可以找我们腕横纹这一条，然后在我们劳动脉这一个地方，我们平常把脉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太渊穴啦，可以去做按压。
1: 透过简单的按摩动作，配合清淡润肺的饮食与规律作息，就能由内而外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帮助身体找回平衡，健康度过换季时节。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对许多孩子们来说，上学理所当然，但是对施加儿来说，却面临着该先求生还是要继续读书的残酷考验。所幸呢，在中华育幼机构儿童关怀协会的帮助之下呢，补足最沉重的生活费还有房租缺口，让他们免于中辍危机。
4: 但是对施加儿来说，最大的挑战常常不是读书考试，而是今晚我可以睡在哪里。
1: 23岁研究生芝麻曾是只能睡纸板的施加儿，在助学计划帮助下，他终于摆脱生存困境，凭着毅力一路拼上研究所，成功翻转人生。
5: 我相信教育是翻转一个人的很重要的机会，那我希望我可以透过读书跟升学，在未来有更多的路可以走，那如果我未来走更顺利，我也就有机会再去帮助更多这样有需要被帮助的人。
1: 像芝麻一样受助的孩子不在少数。调查指出，每学期1到3万元的生活费缺口，逼得过半施加儿在生存与上学间痛苦抉择。为了不让经济重担中断孩子的未来，协会期盼透过助学计划汇聚爱心，接触更多像芝麻一样的逆境青年。
6: 希望呼吁这个社会大众，来关注、来扶持他们，做这些心灵孤儿之父之母，他是影响深远，锻造下一个任性的世代，值得我们携手共赴。
1: 沉重的生计成为阻断施加儿未来的绊脚石，透过实质的爱心接住他们，才能点亮他们的求学路。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暑假很多的孩子们都开心的参加营队，甚至出国旅游，但是我们来关心偏乡学童面临乏人照顾、误入网络陷阱的双重危机。有很多的偏乡家长呢，为了生计不得不缺席孩子们的生活，这也导致手机成了孩子唯一的玩伴。而在缺乏把关的情况之下，孩子不止容易接触到的是不良资讯，甚至呢连自己的隐私也都被外看光光。
7: 写几页暑假作业，去打球、洗澡、吃饭，写作业跟同学一起玩，然后做家事、照顾弟弟妹妹，
8: 吃东西、滑手机、写功课，再写妈妈给的功课，
9: 出国2次。
10: 偏乡孩子现在滑手机比搬课本还要勤劳。根据儿盟最新调查，偏乡学童拥有手机玩社群的比例竟然高达85%，甚至连规定13岁以下不能注册的抖音和小红书，偏乡孩子玩得比都市小孩还要疯。主要是偏乡家长为了生计实在太忙了，没时间陪伴，也让手机无形中成了孩子的隐形保姆。
9: 我们会尽可能让白天时间小朋友在学校的这个七到八个小时间让他们很多事情可以做，好，甚至也会拍一些暑假作业给他们，就是说可能用平板或是用手机自己去酷音网去练习英文口说。其实老师们都做了很多努力，只是有时候他们回到家里面就是瞬间会变成真空，因为没有人陪，没有人教，他就对他们来说最简单的快乐就是划开短语音。
10: 根据调查，在日常互动和文化体验严重不足情况下，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偏乡孩子心里觉得孤单，最后只能转向虚拟世界，在网络和手机里寻找心灵慰藉。
11: 这次呢，不分城乡啊，使用3C、使用网络，几乎都是孩子在假期的时候主要的安排。面对这样的一个数位环境，特别是在长假的时候，我们发现孩子的数位危害，特别是个资隐私外泄、外流的情况，都是一样严重的。
10: 对孩子的长假危机，儿盟认为必须三管齐下，加强生活中的实体照顾，落实网络安全教育，及透过修法扩大儿少的数位安全防护。只有建构起多重防护网，才能全面守护孩子的现实生活与网络安全。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12: 钢琴是我的表演的乐器，现在钢琴代表的是一种我的言语哦，它是不分国界的。我因为跟钢琴这个缘分呢，我在欧洲、亚洲还有美国、北美等地区都有全世界的巡演，不管是传承或者是跟不同国界的观众都有可以有很好的互动。
13: 如果能够给这个世界上带来没有人看过的东西，那就是会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会让我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那虽然生命有限制，但是你的存在、你的痕迹、你的思考方式，它如果可以被具象化的留下来，而且能够分享给别人，那就会觉得可能是一种很特别满足感的。
1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5: 护照情况紧急，快！
16: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17: 我要做这个手术。
18: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19: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17: 我认为是附件症，
20: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21: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22: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23: 快找出血点。
18: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7: 1%，但起码不是零。
18: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7: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花莲埔里的六十石山金针花季正式开锣，今年是以星光音乐会来揭开序幕。不止可以欣赏到金针花海，同时呢，也把金针花搬上了餐桌。
1: 夜幕低垂，晚风徐徐，金针花季开锣，埔里乡农会特别是打造了银河花语音乐会，邀请了交响乐团现场演出，搭配户外星空跟金针花景，营造浪漫的氛围。除了音乐，餐桌也成了花季的亮点。农会邀请来自台北的意大利主厨以金针花入菜，结合了意式料理手法，推出了创意的风土餐桌，让金针不只是赏花主角，也成为餐桌上的特色食材。
2: 今天我们希望呈现的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所以我们邀请到的就是一个台北来的意大利的主厨，我们希望用一个不同的特色的料理的方式，希望呈现的就是将我们的金针的层次整个拉高，比较浪漫比较温馨的方式呈现给大家，有不同的一个体验的方式。
1: 今年六十石山金针流花的面积大约50公顷，目前花况大约有2到3成，预计8月中旬将进入盛开季节，花季一路将持续到10月初。民众上山赏花，也鼓励搭乘交通接驳来减少山区交通负担。
3: 那全花莲的话呢，我们金针流花的面积两座山加起来大概是70多公顷。那我们持续的协助我们的金针花呢，不管是流花补助的面积以及流花补助的金额都有持续的增加。那也希望能够让大家在夏季的时候有一个美好的回忆。
1: 吹着山风，欣赏满山金黄花海，不少游客年年上山，只为了眼前这一片疗愈的景色。
4: 每一年我们都想要来这里看花，人家说金针花就是忘忧草。那这个像今天的天气来讲，不会很热，那又有点凉风，真的来这里觉得蛮舒服的，也解忧解闷，哎，真的是忘忧的一个地方，
5: 可以忘掉烦恼，烦恼可以忘掉烦恼，就可以暂时的忘掉工作的压力。
1: 金针花海正陆续的染黄山头，白天赏花，晚上听音乐，还能够品尝金针入菜的创意料理。想要上山追花的民众可得把握花期，也建议能够搭乘接驳车轻松上山，欣赏这一年一度的限定美景。连接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响应健康饮食还有净零碳排，这是彰化县府举办2026彰化素食节，邀请到长期如素的艺人杨子怡担任代言，分享了素食减碳理念，也鼓励大家从日常饮食开始，就以实际行动来守护地球。
6: 3、2、1，请起头。
7: 平时就如素的艺人杨子怡受邀担任彰化素食节代言人，分享自身选择素食的理念。他表示，多吃素食不仅有益健康，更能有效降低碳排放，希望能透过自身经验鼓励更多人从每天的一餐开始，为环境尽一份心力。
8: 有一个小小的统计，就是素食者不然是蛋奶素还是纯素，因为我们一天的碳排放量大概是3.6公斤，但如果你是荤食者的话，大概要7.2到7.8公斤。这个地球生我们养我们，我们有不好好爱护它呢？
7: 县长王惠美表示，彰化除了拥有丰富的在地美食，也有深厚的素食文化，希望透过素食节鼓励更多民众走进素食店家，从日常饮食开始实践健康与环保，让吃素食成为友善土地的生活习惯。
9: 是以我们食材爱地球，素素拢顺利为我们的口号，那用佛系大叔为主体，那你只要在这个时间里面，那到我们的三个这个店家就可以开始来兑换礼物哦。当然你参加的越多，我们给的礼物会越大。
7: 今年彰化素食节串联在地素食店家，结合数位集章与素食嘉年华等系列活动，邀请民众走进彰化品尝素食，从日常饮食开始兼顾健康，素食在地，也一起为减碳永续尽一份心力。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一张地图带领民众走进历史，特展呢是在汤德章的故居开展了，主要是以6张人权故事地图串联出了台南城市、成功大学校园的历史，透过故事地图、声音的作品还有历史空间，引导大家认识转型正义，反思人权价值。
10: 那其实就是稍微再开读书会跟聊社会议题的部分。
11: 成大历史系学生带领贵宾参观展区，介绍人权故事地图创作理念，由教育部委托办理的特展， 串联人物、历史和空间，做成一张故事地图，
8: 可以了解当时的时代脉络，然后去理解这些人他们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所做的选择还有行动，
10: 让这个前辈本人然后亲自在这个声音化的展览区去讲述他自己的故事，那其实我觉得这是这个展览最特别蛮有意义的地方。
11: 由线条串联起网状历史故事，民众翻开牌子深入了解历史人物和事件介绍。展览以六张成大人权故事地图为主轴，引领民众重新认识1950年代台南及成大校园历史。
12: 哦，那只有更多的有活力、有热情的年轻人参与，哦，然后他们当成一个重新去梳理这个脉络跟说这个脉络的故事的说这个故事的主体，我们这个事情才有可能把它找到一个好的社会沟通的方式的。
11: 透过故事地图、人权走读及声音展区，降低民众理解人权议题门槛，让历史走出校园，走入公共空间，深化转型正义和人权教育。冷杰星、吴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0: 佛光园美术馆台中馆推出了联展，这一次呢，集结有9位台湾当代艺术名家，近100件作品，透过不同媒材诠释出自然、人文和生命，这也让民众呢，透过了艺术来感受心灵对话和文化底蕴。
13: 联展集结9位当代艺术名家创作，涵盖水墨、书法、版画、油画及雕塑等多元媒材，民众可以透过5大展区，在艺术作品中感受生命历程与文化内涵，
14: 让我们台中的市民朋友有这个机会可以看到这么精彩的展览，
15: 可以从前面的观天地一直到最后的归本心的部分呢，可以让自己内化，把他们生命的一个精髓或者他们生命的过程呢，变成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养分。
13: 策展人突破媒材、年代与风格界限，让不同创作彼此呼应，也带给观众不同层次的观展体验。
16: 你只要静下心来稍微凝视一下，好，大概你就可以逐渐的跟这个作者他的这种创意啊，可以能够比较契合。
17: 我们这次的作品呢，打破一般媒材、年代、作者他们的作品可以彼此产生对话，会产生一个空间的一个碰撞，会让观赏者看到另外一种感动。
13: 九进联展透过艺术创作串联文化与信仰，也延续星云大师以艺术弘法理念，邀请民众走入展场，感受艺术带来的身心自在，
9: 串起了一段美好的善因缘，既是跟大师的佛缘，也是跟艺术界的善缘。我想走进展场，你会觉得身心自在，走进展场你会觉得透过艺术的洗礼非常的欢喜，走进会中室你会觉得人突然间变得有智慧。
13: 联展展出近100件作品，透过艺术与文化交流，引领观众由欣赏作品走向关照内心，感受艺术净化人心力量，也持续实践星云大师以文化弘扬佛法理念。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进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人间佛教的大圆满法门，从世界到种族都要相处和平，同体共生。从自由到民主，三规就是民主，持戒就是自由。从喜乐到解脱，结缘就是喜乐，自在就是解脱。

0: 第一，海城线 APP， 一个结合网络挂号、手机支付、电子病历、甲医生排名于一体的利便就医软体，患者会当根据家己需求选择医生，每一个医生点入去，拢会当查到家己接诊率、成功率，也阁有好评率。甲外送 APP 同款，会当随查询家己的手术进度。手术完过会当评论拍分数，别人也会当透过其他患者的评分进行参考。
1: 这什么东西啊？
2: 外地过来跟病人已经安尼做完嘞，想要到咱海城嘛要开始做啊？
1: 是咧，恭喜啊！好诶，唔好啊，看来后者有诶无诶。
0: 咱会当看到这排行榜顶头。就主任的名排伫个上尾，因为手术失败率伤高，所以我改伊标红色，标三改红色，降薪处理五改，就请主动理解。
3: 标三改扣薪水五百，就是这样，这严格着。
1: 副院长啊，啊你看这，
3: 院长啊，海城是一间病院，毋是做外送的。
0: 咱是民营病院，既然要商业化，就要商业无特点啊。
3: 啊！你得当比所谓医生有得这个病名是无？
1: 对啊。
0: 林副院长是安怎要生气嘞？在这个排行榜顶头，你的综合数据是排名第一，赢别人真济。这个排行榜干奈会乎你请呀？
3: 我是为了全部医生在考虑啊。按怎讲，病院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医生啊。啊，你做算啥货？等于是把全部的压力都加在医生的身躯顶，让所谓医生变成世界奔波的走外送的，继续安尼落去。
0: 所以，除了处罚机制，也阁有奖励机制。
3: 你有奖励吗
0: 具体病历嘛是爱写，恁个人留存，我干那要爱数字。
1: 不了解呢，伊什么意思啊？
3: 看无病历，只能看数字尔啦。
1: 乱来，医学哪会当干那看数字啊？
0: 第三，明星医生团队计划。
4: 明星医生，
0: 别国光，明星医生团队比明星病医佫较重要。因为高净值客户群体，搁较注意主治医生是啥，顶级专家团队会当透过因高超的医疗技术、甲丰富的临床经验，上紧做出有效的医治。所以，在现有资源不足的情形下，明星医生团队是会当上紧提升名声，也搁有收入的方法。
1: 今嘛就是咧讲咱的林副院长啊，对不？大家拢嘛知影讲林副院长啊，是咱海城的核心人物啊。
0: 妹弟，我要对海城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希望得到各位的支持。
2: 电哥甲红哥是准备要联手合作啊？
5: 两个了，
1: 我无同意，我爸。你嘛袂同意对不？
6: 想怎无选林克啊？
1: 这毋是真明显，你医术比伊较好，我比伊较缘投啊。
6: 伊手术做了真好，来海城十几年，伫 VIP 客户心中嘛真有名声。
1: 哎呦，你对病的代志阁真了解嘛？我阁了阵无咧管这代志。
0: 真简单，伊是破怪，我对介日科的前景阁较看好。若是顺利，会当为海城带来20%的收入提升。阁有啥物问题无？
1: 我有问题，姐啊，你家己家己就好啊，跟我家己要创啥？
0: 我讲啊，我要团队，以你两位为首成立团队。
1: 成立团队，哼，伊敢有资格啊？本人是北大新五的名利之星，
6: 看起来这个名利，一直拢不来。
1: 我出门迄当阵吼，你阁唔知影伫倒位？
6: 看起来你搞电影确实真多哦。
1: 你即摆是咧讲啥？
6: 讲你啦。
0: 好啊。恁两个被投诉率半斤八两，啥嘛卖嫌啥？
1: 我唔管了，姐啊，我唔爱建立这个团队啊。
6: 我无需要做团队。
0: 你再讲一遍，这种顶级困难度的手术，你真是无需要一个固定的团队。真好，看来你同意啊。那安尼你呢？
1: 我也无咧动手术啊，我绝对袂同意啊。
0: 好，歹势哦，毋是这张。
1: 咩？我就知嘛，就算要摆嘛，都要副院长有摆。
5: 林医生一两，林医生一两，哪尼啦？
0: 海城要发展新的明星医生团队，啊，那第一任第一生用二十二指肠联合切除术，甲肝癌末期介入生态术，成功证明自己。从今日开始，我会以伊为中心成立团队，进行一系列宣传推广。
1: 我反对，你创个什么排名第一嘞？是副院长，林副院长来海城十五年啊，啊，第二嘞，才来几工尔，要选明星医生哦，嘛应该是林副院长。
7: 不是林副院长，就是都算的呀，
5: 这是都算的啦。
7: 奇妙。
0: 好，咱就讲排行榜啦。去年林副院长在海城确实是排名第一，为海城创造12.3%的收益。伊的手术成功率是89%，其中无四级的手术，三级嘛敢那
5: 22%。
0: 这是第二任第一生进行第新三院的数据，手术成功率是90.1%。
2: 哇，手术功能呢？都不离困的哦，明天大家过来手术哦。
8: 休下嘛，
2: 够厉害啦！
1: 90.1%，
2: 就高呢。
8: 哇，够好没啦？
0: 对比真明显呐。
9: 嗯，你会安尼比嘛，真明显。
1: 副院长啊，阿你，你得讲些话咧。
0: 林副院长，你讲几句啊？
3: 既然是做好排行榜，那我讲哦，加看手术数据，数据表明啊，海城有一个医生，去年一台手术都无做，也不过咧，病情诊断率接近100%。
10: 100%，这么高
1: 啊！老伙，你还是要给我拖落去。
3: 来做手术的病人，按照讲拢是少数，大部分的病人来病院拢是望诊、拍电工、摕一挂药啊。今日这个物件内面有一位医生去年全部的数据，而且院长给放出来，让大家看卖嘞。
0: 好。
2: 哇，这么厉害啊！无啦，冯哥，咱去年有看这侪患者哦。
1: 什么疑难杂症哦，拢煞对风湿免疫科啦，啊，当然看了紧啊。
3: 我看海城要推选明星医生，苏文上适合吧。
1: 不管去到叨位，总是有人讲我足有风度的，讲我就是出世要来做明星的啦。我就真大声甲伊讲，无喏，靠边食饭足爽的呀，我都爱靠头脑。迄人惊一跳，哎，先创啊兄弟，你想要做科学家？我讲唔啦，我阁要靠手。迄人就问讲，迄是啥物啊？各位朋友，请回答我，头脑加手是啥物？
11: 医生，
1: 无唔对，医生聪明。智慧技术欠一个都袂使，当然我够面膜，哎，讲了有影袂歹。那是海城病院想要选明星医生，当然就是选我，对不？林副院长想到郑林，哼，只有我是完美的。也唔过我无在了做，为什么？
2: 投诉率伤悬，
1: 看到不？观众的目睭上盖金啦，结果的投诉率代表着什么呀？所有的男患者对我拢无满意。因为我的面啊赢过因啊，啊另外一半的女患者咧对我因爱成婚啊，所以嘛无满意。
2: 赞同。
3: 少芬，所谓医生甲病人个手头个工作放任不管，毋是来听你讲遮个代志。
1: 好啊，你免着急，连伊都要讲着重点嘛。所以我这个人啊，上界有风度啦，这个名气啊，都让我定人啦。因为大家一个看到我，就知影讲我一定是一个明星医生。多谢。
6: 我的电话24小时开机，普华甲盖你无法度处理的手术，拢靠我。
5: 哇！有影有影，
1: 真厉害！想过目中无人啊！哇！听到啊吼，恁无材料处理手术，第一时间叫伊，伊若无材料的患者，留给我来。
2: 哎呦，这搞的都真好，他们都厉害啊！

0: 夫人要改革，规定三条新规定，把爹打造做明星医生。
1: 伊敢无资格？
0: 爹医术水准哦，确实会用个，我无反对这条啦。也毋过哦，迄、那个排行榜真正是无用个啦，等于比全部医生为着迄个病名，哪会当安尼管理病医啊？
1: 这甲我无关系啊，
0: 院长啊，
1: 林妹啊，苏黎才是你的院长。
0: 你好好休息，我先出去啊。
1: 好。

0: 安总，一定什么态度啊？
1: 看来真正什么都唔管啊，甲较早完全无同啊。
0: 安尼咱是安怎啊？
1: 天有奇谋，必定奇功。敢想要趁钱，早排出代志，你就等你看啦。
0: 公公啊，等哦。
1: 拍拼提悬家己业务水准，做袂当真正互人趁出去啊。
0: 哎呀！
2: 第林，听讲你要组建团队，真好。近排看到你，我拢会想到一个人，伊甲你同款，真憨蛮社交，也毋过伊有一个好老师，有一个好朋友，因会当甲斗相共。第林，你嘛需要助手。
3: 啊！你的那个朋友，即马过了啥款？

0: 明星相机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工艺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我顾唔掉佢，伊无甚物好朋友，嘛无甚物好老师。咱拢无做嘅。

0: 我忝啊，你去无用啦。
1: 老师，你好快休困。

0: 啊，你的迄个朋友，即摆过到啥款？
1: 伊无啥物好朋友，嘛无啥物好老师，咱拢无资格。

0: 朋友，
1: 你好。
2: 欢迎你好，
3: 欢迎你好，
1: 你好。
0: 李白，
4: 小苏啊，
5: 潘老师，你哪提早回来呀？你一定要常常来看门。
4: 你母家吼，敢若我袂当安尼常常来乱共款啊。
5: 还啥需要哩？永远拢需要。
4: 啊，林姐嘛。
5: 我介绍一个，这位是潘老师，潘九海教授。
4: 啊。
5: 是咱海城第一任的院长，嘛是海城的创办者。潘老师，这位是咱介入科新来主任叫第一人。
4: 哦。
5: 部的手术都是伊开的，破瓜出身。后来转介绍，尤其是肝癌介绍生态学做个足好诶。
4: 真好，你来遮偌久啊？对咱海城印象如何啊？真好啊！哦，一定是发现哦，真侪不足对不？也毋过有一点哦，你都爱记诶，少年人，其他病院无法度甲海城比拼诶，就是机会。阮尽一切可能替少年人提供机会，予因实现家己的抱负，展翅的功夫。
5: 潘老师是一位真愿意甲后辈传承的长者，桃李满天下。
4: 我个人无算啥，这是咱海城公营的传统啦。相信我，少年的，好好做，

0: 嗨，见多不良啊！
1: 彭老师，
0: 哎，
2: 那我看哦，这位才是海峡真正明星医生。
3: 是啊，骨科大条啊，当年就是为了大人坐的，真侪病人拢是为来，海峡才一下发展起来。
2: 伊少年时阵偌病，你知无？大刚动手术都无咧休困呢，后来忝到规身躯破病，都拢无动手术，专心做院长啊。
3: 是啊。
4: 无问题，送去急诊科啦。
2: 好。

0: 那又果是你，别过来好不好？我什么都不知影，别过来呀！已经几年早都离职了。
1: 我刚才问一个问题，你要看抢水的时阵，潘九海干不滴的。
0: 你到底是谁？
1: 我是小丹，丹苗的好心。

0: 查理呗。
1: 宋院长，
0: 刚才也问你一个问题。
1: 你问啊。
0: 是安怎来海城？
1: 机会。
0: 机会。
1: 给新人机会，给学生点功夫。
0: 这是潘老师的名言，也是海城创办时阵的宗旨。好，我会给你机会，我嘛当日给你机会。第二，卖辜负我的期望，让海城的介入科变成华北第一了，
1: 世界第一。

能。姐啊，等你看啦，我要让我的心脏外科变成世界第一。

0: 淋这两颗雨。
1: 安尼今日的直播就先到这哦，永安七点，咱不见不散。会记得点一下关注，永安有真济福利送给大家，拜拜。
2: 公司要求五点进前一定要回去，暗时啊七点的直播袂当耽误，所以今日日后咱先简单做一个咨询，那是查出什么问题吼？
3: 直播结束再讲啦，是去海城病院是不？
2: 那是当然的啊，要紧的男神啊。
1: 是啊，这久无看到宋文校长啊。
4: 哎，婉姬，你哪来家啊？
1: 这个月轮到我来急诊值班啊。
4: 哎呦，足好个呢！婉姬来阮急诊吼，真正是规个拢在发光啊，更加忝吼，嘛不要紧啦。我当然啦，自从阮急诊吼有分过吼，更加忝个暗暝吼嘛不这么艰苦。
5: 没闹这啊？
4: 哎，婉姬，你来就来，买水果要创啥啦？
1: 唔是我，张贤雅送伊个。
5: 啊？
6: 张贤雅，韩国人哦。
5: 李白，
1: 啊，校长你好。
5: 你哪来？
1: 这么久没看诶。
5: 来来来来，就来，伊也跟起来。
4: 哎，好，
5: 先坐，先坐，先坐。
4: 坐坐啦哈。
5: 坐坐坐坐坐。哎，我常常手机啊看到你呢，那走来阮海城病院啊。
1: 过来看你啊。顺手让你看一下。
5: 哎呦，安怎？

0: 放了有血，不过都没检查出什么结果。
1: 放了有血？
0: 嗯。
1: 我看一下 CT。差不多多久啊？
0: 半年了呢。
1: 看起来真正常啊，无什么异常的情形啊。放了有血一段时间以后，敢有吃什么特殊的物件？
2: 哦，这吼是阮姐的食谱，伊逐天吃的物件拢同款。
1: 吼、哦，撒花菜、撒樱桃豆、红豆汤，真健康嘛。食物的来源敢袂当确定？
0: 其实其他医生嘛拢是咧问这点，所以对两个月前开始，我着个花花拢吃同款的物件，不过我放了同款是有血，也不过伊拢无代志。
1: 病历替我看卖。
0: 校长，我先去吃便所咧。
1: 先去。哎呦，大兵请来啊！
3: 点个。
4: 哎，关系连体婴的资料我拢看完了，体重伤细，无多清纯。
0: 对，我嘛咧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决定要先甲伊伺候较重咧。方案我即马同你做，等做好再传去你 email。
4: 好，辛苦啊。
0: 嗯。
1: 董明星，既然来啊，小替我看卖者。回来啊！我介绍一下，伊是阮便宜的明星医生，地林电主任，这是真正大明星。张贤啊，是我的学妹。
4: 你好，
0: 你好。
1: 详细讲一下你的病史啦。
0: 哦，是安尼啦，差不多对半年前开始，我有当时啊放尿的误会，都开始我俩准是生理期还袂结束，所以我无管。医生嘛讲叫我加休困一段时间，因为我真正就无用诶。虽然医生讲无什么代志，也不过我放尿血的情形拢无较好，我即摆大概去便所了后，拢就惊会看到血诶。
4: 我话你个盆腔 CT。你笑啥啦？
1: 我有你咧怀疑搞尿，是因为尿常规内底无白细胞分者，所以你才看 CT。结果看完以后发现讲伊个尿路嘛无问题，对不？
4: 这感真好笑啊！我不是嘛就看你个尿个样本。
0: 为什么？
1: 伊这人上界刁滴啦，伊怀疑你样本是假。
0: 我哪就安尼做啊？
1: 莫藏在心内啦，伫边真正看到啦。无有心骗对方讲我有心，有病讲家己无病，无病当然想要请病假。我知影你袂安尼做啦，五吧。
0: 无要紧啦，我会当提供予你。我过来吃便所咧。
1: 你可要去便所？

0: 有啥问题无？五爸。
1: 两位医生也是也无看出什么，我要先来便所吼。
0: 你先去啦，
2: 刘平。你走便所走伤侪歹啊，若是安尼先，可能是刘邦。你是在笑啥啦？
1: 等一下，查某囡仔去便所，无一定是要去放尿啊。
2: 啊，去要从啥？
1: 会当做的代志真多，譬如讲包装、播音机。
2: 演技？问题就出在演技。自从我来这了后，你已经走便所走两摆啊，我两摆演技。
1: 干那啥呢呢？
2: 演技内底用上最黏色的料是绣生红，
0: 摸唔到。那使用伤过急，滴出绣生红，先梳入去体内，然后随尿液排出去。我记得直播相关的记录是一届7-800多演技。
1: 那是我的工作。
0: 工作都准做煞，平常时都卖啊。
1: 我想要让我家己气色看起来较好啊。
2: 等去三更晚化妆，你就会笑，应该就会改善。
1: 啊，拢免食药啊！
2: 按照化验检查，并无发现什么病变，这就表明你是个成分损害无大。定定恁个胭脂的时间嘛无算真长，
0: 也毋过袂当阁继续用这个食吧，那无台断伊啊！
1: 我知影啦，
3: 姐，咱阁有一张直播，无咱先取消好啊啦。
0: 我送你。
1: 多谢医生。
0: 你妈即马好无？
1: 是地种地袂好啊！若要陪伊，就无法度工作，无工作就无收入。不过这两年已经有加较好啊啦。
0: 你弟拢真坚强，加油啊！
1: 学长，我听讲你无要阁动手术啦。主播要用的时间真短，不过其实主刀医生嘛同款，你动手术就敢那几年尔。

0: 我是感觉我不是那种会随便放弃的人，你一定也是，要加油哦，来走啊，
1: 保重啊，
0: 拜拜。

0: 他定离合。
1: 九里得了什么表情啊？
2: 红哥，前女朋友啊？
1: 什么前女朋友嘛？别讲，普通朋友尔啦。
0: 普通朋友，你这样关心，对人咧金金看哦。
1: 你这朋友嘛是对别人金金看啊。我跟你讲哦，人非常励志，但是妈妈伫家路做裁缝，互伊读大学，结果得到失智症。迄当阵才大学一年啊，为着要互伊妈看病，放弃学业，伫厝里做直播，唔则慢慢啊变做即卖的 NG 女王。
0: 红哥，你讲到伊的时阵吼，安尼怜香惜玉呢？
1: 来来来来，李白，我替你看一下水晶啊！
3: 买它，
1: 来来，
3: 别吃旁边嘛，旁边啦，旁边好吃。
1: 来呀、
4: 啊！后一支吼，嘛是我足推荐的一个色水，伊色水吼是红豆色色，内底有一点点啊粉红的色，是一支平常时上班啊，是学生无化妆拢会当用的色水哦。咱是先来看一下画里的手骨。这色水吼抹在外面是不是足好看诶？这支的色水吼画面的真正够好看诶，所以我好规个人吼，感觉气色足好诶，精神百倍，奖金袂紧来买。面对压力就要有自信，继续拍拼，永远莫放弃，买落买落买落。再来，咱来看后一支。
5: 学长，主播你用的时间真短，不过其实主播医生嘛同款，我唔是迄种会随便放弃的人，你一定也是，爱加油哦。

0: 一瞬间
1: 网红与善的距离，每集走进不同善的领域，都希望把动人的画面传播出去。而这次多了个期待，因为好想有个家。
2: 这个家的缺口需要一群人的温暖，他们曾经有个家，只是未来没有家。请和我们带一个不会说再见的家。
3: 今天你们的一份爱，是他们明天的依靠。
4: 爱可以盖成一栋房子。
1: 方舟教养院的憨宝贝需要的不只是照顾，更需要一个可以安住到老的家。他们努力建造老憨家园，目前却还差一半经费。真希望透过网红们的努力，汇集每一份小小的力量，陪他们往家再靠近一点点。
5: 这道料理是什么？
6: 是我们接下来做一个冰心月饼。
5: 如果应景的话，可以来学一道这样子的甜点来送礼哦。哎，这个不是加长版哦，
6: 宴客版。
5: 这是宴客版哦，
6: 是是是，高贵不贵啊。
5: 哎呦，我天哪！刚沾了一点金箔，你出门这样，哎呦。
7: 今天我们要带来一个纯素的焦糖酱，跟它的运用方式。
5: 哎呦，你看这个质地，哇，太美妙了，年糕。然后上面脆皮，再配老师的焦糖酱，嗯，更上一层楼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8: 这个是马铃薯烘蛋。哎，
5: 怎么会这么经典的料理没有出现在幸福食堂过呢？你要做烘蛋类的，你要把蛋做得比较厚，把它打发一点再去煎，你的蛋就会蓬起来。好蓬啊！怎么蓬成这样子？
9: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10: 根本是不用的。

妈妈。

0: 还是要去救中心。
1: 请你救我妈妈，拜托啊，去救我妈妈好不好？
2: 是不是？
0: 患者巴肚痛，半暝要吐啊，魂都连本送，因就惊就惊，卡救救电话。
1: 妈妈，去救我妈妈。
3: 妹妹，拜托给我。
1: 妈妈，
3: 你不要离开，姐姐等一下陪你好。
1: 请你救我妈妈，妈妈。
2: 刘主任，七成。
4: 什么情形啊？
2: 患者四十一岁，半年前常常腹肚痛，有时阁会停止排气、排便，阁会吐，而且常在发生。
4: 来拖半年才来啊！
2: 伊过两日去附近的病院进行胃肠检查，食泻药啊、灌肠通便补药，才支持治疗，还阁一直都无查出病因，而且常在发作。半年来已经瘦三十斤啊！
4: 根本就 CT。
2: 有，还阁即摆还袂出来。
0: CT 出来啊！
4: 详细镜头咧，就是我拄只所讲的遐个啦。不过即马对 CT 较看起来，看袂出来到底是虾米病啊
5: ？CT 看袂出来虾米病哦？
4: 哎对哦 ，CT 哦是下巴迄个肠啊，看起来吼又甲那丝线同款，啊白白几片。迄个我有敲电话给电林啊，
5: 你去敲电话给电林啊，将我哩个敲电话给我要创啥？
4: 我是安尼想的啦，万一少年家吼，伊若是无在调吼，你阁会当来斗三工啊？
5: 好啦，我知影。
2: 德哥，来啊！
6: 苏芬呢？
2: 联络袂到，卡过来通电话都无接。你看这。
6: 敢过其他的资料？
2: 因查某囝早些来。副院长，
5: 啊，查出病因了无？
4: 无。
5: 哦，啊，你病人的状况怎么啥款？
4: 我注射，暂时无咧吐，不过巴肚骨一直疼。
5: 嗯，看起来咱就消化道纤维化。
4: 我感觉嘛有成，巴肚真疼，体型消散。
5: 不过连无增加的情形肉个，目前还袂看到这点。哎，有过去的病例无好看卖咧。秀英，
4: 安怎？
5: 哦，无啥啦。这个物件不知倒位看到。
6: 秋英，你先去替患者做肿瘤标记，要结合指标、最新买药指标，回家再检查。
2: 患者伫别个病院已经做过啊，
6: 再做一遍。
2: 好。
5: 哦，我想起来啊，伊是皮家的夫人啊。
4: 谁？
5: 森林馆的 CEO 皮家。我伫一摆酒会，捌拄到伊啦。
4: 安得麻烦啊！

0: 检测报告出来，全部阴性。哼，
1: 根本免药，我就知影是这个结果啊。哪会当查出病因哦？早就查出来嘛，已经去偌济间病院啊。
0: 院长，
2: 彭佳音某是送来咱病院是无？
3: 对啊，已经讨论过一遍啦，还是查袂到病因啦。
2: 安尼，紧转送去上级病院啦，卖延误治疗。
3: 好，
4: 开包啦。
0: 开包。
5: 我认为是副检测。
3: 副检测看起来白灰灰。
5: 无一定，这个病情罕见，病因不明，表现嘛不一定赶快。
3: 安尼你是安怎确定的？
5: 这样。根据患者2016年四月初九的病历，伊有去人民病院妇科做检查，发现月经异常，致使妇科感染。电管内底卵巢甲盆腔的部分，详细看发现是有问题，所以我认为是这种感染引起的原发性的副检测，或者讲特发性副检测。
2: 这个副检测咁困难？
3: 这是罕见病，人叫罕见病啦。那是较近吼，一定就应该是上严重迄种啦。
2: 那是动手术，你有几成把握？
5: 这款手术我毋捌做过，要开包才知影。
1: 歹势，我拄看到手机啊，什么病啊？
0: 副检测，
1: 副检测。起码这 CT 安尼，毋知内底到底包偌济层。小可无说哩，就会出血，一个破空。那是一旦失误，止血甲修补拢真困难，嘛有可能规个肠啊拢爱切除。那是安尼。
3: 那是安尼就代表，病人可能一世人爱靠高营养剂过活。
1: 无唔对。
2: 我随去甲患者的家属做交代，马上转移。
5: 好，医生，我外科医师的资格，我应该做。
0: 哦，这什么话讲？
1: 比我想的更加害，这手术伤困难呐、啊。
6: 等医生，别走，
5: 别关片，找到我来。
3: 啊！你怎么想多大？
1: 赶快想少年啊！
2: 那是出大事，遐伫内底福利社会当手术的医护人员，拢会受着牵连。
7: 小姐，小姐，快点去保管。
2: 好，裴总，裴总，
3: 你改，
2: 裴总，
3: 你改，
2: 裴总，
8: 裴总，等一下，等一下，
2: 等一下，
8: 等一下。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

0: 我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有时空的普遍性，禅有人生的平等性，禅有智慧的幽默性，禅有尊严的规范性。

0: 我叫黄蒙生，今年56岁，我是乐团的吉他手。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现在我不只玩乐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1: 在稻田里弹着吉他，他是黄蒙生，一位摇滚农夫。不用惯性农法，坚持友善农耕，自称是一位需要在农田和鸟类打交道的水尾稻人。

0: 我们是用那个 绿肥，然后没有喷农药，然后环境自然的话，那个生态就自然很丰富。丰富的话，你看鸟啦什么的都会来，你看不到的也都会来，因为你在割稻子当中会有一个气味，那个新鲜的味道，然后他们就觉得会有昆虫会跑，会流窜。流窜的话，那加八哥就会来，还有那个黄头鹿。啊，现在黄头鹿是一两只而已，不多，可能还没有闻到味道。
1: 他们主要是来这边吃昆虫。
0: 对对对，对啊，他这个是吃昆虫，然后麻雀的话是等到明天后天车子不在没有人的时候，成千上万只的就来了。平常我种稻的时候，他们不，就吃一两颗，我就说哦，你吃少一点没关系，啊，你收割完以后大餐全部都给你，啊，真的是一两千只哦，真的很多，非常多。
2: 和麻雀们做好约定，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在黄蒙生开始进行绿色保育耕作的八年间，麻雀们都是等到收割后才来享用大餐。看着上千只的麻雀来到自己收割后的稻田，黄蒙生开心地笑着说：“这样很好，食物都没有被浪费。”
0: 意义大于利益，就是这样啊。就我们在这片田生活啦，我是为了养家活口嘛，啊，他们是为了要吃饱肚子啊，啊，这边很丰富，什么都有，很愉悦啊。因为你种田就不会无聊，因为有些人觉得种田啊很累啦，啊，怎么很枯燥，啊，又赚不多。但是我种田很快乐，因为我可以在田里面，哎，发觉哎有蜻蜓，然后它不理我，我就可以去摸蜻蜓什么的，一些生态自然环境。啊，你看到蜻蜓的小孩水菜嘛，它会有叫声哦，啾这样子，对啊，你就突然觉得，哎，这里原来这些昆虫啊、动物都很不一样。以前你种有机的话，你还不会那么认真去注意昆虫、动物。啊，你种绿保以后，绿色保育农法，它是比有机还严格，你不能危害到、妨害到那个动物、昆虫它们的栖息的环境，你要温室啊、网室都不行。对，啊，有机的，绿保就是这样子。啊，你还要包括营造生态，营造栖地，让那个保育动物来这边栖息。
2: 讲到稻田里丰富的生态，黄蒙生越讲越起劲。这片土地对他来说不只是种稻的地方，更是他认识新朋友的场所。黄蒙生在自己的稻田中设置了7架摄影机，这样就能更清楚知道这片土地有哪些朋友前来造访。
0: 这个就是猛禽的7架，一般在田里面的话，你上面会有放一些猛禽7架的话，一些猛禽就会来栖息，它就帮你哦，类似猫头鹰啊，就会吃老鼠，吃一些比较危害田里的那个动物。因为哈，只要你把环境营造的自然一点的话，你不要喷农药，不要撒化肥什么的那些除草剂，那然后生态就很丰富嘛，啊，丰富昆虫多的一些吃昆虫的动物就会来，一个自然生态就形成了。啊，形成以后哈，各式各类的你常常看不到的鸟都出现了，没有这台的话你就看不到。就是我们讲的啦，大家都在田里面工作，我也在这边生活，他们也在这边生活，大家都一起在靠这边田生活。对啊，休息觅食啊，他们会来站在那边啊，观察观察哪边有东西可以吃啊，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乌秋大卷尾啦。我之前以为大卷尾会吃，只是吃那个虫嘛，结果不是，虫是蜻蜓吃的，蜻蜓哦，蜻蜓吃那个小虫啊，然后大卷尾吃蜻蜓，吃蝴蝶，它反而把蜻蜓吃掉，蜻蜓会帮助你把那个稻田的虫吃掉的，但是反而相反。以前我以为是好的，啊，自从装了7架，看到它在吃蜻蜓的时候，就不一定是好的。对啊，因为蜻蜓会帮你照顾农作物啊。只是了解说你这边有什么东西、什么动物跟你一起在这边这个田地生活，就田里有脚印啊，那个脚印可能是人的脚印，可能是青蛙动物的脚印啊，可能是鸟类的脚印，这样子越来越好，是环境越来越好了，植栽那个农产品不会越来越好了，因为我们这个要顾虑到那个你不能喷农药嘛，也没有撒化肥。所以我们会种的比较稀疏一点，自然通风，让那个 稻谷啊、稻草比较不会生病，所以这个人台风来都不怕，它会比植株比较硬，但是产量是人家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
2: 不用传统的惯性农法，而是选择对环境更友善的绿色保育农法。黄萌生说，虽然农作物的产量减少，但他得到的其实更多。他不只更认识这里的生态、这一片土地，也更认识自己所追求的是什么。成就自己，回馈社区，就像是他年过半百依旧在玩音乐的心。身为摇滚农夫，黄萌生在母亲节前夕准备着乐器室里的器材，因为等等要去社区中心表演，让社区里的妈妈们度过一个难忘的母亲节。
0: 全部都自备，因为社区没有经费啊，那我们就把自己的东西搬进去，然后帮社区省钱啊，啊连那个乐手都自己来，全包了。
1: 甚至说音响还有什么乐器要带啊？
0: 我们的那个音响设备、PA 设备还有那个音箱啊。鼓的话，我们鼓手他自己会带、哦，
1: 所以你还不会在那一组、
0: 啊？不会啦，不要做那么累了。

0: 超级重。
1: 一项一项的把器材搬下车的同时，团员们也带着自己的乐器以及设备抵达现场，一起为今天的表演做准备。大家虽然平常各自忙碌，不常见面，不过每当聚在一起时，总是无话不说，彼此的默契也丝毫不减。
2: 我跟森哥已经认识30年了，我们是同班同学，我们从专科的时候就一起组团。那时候我记得30岁那一年吧，30岁左右那一年，就说哎，那我们就暂停，然后我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活，然后等我们小孩都大了，那50岁再重新来玩。其实从我们都结婚生小孩之后啊，几乎大部分都没有时间在一起，然后好难得一年就像今天这种母亲节啊，或者是那种跨年，我们才有机会聚在一起，在一起这样子表演，就是一个也算是一起在重温那一种年轻时候组团的那种快乐。
3: 森哥，我们是从学生时代玩音乐的时候，他在旗山开乐器行，那我们会去那边找一些乐器，啊，这样开始结缘认识的。他个性比较放浪不羁，像一个浪子。那这个跟我们一样哈，很不受管控的，很难以驾驭的特性哈。啊，音乐人就是比较随性，也比较随和。目前就是说大家碍于工作哈，其实团练的时间，一起玩音乐的时间不是很多。那我们还是会固定的母亲节啊，大家聚在一起，最少有一次的一起玩音乐的时光，对。啊，这是很难得的，主要是珍贵以外哈，还可以娱乐到这些妈妈辛苦的一年，慰劳他们，大家让大家同欢这样子。
0: 所以我们社区自己办的母亲节晚会，大家都是自己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然后会音响的，会乐器的，大家一起共同出来，就愉悦啊，因为你喜欢的音乐，然后你在乡下又可以找得到同伙，然后一起练，一起玩，然后又可以回馈社区，回馈地方，然后把这个当作一个舞台，然后大家同乐，这样算是也很满足的了，也不用去当明星什么，那个都不用了，因为这样就已经够了。今天我们现场乐团只来了，包括我3个，一个是大老板，啊，一个是电子公司的员工，啊，现在一个请假，一个翘班。因为我们有群组啊，会稍微去练一下肖维，不然会失去联络就很糟糕。
1: 肖维要练，表演也要练。彩排结束之后，社区里的妈妈们陆续聚集到广场，准备迎接今天的第一场演出。

0: 因为今年开始用无线的那个接收器，所以比较不会被限制在舞台上面，所以可以跑来跑去，所以今年这一次就比较疯狂一点，不然之前都在那边啊，因为吉他手嘛要被那个效果器限制住啊，你又要唱歌又要吹萨克斯风都被限制，跑不掉。
1: 有办法，今年母亲节先要开唱，我都不会唱歌了。你打一个跨年小歌，爱不着啊，你要不然要唱。
2: 爱
1: 心杯，
3: 爱心杯，爱酒
1: 爱心杯，
3: 爱
1: 不能啊。
3: 爱情酿的酒，
0: 满意是满意的，但是因为没有什么时间练习，那个出锤又出了很多啊，就玩一玩就好了，把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直接回馈给社区，这样社区活动很精彩，而且不用花到什么钱。

0: 背着吉他帅气的 solo 演出。黄蒙生在今天晚上是元富社区里最摇滚的吉他手，搭配着台下观众的欢呼声，让今天的活动画下完美的句点。隔天一早，黄蒙生卸下了摇滚巨星的身份，继续处理收割下来的稻谷。
1: 等一下，做苦力，把它慢慢爬进去那个烘干机里面。这是我们的那个类似当兵的下基地，每年的农忙，这一期刚好是大农忙，所以类似当兵的下基地就很超。来要进去烘干，烘干以后再装袋，然后再进去那个冷藏室，还要过磅，因为我们有几率保证证要算产量。大前年一分地收不到300台斤啊，十股哦。啊，今年的话可能大概500多啊。啊，一般惯性的话大概2000 ，OK 的啦。米，主要是我们的设备哈，那个烘干机大概6000台斤的石谷，啊，我这九分半的那个稻谷，这样而已，刚好装得下。啊，如果你说你一分地2000斤，这个三分之一就满了，刚好就是符合我想要的那个产量了，不会很多，啊，也不会很少。米太多也卖不完，啊，我这还有那个冷藏设备，前几年再砸下去，所以还可以放，但是仓库就是那个样子，3坪多啊，放不下去就缴公粮，让一些平凡大众也可以吃到无毒自然有机绿宝的米，啊，就这样想就好了。因为旗山农会那个稻农很少，也剩20-30个，但是现在变成剩下2-3个而已，啊，所以我们就合并到美浓农会去缴公粮。路程这边去那边的话，大概20分钟，车上稻谷，然后去那边过磅以后，他们再换算那个测那个湿谷的百分比啊，你太湿的话会扣水分扣比较多。

0: 爱像阿爸迄只安尼啦，你冻了搁烤一日，诶。
1: 来来去赚钱。
0: 来算赔钱。
1: 没赔钱，去领钱。来去领钱。
2: 嘿，
0: 徐生农会的。
3: 明天稻草哎，我没有除哦。
4: 是谁的？
0: 因为那个自然有机的，
3: 不能说自然有机也要除草啊。
0: 有啦，有除啦、啊、但是没有除那么。
3: 这样子杂物太多的话，影响你的抖动。
0: 哦。

0: 重是5.95，29.9，等于42.5度，再是30度。我们农会规定还要再测一次。
1: OK。
0: 啊，两次评最好的部分。
2: 你要先去清单整理。
1: 对啊，对啊，对啊。啊，不用回来了。
3: 不用回来。
1: 对啊。对啊。好，谢谢。
2: 好，谢谢哦。
1: 拜拜。还没，这个算只是算市价，啊，你要价格高一点的话，就要报缴公粮，然后回到我们旗山农会去报。这张单子，
4: 现在去哪里？
1: 旗山农会啊。
4: 他刚刚说除草那个是怎样？
1: 我的那个杂草比较多啦。
4: 还是有人在除吗？
1: 有啊，我除了一个半月啊。
4: 那还是有。
1: 还是有啊，因为后面就懒了。
4: 那个不可避免嘛。
1: 哎，我跟你讲了，种稻的话哈，不是说你十分努力就有十分的收获，你每天在那边动，在那弄，啊，价格也不会比较好，收成也不会比较好。

0: 因为我是独子啊，家里就只有爸爸跟妈妈，姐姐都嫁出去了，他们两个没有人陪伴，然后我就当完兵，我就直接就回来返乡，就算第一批的返乡青年。到现在，我还是最年轻的稻农，56岁了，还是只有我一个种稻，要耕田啊，然后要开收割机，然后又要开店，有时候早上去耕田，哎，大概8点多去换车子，换去收割割稻子，啊，下雨的话再回来耕田，啊，不然就店我们店下午才开嘛，啊，下午再来开店，那时候很忙很忙，因为哈，我不会把辛苦当做一回事，你既然很辛苦的话，你就不要做嘛。我把它辛苦用玩的心态就不会辛苦。那时候有梦想啦，因为说你玩团刚开始玩的话，就先 cover 嘛，cover 别的歌啊，熟默契熟了以后，我们再来写歌，啊，准备像一些以前是讲地下乐团嘛，就准备开始看看能不能出道。啊，结果搞不出名堂的时候，就选择先休息，先休息，然后。等到你各自的行业都做得不错的时候，以后我们50岁再回来玩团，比较没有负担，做你想做的，玩你想要玩的，做到老啊，就跟种田一样啊。我们乡下的农夫哈，都是种到不能种，啊，玩音乐也是你弹到不能弹，啊，我手不能弹的我还可以吹，啊，不能吹的话就想办法继续玩。这样比较不会无聊。
1: 改打鼓。
0: 对啊，以前我是兴趣是想学打鼓，但是很多朋友都去学打鼓啊，啊，那算了，我要学电吉他就好了。啊，结果就陷入，就陷下去到现在。意义啊，跟着兴趣走，然后做想做的事，算是一个很大的满足了。毕竟。要不同的家庭啊，同心的那种机会会很少，兄弟姐妹也不见那么同心，但是乐团可以找到同心的不多。心不会老啊，我心还是很年轻的，啊。我假设我现在80岁了，我还是会很年轻的心呢，啊，也是这种心态的。心变了就老了，我70、80岁我还可以玩团，我还可以很摇滚，这样 OK 啊，我是 OK 的，我会保持下去。除非手不能弹，不能弹，还是想办法弹。不得不说，30年一路走来都很不像样。当完兵退伍后就直接返乡帮农。1984年就难耐寂寞，在乡下开了乐器行，然后就寻找合适的团员，培训了几首歌，然后就开始去 pub 驻唱。当音乐无法成为大家的未来时，我们选择停团，再回到各行各业打拼，然后我们相约50岁以后再回来玩团。然后帮农的时候呢，我们跟爸爸学会了开耕耘机，但是2001年爸爸妈妈相继过世，然后我们就开始思考着如何用不一样的农法让我的稻米更有意义上的价值，于是开始忘记施肥，忘了撒农药，跟日本人学习稻压工作。可惜当时的米真的很难卖，于是2005年你就为了卖米而开了这家店，钱不够了就请老婆嫁给我当保证人，然后再去跟农会借钱。而餐厅建设也是一样，请几个朋友帮忙，然后装潢再跟那个社大的木工老师一起 DIY， 省下了不少费用。或许我们天生就是这块料吧，因为我的名字叫做黄蒙生，生字拿掉一撇的话，可谓守护田园的盟主。啊，如果生字拿掉一横，下面一横，做事就像牛一样。随着时间成长，负担也没那么重了，开始进入社区，无偿协助地方发展。毕竟乡下没有什么人力，然后修屋顶、拆马桶、穿墙、挖洞，通通自己来。当然了，那个社区的活动、音响、乐手，也就全包了。可以把自己的能力跟专长直接回馈给社区，陪伴长辈们，丰富人生的色彩。 对的事坚持下去就对了。努力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但不努力肯定都是一场空。期待未来几年继续不像样，一路摇滚到老。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海风徐徐，一艘艘大船出入高雄港。高雄前镇科技产业园区坐落在高雄港旁，船只与车辆来来往往。前镇科技产业园区是高雄乃至全台重要的发展园区之一，旧称前镇加工出口区，设立于1966年，在70至90年代是名声响亮的台湾顶梁柱，也是全世界第一座加工出口区。
1: 那当时吼，咱为着要发展咱台湾的经济吼，所以政府呢吼，就选在咱高雄前镇吼，迄个所在成立了第一间的加工出口区。啊，用着什么政策一元化的政策，包括呢吼，厂租足便宜的，土地搁带人找哦好，哎个厂房搁起哦好，啊搁零关税，甚至搁派海关踮因的工厂内面。哦，啊，边啊就是高雄港啊，所以咧输出啦，吼、哦，要出口足方便的，一元的作业，哇，迄阵外商大家足欢喜的，纷纷来咱高雄遮，迄、那个投资造就吼、哦，差不多将近70,000的，诶，这个工作机会，诶、欸，对咱台湾的经济，为农村迈向轻工业经济一个里程碑。
0: 前镇加工出口区可说是台湾经济起飞的奠基石，在当时上万名骑着脚踏车的女工能塞满加工出口区的大街，整个园区有4/5的工人都是女性，她们灵巧的手艺撑起台湾称霸世界的纺织成衣、电子、雨伞等加工制品的一片天。
2: 就是譬如说像电子产业或者这些需要手脚就是那个反应很快，然后手脚非常灵活的人来进行这个活动，然后他需要很大量的人力。那当时呢，就是还是处于一个比较重男轻女的社会，所以呢，就是很多家里会觉得说女孩子就要负责出来养家，然后提供给家里的这个男生可以好好去念书。所以有非常多的这个女生呢，她们在这个初中或者高中毕业以后呢，就会来这个加工出口区上班。那男生他们就继续去念书，就比较会念书的男生就继续去念书。那还有就是说，当时有非常多从农村来的这些女生，然后因为在农村要做很重劳动的工作，那反而他们来这个加工出口区做这种比较精密的这种手的作业，对女生来说是非常适合的。我认识的很多他们原来是农村的，他们会觉得说，哎，其实比起农村的这个重劳动，他们来到加工出口区以后，又觉得可以赚钱养家，然后又做蛮适合，不是那么重劳动，虽然也很辛苦，但是不是那么重劳动的工作，他们都觉得蛮骄傲的。
1: 啊，咱看到这台缝纫机呢，在当时呢，吼，加工出口区，吼，遐个女工呢，吼，遐个小女生，吼，因咧操作的一个缝纫机，这当时呢。在咱高雄加工区啊，会使讲大部分啊吼，拢是这个纺织厂较济，啊，因就是靠这个手工吼，咱正看到这图这吼，就是因的迄个当时呢，在工厂内面因所操作的这个情形，迄当时因的薪水吼，差不多在500块左右，吼，阮这就有做一个统计，哦，薪资差不多在500块左右，啊，这500块左右呢，因就搁爱扣掉有诶吼，因为宿舍有限啦，因爱去外口睡厝，所以扣掉差不多房租啦。哦，啊，过来就是讲吼，因的一寡迄个三顿费用，啊，过来就是安尼，咱知影吼，小查某囡仔较爱水，伊嘛是爱留一寡钱吼，通去买一寡胭脂水粉啊、迷你裙啊、蜜丝糊涂啦，啊，甚至于吼，因阁真勤俭，每月阵吼，甚至阁会当寄差不多200-300块，等于乡村帮助因厝内经济。嘿，伊当时的生活就是安尼过，勤俭，哦，啊，阁骨力。
0: 年轻女工们除了拼命赚钱，也爱漂亮。这些女孩领了薪水，想买化妆品、买漂亮裙子，就会到前镇的银座街。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就曾经是这里的美容师，后来嫁给了当地百货行的老板儿子，见证了银座街的繁华与没落。走进银座街，映入眼帘的是一间又一间拉下铁门的店门。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灯火通明、人满为患、连脚踏车都骑不进来的街巷，有50间店串成的女人街，曾经贩卖着各式各样的妇女用品，从少女装、新娘服到妇人服饰，通通都卖。
3: 我会当讲来这条银座街吼，已经算算的，已经今年都要接50冬了。因为当时来的时阵吼，这条银座街啊是人山人海，规条街啊吼拢总是查小姐， 因为现从你人讲的，查甫的若还没有结婚，来到前镇加工区这里，三个月老婆就娶回去了，三个月就可以娶某回去了。所以你可见那个时阵，小姐看偌济多。啊，现我在这做美容师，啊，最后就是扣锁匙的年代，啊，我运气较好的款，扣到头家仔囝，啊，拢伫遮定居嫁予头家仔囝，啊，就伫遮会当讲就是五十年，就是伫遮生活。啊，这条银座街会起起落落吼，说实在的，天地之差，因为真正现的时阵，现加工区当咧旺的时阵吼，会当讲的就是，反正你现在做，现在赚钱，现在赚钱哦。我讲实在吼，这个袋子已经对我四五十担啊，现无一千块的，现的生意安怎做？无用通个算，一百块尔，拢落伫这地啊。晚上真啊忝个吼，连算钱都做无爱算，就是规规地啊，等予阮先生去算，啊，着一支一支，支一千块，啊，一支一支，因为以前没有一千块嘛，拢一百块，啊，拢用这落地啊落，啊，这个地啊，对阮来讲吼，我做怀念的人啊，上。上繁华的时阵，啊上落尾时阵，甲借目前个对伫我家，啊以前这个是我以前吼啊经营的百货店，因为我现是彩妆师啊、美容师，啊就是新娘化妆，包括嫁妆，啊包括囡仔出世的用品，我拢有咧，必要是查某的物件，全部拢包办，安尼百货店就是你想着要买啥，阮都有啥当个陪你安。啊，所以会当讲的是，因做这个繁华，加降息是在讲，起码变养老的所在啊，养老的地方。

0: 人多，商家竞争也激烈，短短几百公尺至少开了五间百货行。这间华州百货行营业至今超过55年，80多岁的老板仍每天开着店。
1: 你嘛是真富啊！
2: 对啊，所以我们家老的更小老的。
1: 算你两个简单一点。
2: 老多个。
1: 你还不少年呢。
2: 即个较早哦，伫即条街啊哦，是上顶当的花酒百货。
1: 你看这是
3: 美容师呢，
2: 对啊，
1: 水的小姐
4: 呢，
3: 各个
4: 民国58年，我58年来这做生意，红星一间，恁一间，阮一间，哈罗一间，啊，伊嘛一间，都五间啊。原本办会，阮就卖华歌尔那伊啊，齐思美化妆品啊，爱舒的化妆品啊。日本小姐化妆品啊，啊，资生堂我嘛卖啊，啊，小姐走去，迄个化妆品改，迄个拢无效啊，阮就拢改只改落去做超市啊。哦，以前人早时啊吼，6点外就有人啊啦，6点外就有人。嗯，
2: 啊啦。阮拢爱6点，阮大官就开始休啊。
4: 6点起来就是咧卖雨衣雨伞啦。哦，迄个真无用啊，人都来拢问啊。
0: 要
4: 上班啊？要上班，要落雨无雨衣好穿，来要卖雨衣雨伞。哦，伊阵啊雨伞嘛生意就好。
0: 人去楼空的银座街看似生命力微弱，但其实有许多女工仍然居住在附近，一待就是50年。她们离开工厂，走入家庭，但还在这里。说起旧时光，他们缅怀的是美好的青春岁月。
5: 我是其他人都种香蕉，对不对？啊，我们是农家子弟啊，啊，都是要去工作啊，还去山顶采茶，还去打，还去挂地菜，啊，拢我有饲猪啊，也有养猪啊，就是要去做些杂杂物物的事情，哎，这样。
0: 那时候怎么会想来这边？
5: 就是做得很累啊。那时候我都要高中毕业，我跟爸爸说，我这个，以前我隔壁就有人在加工区上班的啦。啊，我讲，他们当卖这卖个蛋羹之后呢，我要他们要来上班啦吼。伊讲，我可能隔壁人去咧上班啦，厝边隔壁啊，我来他们多做伙，啊，他们过个做伙租厝嘛吼。啊，就讲好，无你去安尼，啊，我就来，第一卖，来这摆就上街了。
0: 因为这边工作也是蛮辛苦的，还是
5: 不会啦，就是唔捌离开厝啦。不离开厝安尼啦，啊，即马就会想厝，啊，即马搁登记，搁登记哦，无，大家无上班，就其他都无做。登记了，先就讲，嗯，再试一次好了，再试一次，结果这一次就中标了，就掉了呀。哎，啊，第一次是做那个开朗木业，那好像是哎，做那是50几年嘛，开朗木业迄个即马迄个坑爹爹无迄个梦时代。对面那块 A 级迄块无，那么差一块白的了无哈，啊，就是遐在是木业公司做木材，啊，拢去遐补班啊啦，安尼啦，拢轮班啦，有时啊早班，有时啊暗班，你若暗班就是要做到天光啦，安尼啦，啊，拢伫遐补班啊、加工啊，安尼啦，啊，补了想讲，尾啊转看同事讲啊无，来住加工区，哎，啊转去因加工区啊，加工区住迄个建源嘛。电子公司，伊迄走迄个空白啊，迄无，弄个迄个特别，迄边去做就是拢爱做，伊迄空白咧做嘛，啊你拢爱做足紧，做足紧哦，啊袂做足紧呐，啊你也接袂哩啊，安尼啊，哎呀，也是很开心的啊，因为以前的时候那个签证哦，哎很多人呢，哦我那下班等啊，我从骑个台车去上班对无，哦我等个人拢偌济，我拢睡厝，等睡厝足济啊。啊，真恁家啊，拢客满呢！哦，人山人海的，真的很多人呢，600几块尔啦，很便宜啦。
0: 那个一碗饭才
5: 5块。对啊，足俗的呀！你再一便当1块、1.5块就有啊。哎呀。50几年啦。
0: 哎。每个月就是存下来的钱，然后都寄回去
5: 给爸妈。哦，偌俭的，俭俭的，寄回去给爸爸哦，足欢喜呢。唔捌赚过的钱。啊，赚得足欢喜！
6: 来加工区的时阵哦，都差不多，二十通回遐哦， 伫电子的时候，差不多五六七，差不多九百应该悬啊。啊，伫迄个合办的时阵吼，450，一个月400，一工15块。
0: 当年在前镇的女工们，反映出70年代加工出口区躁动的生命力。年轻女孩满眼光芒，都是对未来生活的期盼。她们是女性劳动的参与与见证者，是加工出口区的母亲，用花样年华孕育出台湾经济奇迹，将最美好的时光烙印在台湾历史。然而，在1973年9月3日。25位女孩赶着到工厂上班，生怕迟到了便领不到全勤奖金，挤上了一班从旗津到前镇的渡轮，却在那天永远长眠。也因为他们的牺牲，唤醒了社会对劳工的治安意识。
6: 伊较早唔是讲高中毕业啥物，伊是选讲你啥物毕业，加几岁啥物毕业，加几岁是安尼。嘿啊，啊伊看伊要扣几岁到几岁安尼。我迄阵啊是住伫迄个去高雄合办伫，伫阮遐通勤拢一个一天的时间，伊一逝路啦吼，一逝路拢差不多要几点钟诶，来回得爱一两点，一两点钟，两点外钟安尼。诶，较早足辛苦诶，茫讲遐啊。啊，即卖毋是安尼啊哦，即卖是迄个个劳工内底有迄个上下班时间，即个时间内都有。有迄个赔偿啊，啥物货应该是得安尼啊。
3: 所以你感觉
6: 即
3: 卖个环境比以前你家己内底，刚
6: 刚
3: 过来
6: 底
3: 已经好
6: 食侪。啊，当然哦。啊，以前咱迄个个少年，咱嘛唔知影讲到底安尼有合理啊，不合理。啊，即卖诶政策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啊，对无？啊，会当享受着是讲遮劳工会当享受着较好个待遇安尼啊。啊，较早有个人嘛是唔捌啊，嘛唔知影讲这劳工法是啥物啊。啊！你若有这个劳工法遮好，当然大家嘛要享用，对不对？
7: 工厂吼，为着要管理这个劳工吼，会使讲差不多用军事管理啊。劳动条件吼，实在有够歹啊。啊，过来就是安那呢？因为呢，这工厂吼，打开始的时候吼，一挂迄个设施啊吼，迄个通风设备拢无做好啦，所以呢，工作环境吼，充满了这个粉尘啊。所以，捌发生讲女工呢，因为安尼来中毒，来发生公安事件好啦。伫1973年吼，9月初3透早差不多7点左右遐，有人发生一件吼，惊天动地公安事件，就是讲吼，迄当时只个迄个加工区的女工，因为呢，因拢赶紧要去工厂上班。啊，工厂规定讲吼，未使迟到。你若有迟到呢，你一个月全勤奖金都未使领。所以呢，大家如果讲赶紧伫7点以前，就赶紧要去工厂上班。所以伫中州、基丁，因就纷纷的吼，啊，紧想讲会当坐第一班的这个渡轮吼，通去到加工区遮来上班。结果呢吼，迄一天下仔啊，咱知影，迄当时的民营渡轮吼，拢是民营化。民营化，啊，咱知影民营化的头家吼，伊就上届要加卖一张船票，伊就加一份收入吧。所以往往呢吼，比如讲即只船会当坐25个，往往拢超载，超载到甚至偌济拢加倍。一只船啊坐到有当50几个还在载，啊，一日内就发生这种不良的事件。一只船啊吼，开到海中的时阵吼，都发生机械故障。啊，尤其安那呢，民营的渡轮哦，拢足老旧的。啊，船公司呢吼，内面的迄个驾驶员就想办法，啊，去慢慢啊看下船，啊，慢慢啊，搁要倒转来岸上，通去换另外一只新的渡轮，通去载这个女工去上班。结果这个女工为着赶紧啊时间袂活，所以呢，本来是只船啊安尼平平吼，大家拢平均的船啊，大家拢弯过一边，较弯换边这边啊。啊，结果呢，船动头倾，一只船啊，船来顶船，啊，不停的代志就安尼发生。根据统计吼，有25个这个女工吼不幸来罹难，吼，啊，上细汉的差不多13岁尔，啊，这25个呢，完全拢未婚女性，啊，伫咱台湾人的习俗就是安尼，这未婚的女性吼，伊的身主牌啊吼，袂当就等于咱厝， 服侍就对了。啊，袂安那，所以咱的政府呢吼，就是漳州啊遐找了一个土地来种地，但这25个哦，迄个女工呢吼，因埋葬伫这个公墓内底吼，啊号称的伊的名叫做25淑女墓。啊，咱知影呢，台湾人有阵时拢有一挂灵异事件啦吼，讲安尼，啊，佮横这墓呢，有阵时啊。经过吼，大家心里感觉毛毛的，吼啊，所以呢，伫2008年的时候，咱政府呢，佮大因家呢吼，做一个完全的改建，但是25墓，大因的骨头吼，淡后壁起一个塔，大因吼，请入去塔内底，啊，把这个墓地呢，做一个绿化，吼，啊，改一个名叫做劳动诶、女性劳动纪念公园，吼啊，每年呢。三月份，咱市政府劳工局拢会伫遐举办一个春季活动，吼啊，社会咱的社会各界呢，吼来这个女性劳动纪念公园来，带因做一个纪念安尼。

0: 那其实这一批樟树我去检勋，事实上是劳工博物馆非常重要的馆藏之一嘛。那劳博馆从这几年开始，其实很积极的在文化部的补助下面呢，就是我们有很积极的想要把现在目前馆藏里面所有的简讯的这个内容全部做这个数位化 的工作。在做很多这个樟树区女工的研究的时候呢，通常都很需要去翻阅这些简讯的资料。其实在1973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工伤事件嘛，那跟樟树区女工有关。那这个重要工伤事件呢，我们今天拿出来的这两本里面，其中有一本就是1973年的10月的时候呢，就从可以在里面可以找到一则资料是，蒋经国行政院长，那时候他还是行政院长的时候，他其实在9月7号，因为发生时间是9月3号，那9月7号的时候，他就其实已经有到樟树区来巡视，然后他其实当时就指示高雄市政府去针对这个樟树区女工从中州到这个樟树区通勤的这件事情，他们的这个交通安全这件事情，要去详加的去做，看如何去处置啦。因为其实可能在这之前，大家都认为说，哎，这艘船其实就是在女工上班的这艘船，事实上就是民营的船只嘛。那它其实就会被回归到一个是比较一个私部门自己应该要去处理的事情。那但是可能在这个事件之后，大家就会去思考说，当经济发展是这么重要，很依赖这批女工的时候，那这些劳动者他们去通勤的这条路呢，这艘船这个路径呢，到底是不是政府跟国家有需要去介入来担起这个责任？那在这一份这个资料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到说，当时其实在很多这个罹难者的抚恤里面呢，他可能其实还是就是可能会请各个樟树区的这个员工呢，就是多多的去捐款，然后来资助，或者说来支应这些罹难者家属可能后续的这个丧葬的部分，或者是说他们维持继续生活这个部分啊。那从这样子观点去看的话，其实可以知道说，在当时我们可能对于通勤职灾或是职场安全这件事情的这一个意识，事实上还没有这么的萌芽。那可能刚好就是因为这一个事情，那樟树区女工牺牲了，让大家知道说，其实通勤职灾这件事情，或者是说职场安全这件事情，对劳动者是多么重要。那政府可能相应的有什么样子的责任是需要去担起来的？
1: 就如同我们访问的这些女工一样，她们在年轻的时候又要养家，然后她们就是也要工作，然后她们不止工作，她们还常加班，因为那时候对她们来说，赚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她们就是甚至有的很多人都会说，她们就加两班哦，如果是做大夜班，那只要赚钱，她们都愿意去做。然后呢，她们就是很斜杠哦，就除了说她们工作，然后加班赚钱，回家还要养小孩之外，有很多未婚的女生就来做女工的，她们趁那个她们没有上班的时间还会去进修哦，所以那时候有住在附近的那个加工出口区女子宿舍，她们的公司也都会安排一些活动、学习的，或者是各种娱乐学习，或者是进修，她们晚上还去其他的地方念书的种种的活动，所以她们都非常的斜杠。那也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蛮需要的哦，就是多工哦，就是她们的。就是说这些女性的脑子非常的灵活，她们很能够组织她们的生活，她们的时间管理，然后她们要切换不同的角色。那到现在我跟她们认识以后，她们都已经在做社区的工作了。那她们过去这种在工厂里面工作，然后她们甚至有些是做到管理职，然后还有就是她们不同的这个身份切换的快速，让她们在做社区工作的时候也非常棒。我常会觉得哇，他们社区怎么能一下子就可以集结起来这些女性的力量？但是他们在过去，因为毕竟是在重男轻女的这个环境下成长，所以每次呢到了这个要访问他们说，我觉得你们女力很厉害，要访问的时候，他们就会很谦虚的说，没有没有啦，请访问我先生啊，或者访问哪个男生啊等等。但是我是觉得这些女工才是真正当时不只是当时撑起了台湾的经济奇迹，这些幕后的女工，或者是他们之后很多人成了老板娘。不只是他们当时撑起的这个世界，这个台湾的经济奇迹。现在台湾的各个地方的社区发展，然后这些老人的照护、社区的照护，都是还是由这群女性来担任哦。所以我是觉得他们的故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重男轻女的这个想法还是占了很大。然后而且他们以前就是会觉得我就是帮忙家里，然后我很。 在还未婚的时候就是帮忙娘家，结婚了以后就是帮忙夫家，所以他们很习惯，虽然他们是这么重要的人物，可是他们很习惯站在幕后。对，然后我们就很想让他们出来幕前，让大家看到，因为这个真的是过去大家在现在大家很关注。其实过去我们讨论到台湾的整个经济发展，这些背后这群女性老板娘，不管是中小企业等等，这些女性的力量其实都很重要，到现在都是，所以我们会希望这些女性的力量能够更多的被看见。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我们曹方卿最主要的表演类型是这个打击跟特技还有戏剧做结合的一个节目。那我们会做很多的有关所有的不同专项的融合，然后再套入一些议题进去里面，然后打造这个节目。

0: 我们平时的练习会召集一群我们比较时常合作的团员们，然后定期的可能每个礼拜会一次，就一个礼拜会有一次的打击的练习，就是他们的专项可能不是打击，但是他们就先来练习打击这个技能，然后还有时候是会召集就是不是特技技巧的人，然后一起来这边做团练，那这些人都是我们比较常合作的伙伴。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在我们参加活动或者艺术节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各种不同形式的表演像是有这个特技呀、杂耍呀、变魔术啊等等的。那么各种不同艺术形式呢那么都很精彩，也表现出表演艺术的不同面相。可我们今天请到这位来宾很特别他可以看到这个不同的艺术形式，又把它融于一炉啊。那么他的这个每次去看他的这个表演呢，总是你去看一个单场的表演，就可以看到各种不一样的表现非常的有意思。那我们欢迎他来跟我们聊聊他的想法，欢迎表演艺术家庄正恒。
0: 主持人炳哥您好，还有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草创新的团长庄正恒，谢谢。
1: 正恒我刚刚讲到你们的表演很特别，因为里面需要各种不同的专长有马戏的啦或这个打击乐的啦还有特技等等。那这些呢都是需要花时间去练才可以有的功夫。那不晓得你的团员们他们都是本来就是具备有这样的功夫呢，还是进了团之后才练呢？
0: 应该是说团员们本来就有一项专项的功夫，就是第二个以外都是在团里面在精进的。对。
1: 那么你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团名叫什么？
0: 草创新演技乐场。
1: 好，那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草创新。
0: 当初在成立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成立一个团不容易，
1: 对。
0: 那所以一开始就是一个草创时期。那我们就在想说，其实我们大家在草创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热忱，然后会有很多的抱负。那为了想要让未来的几十

0: 10年下去之后，那份热忱而不变，所以我们就把它取叫做草创新，永远记住当时的热忱那个初衷。
1: 那也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背景啊。那么因为我们都很好奇啊，那么具有刚才讲的这些才艺的人啊，那么他跟所有从事这个表演艺术的人一样，很多人都是从小就喜欢表演啊。那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状况？
0: 我觉得我比较特殊一点，因为我的团员们其实很多都是科班的。那我不是，我其实是在高中的时候，然后为了参加这个社团，我想要加入热音社，我要打鼓。
1: 但是你是喜欢打鼓的？
0: 是是是。可是那时候学校没有热音社，只有国乐社啊，我就加入了国乐社里面，然后我还不是打鼓，我是拉二胡的。
1: 那跟你的初衷玩差很远啊。
0: 对，差很远。
1: 对二胡有兴趣吗？
0: 那时候是觉得说好像也不错啊，因为热音社的打鼓、爵士鼓跟中国的打鼓又不太一样。
1: 对啊。
0: 那时候我就觉得啊，这好像很怂的样子。那我就选择二胡了。结果我到了高二、高三的时候发现打鼓其实也蛮不错的。然后再加上我有一个毕业的学长，他就是已经在大学了，然后他就回来，他就跟我说有一间学校要读招，那我就去考试了，我就用打击这个项目，我后来高二才开始在练打击，然后就用打击考进了大学这样子，然后这个也不是专门就是学音乐或是的大学，他是做艺术行政的，
1: 艺术行政那也不是表演就幕后的嘛，
0: 是算幕后的，所以那个学校比较特殊，因为当初它不是系，它是在某个休闲事业管理系里面的实验班，所以我们艺术的相关课程其实非常的少。那个时候我为了就是学更多，所以我选了很多有关艺术的那个选修课，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才开始就打开就是所有的有关表演艺术方面的事情，到一直到毕业这样子。
1: 那这个艺术行政就变成说什么样的这个类别的艺术你都可以去经营它或者去代理它咯，也不一定是限于表演艺术，对不对？
0: 没错没错。其实当初那个学校我们受训的其实比较多是音乐会后面的制作啊什么之类的，跟我现在在做的其实是差了有一点小小的距离，不太一样，但是那个基本上那个道理其实都差不多的。
1: 那你跟你们现在的这种表演哈，我们说刚才介绍嘛，什么特技啦、魔术啦、马戏呀，跟这些比较所谓的综艺杂技类的这种表演艺术这个结缘做这一块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应该是从我毕业后开始工作。我原本去，我加入，要怎么讲？我第一年的时候，其实我去了叶树涵老师的那边当助理。
1: OK。
0: 之后离开了之后，就加入了声声剧场。那个时候参加一个定目剧。演了大概半年吧，然后我就跳槽加入了那个当时在做商演的公司，叫秀卡斯。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看到了有各种不一样的，因为商演要求很多，就是可能这个要融合这个，这个要融合这个，然后提供给客户看这样子，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看到了这些的可能性，所以这就启发了我创这个团的当时的契机这样。
1: 那当初你创团的时候你们设定的你们的特色这个团的特色还有你们的这种强项是什么因为你要去做商演啊或者去竞标活动总是要有一个区隔嘛
0: 没错，
1: 是不是这个特色要很清楚？
0: 当时其实没有那么的明确，但是因为我是打击出身的然后我的当时的核心人成员也是打击出身的，但他也蛮特殊的，他其实也是戏曲出来的，所以他本身其实会特技那我们那时候就是一起合作，然后开始创这个团，所以那时候的节目其实是以鼓比较居多，那也没有特别去发想出我们要怎么样结合，要怎么冲，其实没有那么的复杂。那是之后越想越多，然后想法越来越开之后，才开始慢慢成型这样。
1: 那为什么既然打击是你的兴趣开始的合作的伙伴又是也打击？ 为什么不发展成为一个打击的鼓的团体呢？
0: 团体、
1: 像国外也有像什么 Stomp 啊什么的，这也是非常的成功啊，
0: 没错，
1: 也很有特色，也可以。

0: 有一个台湾的打击团体啊？
1: 简单讲，其实打击团体台湾其实算蛮多的
0: 哦，已经很多了，
1: 其实算蛮多的、哦。但如果又要打又要演的团体，其实没有哎、欸。哦，
0: 反而这个是一个利基，
1: 对，
0: 没有这样的又打又演，
1: 对，又打又演的团体，不能说没有，但是比较少。三声剧团它其实算是这样子又打又演、但是如果又要打又要演特技的话就没有了、对、
0: 那么你的打击啊现在是变成是你们表演里面的好像一个 base 啊，就是说用打击来做一个桥梁来连结合很多不同的这种表演的形式啊，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比方说你们通常的表演里面除了这个打击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
1: 除了打击然后还有特技然后为了要让一个作品能完整的呈现其实还加入了不少的戏剧的内容用戏剧的结构来让这个不一样元素的东西来做融合
0: 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啊比方说你怎么样透过戏剧的一个叙事的一个串场啊、
1: okay.
0: 让不同的这个表演的形式可以进来
1: 好我就来讲我第一个就是最经典的作品、就是一击瞬间当初我们一击瞬间在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其实是只是单纯的我们想要里面加入打击加入武术加入特技这样而已然后其他的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们就在瞎聊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全部融合在一个节目里面、聊聊聊聊聊、突然间想到哎，以前的那个道馆以前的武馆不就都是打武术然后打鼓出阵什么之类的、就干脆就是用武馆的背景来加入这些所有的元素进去这样
0: 是那第一次这个表演啊受到的反应怎么样
1: 哦其实蛮不错的就是大家因为我们其实擅长喜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那个作品里面是充满了就是喜剧上面的节奏、然后主要还是就是让大家看得很开心这样
0: 所以一路走来呢郑恒他们的这个团啊也走了10年了啊也是蛮不容易的那么到底他有哪些作品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请他来给我们介绍
2: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大家好，我是瑞廷，我是潮商星的副团长，然后我的专长是特技，所以我在潮商星里面会担任要把特技跟打击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编排跟发想，因为打击跟特技本身很难融合在一起，所以平常会想一些可能性要怎么结合在一起。我们在去年的传艺中心有小助演的演出，然后那一档的演出叫练练惊喜，它是有融合京剧、马戏还有漫才还有一些打击的元素在里面，然后要把这么多项目混合在一起其实蛮困难的。例如说京剧可能它会比较保守，然后我们在那一次要融合饶舌说唱这件事情来做改编，所以会有一些传统上的反弹的声音。
1: 正和，你刚刚聊到你们的创团的第一个作品啊，一击瞬间啊，那么那个就是开始有一个戏剧的结构了。那我们知道戏剧呢，它都要蛮会掌握那个节奏啊，还有呢啊，戏剧有的时候呢啊，也是要有一种冲突性嘛啊。但你的基本上因为是娱乐性，你就又是一个欢乐搞笑的这样的一个特色啊，跟我们多介绍一点啊。那在那个这个我刚才讲到的这些部分的元素，你是怎么样植入的？

0: 就前面讲的，我们想要把这些元素加进去，所以我们早期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是我们把所有的元素，打鼓的，然后特技的，我们把想要把它融入进去。所以我刚刚讲的刚刚那个故事的那个前提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先把节目的内容，也就是说每个专项的那个表演，我们其实先把它排好了。嗯，那排好了之后，我们再把那个戏剧的结构把它。个剧情把它给加入进去，看怎么样把它顺清楚这样子。那其实这是早期的，
1: 对，
0: 我们现在其实已经不这样做了，就是比较是先把故事的架构都把它弄好之后，再去塞我们想要的那个表演专项的内容。
1: 以前好像是以这个表演为主，
0: 对，
1: 戏剧为辅，
0: 没错啊，
1: 所以现在把它调换过来，先想故事。
0: 对，
1: 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换？是你们操作中发现说？还是要用戏剧来抓观众比较重要。
0: 主要是你要传达的东西，你要传达的东西，可能你因为你一个表演的一个专项的一个节目，你没办法好完整的去呈现你要的表达的事情。那这件事情你排好了，你甚至不知道它什么故事。那所以你必须要先有故事，然后再去发想你的专项是什么，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
1: 我知道你们演出的场所啊，很多啊，都是比较是户外的状态啊，不像在剧场里面啊，大家看表演要比较正襟危坐啊，所以小朋友也都不敢应声，这样子都安安静静的。可是到户外演出，大家就可以放松，小孩子也是，因为小孩都很直白，说话很直白，所以有什么反应都会立即给你啊。
0: 没错，
1: 所以相信你们是不是在演出的时候，你们是有好笑啊，又有很多的这种笑点，有没有在演出的时候得到什么蛮好玩的反应，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其实反应有趣的反应很多，但是大部分都会忘掉。唯一一个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就是我们在新竹演出的时候，我们一直瞬间有一幕，就是所有的师兄弟就会乱跑，然后师父就很生气，叫他们集合，他们就集合过来了，这个时候集合完之后，台下的小朋友突然间说少了一个人，那时候我们就很慌了，少了一个人，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是导演，我也在上面演，我就心里想说到底是谁又给我就是脱稿演出这样子。结果不是，因为我们稍微瞄了一下，我们所有人都在台上，
1: 人没少，
0: 人没少。哦，
1: 那观众说少了一个人，
0: 少了，一直喊，一直喊。然后那时候主要的主角就是师父这个角色，他就跳出来说：“不要乱说话，我们人没有少。”然后我跟他说：“现在是七月，不要乱讲。”啊，
1: 正好是七月，
0: 正好是七月。结果哄堂大笑。
1: 所以那个小朋友是来闹场的吗？
0: 也不是，他可能单纯觉得他自己。真的有那么少了那么一个人，但是他其实没有算清楚啊。对，
1: 真的蛮有趣的啊。所以喜剧呢，的确也是蛮讨好的。那我看你们也是从各个不同的经典里面啊来找你们的创作的一些灵感嘛，哈。比方说像默片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师叫卓别林哈，就是一种默片喜剧大师。那么你们呢就有用他作为元素。做了一个六个卓别林的这样的一个戏啊，那么还是说一个戏里面出现了六个卓别林啊，那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戏的内容。
0: 好，这个戏其实就是我们当初在想说，我们要表演很多特技，然后把它融合在一起，那要怎么做？突然间想到就是刚刚提到的卓别林。哦，他是一个就是早期的一个喜剧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人。那如果他是一个，那如果出现两个卓别林会怎样？哎，出现三个又会怎样？就开始天马行空了。如果一大堆卓别林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那不就是会很滑稽、很有趣吗？所以当初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这个好像不错。然后也是因为我们当初想要做校园巡回，所以才会有这个发想出来。对，
1: 除了校园巡回，好像你们的观众很多也是给儿童来看啊。那么儿童都其实最喜欢就是看马戏了，所以我看你们在也有一个用马戏作为一个主题内容的一个戏啊，在后面那个海报，
0: 是
1: 奇奇怪怪的小马戏啊。那么这个戏呢，里面就是有好多的这种马戏表演，那马戏表演会马戏的这种人才啊。 是不是好找呢？你们团员里面是不是也具有这种马戏表演的这样的一个专长？
0: 有的，就是有专门在演马戏的人哦，对，然后也有专门在打鼓的人。那人好不好找？其实说实在，不是说很好找啦，但我还是会就是依照找到的人的特性，然后去安排戏剧上面要怎么样去做修正这样子。
1: 我们怎么来区分马戏里面的特技跟一般的这个非马戏的特技呢？因为好像那个界限好像并不是很清楚
0: 啊。其实这个就比较深了，应该是说特技这件事其实本来就跟马戏是一样的。
1: 但马戏有些什么空中飞人啊，这种应该限于场地就不能演出嘛。
0: 对，其实马戏最早期其实就在帐篷里面演嘛。
1: 对，
0: 那其实帐篷里面所演的像地上演的这些其实都是马戏，那我们就是仅限在于我们可以办到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演出场地能办到的技巧来做这样子。对。
1: 那马戏里面又因为里面有很多种不同形式，也有所谓的杂技啊、杂技我又想到很多也许学杂技里面有一些这个中国传统里面玩的各种的需要道具来配合的那种杂技，也有用肢体来表演的这种特技，所谓人体特技。所以这些在你们那边这是代表不同的专长呢，还是一个特技演员他这些都要会？
0: 没有，其实它是不同的专长。每一个特技的演员，他有主修一项特别的专长，那个是他可能十几年都在练的东西。那其他会的东西其实没有到那么专精，但是他们可能也会。对。
1: 回到我们刚刚讲这个奇奇怪怪小马戏啊、它里面就是因为你们那种演出一定要很多的这种互动性嘛啊、那么你们的这个演出经验里面，小朋友他对于什么东西什么样的一种表现是最有反应的？
0: 其实只要在舞台上面够夸张，或者是你够无厘头，小朋友其实都很买单。基本上应该是说小朋友
1: 最好的观众了。
0: 是，小朋友只要看到啊。大家非常欢乐啊，或者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那他们也都会很开心。那像这部奇奇怪怪，其实最主要是就是要带来欢乐而已。对，让小朋友开心就可以了。
1: 那你们比方说你们在设计的时候，怎么样的植入那种笑点啊，或者惊喜感？因为这些可能都会小朋友，就是你要丢给他东西，他才可以给你反应，给你笑嘛。那这个部分你们是怎么样设计的？是不是维持那个节奏啊？比方说多久之后就要有一个梗进来，是不是这个整个叙事上是要安排的？
0: 是有安排的，但是以这部戏来说，我们其实是加入了这个漫才的元素。
1: 漫才
0: 啊、对，以漫才的这个方式来去呈现这整个架构，所以基本上漫才在讲话的时候就已经有那个节奏的笑点在里面。那这些笑点在里面就会对应到观众，我想要他们可以看到些什么东西。
2: 大家好，我是琪琪。
3: 大家好，我是怪怪。
4: 我们是
5: 怪怪琪琪。
2: 反了
3: 、
2: 不好意思啊，我们叫怪奇怪奇啦。
3: 你才奇怪奇怪嘞。这样子啊，马戏团啊，包罗万象啊。在早期啊，有许多的动物啊，像是大象、
2: 鳄鱼、
3: 长颈鹿、
2: 金刚、
3: 狮子、
2: 哥吉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3: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2: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3: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也带了三颗球啊！你那是包子。
1: 那么，在你们的这个以打击为主的这个整个串场的里面，我看你今天现场带来了一些打击用的一些道具或者乐器吧。这跟我们看到的这个知道的鼓啊、爵士鼓啊不太一样哦。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鼓？是你们创的吗？
0: 是的，这是我们创。应该是说我们当初在做一级瞬间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剧团啊没有什么钱，那没有什么钱也就是没办法买很多的乐器、那时候就想说，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自己制作乐器这样子。所以就想到了纸这件事，然后这些鼓 黄色的那些，也就是用纸来制作、哦。
1: 旁边糊的部分都是纸，
0: 都是纸。哦，
1: 那中间那个所谓骨面、骨皮的部分呢？
0: 骨皮的部分就是正常的骨皮。那像这一颗就真的就是骨皮也是纸做的。哦，
1: 那这样会影响到它的声音吗？会不一样吗？
0: 基本上是不一样的。像纸做的这个骨皮啊，其实它声音会比较闷一点点。嗯，它不可控因素其实蛮高的啦。
1: 嗯，对，嗯是。那这样会不会很脆弱？因为纸做的东西总是碰到撞击什么，可能就会破了。
0: 会，可是它其实在某一定的力道内，它其实都不会破。哦，
1: 是。
0: 对。
1: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郑恒聊。
4: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世界岛的故事模仿呢，这一部剧是曹创新比较不太一样的戏，因为它比较不属于完全的在搞笑，而是有讲一些可能大家童年阴影啊，或是一些遇到困难的解决方式或是什么的。我们第一场演出的时候，我们正在演这部戏的时候，突然有一位观众，一位妈妈，她突然就很生气的爆炸，她就直接说在演霸凌，我不要看了，直接带小孩走。这样子她反而没有看到我们后面的解决，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要跟观众说，戏就是把它看完，你中途走掉一定会错过很多东西，然后也会让小朋友会觉得为什么没看完就要走了，然后他们会变成长大以后可能会觉得看戏这件事我不想看或是怎么样就走了，就是对我们表演者会觉得很受伤。
1: 正和啊，去年你们推出了一个作品啊，叫做《世界岛的故事魔方》啊，这一次的这个作品啊，跟之前我们聊的像是小马戏啊什么这一类的作品啊，有什么不同呢？这次的着重的重点是什么？
2: 这个作品是谈比较深的议题，然后它是以魔术方块这个概念去做的。那我在魔术方块里面就是设计的，就是解魔方，它有分层，它有方程式，一层一层，那每一层就会有每一层的一个故事，那个故事的议题就是霸凌、战争，然后自我认同以及梦想。对，
1: 为什么想要设定这样的主题？这对你们比较主要的这个观众，像小孩子来讲，不是太沉重了吗？
2: 没错，是当初在做这部戏的时候有想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为了解决这个太沉重的问题，所以我们把它每一段故事都用童话的方式，用童趣的方式来去包装这个故事的内容。当然这样包装之后，它可能会比较呈现于表面上面，我是觉得是有传达到，可是因为就算传达到，你也知道这几个议题其实真的是还蛮深的。那我自己是觉得，我希望这个儿童剧要给观众看到的，应该是我希望小朋友看到了，他们也许他们不明白，但是陪同在身边的父母可能可以跟他们开导，跟他们引导说，哎，这部戏他在主要是在讲什么？对。
1: 那为什么你们起心动念啊，想要把这样的议题摆进去，是跟你们这个主创人员他自己的一个成长经验有关呢，还是你们观察到这是一个需要大家面对的社会问题呢？因为会做某个议题哈，背后应该是有一个动机跟原因嘛。
2: 其实是有关的，最主要是这几个议题中的霸凌，因为霸凌这件事情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想要在做的另外一个主题，我们其实还没有去好好的去发展这件事情。那霸凌这个主题是很大的，在各个校园霸凌一直都存在，所以我们就会很想要做一个有关这样的议题来看看，然后跟智人讲这件事情，其实是它一直在生活在我们周遭，但要怎么样去避免它，或是对这件事情要有什么样的认知，这样子。
1: 讲到这个你们的团员背景啊，所以你们主要的团员背景有刚刚提到学特技，也就是在戏曲学院里面学特技系的啊。但另外还有团员有来自其他背景吗？
2: 武术、国术、
1: 国术的。
2: 对对对。哦，
1: 那如果是学国术，他可能就没有在一个学校的环境来学习嘛，是不是？他就是等于是有点像师徒制带出来的。
2: 其实是一样，是学校的环境去学出来。那其实我们的团员比较特殊，就是他们也在外面也有在接像是师团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也会接触到类似的活动，然后就会知道怎么学习这样子。
1: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一出戏啊，那么世界岛的故事魔方，它是在室内演出还是室外演出？
2: 室内演出。
1: 是，所以它是在一个剧场的环境演出。
2: 是的。
1: 那就跟你们一般参与活动的那种演出环境就不同。那因此你的这种呈现就不同了，你的灯光布景什么等等都要考虑。那你们是做怎么样的一个加强？
2: 主要是 灯光环境这种这个的设计内容啊，其实关乎到剧情的内容、嗯、所以我们在想剧情的时候就会把灯光这件事情给想进去了，所以灯光要制造出什么样的氛围才能表达出我这个戏剧要呈现的方向是什么，其实都是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它应该不是什么一个就是太困难的一个方，就是一个点这样子，
1: 就对你们来讲不困难，
2: 对它其实是不困难的。
1: 那演员因为灯光有时候我知道就是说比方说演员他的表演啊走位啊都可以在室内的情况下都是在一个比较透过这种灯光啊或者音响啊可以是一个可控制的范围内来进行、嗯、就跟户外演出不同，户外演出就有很多的即兴，
2: 是
1: 因为跟观众的互动也要比较多，
2: 是
1: 这样吗？
2: 是在户外演出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舍弃掉了比较多的我们想要传达的东西、嗯、那即兴真的很重要，因为在户外演出的时候随时都可能不知道的事情发生，也许是风啊，也许是现场的嘈杂的声音啊，也许是观众意想不到的，因为那个不是在剧场里面，所以观众没办法控制、嗯、意想不到的声音或者是跟我们讲了什么话、嗯、对，其实这些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有趣的，嗯，当下立即反应去解决这件事情其实会带给舞台另外一个效果，嗯，对。
1: 那像这种两种表演的呈现方式，室内跟室外的，是不是你们这个团体都有在接都有在进行？
2: 是的，我们两个都是一直都在进行的。
1: 嗯，那所以你们的演员也需要常常调整这个不同状况来给予不同的呈现哦。
2: 对，因为我们还是演出前都还是要排练的，所以会因应我们要到什么样的舞台而做怎么样的调整。
1: 嗯，是。我知道你们呢，刚刚前面有聊到所谓的打击是你们不管什么样的表演，它就是一个灵魂一个基础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除了你讲的这个指鼓你们大概还会有什么样的敲击乐器？嗯，
2: 好，我们还有像太鼓的乐器，然后还有爵士鼓也会拿出来，然后再就是背在身上的鼓，敲敲打打，所以
1: 都是鼓为主，
2: 都是以鼓为主的。然后也有不一样，就是刚刚提到的世界岛，其实是我们做了很多现场的音乐。那现场音乐就包含贝斯啊，什么吉他，
1: 嗯，
2: 对，
1: 通常就是鼓配吉他，跟贝斯，
2: 对
1: 啊，是。那么我知道你们还做过一个戏它完全就是以叫做你们称之为乱打秀用这样的那个内容来做呈现，首先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乱打秀那你们又是怎么样的把它编到你们的节目当中？
2: 好，讲到乱打秀，其实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不喜欢乱打秀这个名字，我个人
1: 不是你们取的，
2: 不是我们取的，乱打秀其实是从韩国那边来的那因为他们有一个乱打秀，所以在台湾就想要做一个乱打秀，那就以乱打秀这个名字在台湾充斥着，那只要提到乱打秀就大家知道是什么样的形式，可能是厨师啊厨具啊什么之类的。那我会个人会不喜欢的原因其实是在于他的表演上其实受限了
1: 怎么说可以乱打反而受限
2: 对，我为什么要叫做演技乐场，为什么以打击为演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原因的，就是乱打秀这件事情他并不只要会演他也要会打，可是在台湾你要又会演你又要会打其实说实在不多找不来到，那你要聚集一群人全部都会打会演很困难，所以我个人认为在台湾做乱打秀其实很难做到很好看，对，那我自己也是想试着去尝试去做这件事情，对，那后来我就不再以乱打秀这个名字在做，我就是把乱打改成另外一个名字，对，然后再创另外一个节目这样子。
1: 那是什么？
2: 叫玩鼓。其实主要这个玩鼓，这个是玩鼓的玩，然后鼓是就是
1: 鼓打鼓的鼓
2: 的鼓。那它其实在玩的是我各式各样的鼓都可以， 就是我不局限在于既定中的乱打，就是可能是锅碗瓢盆啊什么之类的啊，嗯、我连真的鼓也都在，也都在上面这样子。
1: 嗯，那你的玩鼓秀跟乱打秀的区别在哪里？就是戏的部分少了。
2: 戏蛮多的，
1: 戏蛮多，
2: 戏其实蛮多的。哦、那乱打的话，大家的既定印象其实都是厨具，厨具会比较多，锅碗瓢盆会比较多。
1: 哦，
2: 对，像我现在前面白色的这个。上面就有锅子、
1: 锅盖嘛？
2: 对对对，锅盖。
1: 锅盖那后面两个是碗啊？
2: 对对对，应该是装饭的那种。
1: 装饭的那种盅，一盅盅的那个。
2: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是铁器吗？
2: 铁器哦，铁器没错。
1: 嗯，
2: 那乱打秀大家印象就会在这边。对，
1: 嗯。
2: 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它会受限在配器那个声音，声音上会影响到。如果你没配，声音配不好，其实这个秀不好听。
1: 嗯，
2: 对，
1: 嗯，
2: 所以我就不想要强求，就是啊，一定要乱打秀，那我就要换个名字，就是我其他乐器都可以加入，让声音更好一点。
1: 嗯，
2: 对，
1: 所以大家下次看到要叫他们玩鼓秀哦，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郑恒聊。
3: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4: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5: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表演环境，我说实在是觉得蛮卷的啦，就是其实再怎么样看，就是这些团体都在这个线上，大家比较常看到的，所以竞争一定激烈。但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做出自己团里面的特色就好了，就是我们只要专注做一件事情，那迟早就是会被人家看到这样子。
1: 正恒啊，你们的这个团体哈、啊、已经有10年的历史了嘛，也累积了很多的表演经验，现在也享有蛮好的口碑啊，尤其有很多小朋友是你们的忠实粉丝啊，有时候会特别啊跟着啊活动艺术节里面有你们演出啊，一定会跑去看啊。那相信呢，因为这些儿童粉丝们出现，应该有很多有趣的这种互动的经验啊。那么对你们团员来讲的话，有没有什么特别有印象的表演呢？里面可能也是包括说你的失误啊，产生的时候他们怎么给你们鼓励啊、okay. 等等。
0: 像我们最近在刚刚有提到顽骨，我们最近有巡演，就是在花莲那边。嗯，那我们去演完之后，其实观众就马上来跟我们讲说，啊，我们去年也有来看你们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很开心来跟我们讲这件事情。然后也有观众来说，哎，我怎么没有看到上次的某位演员这样子？对，他们就很期待，哎，那个演员怎么会没有来呢？对，但有时候只是因为就是排程的问题，所以就没有那个演员。对，然后也有发生过就是，哦，失误有，那个脚踏，我们有一个特技是要顶脚踏车。嗯。但我们在某，我忘记是哪个时候，我们脚踏车遗失了，它不见了，然后我们就没有那个道具了。演出可能下礼拜就要开始，那我们就到了当下想说，这一段到底要不要演？拿掉会不会太可惜了？后面我们就想说，不行，拿掉可能太可惜了，所以我们就立即去租了 U-Bike 过来。对，但我们那一次不敢发现洞，因为我们查了一下，好像不太能。就是这样使用 U-Bike， 对，但现场效果是很好的啦。对
1: ，哇，这也要随机应变嘛。
0: 是。
1: 那当然，你们要维持一个团体，必须要接很多的演出嘛，哦。嗯、那我们知道你们现在也是各种类型的演出都有啊，活动啊，艺术节啊，还有呢，商演啊等等的。那么比较起来的话啊，比方说商演帮。商演来设计节目，以及跟这个艺术节啊，好像你们最近也常常接像宜兰的传艺节啊，也是你们一个主要的表演的场所、啊。
0: 是，
1: 在这种性质不同的这种表演的状况下，你们会做怎么样不一样的准备？
0: 嗯，刚刚有提到宜兰这个传艺这边，它其实是甄选，那它甄选的内容其实。它的主题啊，其实定得蛮广泛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啊，我们其实没有到真的是完全去依照设计的他们想要的样子这样的，所以他给我们很大的空间去设计，我们自己去设计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再去跟他们提案这样子。对，那如果是跳脱传艺的话，我们其他客户的商演啊，就我们就会其实都会先问他们，你们想要我们干嘛？或者你们想要在你们这场演出中呈现出什么样的，那我们可能就会依照他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来做我们内部的排练。就像最近其实我们接到一个食物，不知道什么食物的观光展还是什么，然后他提了一个很特殊的要求，就是希望、加入他们的东西来演出这样的。然后他把东西拿给我看了，我以为是道具可以敲敲打打，哦，结果不是，对对对，啊，我们看到。也没有拒绝他，其实是可以演的。那我们就想办法把这个东西加入到我们的演出里面。对，
1: 所以就是一种置入的概念，
0: 是置入的概念。
1: 也许商演的话，也许它是商品啊或什么的，可以让它融到你的表演当中啊、哦。是。那刚刚讲到这个传艺园区啊，宜兰的传艺园区，我知道你们今年有特别要跟他们合作，有一个新的创作。它里面也把这种传统的这种舞龙舞狮把它摆进去啊、哦，
0: 是的，
1: 那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那在这个表演当中，舞龙舞狮是怎么样的融进去？还有你们会怎么样得到这个创作灵感
0: ？OK， 这件事情就是说到我们的团员，我们的团员一个副团长跟另外其中一位团员，他其实在大学的时候，他们就有参加一个金狮团的。社团，然后他们叫做大龙洞金狮团， 那因为认识了他们，所以我们也知道大龙洞金丝团他们社团的故事。那我们觉得啊，实在是非常有意思，就是他们其实是全台唯一一个就是台湾狮没有耳朵的哦，
1: 没有耳朵的狮子。
0: 对，然后他们没有耳朵这件事情其实是有故事的哦。对，他们在马关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就大概100多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发生了师兄弟之间的争执，就为了团内的内务的事情，然后师父他们的当时的团长出来就很生气的把狮子的耳朵给割下来，然后跟呵斥所有的师兄弟们，跟他们说叫他们不要听信别人的话，就是话也不要乱传，让这件事情把他给压下来，就叫他不要吵架这样子。那这个没有这个割掉耳朵的事，这件事情就永远就留在这个石头上面。所以他们到现在都去演出都是那个没有耳朵的狮子在演。那当时就是因为听到了这个故事啊，觉得很有趣，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尝试的来融入这个曹方清这个风格，来做一出这个没有耳朵狮子的当时的故事这样子。
1: 所以是这个是一个真的曾经发生过的一个传说哦。不过我相信那位讲述故事的人，他可能讲的也是一个童话吧，还真的去割狮子的耳朵这件事不太容易做到。
0: 是真的啦。
1: 是真的吗？
0: 真的。那个你说的是我们要演的当下，还是
1: 我说的是传说当中的那个说故事的人？
0: OK， 不是，这不是传说，这是社团本身自己内部真的发生过的事情。
1: 真的有一头狮子耳朵被他、
0: 啊、是演的那个狮子。对，是演的，
1: 不是真的，
0: 不是真的是
1: 一只表演做出来的狮子道具。
0: 是、啊，他们当时这个狮子其实是很神圣的，他们都是有开光的。
1: 舞龙舞狮里面的狮子，
0: 对。
1: 然后那这样我就了解了，
0: 对，
1: 真的有意思啊、哦。那么哇，所以你们为了应付不同的这个，不能讲应付啦，就是说要满足不同客户的需要，常常要动脑筋，
0: 是
1: 去想说怎么样的能够他们的需求你们可以办到，同时也仍然具有娱乐性，让观众能够开心。
0: 对、哦、
1: 那你觉得这样一路走来能够支撑你们，因为这也不是说好我们说非常赚钱的一个行业啊、哦，能够让维持都不容易了。但背后就支持你们的那个动力啊、要能够维持应该是很困难的。那对你来讲的话，那你觉得带给你最大力量的那个部分是什么？
0: 其实最大的力量是观众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观众他的反应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我创作下一部作品的最大的一个动力。只要观众有好的能量给我们的话，对。
1: 所以可不可以举个例子来说啊，比方因为观众的反馈这个都可以这样讲啊，观众的掌声你就会觉得可以很满足，可是这个好像能够支撑下去，你又总是要面对很多的困难，光是靠这个掌声精神的满足有时候也不能弥补物质上面的缺乏。
0: 应该是说我像刚刚讲的可能太容易，其实你知道观众反应好不好，在台上看得非常清楚。那你其实可以知道你今天表现不好的话观众给你的是什么。那我也有表现不好的时候，就是当表现不好的时候，哇，观众的反应不对，那不对的时候怎么办啊？我就会心里想这件事情，我是不是应该要再更进步，或是了解一下自己啊，当时发生什么事情，或是我是不是要做怎么样这个一个调整这样子。那这个调整的这个过程中其实都是在认识自己。那我也是借由这样子的来来回回的关系，才慢慢觉得这个可能对我人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那我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慢慢的撑下来这样。
1: 也就是说所谓的越挫越勇
0: 也是。
1: 所以你是一个人生当中需要不断有挑战的人。
0: 是，但是也如果可以不要那么多当然是比较好。
1: 怎么拿捏那个适当的频率啊，
0: 也是
1: 蛮难的啊、哦。那么你现在呢团内里面就已经结合了不同领域的这个表演者啊、哦。那么到现在也蛮流行跨界的啊、哦跨界我就指的不是说表演的项目，比方说跟其他的这个媒介的一个领域啊、哦、有没有考虑做很多 跨界的尝试，或者跟其他的表演团体来做合作等等？
0: 有，其实我们这次要做的这个没有耳朵的狮子，因为我们擅长的是喜剧，然后我们邀请了那个基隆的欲望剧团的导演的团长啦，叫做黄品文，他来帮我们导这个戏。然后最主要原因是他是常常在挖掘基隆在地的故事的人，那他就把挖掘的故事然后再把它呈现在舞台上，他呈现的方式其实是非常有温度的。那目前曹焕新其实是缺少这一块的，那这一次的没有耳朵的狮子，也就因为它是需要学真实故事的温度的，那我们就跟这位导演做了一个跨界的合作，希望他来帮我们导这部，然后又不失我们原本的喜剧的作风这样子。
1: 是，相信呢，这样的一个跨界合作啊，可以给你们注入更多的活血啊，给新的面貌。而今天非常谢谢郑恒呢来跟我们分享啊，那么他们的表演。那么也希望观众下次看到他们的时候呢，多给他们鼓励。谢谢郑恒，
0: 谢谢平哥。
1: 那么下回一次元宇宙再会。

0: 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扩烫，扩烫了，它那个铁圈哦，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五种善待亲友的方法。若有布施，先给亲友；温和爱语，恭敬礼遇；利益均分，有我有他；困难之事，助他解决；诚实相待，不可欺骗。

高雄因为有一批信徒，非常敬仰崇拜师父，所以很喜欢请师父从宜兰到高雄来，并且请他住在高雄，不要回宜兰。所以宜兰人啊，高雄人在来冤家，你来抢我们的师父。那高雄的人为了要留住师父，他们千辛万苦的在寿山公园里面，人家盖饭店盖了一半，硬把人家买下来，建成我们是寿山寺。他们以为我若有寺庙，师父就会当住遮。都被招动去宜兰，那当然，师父也很感动，觉得我23岁在台湾，举目无亲不当去，今天终于有这么热心的信徒，建了一个庙，要给我在这里弘法，觉得因缘很殊胜，很高兴有好因缘，高兴说有一个地方。可以作为弘法的基地了，但是这个欢喜不久，高雄的要塞司令部，都是港口嘛，来了个命令，来了一个公文，说你受。

0: 三四的楼太高了，让我们在寿山公园上面要监督所有高雄港受到了障碍，看不到，所以你的寿山是要拆掉，这是军方哦，要塞司令部，高雄市政也没办法。没有办法帮我们，对吧？虽然有些信徒是议员，但是也够不到军方。啊，师父说，大概我没有福报，好不容易人家建了一个寺庙，可以有地方弘法，结果要被拆了。所以，师父自己就上那个要塞司令部，拿了身份证去见那个司令。就跟司令讲，我是寿山寺的住持，听说你们要拆这个寺庙，师父就跟他讲说，我是一个和尚，天下哪里都可以去，不一定住在这里，但是这个庙是高雄市的市民出钱建的，你今天来拆了它。等于你是拆了高雄市民的房子，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后果？因为那个时候刚刚越南吴廷琰的政府欺负佛教，所以后来越南人把那个吴廷琰政府推翻了，逼他下台了。刚刚发生这个事情，所以师父就跟那个司令讲。说我不在乎，但是你拆了高雄市民的寺庙，这个后果得罪了人民，你看看越南，这个司令一听觉得这个严重了，真的严重了，后来就问师傅说：“哦，会有这样啊？”师傅说：“很难说。”后来那个司令说：“那你告诉我怎么办？”师傅就跟他讲：“很简单啊，你把这个公文收回就好了嘛。”好，我把这个公文收回。所以师傅在弘法过程当中，种种的困难都靠着他这个勇气、勇敢去面对，把他。解决了这些事情。那么在高雄，除了寺庙，他想办佛学院。一生弘法利生以外，就是教育的重要性。他说，佛教徒、佛教的出家人，一定要受过佛教的教育。提升他信仰的水准，提升这些人的素质，你才有办法去胜任、普度众生，你才有那个条件度人。所以寿山寺虽然不大，师父坚持要办佛学院。那信徒是跟师父讲。师父，我们请你到这里来，你领导我们修行，带我们修行，讲给我们听，安尼就好啊啦，免阁做遐济啦。师父还是要办佛学院，可是办佛学院，因为来读佛学院的学生是不收费的。食宿学杂全免，因此你就要准备很多的经费来办佛学院。那个时候寿山寺才建立，没有钱，没有钱怎么办呢？师父想到，我也是来诵经，我去念经， 念经就有供养啊，那个钱就可以办学了。各位哦，你们不晓得知道不知道？佛教里面念经有一种叫做念通宵，就是一个人往生以后，当天晚上，从晚上一直念经念到天亮，通宵。这个很辛苦，可是念通宵的经呢，供养比较大，大概几倍。所以他那个时候为了要办佛学院，晚上12点以前就出门了，因为高雄那个时候有宵禁，按时十二点都不可以进出，不可以走路，所以12点以前出去。去哪里？医院的太平间，人刚刚往生，就在那里念通宵，念到天亮才回来。因为他那个时候没有出家的弟子啊，他弟子里没有人出家，我们都还没有出家，我不能念经了，只有他自己念了，家己去念嘛。所以半夜通宵去念经，白天回来还要跟学生上课，还要领导信徒的时候去。但是他觉得教育很重要，这个观念是很对的。我们可以讲，这是一个很高的智慧。今天佛光山之所以在全世界几百个道场、五大洲都有我们的出家众在领导，为什么有佛学院呢？出家并不是头剃了，就是法师，不是。佛陀要受教育，要是经过有计划的，按照次序的，一步一步的走，培养养成成为一个法师，然后才能出去。佛光山现在就是这个，所以佛光山的佛学院是还没有佛光山以前，在寿山寺就开始了。因此，今天全世界五大洲，一共现在在佛光山在全世界大概有1000多个出家洲。所以那个时候，假如没有坚持，不能因为说我经费不够，不能因为说我没有人念经，那整个佛教就不是这样子。所以他的智慧认为，再困难，我都要办教育。果然没有错。今天佛光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出家人？所以，即使办佛学困难，他还是要做。但是呢，因缘也很不可思议，竟然在台湾各个寺庙、各个派系都有佛学院林立的当中，我们寿山佛学院竟然呢，每年招生越来学生越多，那些年轻人了不起。因为都是家里反对，朋友不认同，用偷跑的，被抓回去又跑过来的，要读佛学。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寿山寺装不下去，空间不够，有这个困难，所以才找到佛光山。
1: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但是去了合欢山以后遇到什么事情呢？当然，那个开山啊，整个的过程很辛苦，不谈。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周边的村庄排斥外省人，不管你对不对的，人讲应该讲是寺庙来，咱做厝边，咱这地方会较安平安。他不这样想，他说你是外省人，百般的阻碍，冇你来。那师傅对这个他们排斥外省人的态度，他不生气，也不生气，一想讲，我要怎么样子化解，啊，那个化解这个他们的误会，所以逢年过节，归枕头的人请伊来吃饭，并且吃饱了，一人一个红包。哪怕是一个抱在手里的娃娃，都给他一个红包。做了这么多，还有佛光山开山，种桃的人真侪来做工，有头路啊。即使这么做了这些事情，还是排斥、障碍。我们佛光山的大雄宝殿里面看哦。无够大经的，尤其无够浅，这些人后面还有5分地都没改变，他不满，因为你是外省人，我买给你。那后来讲一讲要卖了，伊就讲，啊，你咧开支票拢在骗人的，现款，50-60万的现款哦，啊，要现款，好。我把一大堆钞票拿来了，还是不卖？为什么？我太太讲买卖了，我老师讲买卖了，一次又一次，一次，所以使得那个大雄宝殿没就少了后面那一块，不要都起起来。诸如此类的一些事情，后来甚至于还搞到什么呢？我们做法会，信徒要来，中头的人哦，替我车什么车开过来，把佛光山围起来，山门口的人拢把你围着，无你叮当，进不了，出不去。那师父还是很享受，我是一个弘法度众生。我应该用佛法，用智慧，怎么样子来开导他们？他还是这样子。后来他就想，还是要从教育开始。他想到年长的，他那个固执观念不容易改，但是他总是年纪大了，最好是从年轻一辈的。让他建立起一个正确的观念，所以他讲教育。所以佛光山办的幼稚园、佛光山办的中学、佛光山办的学校，只要是村子里面的孩子，不收费。从下一代，从新的一代教育起，来改变这个村庄。当然，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路。有用吗？非常有用。大树乡的新一代，现在我们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的馆长卢昌法师，都是大树的婴儿，大树的孩子，有用。那到今天，大树乡的孩子，大树乡的大人。老伯人都到佛光山来当义工，来做义工，是吗？所以，对一个弘法事业度众生的这个路途，尽管有多少的困难，我是一个度众生，弘法慈悲，不放弃任何一个人。
长年累月的努力，终于今天整个新田村，包含现在一个叫做铜岭坑村，全部都是我们的义工。所以他说他的人生长与困难。那在佛光山这样的作为之后，当地的人就解决了，但是也搞不清只是哪里发生的事情。后来是有很多的人跟我们师父讲，说是中央党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人，因为大师吼，你真有福气。在中央党部的蒋经国时代哦，有足侪人去甲你密告，伊讲但是拢无代志呢。为什么没有事情？伊讲虽然真侪人去密告，但是有足侪人替你讲话，替你讲话，所以化解了一些事情。伊讲你毋知奈何，遐有福气，有人替你讲好话安尼。那这些人。跟师傅讲那个密告的信哦，一共差不多三七就管了，这一大堆的密告的信，那告什么东西呢？告诉佛光山收藏了200支的枪，200支枪，十公块的200斤的棍子都没有，不要说枪。这个很严重啊！那个戒严时期啊，你怎么会拥有枪呢？因为这个代志，后来无查，就是顶头有人替你讲话。另外哦，他说佛光山是共产党的大本营。为什么有这个话呢？因为当年我们在佛光山办佛学院。那师父不惜一切的要有一些好的老师来教学，所以那个时候台湾大学有7、8个教授受师父的感动，坐这个长途的火车，每一个礼拜哦，去从那回家台北到高雄，5、6点钟久呢，千里迢迢肯来教书，就受师父的感动。那这些台大的教授里面呢，就有好几个思想有问题，所以后来跑掉了，跑到大陆去了。因此，人家就去告说，佛光山是共产党的大本营。像这些在戒严时代都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呢，真的有人来替我们讲话。那么开山的时候没有钱了，所以他又不出去化缘。那基本上去时就讲一间啊一间来去找工，就做来去讲，书又不出去。一相信讲，我只要是做的佛法的事情，自然有那个因缘会来帮助我。

所以那个时候开山虽然没有钱，他竟然办了这个大专佛学夏令营。大专佛学夏令营是没有钱的呀，可是这个班呢，我老爸的，要吃要住要什么，花很多钱。有一次哦，明天大学生要报到了，给他家一杯茶，买文具买什么可以赊账，也是需要欠小的。你买菜买米不能赊账啊，别当欠小啊，还现钱啊，钱不够，所以师父就跑到高雄寿山寺，东西洗掉嘛。一直把当家师公公，我明天要买菜，你能不能有几百块钱给我买菜？当家师个师公，师傅很抱歉，我明仔载我家有几多百块，但是是明仔载人要来提钱，我要付账，我袂当付你。好了，没有钱，怎么办？就在那个时候，等于在无用在报底。你知道那来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地雷啊，不打赤脚，痛下她，看起来是一个很不起眼的老人家，真卡郎吧？那来找师傅，他就用一个报纸随便包一包啊，包得很不好看的，戳戳戳几对，说啊，这好你啦。那大师问我：“哎，这个臭啥？”我都好你啦，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是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这个什么东西。他把这个一包放了就走了，就回去了。后来哦，这个老太太走了以后，师傅把这个报纸包的打开来看，里面竟然是现款。5万块，5万块钱，那个是民国50几年的时候哦，民国50几年5万块真多呢，太多了，很大的一笔钱呢。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老太太，打赤脚，戴斗笠，也不留姓名。尤其那个时候，佛光山荒郊野外，根本死都起也未起来嘛。那真正讲去寺庙要出功德，高雄的寺庙真多啊。为什么跑到这种荒郊野外来，一拿就是5万块钱？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那个老人家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是谁。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想，一定是。观音菩萨叫伊来，一定是佛祖送来。

那师傅也不出来化缘，只是盖个学院。你老公去寺庙，讲我真佛祖啦，我做条啊啦，没有，你看佛学院怎么办？很奇怪，我们嘉义静安制药厂吴大海居士，吴大海居士静安柳州，伊唔知咧听人讲哪里去寺，伊去到讲啊，啊你即马在开发爱钱爱水呀爱讲啥物？啊，我甲你建一个水塔，你地下水拍起来，拍去你水塔顶头。啊，足感谢！怎么会也有这样的因缘？从嘉义来了一个吴大海居士，搁在搁在做一个塔，那个塔到现在都还在。所以迄个塔，迄、那个水塔说个叫做大海之水，吴大海居士的水，到现在都是佛光山最用的、最重要的一个水塔。尤其是很难得的，就是说，近几年来，吴大海居士的好生后代知道有这么一个因缘，所以他也很感谢佛光山，说留下了这个塔的名字，所以跟佛光山又有来往，所以这个也不可思议。第二个，统一集团的创办人吴修齐居士，因为是南胖哦，南台南的纺织，他也是听讲有一个人在做这個，我只是盖庙啊，我们不是盖房子哎，不是盖寺庙啊，是盖学校哎。他不但不顾一切的支持我们，尤其他的环球水泥在佛光山开山期间，只要佛光山的水泥降低那个价钱卖给佛光山，所以虽然弘法利生有很多的困难障碍，但是这个当中也因为佛法，所以呢产生了这么多让人家非常的欢喜，让人家非常有希望的一些好人好事。尤其是在大专学生，当时的年轻人了不起。你们去佛光山看哦，那个入口有一个弥勒佛，山门口有一个弥勒佛真大尊，就是那个时候的大专学生做的呀。那个时候的大专学生参加了夏令营以后，他没有走，一看人在开山嘛。真过来讲，我甲你斗做义工，甲你斗搬石头啥？那有一批是国立艺专的学生，雕塑科的，伊看了真侪水泥，伊讲我甲你雕一只弥勒佛，雕了那个弥勒佛，结果放到山门口。你们现在去看，迄个一个拐弯嘛，弯头，伊大家就讲的，啊，迄吼，迄位啊吼。要弯路吼，应该那个路要宽一点，所以应该把弥勒佛往后退一点，让路宽一点，这样比较好。好，师傅就听他们的意思了，要去把弥勒佛移动移开来，移不动，看他恰都恰没叮当，去海军去借用最重量级的最大的一个吊车。

掉，看他脚就会叮当。所以师父就定了一个，讲了一句啊：不动的弥勒菩萨，不爱的，伊就是要坐到遐啦，不要动他。你们以后到山上去看，你只靠一个超载。所以好阴好阳，我们到现在都觉得那个时候的大专学生真的很可爱。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开山当中的一些，等于他的第二个人生阶段哦，长与困难。那么长与困难呢，这个事情啊，后来啊，他还做了两件事情，他自己师父讲说。我是做了一些傻人的傻事，戆人做的代志。做什么戆人的代志呢？办报纸跟办大学，办人间福报。当时要办人间福报的时候，大家在讨论，在台北，很多资深的信徒也在那里，没有一个人赞成办报纸。你说师父，中国时报、联合报都要关门了，没订号了，没人要看报纸了，叫师父不要办，师父还是办了。他的坚持是什么？佛教需要有一个报纸，佛教需要有一个每天都有的报日报，把佛法传送出去。这个不是赚钱不赚钱赔钱的问题，赔钱也要做弘扬佛法。只有报纸才能够把佛法进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所以他坚持要办。戴罪说，即使赔钱，我要做。办大学，我到现在还很清楚，在台北讲，嚯、哦，几个很大力的一个功德主。师父，莫办啦，那你少子化，那你招不下生啦。师父不管，办教育，是为办教育而办，只看这个事情的需要跟不需要，需要做的事情，千辛万苦都要去想办法去解决，把它做好。所以他自己在这个文章里面写说，我做了一个傻人傻劲的傻事，办报纸办大学，但他很高兴。所以我从跟着师父一辈子，我就觉得佛教所有的信徒护持道场捐款支持，除了求平安求幸福以外，我们应该发心捐款支持这些文化教育工作。谢谢谢谢。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佛光山的信徒，各位你们了不起，你们有智慧，你们从那个传统的佛教信徒慢慢走到今天，跟着师父学佛，知道文化教育的重要，文化教育才有办法净化社会，提升佛教，才有办法把佛法传出去。那往更广大一点来讲，靠着文化教育可以提升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准，提升这个国家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一点也很感谢我们的信徒，师父后面会讲。所以我就觉得跟着师父这么多年了，我很清楚地看到，对于佛教的文化跟教育事业，绝对要抱着一个精神，什么？要丢钱，哎，功德要去做生意啊，钱要丢在那里，不要想从文化教育里面赚钱，那是错的。文化教育是净化社会很重要的一个管道，这个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捐功德做什么？就是这个啊。佛光山一直都是这样子，文化教育。所以这也是师父
在他的弘法利生的工作当中呢，这个真的说一生啊，他说很洒劲。那做了这些事情又，有人就问他了，说那你一生就这样走过来很多事情，你不觉得很多困难吗？师父说，可能是我的性格哈，我一直认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切回主人嘛。我记得当年开佛光山的时候，这里要盖，那里要盖，那老婆出去化缘了。安尼就是去讲去也福。我记得当时师父跟我讲一句：“我们只要做得对，那经会多，我们就做快一点；经会少，那做好慢子的，都是要做。”顺其自然，因缘一到，自然就会成就。阿拉伯看完这里，我爱听。他一直抱着这个，所以他说我一直抱着这种心态，顺其自然，做还是要做，但是顺着因缘，因此我也没有特别觉得什么困难。我办看完这里，因缘一到，事情自然就解决了。所以他觉得。人生做到这个地步，他就觉得说，他的人生可以说是真的走过生于忧患，走过长与困难，但是我走过来了。那走过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喜悦一生。

0: 跑起来，跑起来。
1: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0: 抬高，抬高，
1: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2: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欸，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0: 一按就酸欸。
3: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4: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5: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他觉得他一生走过忧患，走过困难，但非常的喜悦。他说：“我应该把这些喜悦都讲出来，跟大家分享。”他说：“我今天的喜悦是来自于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信徒，他们给我的因缘，他们给我的扶持，所以我今天才有能够安然的走过这些，而且走到喜悦一生，所以应该要跟大家讲。因此，他有感觉到忧患可以张扬我们的身心，困难可以增加我们的力量，唯有喜悦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保障，我们一定要有喜悦。

那他的喜悦呢？喜悦说：“我今天90几了，一辈子大家给了我这么多好姻好缘，但我能够把佛法弘扬出去，这是多大的喜悦啊！我应该要跟大家分享。”还有他的喜悦是什么？他说他当年来台湾，连吃连住都没有地方，可是今天全世界五大洲都有信徒。伊讲一句台湾话，伊讲敢若咱台湾人讲，有官食官，有富食富。我走到哪里都有人吃，走到哪里都有信徒照顾，走到哪里都可以住。哦，你这个还不值得欢喜吗？何欢喜？所以喜悦一生。然后尤其觉得很难得的是，当年办大专夏令营，一直到信徒是大家拢反对啦。伊讲师傅，咱在开山，咱但是咧无够钱啊。这所在有吃了凤梨，一罐奶汁。咱来去买多少有点收入帮忙开山，伊讲啊，你办这个夏令营啊，迄大专学校是无管理的，也袂晓添油烟，也袂晓做功德，来个有一个翁来甲你食了了，一个奶汁甲你食了了，你办这个创啥啦？啊，这是很体谅的话，确实是有影的，但是师父他不这样想，度青年学务很重要。那这样的结果重要吗？有没有效果？很有效果。当年的大专学生，后来毕业出国留学，现在在美国、在欧洲各地方，很多都是我们当年大专学生出国去学医，学什么东西，做医生。所以我们在美国，在欧洲，很多的替我们看病不要钱的医生，都是我们夏令营的学生，真的很了不起。我的牙齿啊，不是在日本做，就是在美国做。为什么这样子？照个美国去看牙齿，夏令营学生啊，有一个在日本，伊就讲：“慧法师，你来来，我这日本的给。”日本的材料较好，你来遮我来创牙齿。我都无用，通好去。伊讲不要紧嘛，你都今仔日来，我甲你创，我透明甲你创，你明仔载转去嘛。真的，我有一次是从台湾坐飞机到成田，日本成田机场下飞机，傍晚直接到他诊所，打创几枚创好，我明仔载伊给我背倒转来。夏令营的学生，尤其各位都听到的。我们高雄长庚医院的名誉院长陈昭荣，他是大学医学院2年级的时候参加夏令营，就这个因缘，所以师父晚年归长年，医疗药什么药，全部都他院长带头照顾师父，一些东西照顾得足非常的周到。组织一个医疗团队，这个团队什么科都有，不但重要的科都有，连皮肤科、连牙科都有。只要食物怎么样，机器能够搬得动的，全部都到佛光山来看，不要让食物到医院去。除非那个仪器不能搬，你都要去别人。前年新冠疫情这么严重，院长公食物的佛光山。会客途中很复杂，很危险。长庚去照顾，长庚有一个区域，真单纯，无人去，伊讲遮较安全。就是当年的大专或是夏令营的学生，所以这些成果，他说我有这样的一个成果，你说我这一生不值得欢喜吗？值得喜悦一生，所以事情讲。

到这里呢，我们做一个结论哦。我是觉得师父的一生，忧患生于忧患，遭遇困难，为什么能够喜悦一生？因为他坚信佛法，有佛法就会有办法，困难就会化解。这个是他很坚持的一点。另外，他是悲智双运，智慧跟慈悲双运。像刚才我讲的，到大树乡排斥外省人，起初到宜兰，话不通啊，语言不通啊，所以我担任师父的台语翻译，一直从宜兰担任到现在。他讲话都要人家翻译，那这样子师父是什么样子克服这些困难？后来也在讲，所有的台湾人，就像你们现在，你根本都刚刚讲熟悉外省人，没有啊，我们一家人，他是用他的智慧，用他的慈悲。我看到他早期在宜兰，跟那老菩萨讲话拢讲不通，伊讲伊听无，伊互相拢听无。但是呢，做法会创啥，师傅拢会去照下共看，拢会伫建材遐共看，甚至去给人帮忙巡堂，倒巡堂哦。虽然语言不通，但是人看到讲师傅，连我们厨房的人都跟我们站在一起，都关心我们。自然就没有隔阂，所以用他的智慧慈悲化解这个地域文化习俗的不同，而使大家呢融汇在一起。所以我常常讲，他应该是一个悲智双运的这个菩萨，应该是安尼。所以以现在我们来讲。后来有一个最有意思、最感触别的是啥？师父到后来都不会讲台湾话，但是拢会晓听。所以老菩萨来甲伊讲话拢讲台语，啊，伊拢听有。那遐老菩萨呢，伊嘛不晓讲国语，但是师父讲的国语伊拢听有。就是这么微妙，就是这么微妙。所以这一点也算是。师父悲智双运的结果所带来的一种融合，在佛法里面大家融汇成一家，这个是他最大的一个安乐。所以总而言之，他的喜悦一生，在他的文章后面就是完完全全感谢一切信徒给他的因缘，感谢所有支持他的，尤其他讲了一句，我听了很心酸。他说：“无气啊，我讲我这老啊，老残之人，大家还对这么好。”所以他很满意这一生，喜悦一生。我简单的把师父的这些文章，这是他自己写的，他文笔很好，我看了几次眼泪都要掉下来。在这个全集里面有，如果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也希望师父虽然圆寂，但是跟我们的之间的这一段佛法的因缘，我们是永远常新，点亮都经清清楚楚存在我们的心里。也希望大家记住，人生虽然忧悲苦恼，人生虽然坎坷不定，就像师父一样忧患困难，但是只要有佛法，都可以变成喜悦。也希望大家能够分享到师父这一点，有一个喜悦的人生。谢谢大家。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值得心》。根据内政部的数据统计，有高达33.6%的国人在结婚后未满5年就选择分开了，造成婚姻收场的其中一个原因，主要就是教养的问题。因此，当相爱的两个人组成了家庭，但是遇到教养观念严重分歧，所以应该怎么样一起走下去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教养专家罗宝红罗老师，
1: 你好，一芳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心理师林嘉欣，嘉欣心理师，
2: 你好，玉芳姐好，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宝红老师是国内有名的教养专家，我先请教一下，好，你
1: 嘿，
0: 自己是在什么样的教养环境下长大的？那你父母的教养观念跟你有不一样吗？
1: 其实大同小异呢。我爸爸妈妈从小给我的教育是自由民主的。但赏罚分明，那跟我不一样的是，他们的罚方面是比较激烈的。我跟
0: 在那个年代的，
1: 在那个年代是
0: 你
1: 啊，对
0: 多
1: 不
0: 激
1: 对？
0: 烈，竹笋炒肉
1: 现在我们习惯说提醒三次嘛，
0: 对对
1: 我
0: 对对，
1: 爸妈是提醒一次。
0: 哦，
1: 比如说我在做一些不乖的事，我爸就说红，
0: 绿灯，
1: 然后没有，他红，他叫我名字
0: 名字
1: 红。
0: 红。
1: 然后停顿2秒，也是增加戏剧张力。红，
0: 啊、哦，增加戏剧张力啊！你、
1: 不要再这样了。
0: 而且那个气氛气势就来
1: 哎，那个张力就出来了。那阿姆哥小时候的我皮比较痒，那我就会
0: 考
1: 试
0: 虑一
1: 试看。
0: 下。
1: 结果第二次就是啪，一个无影手无影脚就打下去的。
0: 天哪，认真。
1: 我的小时候是这样子的。那但是因为他们教养是简洁又有力的，所以有效。那爸爸。

0: 妈妈的教养也一致。爸爸
1: 嗯，
0: 在教养的时候，妈妈不会过问；妈妈在揍我的时候，爸爸掉不掉？
1: 就是两个人是站在同一阵线 上
0: 同一
1: 的，
0: 阵线的规范基本上也是很一致的。但是我确实要说，他们不啰嗦、不碎嘴，规范很明确，但是给我的自由也很大。那我觉得其实他们做到很多现在我们在现代教养里面强调的所有事情，所以我就
1: 也
0: 找
1: 走
0: 他
1: 上
0: 们。
1: 了这一条路。
0: 走上这个路不是因为我爸了。
1: 好，等一下，我们再跟这个教养专家宝红老师好好的讨教一下。先来请教我们的心理师嘉欣啦，那你也是专业的心理师嘛？哈，所以你自己是在什么样的教养环境里面长大的？
2: 坦白说，我爸妈感情其实不好，我
1: 真
2: 跟你直接讲，
1: 的，
2: 对，那他们后来也离婚了，然后他们的关系其实一直都是，他们教养是完全不同调，然后他们的关系其实一直有那种唱反调的那种冲突存在，互相会唱反调。那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是我那时候国小可能4年级、5年级之类的，然后我那天就是下午在家，我很想要吃苹果。对，然后我妈妈就说：“那你都这么大，你就自己练习削苹果嘛。那垃圾桶在那边，你就这样削皮削下去嘛。然后结果那时候我爸爸就回来，就看到我在削水果，然后他就直接骂我妈，就说：‘你怎么让小孩自己削水果？哦，他要是受伤怎么办？小孩更不懂事，然后你不会，大人就是要帮他做好、弄好再给他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妈就很生气啊，因为她觉得在我面前，在小孩面前，然后被这样子先生指责，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吵起来了。可是我为什么对这件事情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当时脑袋出现非常多问号。第一个就是说，这件事情很危险吗？有没有真的很危险？妈妈是不是判断有问题？哦，我就开始
1: 质
2: 心动
1: 疑你妈
2: 质
1: 妈。
2: 疑了，对吧？说因为爸爸反应很大，
0: 是。
2: 然后第三个是说，我做错了吗？就是我害他们吵架了，因为他们为了我的事吵架。然后再来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也觉得很无辜啊，就是我只是想要吃个苹果而已，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1: 怎么这么大阵仗？
2: 对，然后就开始变成累积，我就是有意识的，就开始观察他们为什么会吵架。只是确实，当那个父母的教养不同调的时候，万事皆可吵。
1: 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宝红老师啦。那后来你自己组成家庭，有了妻小，还成为教养专家，所
0: 对，
1: 以请教一下，你跟另外一半的教养观念一致吗？是以你为主，还是以他为主？
0: 我们两个人的观念基本上也是一致的耶，因为他是我在我的幼儿园里面认识的老师，我们都是做蒙特梭利教育的，所以对于孩子的规范要给多少自由，给孩子的态度，我们在生小孩之前就已经练了很多年了。所
1: 讨
0: 以
1: 论过了，
0: 就
1: 这应该算你
0: 很
1: 们
0: 一
1: 本来就
0: 致
1: 是
0: 了，
1: 你们的专
0: 我
1: 长。
0: 们就本行了。
1: 对。
0: 对，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比较少会有太大的争执。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也学习我的父母，他在教养的时候我是安静的，我尽可能给他自由。就算我有一些什么东西，我觉得看不过，我觉得可以调整，我也会在事后。就好比我们以前两个老师在教室，一个说行，一个说不行，教室一定会混乱。所以同样的道理，那另外一个我的看见是，因为他是主要照顾者。那如果主要照顾者用他的方法，纵然不好，他也已经很努力了，他也很辛苦了。我觉得如果要讲，我更不应该在当下跟他讲，也不应该在事后用指责的方式。那因为指责的方式的话，会让他觉得我这么努力，结果还被你骂。所以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平衡的还算不错。
1: 我觉得当你们的小孩真的很幸福哎，
2: 对啊，
1: 爸爸妈妈都是蒙特梭利
2: 对
1: 教
2: 啊，
1: 育体系
2: 都
1: 出
2: 是
1: 来的，
2: 教育专家，
1: 对不对？教育专家。好，那嘉欣自己也有两个小孩，
2: 对，
1: 所以你小孩子出生之后，你跟你的队友们有教养不一致的时候吗？
2: 基本上小孩的爸爸因为一路上是一个相当优秀的人，哈，就是都是第一志愿，然后后来是医生，所以他的行事风格蛮重视效率的。他是一个这样的人，因为他觉得这是他的成功之道嘛，所以他
1: 就循着这个路走就对了。
2: 对，所以他对于小孩拖拖拉拉啊，小
0: 对，
2: 孩吃
0: 了
2: 饭很
0: 解。
2: 慢啊，这些他就会比较没有耐性一点啊。那他就会觉得说我要更严格一些，他觉得我就是要在后面拿个鞭子这样抽抽抽，然后让小孩动作快。那可是因为我不是很认同这个方式，对，因为我觉得不需要 这么激进的方式这样子、嗯、那曾经他就有说慈母出百儿骂、嗯、你是不是，他就这样子觉得，对、嗯、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就觉得其实蛮好笑，因为没想到会出百儿，不过我也就听过去、嗯、因为他的工作是医生，所以

0: 他很忙，
1: 嗯，
0: 忙到就是说他后来就是他也管不了太多，所以变成说他就完全就是教养是让我去
1: 一手操办，
0: 对，
1: 是是，
0: 然后他就是我们的分工就变成是小孩完全是我在照顾。然后他就是提供经济的部分，就这样子，
1: 嗯、这也不错啊。
0: 就对，就没有冲突，
1: 就不会有冲突。
0: 对，
1: 好，所以我们来回头来请教我们的这个罗老师啦。刚刚您提到，您跟您的另外一半都是蒙特梭利的体系的，对不对？
2: 对。
1: 那是什么契机让你投入这个教养的领域呢？
2: 我以前在美国读大学之后回来台湾，本来是要当明星出唱片的。真的，我在那个时候在美国赢了全美歌唱大赛冠军。
1: 哇！
2: 回来是要真的要出唱片的哦，跟一个什么茂的唱片公司。
1: 哦，叉茂，
2: 叉茂，叉茂，
0: 艺人，
2: 福 X。
1: 对，福叉。
2: 对，但是后来我觉得我很哀。我不适合走娱乐圈，
1: 嗯，
2: 那所以后来我就放弃了。那放弃了之后，我台湾的一些亲戚就跟我说啊，你在美国留学英文讲得这么好，可以出国比赛，不然你来幼稚园教英文啊，来我补习班教英文。我就开始做老师，
1: 嗯，
2: 后来我在亲戚的鼓励跟合伙之下，我们就开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美语幼儿园，
1: 嗯，
2: 而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就是同业的一个女朋友，
1: 嗯，
2: 她是做蒙特梭利教育的，
1: 嗯，
2: 而在跟她聊天里面我发现，哎呀，蒙特梭利教育好像真的能够帮助孩子往更好的方向发展，不是只有语言上面，
1: 嗯，
2: 所以后来他就加入了我的幼儿园了。以前我在幼儿园我是园长，
1: 嗯嗯，
2: 然后他是一个老师，后来来了之后他就变园长，我就变第一线的老师，因为我真的喜欢蒙特梭利教育。
1: 哦，真的，
2: 那在这个时间点开始我就进入了幼儿教育的这个部分。然后我发现有时候看到孩子在教室里面有出现一些问题，我会觉得好奇，然后我就会去询问家长。哦，我慢慢发现很多孩子在学校的行为偏差都来自于家庭环境或者是氛围的变动。
1: 嗯，
2: 那慢慢我就对亲子教育这块越来越有兴趣。那随着这个方向前进，我最终就走到现在这里了。
1: 哇，太好了。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嘉欣心理师，
3: 嗯，
1: 心理师临床可能会遇到因为教养失和的父母来咨商的吗？
0: 嗯，对，其实蛮常见，这个我们这边有列出来，就是夫妻吵架排行榜嘛，前五。对啊，那
1: 第一个一定是贫贱夫妻百事哀，是不是？
0: 对，
1: 所以一定是金钱问题。
0: 对，对，然后我们看到教养孩子跟原生家庭，哦，这两个都在前五。所以事实上我们教养孩子其实很容易受到我们原生家庭的成长经验影响，这是大家想逻辑一定是很痛的事情。
1: 嗯，
0: 那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曾经遇过家庭，就是夫妻两个其实都是出自就是比较管教严格的家庭，可是妈妈是认同这个教养的方式的，嗯，所以妈妈觉得说做人就是要谨慎，哦，要对自己负责任，哦，每件事情要卡丁金这样子，
1: 嗯嗯，
0: 所以她在管教儿子的时候就会很要求时间到要干嘛，时间到要干嘛，
1: 嗯，
0: 然后没有写完功课，哦，就不要去睡觉，一定要今日事今日毕，
2: 嗯，
0: 那可是爸爸就会觉得说他以前在这样的一个，高压管教下成长，他觉得其实很反弹，
1: 嗯，
0: 他就觉得说他其实 很痛苦 很束缚，他就曾经有暗暗的发誓，就是说以后我当爸爸一定不要让我的孩子再走一样的路，
2: 是，
0: 对，但是因为爱情会让我们再爱上熟悉的对象，所以是真的，然後
2: 因为相似而结合，
0: 对，因为对，然后就爸爸就会觉得说，例如说小孩子没写完功课想睡觉，爸爸就说啊，那你就去睡啊，明天早上起来再补就好了。
1: 嗯，
0: 妈妈就说怎么可以？那你这样就会把小孩教成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啊。
1: 嗯，
0: 那爸爸就说，可是你这样子太偏激了，你会把小孩逼死啊。
1: 嗯，
0: 可是我们会听到两个人好像都在吵小孩怎样，小孩怎样，可是他们其实心里面谈的是吵的是自己内在童年经验的这个情绪，甚至可能是受伤经验，或者是受教训的经验在对吵，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关系在。
1: 我懂了，就是说我小时候，我因为觉得我妈妈一直逼我写功课，我觉得很痛苦，所以现在我的小孩写功课没关系啦，明天早上再写啦。
0: 对啊，
1: 就是这种逻辑，
0: 不要那么逼他
1: 啊，
0: 孩子终究还是会写功课嘛。那妈妈就会觉得说，可是我们的生活习惯就是要从小开始养成，然后那个谨慎的态度，
1: 所以原生家庭的教养也可能会导致夫妻吵架，
0: 会变成两个家族下来一起插手去管这个宝贝小金孙的那个 教养方式。
1: 我的小孩在小的时候，幼稚园的时候，或者刚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蒙特梭利教养这分了两派。那时候有一个百岁医生教我的，
2: 对，
1: 那本书
0: 我有。
1: 他其实一个重点就是小孩哭不要抱。
0: 嗯，
1: 但另外一派的人就说，我管他的，我现在少子化，小孩哭我就是要抱。嗯，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我们休息一下。

0: 有时候当你做多反而夫妻感情不好，嗯，因为你做太多你就希望得到很多的回报，嗯，那我今年开始不做，那他会做，因为他是长子啊，以前都做菜饭给弟弟妹妹，那为什么娶了我之后他就不做了？后来发现是哦，因为我抢的去做，
1: 毕生的心机都是用来对付你的。
2: 哦，你们在讲的很坦白。
1: 对，我说对啊，因为我觉得你
3: 好有趣，
1: 我就把你当成我的事业啊。嗯，对啊，我
2: 想要在经营哎，
1: 对我很想要跟你好好的一辈子，所以我用尽我的全心全力在跟你相处。
4: 上一代很多的父母示范给我们看，我们把忍耐跟牺牲误当成爱了。嗯，所以其实爱这个能力一开始要练习的第一件事反而是对我爱你，我可以跟你讨论交流这些事，但我怎么在我不牺牲我自己那么多的前提下做到这件事情。

0: 好，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不光是父母的教养观不同，教养也分很多派别。就像我刚刚讲的，小孩子哭的时候到底是要抱还是不抱？罗老师，你选择哪一种？
1: 我绝对是选择抱的，但也我也能够同理跟理解为什么以前会主张不抱。那简单来讲，一个婴幼儿会哭，是因为他有着心理、生理的需求，他需要表达出来，但是他只能够用哭的方式。那以前的人，他们会相信百岁医师，哭了就放给他哭，原因是因为你放给他哭，哭久了，他自然就会不哭啊。对，那在功能性上面，我们是把这件事情放在孩子内在的需求上面的，他会不会独立？会，他会不会因此不哭？会，会不会因为这样大人比较不烦？会，因为孩子与生俱来就有着适应环境的能力，所以他久了之后他会知道哭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不哭。那这个在那个时代，我们不太讲求心理的层面的话，这是成立的。那但是这样的一个放孩子哭，让他哭到累，哭到爆，最后哭到瘫
0: 绝
1: 痪、
0: 望，
1: 睡着、绝望，对内心造成一个很大的心理影响，就是我的身心理需求，就算我表达出来，我都不会被回应到，他会感受到一种失望、难过、委屈，甚至绝望。那到最后，他可能会有一个观点出来，就是那我就不要哭好了，反正我是不重要的。对，那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讲求的是要去多了解孩子的内在。因为内在如果有很多创伤，有一句俗话叫做“那个被养坏的孩子长大会成为坏掉的大人”。对，那我们比较着重在孩子身心理的部分的话，我觉得教养出来的孩子会比较有同理心，比较有爱心。那一个是把孩子的功能性跟独立放在教育的前面的，独立没有错哦，但是以前我觉得因为这样而忽略了孩子的心理需求。那现在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孩子的心理需求放在前面的时候，再来培养孩子的独立，我觉得我比较倾向这样。那这个就是蒙特梭利教育讲的。
0: 好，那如果说是这个教养不同调的夫妻，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明明很相爱的关系，却被教养这件事情所影响到了？这不是很简单，大家各退一步就好了吗？
2: 对，就是如果说夫妻之间啊吵的是家事哈，那可能就是大家觉得很烦。念一念就算了。可是如果当你的教养是被另一半否定的那个时候，接收到被否定那一方，直觉本能的会觉得说，你是在否定我的为人吗？你是在否定我对孩子的爱吗？你觉得我没有像你爱孩子吗？还是你觉得我是一个失败的家长吗？这个是本能的直觉感受，被否定的时候，所以他会直接冲撞的是那个被否定的那个人，他内在的核心信念跟价值观。所以说会，我们会建议，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不要那么直接的就插手否定对方，因为会勾起对方的一些，甚至可能是创伤经验，对啊。所以两个人如果都是很防备的状态的话，那相爱就会变相杀，确实会这样子。
0: 好，那爸爸和妈妈在教养的方式上面，通常有哪些典型的差异呢？
1: 通常来讲，爸爸教养要快要效果啊，妈妈的话就是要慢要同理啊。爸爸觉得就是妈妈的教养无效啊，然后妈妈又觉得爸爸的教养粗糙啊。
0: 简单粗暴
1: 对对
0: 啊。
1: 对，爸爸认为要用高压打骂啊，孩子妈妈就认为要用同理、正向理解的啊，所以这样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那通常来讲的话，最后很可能就是常常都被嫌弃的那个弱势，就会变成好啊，反正你这么厉害，都全部都由你来做好了。比如说，爸爸就会觉得，只要我去想做些对孩子的事情，你就这么多批评，伤害到我。就像那个刚才嘉欣心理师说的，你会伤害到我的人格，我成长就是这样长大的。你否定了我的成长过程，那你全部都来好了，自我防卫起来了。那但是自我防卫起来了之后，妈妈就变得很孤单啦。然后她有时候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在教养上，她也不好跟老公说。如果跟老公说，老公说："你看，我不就是跟你讲过了吗？你的方式就是没效了。"然后就造就了很多的一个，不单只是亲子上的困难，而且变成是夫妻间的困难了。
0: 那我们来问嘉欣心理师这个问题，会不会太残忍了？夫妻教养不同调，会影响孩子对父母、
2: 的
0: 对
2: 观
0: 爸妈
2: 点，
0: 的观点吗？
2: 会，其实会，而且实际上我就遇过。我曾经遇过一个情况是国中小男生，那他是班上的那个秩序上面的那个小霸王，然后班级导师就会觉得说，因为他就是一个比较小霸王的那种态度，所以在 那个怎么讲，班级的管理经营上面就很困扰，所以老师就想要找辅导老师能不能去跟家长联系，嗯，因为这一定跟家庭教育有关。那辅导老师去了解之后才知道说，其实他们家是妈妈是外籍新娘，就是中文不好，然后爸爸就是那种比较强势管理，所以妈妈在家里面是完全没地位的，所以妈妈想要做什么会直接被爸爸直接当众就是否定，对，甚至拆台这样子。那孩子其实就有内化，其实是觉得爸爸那种不尊重或是瞧不起妈妈态度，孩子是会内化出来的。那这样的情况就会让小孩哦，就是对妈妈的这个亲职的这个功能就会觉得很瞧不起，或是看不上眼，甚至也会影响这个男生对女性的态度。嗯，就是他会觉得说男性就是主导的。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地方，就是孩子会理解到一件事情，是说当意见不同的时候，就表示要开战。嗯，哦，所以他不会学会一件事情，叫做我要理性的去沟通，嗯，然后去试着去跟别人能够好好说话，达到一个我好你也好，我讲我的意见你也讲你的意见，我们一起达到一个共识的这个能力他就会很差。他总是会在意见不同的时候就要用一种气势啊，批评指责的方式，所以他在班级上人际风格他就是小霸王嘛。嗯，就变成说一个人他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觉得怎样是安全的，他觉得安全的方式就是我要掌控全局，好，我要成为那个拿权力的人。那当然在人际关系上面就会很容易跟别人可能起冲突或问题比较多这样子。
0: 好，那假设如果爸爸很严格妈妈很宠爱，或者是相反爸爸很宠爱妈妈很严格，这种状态孩子可以教好吗？
1: 教好的定义是
0: 学霸听话。
1: 对，如果说我们把教好的定义为他会不会在环境里面遵守规范好了，比较简单好了，因为学不学霸啦，那这个还要看他将来学习有没有一个上进心。如果说教好的定义是他能够遵守规范的话，那蒙特梭利博士讲过一句话叫做孩子透过外在的秩序建立内在的秩序。如果外在的父母标准不一是混乱的，那相对孩子内在的秩序感也是会混乱的。以前我就带过一个孩子，他的妈妈很有趣，我看到他们两夫妻感觉有点像我的老婆是黑道那样子。那个妈妈就是
0: 气势很强，
1: 然后左青龙右白虎这样子，
2: 有刺青哦
1: 。然后
0: 我的黑道老婆，
1: 她老公也有，她老公是在脚。哎呀，不是互配的，
0: 很 match。
1: 对，但是她的妈妈就是霸气凛然的，然后老公就是温温吞吞着。对，然后我在跟带着这个孩子三年，因为他在我班上，我发现三年下来，我看他的妈妈就是不行，不可以，不准，你再试试看。嗯，来来去去都是这几句，
0: 就是严格这一种。
1: 然后孩子就这样，然后但是只要爸爸出现了呢，爸爸就会。你想要这个事吗？好啊，爸爸带你啊。然后我就曾经听说过他爸爸有一次啊，在我们下课的时候，然后孩子在玩，他跟我说，他说老师你怎样哇哇搞不，我说你搞什么，
2: 学起来，
1: 对，你有什么厉害。他说最近呢，我儿子啊咳嗽啊，然后我老婆啊都不让他吃冰淇淋啊，你知道我多厉害吗？我想到一个办法，我让他，我那用热就开水放一个热水澡给他泡在里面，暖了之后再来让他吃啊！你敢搞我搞不？哦，就完全就是一个说不行，另外一个就可以。那结果这个孩子怎么样？果然他到大班的时候，很多不该做的事情他都想去挑战。然后比如说他会去剪我们教室的窗帘啊，去把我们的桌子划到脏脏的。我问他你怎么会这样做啊？他就会，一个这样的脸。我就想啊，然后我问他，那你不知道这样是破坏环境的吗？我知道啊，可是我就是想啊。那结果我发现的就是，大人用过度威权的方式压抑孩子的地方，他从爸爸那边可以得到抒发的时候，那在一个比较温和的环境里面，他就会觉得我可以挑战，我可以越轨，所以我觉得这样是不好的。
0: 好，所以心理师觉得教养孩子，教养方式会影响孩子的个性
2: 哦，其实会。我分主要三大好了，就是一个是权威型的教养嘛，那就会常见就是说， 人长大之后会变得比较谨慎，比较规矩，然后也会人际关系上面因为怕冲突比较配合，也会比较没自信。嗯，那如果比较放任型的教养方式的话，他会比较不容易感知跟别人关系的那个边界感，可能出社会之后得罪别人自己都不太清楚，就会比较吃亏啦。那如果说是教养风格完全不同，就像刚才专家讲的情况，那像是什么妈妈规定说吃饭前不可以吃零食，功课写完才能看电视，类似这样，然后爸爸都要说啊没关系啊，怎样看一下又不会怎样，那或甚至偷偷的去带孩子带糖果零食，然后跟小孩说你不要让妈妈知道哦。那可是久了之后，孩子就会去跟爸爸说，哦，就是爸爸对我最好了，妈妈对我最凶了，我最喜欢爸爸了。可是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夫妻之间形成一个隐形的心墙，其实关系是会受到影响，而且更严重的地方是孩子就没办法学会去分辨这件事情到底该做不该做的对错本质。
1: 对，
2: 因为他会一直需要去观测风向，然后看看有没有机会，有机会就是说环境比较允许，他就开始恣意妄为。
1: 对，
2: 那就会变成说其实他就规矩上面会比较混乱，再来就是他心里其实是会比较没有安全感的，因为他要随时去看今天有没有可能我去偷偷去做什么会不会被骂，他总是要去挑战那个侥幸的那个心情。
1: 对，
2: 其实会影响。
0: 所以你看，会教养方式会影响小孩子的成长，对不对？好，可是如果真的父母双方教养方式完全不同怎么办？这孩子应该怎么教？休息一下。

这个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好，这个父母教养小孩子的时候，理念不同的
1: 呀、yeah.，
0: 时候，第一步可能会就着急的跟对方吵起来了。
1: 没
0: 但我
1: 错，
0: 们不应该这样做。那我
1: 不
0: 们第一
1: 应
0: 步，
1: 该。
0: 第一步要讨论什
1: 比较好的做法，首先当自己觉得看对方不顺眼的时候，哦，自己有情绪的时候要去觉察它，要去知道，然后不要再气在头上，觉得心烦意躁的时候跟对方讨论，因为这个不论是对孩子、对老公、对朋友、对老板都不会有好结果的。对，所以有情绪的时候不要去讨论这些事情，心平气和之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的是，先连接彼此的感情。比如说，刚才孩子就是因为一直不穿鞋子，一直不穿鞋子，所以爸爸就很火大，最后就揍他了，然后他就哭着穿鞋子。然后结束了之后，哦，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事件过去了，爸爸的气也消了，你的气也消了之后，然后你看到爸爸会闷闷不乐，我相信会的，因为他揍了他孩子，那你就可以去问他，你还好吗？哎，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然后，刚才我看到你有点生气，然后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可以从这个关爱的方式、好奇的方式开始。刚才你是不是很生气啊？是啊，他就一直不穿鞋子。我知道，在那个当下，我知道你一定很不舒服的。但是在那个时候，你打了孩子，其实我也会很心疼。我现在看到你打了孩子，心里面的不舒服，我也很心疼你。不能够只讲孩子，要两个都讲。对，
0: 就我也关心
1: 我
0: 你。
1: 也关心，这是最重要的。当我们能够表达对另外一半的一个关爱以及重视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会被接住、被理解。那这个时候再讲，但是这样好像比较不好我怕孩子真的会心里面会有受伤。我们下次不要这么激烈，好不好？我觉得讲到这边就好了，你不要要求他，你以后一定要做到，因为他有他的成长过程。
0: 他的情绪也要先下来，才能够继续聊下去。
1: 对，但是被接住的这个当下，起码他跟孩子的关系在这个时候有一点破灭，起码你跟他的关系不要因为这样破灭嘛。
0: 对，我有一个朋友，他跟他先生吵架的时候，他先生很气孩子嘛，就说：“你看你都没有好好教那个小孩，那小孩这样这样那样那样，我好生气哦。”然后你知道太太说什么吗？太太就很冷静地跟先生说。我有一次看一个教养专家讲说，你看最不顺眼的那个孩子，那是因为他最像你。然后他先生本来很生气，对不对？想一想也是，自己小时候也是这么调
1: 你说
0: 皮，
1: 的还好，
0: 是不是？
2: 还有良心。
0: 还有良心。好，但如果相反的，当妈妈在教孩子的时候，爸爸介入，而且还否决了妈妈的方式，长期下来，孩子会不会瞧不起妈妈？
2: 其实当然会啊，就是会有这个状态下，因为就会觉得说爸爸讲话才算数嘛，我干嘛听妈妈的嘛？那我其实是在谘商当中，我真的很常听到，就是妈妈会因为这个事情来谘商，因为她就觉得说她在教养小孩的时候直接被介入、被否决嘛，她就会觉得她的面子跟威信是直接扫地。那当然，在那个状态下，孩子可能会觉得松口气，因为注意力转移了，可是
1: 对，
2: 战场就移到夫妻之间了。所以通常我会建议妈妈这时候就是试着能不能先深呼吸，然后移动她的身体，好，去找个水喝。哦，找个人凉水，我觉得冰水最有用，就是家里面冰箱常常冰一些冰水，喝一口没用，就多喝几口，再搭配深呼吸，然后再回来，然后对着先生跟孩子说：“爸爸现在有不同的想法，妈妈跟爸爸会需要私底下来讨论这件事情，但是现在是妈妈和你的时间，我们一起把妈妈规定的事情完成。那这么做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给爸爸台阶下，我们承认爸爸有不同的想法。”再来就是，我们也要拿回我们管教的主导权。好，这还是我跟孩子的时间。然后再来第三个，也让孩子知道他没有办法侥幸逃走。
1: 被拯救。
2: 对，
0: 好。那相反的，如果我不同意对方对孩子做出的教养的管教，有办法补救吗？
1: 事后
0: 该
1: 讨
0: 怎么
1: 论
0: 补
1: 呢？
0: 救？
1: 事后讨论呢？但
0: 所
1: 是
0: 以
1: 如果说在
0: 正
1: 当
0: 在
1: 下，
0: 吵架，当下不要讨论。
1: 在吵架，你是孩子跟大人吵，还是大人跟大人吵？
0: 我在管小孩，然后我老公说不要听妈妈的。
1: 以前我跟我太太有一个默契，就是难免有时候火会上来嘛，火会上来，有时候难免会做出一些伤害孩子，后来也伤害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有一个默契，我们以前在教室也有这样的默契。比如说，当我在教孩子的时候，然后我已经整个压
0: 压
1: 起
0: 起来
1: 来了，
0: 啊。

0: 火气冒三丈了。以前我的老师就会跟我说：“Uncle，叫我的名字，Uncle，因为我在教室叫 Uncle 老师。那比如说我在教室里面，我看到另外一个老师他快这样了，我就会说 Maggie 老师。那
1: 突然点醒他的
0: 概念，对，久了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个默契，快火要爆掉的时候，就会把孩子拖去来，请你先带他一下，我觉得我快要爆炸了。那在家里也是一样，以前我会火很大的时候，然后我的太太就会用温柔但坚定的语气说。哈尼呀，
1: 温柔且坚定，
0: 对，
1: 你突然就醒了，
0: 对，然后我就会醒了，我就会交给他，
2: 唤醒你的人性。
0: 然后，但是我以前好像就是，当他有点火、有点坚持的时候，我又温和但坚定的哈尼呀，他会不理我，那我就知道孩子，你今天是一个 bad day 了。
1: 好，那如果是父母之间常常因为教养吵架，那长久以往当然会伤害彼此的感情。
2: 对 对, 對, 對，
1: 所以我要怎么重新建立对彼此的信任？要怎么修复感情？
2: 我会建议就是说，大家还是挑一个就是孩子也许睡觉或不在家的时候，然后夫妻两个比较放松的那个状态。那我就举例来说，如果我是太太的话，我可能会跟先生说：“哦，老公，刚才我在教养小孩的时候。”我知道你可能觉得你很心疼他，因为你可能觉得我太凶了，然后你不是很接受，但是你直接这样打断我，然后直接否决我，我当下有觉得我瞬间被你浇了一桶冷水，我有觉得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很不被尊重，我感受很差，就把这个感觉说出来。那这件事情说出来，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承认对方的出发点是善意的，然后第二个是我也说出我的脆弱感受，我需要你看到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说，这样的说法不会是一个就是愤怒指责的状态。所以当两个人如果都能够卸下那个防卫的时候，信任感才能够慢慢的建立起来。
0: 我觉得你说的很好，我想补充一点，或许夫妻有时候在讲这些事情，你的刚刚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就是所有的观众不断的去复制，然后去把它练起来。但是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当我要讲出我内心感受到的，尤其是我脆弱的，尤其是我对你不满意的，我
2: 不容易，
0: 不容易。但是我会先跟对方说，我有一些话想跟你说，在灯光美气氛佳之下，对，我有一些话其实我想跟你说的，那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你先用一个尊重、同理、倾听的方式来听我说我心里面的话，因为我想要被你理解。那同时在你听的时候，你可不可以等我把话说完你再说话，不要急着想要去打断我，或者是批判或者是指导我。通常有一个这个共识再讲出来，对方会比较能够稳下来去倾听。对，
2: 真的
1: 好。那父母的相处各种样子都有，还有一种状况，比如说一个人很强势，他要主导教养，但另外一个，当然他觉得对方可能教养方式跟他不同调，
0: 对，
1: 可是他很害怕伤害彼此的感情，他就干脆算了，那我都不用管了，就把教养，反正小孩子好不好，将来都是你负责你管，
0: 是，
2: 对，
1: 就完全会把这个教养责任
2: 缺席了，
1: 对，就把教养责任丢给对方，不然我们两个人会吵架，那你觉得这种方式好吗？
0: 我觉得要看那个都不做的那个人的心态，如果他真的觉得啊，我真心觉得另一半做得比我好，所以我愿意把这个教养权归给他，这是好的，因为这是欣赏跟敬重。那在这样的条件下，当这个主要照顾者有需要帮忙，他会愿意。但是往往事实不是这样，事实是有一方觉得反正你这么厉害，全部都给你来就好了嘛。
1: 哎，你都不听我的，好啊，就听你的、啊。
0: 反正我讲什么都没用，你就觉得你最厉害，那你来啊。那这个是在一个对立的姿态。那这种对立的姿态很容易让主要照顾者当真的需要对方帮忙的时候，一模一样。那这样就坏了夫妻关系了。
1: 对，难怪离婚率这么高。
2: 对。
1: 好，所以孩子成长期有一位父母的教养缺席，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2: 会蛮有影响的哈。首先第一个就是那个缺席的那一位，可能会让孩子有一个感受是，你都不管我，你也不在乎我，是不是你不爱我了？爸爸，因为可能爸爸或妈妈帮哪一个缺席的那个重心移开了，然后再来就是说，孩子不会学到好的冲突解决方式，因为他会总是看到当发生冲突或者他们意见不同的时候，就是其中一个人可能就是逃走或退出，就是很常见，就是一个情况，就是说有些人的处理问题方式是今天可能跟你吵一吵， 隔天起来他就装没事，好，那可是老问题一直重复，对啊，那会影响孩子长大以后进入亲密关系里面，他也是用这个方式，因为他没有那个勇气去面对解决问题，他怕说出来会有很糟糕的情况，因为他没有看过成功范例，他看到
1: 吵成功的范例是不是
2: 或成功沟通的范例，就是成功解决他的范例，他看到都是逃走就好了，逃走
1: 就
2: 没事了，
1: 变成回避型人格，
2: 对，
1: 是不是？
2: 对，当然会影响，就是他的一个处事风格就会受到影响，这是潜移默化的，然后再来就是说他也失去了学习不同面向的机会，因为其实爸爸妈妈之所以会吵架，他们一定是个性有各有不同独特的部分，也许妈妈比较细心细腻，也许爸爸比较果敢，个性上比较果决，那这两个都是不同的影响，那孩子就失去了去欣赏这些不同面向的机会，
1: 好，所以夫妻要如何建立共同的家庭教养原则，内容包括哪一些，我是不是在结婚前就要先跟对方谈好我们的教养步调要一致呢？
0: 就套一句话，就是没有人天生就是父母的，都是在做了父母之后才开始学习的。其实我常觉得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去学插花啦，我们想要健身啦，我们想要打网球啦，我们都会去参加课程，然后我们去找教练教我们。但是这个对生命最重要的议题，养育下一代，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其实自己是会的。那结果两个人就搞出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比较理想的做法就是，在结了婚之后，在彼此的关系没有因为孩子而破损之前，最好都是去参加一些真的有教养相关的课程。我觉得这是最正向的，因为透过这些，比如说我自己有开安定教养工作坊，每个月在北中南我都有举办，透过这些工作坊，夫妻一起来，我们比较容易达到教养的共识跟一致性啊。
1: 好，所以这个让夫妻能够教养同步，你的家庭气氛才会和谐，对不对？小孩子才能够在一个很安稳的环境下长大。但是夫妻一定要同步，还可以怎么合作？休息一下。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你应该要上的是紧急救护课程，灾难发生时，救护知识能帮助别人保护自己。例如，心肺复苏术、基本创伤处理、正确搬运伤患，日常生活也用得到哦。即刻搜寻紧急救护课程，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好，现在请教两位，你们有看过真的夫妻教养同步，然后教养合作非常成功的模式吗？可以让我们分享一下。
1: 我自己来讲的话是有的，在过去这5、6年，因为我举办工作坊，所以有一些家长会想要加入我们的团队，所以我们现在的团队叫做初心团队，大概有30几、40几个人，然后都是夫妻。我确实看过他们从一开始，甚至是离婚的，甚至是婚姻破灭的，常常为了孩子就是都在吵架的，慢慢变得感情越来越好，而且在教养上越来越有共识。那为什么呢？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教养里面会出现分歧或者是纷争，是因为我们内心在讲到的时候，我们没有先做到同理。那当我们能够先同理对方，人家对方的自我防卫能够卸下来的时候，就比较能够沟通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原生家庭影响着我们每一个大人的教养方式。也因为是这样，所以每个人对孩子的观念都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如果说成长过程里面的这些创伤，我们是能够被看见、被梳理，甚至被疗愈的，那我们看待孩子的方式就会有更多的爱跟接纳。那当夫妻两个人都走在同样的路里面，加上彼此懂得沟通，自然就会越来越好。那根据我的看见是，很多夫妻刚来的时候是，我认为我对你，认为你对，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的，或者是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有一个是完全把教养的责任丢给另外一个人的，但是随着3年自己愿意走在这个整合内在的路程，我发现3年之后都会焕然一新。
0: 好，有一些幸运的夫妻教养观念一致，几乎不会因此吵架。所以你们的逻辑里面是不是觉得说，父母一定要观念教养要一致，才是最好的教养嘛？我觉
1: 我，
0: 得沟
1: 反正
0: 通，
1: 你说，
2: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0: 都可以。
2: 我觉得沟通其实蛮重要
1: 对，
2: 的。对，就是两个人，因为不可能有两个人是完全。首
0: 一
2: 先，
0: 样的想法。
2: 对，首先是夫妻一定是来自不同家庭，因为现在没有来自同个家庭的夫妻。对啊，所以大家都是不同家庭，一定就是会，就算同一个家庭都有不同的想法了。
1: 没错。
2: 所以观念不同是必然，我们一定要先接受这件事情，就是对方会跟我有不一样想法，不用太生气，也不用太意外，这就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最主要还是能不能够互相沟通，去了解说对方所坚持的这个价值观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而不是一味的就是占我的位置，然后我一动也不动的，就是我不
0: 我
2: 管
0: 管你
2: 你。
0: 就是听我的，
2: 对
0: 不能
2: 啊，
0: 这样。这个有点
2: 就变
0: 我
2: 战
0: 执
2: 场
0: 我
2: 了。
0: 慢，是不是？
1: 我觉得我们要去要求教养观念一致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要求以及练习，在我们表达自己的时候能够一致性。所谓一致性的意思，就是你在用一个尊重对方的态度，以及尊重自己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那如果对方也愿意这样练习的话，那我在说出我的感受跟想法的时候，你是同理的，你是聆听的，你是愿意去理解我的。那我讲完了之后，我再用同样的陪伴你、倾听你、敬重你的方式来聆听，不急着彼此讲道理。我觉得就好了。很多人都会在道理上不断的争辩，但是忽略了一点，就是这个人有这个道理，是因为他的观点、他的成长模式是一个人的关系，不是方法的关系。真的要解决，我觉得要从夫妻两个人的内在里面开始调整，最终才会达到比较和谐的沟通。
0: 那在孩子的内心世界，他们是可以接受父母是有不同的意见的吗？
2: 其实完全当然是可以的啊，因为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一定就会遇到什么老板啊、学校老师啊，每个不同的老师想法一定都会不一样。那人类的大脑本来就可以接受父母的想法是不同，关键是父母在说话时的那个表情跟嘴脸。
1: 你刚说的，嘴脸。
2: 对，那个气氛凝重，让孩子很恐惧，没有安全感，这个才是关键。对，所以其实意见不同是可以接受。就是说，爸爸可以说："我觉得这样可以啊。"然后妈妈就是说："可是我觉得这样不行啊。"我们是应该要想一个方法来解决，而不是说就是指责对方。对，所以说孩子在看到父母亲比较好的沟通方式，而不是一个战场方式，在啪啪啪的方式的话，孩子能够理解这世界上本来就是大家会有不同的意见，他就从小会学到这件事情。然后发生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我不用很紧张， 我知道可以好好的讲话
0: 沟通
2: 对然后问题就会解决。
1: 这个就是好的家庭教育，不是一定要一致，但是不一致的时候彼此可以用比较尊重的方式来沟通，这是一辈子的能力。
0: 好，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夫妻教养观念虽然不同，但是哪一些事情你觉得是一定要有一致的立场？
1: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父母都要了解一个重点，阿德勒心理学里面讲过，如果我们希望培养一个孩子未来是拥有正向人格的，那关键就是在他成长过程里面，我们要保有孩子的归属感以及价值感。归属感的意思是孩子觉得自己是被在乎被爱的，那不是父母说了算，他是真的感受到爸爸妈妈很爱我，这个会让孩子自己会觉得我是值得被爱的，所以会培养出体贴跟自爱。那另外一个价值感就是我觉得自己是好孩子，那这个价值感能够培养孩子探索的勇气以及能够增长他的自信心。所以父母可以在很多家长的观念上不一样，但是一定要知道，要保有孩子归属感跟价值感的同时，有些事情我们就该做，有些事情我们就不该做了，这个是最高指导原则。
0: OK， 好，如果父母事后发现自己处理错了，你们觉得大人需要向孩子道歉吗？这个问题很重要。
2: 我是会的。我有一个经验。
0: 你的小孩多大？
2: 我的小孩现在很大，我的小孩现在已经19岁了。哇，19、17。
0: 那你如果觉得我骂错人了，或者是我前面误会他了，
2: 我就直接跟他们说对不起啊，对不起，妈妈刚刚搞错了，我妈妈刚刚没有搞清楚，也没看清楚这样子。我曾经遇过一个真实的情况，是被我女儿教训。就是在我带他们去那个迪士尼玩，就是东京的日本，然后因为我一次带两个去嘛，然后那边又一定要分两天玩，因为他分 C 跟 Land， 大家一次都会想玩，然后就会住在那边的饭店。那我记得玩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我的腿快断了。那当他们因为两个就是青少年，所以很有活力，然后我就让他们，因为他们国中生，

0: 就让他们说他们自己去安排，就是那个行程，就是看要去哪个点哪个点，我就跟在旁边。后来到第二天，我真的就暴怒，我就说你们安排在什么烂行程啊？为什么从这边走到这边又走到那边，根本没有顺路，而且天气那么热，而且又暑假，东京超热。然后那时候我女儿就停下来，就两个一起哦，炮口一致对我说，就说那你可以回饭店休息啊，我们一直跟你说饭店就在旁边，你累了你就回去睡觉啊，你为什么一直要跟在我们旁边？而且你行程要我们安排，你又要嫌我们行程做不好，你又要跟我们现在还要为你的情绪负责任。然后那时候我在瞬间的时候，我就想说，哇，你最后那一句真的是直接打醒我。然后，但我的感觉是很矛盾，我就说我今天到底是教育失败还是教育成功？我其实在问自己
1: 疑惑，
0: 对，因为我觉得我被骂了，然后但是我又觉得他们讲的很有道理，而且我把这个案例说给我所有的案主听的时候，他们都说，其实我觉得女儿讲的有逻辑，
2: 有 point，
0: 对，
1: 那值得开心。
0: 可是你想，他当时一定会很生气哦，因为觉得说你花了时间，然后花了钱，然后大热天配合他们，就以他们为主，但是你还被他们嫌这样子。
1: 罗老师，
2: 我听到这番话，我觉得就是你的教育是很成功的，因为孩子很有那个逻辑思考能力，
0: 而且很有勇气，
2: 而且很有勇气跟你说。我只是想补一句的，就是妈妈会这样子骂你们，其实也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多陪陪你们，但是我身体实在受不了而已。
0: 对，我真的是太累了。
2: 我觉得如果能够这样讲，会把本来的理论回到一个彼此的感情连接面。
1: 好，我们今天真的学到了很多这个家庭教养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夫妻要成立一个家庭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要开始面对很多生活上带来的风风雨雨。
2: 对，
1: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家人彼此之间团结，然后都有共同的目标往前走，然后学会理性的沟通，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罗宝宏老师跟林嘉欣心理师，谢谢两位，
2: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做。

人间佛教的大圆满法门，从世界到种族都要相处和平，同体共生。从自由到民主，三规就是民主，持戒就是自由。从喜乐到解脱，结缘就是喜乐，自在就是解脱。

0: 丙午啊，今天又是舒适的一天啦！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健。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咱们幸福食堂最具知识型的女神杨凯瑞，凯瑞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凯瑞。
0: 凯瑞老师
1: ，Hello， 嗨，
0: 嗨，见到你有一种更幸福的感觉。
1: 真的吗？
0: 怎么会？这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在录影之前，到了凯瑞老师家做客。
1: 对对对，搬家啦，搬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他的一楼就是我未来的工作室，所以邀请大家来我们的工作室玩，
0: 非常的开心，而且有很有温度、很温暖的一个从下午一直到晚餐。嗯，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我会想要特别就是讲这一段，是因为我们到老师家之后，我发现老师的家，有一种我很喜欢的味道。
1: 真的吗？什么味道？
0: 那不是一种嗅觉，而是那是

0: 种老师他把一个老宅啊装修成自己要的样子，
1: 对对对，
0: 很舒服，
1: 花了很久的时间，老宅需要好好的照顾。
0: 多久花了多久？
1: 大概一年半以上的时间。
0: 不瞒大家说，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主厨们，我们到老师家第一个会这样子，哇，老师那个房子真的是 很漂亮。如果可以的话，老师可以秀一两张照片让观众可以看一下。
1: 可以啊，我们可以看我们的 party， 对不对？
0: 对啊，
1: party 主题。
0: 我到的时候，我看到老师有很多把一些现代的东西融合老的东西，比如说楼梯的扶手
1: 啊，对，那个红色的，
0: 以前阿嬷家那种塑胶的那种，
1: 对，
0: 红色的，你知道吗？那个好有味道。对，然后有一些地板的一些那
1: 种磨石子砖，我都舍不得打掉它。
0: 我说那个叫做老前锋，以前有钱人就会使用的东西。好，很开心，今天一样要带来幸福咯。
1: 对，
0: 今天带来什么？
1: 今天我们要带来一个纯素的焦糖酱跟它的运用方式。那这个纯素的焦糖酱啊，它最棒的地方，它就是跟一般的我们在自己做焦糖酱很不同的是，我们一般做焦糖酱是不是就是这个蔗糖加热到溶解，然后趁它很烫的时候，我们就灌进那个鲜奶油，然后这个时候锅子就会冒烟沸腾，这个时候呢，大部分人都会有点心生畏惧，会有点害怕。不过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纯素焦糖酱完全不会有被烫到的这种恐惧感哦。
0: 又是一种优雅的焦糖。
1: 对，不用担心，不用担心。
0: 了解，好，一起把它学起来
1: 哦。好，
0: 老师今天准备什么？
1: 好，我们今天呢就是这么简单，就这么几样食材而已。最重要它的灵魂的食材就是这个椰糖。
0: 这个是不是之前在节目上有出现过？
1: 对，我也曾经带了一道料理，也是用椰糖。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利用这个椰糖。你看到它的颜色了没？
0: 有，
1: 它已经就是琥珀色了，对不对？
0: 对。
1: 很多人都以为啊，这个椰糖啊，就跟椰子水或者是椰奶有关。其实它只有第一个字椰有关。哦。对，它其实是农夫啊，在清晨的时候啊，把这个花割一道，然后它让它的这个花的花蜜水滴下来，然后再用这个花蜜水呢小火加热，慢慢熬煮，最后呢就会呈现这种琥珀色。然后它更棒的地方是，它已经帮你把焦糖味道已经煮好了。哦，对，所以我们今天就用这个椰糖。
0: 哎，勾扎梨，
1: 其实跟我们的黑糖就是早期的那个熬煮方法很像，对不对？
0: 就是黑糖的味道。
1: 但是它多了一点点椰香。
0: 其实它有一个那个椰子感，但那个椰子在很后面。
1: 对，然后我们就利用这个椰糖，我们请袁姐来帮我们切。因为它很硬，你刚才你摸摸看，它是比较硬的。他们这种传统的东南亚的制糖方式很硬，所以我们要先把它切成薄片，然后再进到锅子里面。
0: 好。哎呦，
1: 虽然很硬，但是它切起来却是这样沙沙的感觉，有没有？
0: 好奇妙的触感哦。
1: 对，你不这样子切的话，你等一下在做这个焦糖酱的时候，你会花比较久的时间，但是你切习惯了以后，其实还蛮快的。这个椰糖很棒的地方啊，就是它里面啊有一种叫菊粉的纤维，膳食纤维啊，所以它一般来讲，它的那个升糖指数要比蔗糖要来的低哦。对。
0: 那好东西啊！
1: 所以很多人他们觉得他们比较养生，他会改用吃这个椰糖。不过它还是糖哦，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适量的摄取。
0: 了解。
1: 另外一个食材呢，我们就是这个椰奶。那这个椰奶呢，你可以用 coconut cream， 就是它的脂肪含量比较高。你会有一个好处，你会做出来呢，这个焦糖酱会比较偏像是牛奶糖的味道。今天我们用的是这种比较水一点的，它煮出来它的颜色会比较偏向是蔗糖，就是黑糖的那个颜色。就会更像焦糖。
0: 了解。
1: 那我们现在呢，我们会用一点点的水啊，在锅子里面，因为我们要溶解椰糖嘛，椰糖很硬，你需要先溶解它。
0: 好，就放来。
1: 如何？
0: 真的是比较勾扎鼻，但是他说那个椰，对不对？但是我发现它里面有一个枣的味道。
1: 枣，
0: 就是勾扎鼻的那个红枣的枣味。
1: 真的吗？
0: 是好吃的。然后到后面的尾韵开始有一点点花香，蛮高级的哦。 这个我觉得，如果假设今天在家里面，除了老师介绍的这样子的做法之外，如果大家有在喝茶的习惯，加一点点椰糖，那个味道风味也是很温暖。
1: 哎，那个咖啡啊，东南亚的那个咖啡，它就是放椰糖，哎，
0: 好喝啊。
1: 对啊，也因为它这个是古早的这种制糖方式啊，所以它并不是那种精炼过的，它会含有更丰富的矿物质。
0: 嗯
1: 嗯，然后它跟蔗糖比啊，它的甜度是稍微低一点。
0: 是，
1: 如果你刚刚吃这么多的蔗糖，你会觉得甜度很高。
0: 嗯
1: 嗯。你看它这样好像很
0: 甜，已经焦糖化了，老师。
1: 是是，这就是简便啊。
0: 对啊，
1: 你这么聪明，
0: 你好棒哦，真的。
1: 而且啊，这个非常好买，这个椰糖非常好买。像家里附近，大家去巷子面找一找，也许都会有一些东南亚的小店。那这个呢，一定都会找得到，因为这就是他们东南亚人最常使用的这个糖的味道。
0: 了解。
1: 好，我们大致呢看它就是溶解了，对不对？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椰奶放进来。
0: 完全没有什么噼里啪啦的那种，
1: 喷到自己会吓死。
0: 对，温温的。
1: 我以前就是做那个焦糖，然后我自己被自己吓到了。
0: 而且那个火要很小心，因为你一过头会发苦
1: 啊。
0: 这个没有啊，这个操作很简单啊，对不对？
1: 对。
0: 哦，这个很棒。这个做下来，
1: 帮你把这个颜色都调好。
0: 太多东西可以做了，焦糖玛奇朵，可不可以？可以。
1: 我最喜欢吃的是焦糖冰淇淋。
0: 冰淇淋也可以。那好像哎，东南亚出现了，
1: 是不是？
0: 我刚刚坦白说，我在光吃这个我们的糖的时候，还没有办法真的一下到东南亚，但这个椰奶一下去，
1: 马上出来，
0: 马上。
1: 哎，你小时候有没有吃过一种糖？就是椰子糖，然后呢，什么时候会出现？譬如说过年啊，有人从香港回来就会带那个椰子糖，或者呢，再厉害一点，去参加那个人家结婚，桌上摆的那个糖果里面，除了菊水轩是我的最爱以外，椰子糖也是我的。
0: 好像有哦，
1: 就是这个味道啊。
0: 小时候就是可乐、椰子、雷根，对不对？还有那个另外一种那个焦糖，黄色一颗，
1: 真的
0: 雷根糖啊，
1: 真的好像听到历史，对不对？
0: 对啊，我们两个是因为听说的，我们其实今年才刚满30岁，都听说的，那是我们那个一号机派哥说的，知道雷根糖是什么。
1: 好，你看，我们就这样慢慢的煮它，它是需要大概至少10分钟。好，我们就让它再煮一下。好，
0: 这个颜色哦，越深味道越重，那个椰奶的香气跟那个糖的香气。
1: 然后把它盖起来，让它煮一下。
0: 盖起来。好，
1: 这是我昨天做好的。
0: 做好的焦糖，对不对？哎，这个颜色稍微再深了一点，就是因为这个要再煮嘛，对不对？哦，你看这个质地，
1: 哇，
0: 太美妙了，不禁让我觉得好像有一些东西可以搭配，所以我昨天晚上也自己做好了脆皮烤年糕。
1: 真的，我们主厨的功夫都要被你拿走了，你这样怎么行呢？
0: 小弟只是小小在旁边付出了。那我准备了一个是原味年糕，
1: 好，
0: 跟可可年糕，这个搭配老师的酱一定是 no problem 的。
1: 哇，
0: 老师我们一人一半，好不好？
1: 这样子吗？
0: 对，直接吃看，里面是
1: Q 的耶，
0: 里面是那个
1: 瓦吉
0: 年糕。
1: 哦，年糕，
0: 对，
1: 哇，
0: 吃就知道了。
1: 我先吃原味，
0: 好，我也先吃原味。
1: 嗯，以后我们要怎么立足呢？嗯，
0: 因为我是看到最近很多网友很红这一块，这个脆皮烤年糕。
1: 嗯，
0: 那我就想说，那我干脆就在家里面自己做。也是我们女主人有时候跟我说，老公，我觉得这好好吃哦。
1: 哦，
0: 啊，我就把它记下来，就做了。
1: 好神奇，我再吃一口。嗯，
0: 来试试看你的酱，好吧？
1: 嗯。它一定很搭哎，
0: 一定很搭，这一定搭。年糕，然后上面脆皮，再配老师的焦糖酱。
1: 嗯，
0: 更上一层楼啊！
1: 真的，
0: 老师，
1: 嗯，
0: 开店了，走吧。
1: 这两个不错哎，哇，真的，这个口感很棒。
0: 主要是老师的酱了，老师的酱。其实这样子啊，我刚唯一担心的是那个甜度会不会增加，结果不会，
1: 不会，
0: 甜度反而降低了，比我刚升脂糖
1: 真的耶
0: 降低了，然后多了很多的那个椰奶的奶香，

0: 然后你在尾段还会吃到一点点你在煮的时候的那个焦焦的苦甜苦甜的，
1: 对，会有一个焦香气。
0: 好，来朋友们，看到这个颜色了吧，慢慢的这样子熬它，
1: 现在这样子是可以流动的，但是呢你把它放到冰箱它会更粘稠一点，所以不要真的煮到那种你都这样子拉不起来了。
0: 了解。
1: 好，那我们现在呢最后呢放一点点盐让它不会那么的甜腻，然后有一点这样子咸咸的口味，好，把它搅拌一下。然后呢我自己很喜欢在这个锅子里面都不用洗锅哦，就可以做出另外一道甜点
0: 啊。
1: 我们先把它取出来一半，那我们来做一个焦糖的炖苹果，
0: 是一家人啊，
1: 真的太好吃了。我们准备了 size 比较小的苹果，
0: 好，
1: 这样的煮会比较快。我们请袁介这样的对半切，
0: 好，了解，
1: 连去核都不用，去籽也不用了，
0: 太方便了。
1: 对，然后我们就直接贴在这个原来的这个锅子里面，
0: 这太方便了，这我还没来幸福食堂就会做了，
1: 真的这么简单。
0: 对啊，
1: 好，我们这样子在锅子里面的这个焦糖酱我们就要加一点点的水进去，用这种蒸跟煮的方式呢把这个苹果炖熟，把它煮熟，这样子你看多么方便。那我们就选这种比较脆的苹果，那你看这样子就让它煮，就让它这样煮，小火一点点，
0: 好，
1: 然后盖上锅盖，这个的话呢要煮10分钟。
0: 了解，又是另外一道菜，然后好，帮它煮一下。
1: 好，
0: 哎呦，看看苹果都已经被这样炖的，这样子软嫩软嫩的，很赞哦。
1: 我来翻一个看看，
0: 哎呦，我的天哪，
1: 看漂不漂亮？
0: 哇，好棒哦！
1: 其实这个大概炖10到15分钟，如果喜欢它里面还有一点脆硬的，大概10分钟就好了。
0: 了解。
1: 那如果你喜欢那种像苹果派那样子的很软，那我们就15分钟。
0: 了解。
1: 然后在起锅之前呢，我们就挤一点点柠檬汁，
0: 让它带一点果香，
1: 对，清香的味道。
0: 这个有深度哦，非常有深度。
1: 关火。我都可以闻到那个清香味。
0: 我也闻到了，我也闻到了，
1: 很搭哎。
0: 柠檬下去，那个整个清香就上来了。
1: 对，
0: 你看哦，连那个苹果的皮哦，都已经透亮了。
1: 对，
0: 你不讲还以为是桃子，
1: 对不对？像桃子的样子吗？
0: 像一个小桃子。
1: 然后我们再放一点点的焦糖酱在上面。
0: 我真的喜欢这种焦糖苹果的朋友们，真的是。这样子，
1: 来一点点，
0: 漂亮。
1: 好了，
0: 来，观众朋友们，请跟你聊，这一定好吃，这个绝对没问题。我们刚刚甚至是连皮都没有剥哦，连籽汁里面的那个核都没有拆哦，
1: 有够家庭的。
0: 对啊，这好方便哦，
1: 都不用切，
0: 变一道甜点。
1: 对，
0: 来，吃看麦啦吼，
1: 我要试试看。
0: 哦，好香，好好吃。苹果已经被炖到很软烂，那苹果的皮呢还保留它那个脆度，
1: 对
0: 对，所以你还可以咬到那个苹果皮的脆脆的感觉。
1: 一般我们都会把苹果皮削掉，做这道料理就不用。
0: 对，然后焦糖的味道我觉得恰如其分，不会太甜，反而跟最后面上去的那个柠檬酸得到了一个很有层次的风味。
1: 对，很平衡。
0: 为什么我吃完之后有一个肉桂感？
1: 可能是你脑袋的联想。
0: 有可能哦。
1: 对，是你脑袋忽然想到苹果糖，是不是就有肉桂？
0: 就总觉得有一种你在影城前面，你知道吗？排队然后准备点餐，闻到的那个味道。对，
1: 对，有一点哎。那我们大脑的连接。
0: 我甚至觉得，如果说我们如果准备多颗哦，然后有一些是直接这样吃。你准备了一个面包或吐司，你把肉挖起来直接抹在吐司上面吃，
1: 对对，
0: 焦糖再放上去沾一下啊，
1: 非常棒，
0: 绝对完美，好满足，好吃，老师，
1: 好，谢谢。
0: 在家里面操作，美味的关键在哪里？
1: 美味的关键就是你选苹果小颗一点，然后煮10分钟，你可以得到它里面的果肉比较脆硬， 啊，或者是15分钟就会得到我们像这样的效果。
0: 嗯，非常好啊，把这个苹果好吃的苹果跟焦糖把它学起来哈、哦。如果家里面有什么样的水果，搞不好也可以试试看用这种焦糖的方式做，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哦。好，我们休息一下，还有更精彩的料理，等一下回来。
1: 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焦糖香蕉布丁，这个布丁非常适合小小孩，它没有蛋，没有奶，然后也没有面粉，嗯，无麸质的，
0: 充满了果胶了。我这边看它其实亮亮的，里面有一点点那种冻的感觉。
1: 对，哦、没错。
0: 来吃看看。哇
2: ，Rainbow！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5: 不容易，在刚刚才
6: 跑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7: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凯老师
1: 是。
0: 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美味的甜点？
1: 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焦糖香蕉布丁。
0: 刚刚配苹果，
1: 对。
0: A apple a day keep the doctor away。哦。接下来是健身朋友们最爱，香蕉来了。
1: 对。
0: 那都是好东西。
1: 我们就来做一个这个香蕉的布丁呢，非常的简单。嗯，我们要让这个布丁粘稠，我们会利用两种粉，第一个呢就是米谷粉，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寒天粉。那米谷粉呢能让这个液体啊稠化，那寒天粉呢它本身呢就是另外一种凝固的方法，会如果你只有用寒天粉的话，它会太 Q 太硬了一点，所以我们必须要这两种粉啊一起交互的使用，但是我们的分量都不会很多，我们想要做一个非常软滑的这个布丁口感。
0: 了解。
1: 好，那我们首先呢就把这个粉放进我们等一下要做的这个锅子里面。
0: 好，
1: 还有呢，我们看我们加了一点点的二砂糖。嗯，那其实它的以布丁甜点的分量来讲，这个二砂糖的量其实是一点都不多的。
0: 没错。
1: 啊，我们先把它搅一搅，搅散。那要做这个布丁呢，为什么我们要用香蕉？因为它香蕉本身就有它自己的甜度了，然后再来是本身这个香蕉泥呢。把它压碎之后，它有天然的果胶，它会变得很粘稠，所以我们想请袁姐来帮我们把这个香蕉啊放在这个里面，我们尽量把它压碎，
0: 没有问题，
1: 让它产生这个胶质。
0: 我的香蕉刚刚好呢，我跟你说，很多人觉得香蕉啊，就是看到这样子白白的或者是深深的是好的，其实那个甜味还没有到最高，你要看到香蕉有稍微一点点出来，这样子一点点小小透明状的。那个的香蕉是最甜的时候、
1: 哦、真的，对，这选的谁呀？谁选的、啊？这
0: 选的真好，是啊，选的真好，把它捣喽，
1: 对，
0: 捣成泥，
1: 是，好，那你慢慢的把它捣成泥，然后这边我们的液体呢，就是用无糖豆浆， okay. 那你要用任何的这个植物奶都可以，只是无糖豆浆就非常容易取得，然后它的味道也很

0: 麻辣锅子面溶解了以后呢，我们再
1: 开火，
0: 没错，开火。我们一开始呢，大概就是中火，好让它滚。
1: 哦，你看这个果胶，
0: 而且是一个很香的这个香蕉味耶。
1: 对啊。
0: 然后你看它的甜度其实刚好，如果你用的是过熟的香蕉啊，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要消化那个过熟的香蕉，就是充满黑色的那个外皮啊，嗯，这个时候的香蕉啊，它的甜度虽然很高，但它会有一种发酵的味道，而且它也不会那么粘稠，它会比较水分。
1: 了解。嗯，
0: 那我们这个让它再煮一下下哦，那我们就来准备。通常呢，这个分量是可以到2到3个布丁的。那我们在这个下面，我会先放一点我们刚刚做好的这个焦糖酱，这样子
1: 很适合
0: 放在下面。
1: 这个样子我觉得小朋友会很爱哦。我认为的布丁，我刚以为是那种就是做好之后淋上去。嗯，哦，那个太 boring。
0: 这个的话都可以，你
1: 可以
0: 做反转，然后你也可以直接吃。哦，好，那我们先放这样子的一个焦糖酱放进来，然后呢，我会再放一点点这个香蕉，
1: 香蕉，新鲜的香蕉。
0: 对，
1: 了解。
0: 你看一下，
1: 这个之前愚人节，我还记得有一个布丁之乱，这个统差布丁在愚人节的时候做出了一个全焦糖。跟全布丁的款式，
0: 真的吗？
1: 整个布丁都是焦糖。
0: 哎，那个大家喜欢吗？
1: 很多人喜欢啊。而且重点是哦，大家以前吃统差布丁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吃？我以前小时候吃统差布丁是拿一根细细的吸管，透明细吸管，直接插下去用喝的。
0: 那个喝得起来吗？
1: 可以，用素的。哦，海哥。你一定经历过那个年代，喝冬瓜茶还没，
0: 还是用冬瓜茶用塑胶袋装的啦。真的？
1: 哎，现在小朋友有这种东西吗？应该没有了啦。
0: 那我们现在这样子把它煮一煮，大概让它滚，也不要煮得非常的久哦哈。我们就是要保持它，等一下我们做出来的布丁是很软滑滑嫩的。如果我们一直煮一直煮，它的水分蒸发了啊，煮出来。当然也是可以成为布丁，但它会比较Q 弹一点，会是不一样的质感哦。好，那我们现在这样油滚了，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放到这个香蕉泥里面放进来。
1: 啊，这香蕉够白不？慢啊！
0: 不用啦。哦，你可以吃掉啦。
1: 健康。
0: 嗯。好，我们就这样子搅拌它。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袋、这个杯子里面，把它盖过去。
1: 简单。
0: 对。
1: 很简单。
0: 对，真的很简单。而且这个布丁非常适合小小孩，它没有蛋，没有奶，然后也没有面粉，无麸质的。小孩子呢，太早接触面粉啊，其实是不是每个孩子都适合的。
1: 了解。嗯。牙齿啊，牙口不好的啊，
0: 真的，你要吃点甜点，这就非常棒。
1: 对啊。
0: 好，然后我们现在呢，就要放到冰箱里面。你可以把它盖住，用一个纸把它盖住。然后等到它冰箱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上面不是白色的，它上面会变成咖啡色，那就是香蕉它氧化的原因。不用担心，那不是坏掉哦。
1: 了解。啊，这样冰多久？
0: 这样的冰的话就是隔夜。
1: OK。
0: 或者是你最好4到6小时。
1: 了解。好。进冰箱，等一下过来品尝。好了，朋友们，请看，漂亮吧？这是老师昨天已经先做好了一份，倒扣过来之后，再淋上焦糖酱，上面再切一点点香蕉上去，对不对？
0: 对，
1: 很漂亮哦。好，一起来品尝好不好，朋友们？
0: 来吃吃看这种软滑口味的布丁。
1: 很赞！你看那个质地。充满了果胶了，我这边看它其实亮亮的，里面有一点点那种冻的感觉。
0: 对，没错。
1: 来试看看。哇，精彩！
0: 入口即化。
1: 哦，好好吃哦！香蕉的香气淡淡的，然后多的是椰香、奶香跟胶质感很重。 好像一般我们会觉得布丁你吃到的会是那种比较多的固体状，
0: 对，比较 Q，
1: 比较 Q，
0: 对，
1: 这个是比较绵密，比较滑顺。
0: 对，当然如果你喜欢这个配方，那这种口感也可以用。那或者呢，你如果真的说啊，我就是想要吃那种统差布丁的口感，这个时候你就把米谷粉跟含甜粉往上加一点，
1: 了解？
0: 对，就会成为那样的口感。
1: 了解。
0: 但是今天我们就特别要做这个给元杰吃吃看，因为我们平常之前我做的布丁都是有一点点弹性。有点固体化，那今天这个就完全不一样。
1: 有点布丁慕斯的感受。
0: 对，
1: 然后这个焦糖，我觉得真的可以学下来，因为真的是恰如其，它是恰如其分，当一个增添风味的寿司。它不会抢走香蕉的味道，反而是让你吃完之后那个焦糖的感觉尾韵，再带那么一点点焦糖的苦苦的。那个真的是一个 很棒的滋味，
0: 对，
1: 太棒了。好了，希望大家有这个甜点之后呢，回去都可以喂到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你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聚会可以运用的话呢，都欢迎大家尽情的享用，尽情的运用啦。好，再次感谢凯瑞老师，
0: 谢谢元杰，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龙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在我们的意见里面呢，所有全球这个都是在算是意见里面呢、啊、还包括呢正月初九我们不是供佛斋天吗？哎呀，那个梵天王、道义天王都还是在欲界啊。弥勒菩萨呢，在第四天的兜率净土的内院，本身也算是欲界。那我们呢，只能呢

0: 了解的是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而事实上异界它是很宽广的，它异界本身就涵盖六天了。我们在这中间，人呢都知道不完啊，还知道上面，所以它指的很非常宽广，就是我们现世里面的烦恼的三界。他说：“哎呀，但是建筑非常古旧啦，这个墙壁呢倒塌，柱子腐烂，栋梁呢也歪斜了。”在形容什么？因为五趣的众生业重啊，不断的在五趣里面轮回啊。我们说地藏菩萨是历史的人物哦，对不对哈？哎，他是韩国人，精巧一点，历史上是确实有记载他这个人物的。可是他为什么到现在没有成佛呢？第一不空，他就成不了佛，这是他的愿力嘛。第一什么时候空啊？我相信很难空吧，不容易空。光我们现世，我们的烦恼习气都不容易断，何况呢是那些的众生，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么大的这个住宅啊，就是现在我们的烦恼的三界，确实只有一个门。这个真正的门是什么呢？它指的是一乘一佛乘的叫行门，唯一你可以出离三界的。事实上呢，是佛陀所说的人人可以成就佛道的一乘法。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觉自心的佛性，你才有办法出离三界。你说罗汉啊，他不是也出离三界吗？可是因为罗汉呢出离三界之后，如果呢下到人间，就等同凡夫俗子。你知道为什么吗？唯独他就迷了，站在一个自利的角度，可是他利益自己嘛，所以在利益自己的过程里面，本身呢菩提心重，可是他的菩提心很浅，格式呢就很容易迷，就不容易再发了。当然不是说就我们永远没有那个菩提心，倒不是，而是呢他要在累世里面被磨到最后呢，那个人哈、就是要苦哈、你要想向善，要改过的心念才会很强。那时候呢才要开始，哎呀，有那个出离心。所以佛陀呢他就说啦，其实真正呢能够出离三界的只有一乘教的教行门，就是这个修行的法门。然后呢他又说啦，所以这个门呢又非常的窄，两个人都很难呢一起出入。你说一乘门为什么那么窄呢？不是，是在象征我们不容易发大心，不容易呢要出离这个烦恼的三界。所以不是那个门很窄，而是能够发心要出离三界成就佛道的人其实是非常的少之又少吧。可是有一天呢没有想到屋角走火了，那眼看呢火势扩大。为什么叫佛是扩大呢？就是佛陀看到呢众生的烦恼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啊。然后这个长者啊，当然这个长者是指的世尊，他有了30位孩子都在家中里面游戏。好，这个30位呢指的是三乘众，三文缘觉辟支佛乘。佛陀一开始呢菩提树下悟道之后，讲了21天的华严经，走向鹿野苑度了五比丘，所以五比丘呢的关系才成立僧团，有最初的三宝。那佛陀要指的是 他的这些孩子呢，就指的这些声闻、缘觉、辟支、佛乘。这些孩子虽然呢，他们修学这些法，可是他们还没有真正脱离这个整个三界啊，还没有真正的去入佛道。这个佛陀就说：“哎呀，因为屋角着火了吗？然后呢，因为着火了，家里面的人就开始骚动。但是这些孩子呢，就热衷于呢游玩，都没有去理会他，而且不知道火灾的可怕，会令人家丧命，还不毫不在乎的玩着，不想出来。他在讲我们呢，你看到世间的现象，你有领会吗？”世间真的很苦，有时候不是我们自己苦，而是你看到现象就很苦。找我的人呢，有很多呢，就是精神有问题啊，躁郁症嘛，忧郁症。那有些呢，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就念不完啊，《华严经》啊，乐乐等。有一个师姐用手写的 A4 哦，A4 的那个信纸写了六大章，所以写来写去就是写他家的问题，他遇到的困难，哎，苦不堪言。我说人生啊，你就要多了解。是真的，就真的很苦。也许我们比较有福报吧，有些人不缺钱，对不对？可是不缺钱，有时候缺人和。我说你啊，人和还蛮人和的，可是我总是呢，这个不圆满，那个不圆满。我们人呢，很难呢满足的。好，要希望更好啊，所以我们的欲望就无穷，烦恼就不断。那下面呢？转瞬之间，身为父亲的长者就想起来了，自己虽然很快逃到了门外，免于此难，那但是那些可爱的孩子怎么办呢？佛陀呢，6年的苦恨，他已经透过了他的修持，处理这个烦恼的三界，是真正处理的，永远不会再有烦恼的。可是我们呢？就是还在呢，这个娑婆世间啊，轮回嘛。他就想说，当然他很有力量啊，所以他就想说，心想入不如呢，凭自己的力量，用大的笼子或桌子咬紧牙根呢，把那个孩子全部接出来。但是即使这么做，但是那些门那么窄，也不能全部接出来啦。孩子又玩得那么开心，讨厌被带出来的，也想到呢，中途会坠落哈，而被烧死。所以这个时候，长子就很伤脑筋啊，无计可施。我们讲到这边呢，佛陀有三不能，他不能转众生的业力，他不能度尽一切的众生，他也不能度无缘的人。纵然佛陀给我们很多的法，但是你不修，他也没有办法度你呀。所以门的位置那么窄，最主要是没有人要处理嘛。你没有那个处理心，那个纵然呢大的门，你也不想出去啊。他说，如果他用他的神通力，这中间呢，他不一定有用啊，对不对？我说，师父已进门了，修行在个人嘛。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成为经营大师吗？可不可以？他也给我们很多的观念，很多的法嘛，对不对？可是为什么我们层次差这么多呢？因为靠我们自己修啊，每一个人的根基不一样啊。不是呢，他告诉我们的，我们就可以理解啊。就好像最简单的皈依的时候，他常常说呢：“你敢不敢说我是佛啊？” 嘴巴说我是佛了，之后就没有了，因为你没有办法深刻去体认什么是我是佛的真意，所以当然你就不能自我肯定嘛，你就不会呢在日常生活里面我怎么用这样的观念来要求自己，而太难了。
1: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佛陀有三不能，他不能转众生的业力，他不能度尽一切的众生，他也不能度无缘的人。纵然佛陀给我们很多的法，但是你不修，他也没有办法度你呀。所以门为什么那么窄？最主要是没有人要处理嘛，你没有那个处理心，那个纵然呢大的门，你也不想出去、啊。所以纵然呢长者呢现在呢呀喊尽喉咙啊，就是一直说啦，孩子啊失火的，赶快啊，危险啊，赶快出来啊！在所有的经典上面，其实呢，佛心界的佛陀，他已经讲了无数的法，而且很多的菩萨都示现很多的方便。可是我们呢，诵了经，你体会了吗？我们持了咒，你有觉得自心的力量加强了吗？为什么你看到了，你没有办法有那种体会的心？因为你的善根还不够啊，你的修持力还不够啊。在佛陀来说呢，我纵然告诉你，给你这么多的法门，可是你都不修，我也没办法。那我跟你要了哈，可是你不吃啊，我也没办法。你不吃药，当然毛病就不能好嘛。所以他一直喊，就是所有的经典，他其实就是要我们培养我们的出离心。你怎么在世间？他不是告诉你说世间不要活的，他不是，他是要我们在世间里面，我们要培养我们的出离心。一样的，在世间生活，不要只取外在的六尘，人是就是一尘嘛，因为我们很容易计较人家一句话，人家一个脸色，对不对？你说的话我不该一听啊，两个火气就大了，就吵起来了。人世间啊，这个本来就不圆满的，可是我们怎么样利用佛法来自我关照，去学习呢出离。出离呢不是告诉你这个不要这个不要这个不要，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呢我一样用，我一样的欢喜，可是我不会叫做单逆执着。虽然这个很好，哎，好，我知道好就好，我不会再有那种执取的心。有因缘就 OK 啊，没有因缘就算了吗？我们对外境所有色声香味触法，我能够出离吗？每天活在呢每个当下，别人说你的过去的，我就出离的，我不在这个烦恼上面一直执取嘛，这叫出离。

在物质上要处理，在人情上要处理，在感情上也要处理啊。为什么要处理？你太执着了，以后给自己很麻烦的。因为呢，这个世间都是相对的，喜欢的另外一方面是什么？不喜欢吗？那不喜欢呢？我们换一个名词叫做厌恶，对不对？也很可能造成怨恨。可是你知道吗？当一个人心里面有怨恨，他是没完没了的。等到你做一件事情，让对方呢本身怀恨，他是不容易原谅你的。这是人性。我们要求说每一个人都是圣人，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要求自己是圣人。凡事能够包容，凡事都能够放下，凡事都没有怨恨，只能要求自己，不是要求别人。有一个长者呢，应该有钱人啊，那也不是叫长者，有钱人娶了两个太太。这个大太太呢，虽然很能干，但是她没有生啊，没有孩子啊。所以呢，老二呢，生了一个很可爱的小男生。当然，这个有钱人就非常喜欢他。他那个老二生的儿子吗？哎呀，这边也赞叹，那边也抱，这边也欢喜，那很多的好处都赐给老二嘛。这个老大呢，心里就不高兴，嫉妒，嗔恨。孩子满周岁了，那满周岁不是要抓周吗？哎呀，这可以抱抱啊！你看哦，你看我的孩子多聪明啊！结果呢，这个大太太抱的时候，他就用一根非常细的针插到那个孩子的那个头顶上哈，当那孩子被插进去，就一直哭，就不肯吃奶嘛，可是找不出原因，就是一直哭一直哭。最后呢，七天，这个孩子走了，然后大太太她得逞了嘛，她就是不要你欢喜。不要你受宠嘛。老二呢，好不容易生一个儿子，这样子死了，他很难过啊，放不下，早也哭，晚也哭，但不久，他也伤心而死。死了以后呢，他就投胎变成这个老大的孩子，投胎几次？七次。一开始呢，出生呢，一个月就死了；第二个出生三个月就走了；然后呢，第三个呢，出生一年，一岁了也走了；第七次，小孩子呢，三岁是最可爱的，对不对？也走了。当然，这个大的太太哭到不行了。孩子死了，不愿意埋葬啊！你知道吗？那个色身啊，你再怎么样都会腐臭的嘛。他就是不愿意埋葬，早也哭，晚也哭，让他臭味熏天呢。有一个罗汉呢，经过他家门口，就发现为什么这里面有异味哈、啊。然后那个人一直哭，结果呢，他呢走进去一看，哎。这个孩子旁边呢站着一个人，然后那个人还在笑，就是那个无形的众生嘛。然后看到呢，孩子本身呢，这个尸体都已经腐烂的，他就跟那说：“孩子是你的吗？”他就一直点头。他说：“你为什么不把他埋葬？我舍不得，他为什么会死啊？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啊！”这时候呢，这个罗汉就跟他说，就开始跟他说，孩子呢跟你的缘，对不对哈？本身啊，你知道吗？你做错事，所以呢，你的老二，他坦白地说，他来投胎七次，就是要让你肝肠寸断，去体会呢丧子之痛。
你自己做错事啊。

你要忏悔啊，你自己本身啊，要好好忏悔。这个经过呢，这个罗汉的开示，这老大呢，突然慢慢醒了，醒了呢，好吧，开始学佛了，学习放下了，学习念佛。可是旁边的这个老二呢，他没有放下，他呢就化成，因为嗔恨心嘛，就变成蛇啦。只要呢大太爷走到哪里，他就出现在路上，就咬，要咬他。好几次，几乎哈，你看人家有时候毒蛇一咬哈，恐怕没命都没有了。就是好几次都因为他念佛嘛，逃过了。然后有一次刚好在路上又碰到这个罗汉，然后再看到一条蛇，刚好要咬下去。罗汉呢就跟那个蛇说：“你为什么还不放下？你折磨自己，堕落畜生道还不够吗？还要继续造业吗？你再造下去，就只有堕入地狱了，永不能超生了。”你为什么不能呢？回心转意，让你自己呢重新来过。人家对方跟你忏悔了，你也应该要放下，要为自己好。罗汉当然帮他开示一下哈，叫蛇呢听一听。突然想一想哈，恐怕也对了。蛇呢就自己撞那个大树，自己撞死了。撞死了呢，当然这个罗汉就帮他三皈依嘛。当然这个罗汉因为他有神通，就可以看到他那个原来的魂魄，他就说：“来，我帮你皈依，投胎去吧。我们的怨恨这么容易消吗？学佛过程就是调伏自己的心而已。佛陀他真的非常老婆心切，一直呢告诉我们呢、啊，这个娑婆世界其实是很苦的，而且呢五浊恶世里面呢没有一个呢是真实永恒的，因为呢在娑婆世界里面这无明烦恼炽盛啊，而且呢我们一般的众生不知道五欲呢是苦的根本啊，所以你不会想要出离。

0: 佛陀他真的非常老婆心切，一直呢告诉我们呢、啊，这个娑婆世界其实是很苦的，而且呢五浊恶世里面呢没有一个呢是真实永恒的，因为呢在娑婆世界里面这无明烦恼炽盛啊，而且呢我们一般的众生不知道五欲呢是苦的根本啊，所以你不会想要出离。你有发过脾气吗？你觉得发过脾气的感觉怎么样？你有体会过吗？我可以告诉你们，我20年前有一次呢，为了一个就是正义感啊，跟人家吵架，真的吵了2.5个小时。而且吵得很厉害，你知道吵到最后呢，心脏都快停止了，因为整个火气攻心啊。最后啊，两个都没有办法讲话，就这样，意思说你也走，我也走了，就不讲了。可是回去我可以告诉你们，整个晚上是没有办法睡的，因为全身发热。那个心脏那个跳啊，是非常的不频率的哈、啊，非常的快，而且非常的难过。这个整整一个晚上，一直坐在那边，也不能躺啊，坐，到了将近4点，突然想。我是干嘛、啊、我干嘛给自己惹这么大的麻烦，我为什么这样子伤害自己？我出家是为了跟人家吵架的吗？还是我出家呢是来行侠仗义的吗？那我有能力吗？我没有能力呢行侠仗义，我干嘛呢？自己呢那么笨啊，另外思维这是我的嗔心啊，我的慢心，对自我伤害，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降服我自己的正义感啊，我们好听点的正义感啊，然后好听一点说，我很有那种这行侠仗义啊。可是事实上呢，我们没有智慧，可是我怎么对峙我自己？我不断的拜佛，我不断的抄经，我从抄经从拜佛里面，我一定要非常虔诚去忏悔我自己的脾气，我的烦恼。可是自此那时候以后，我从来没有发过很大的脾气，大概发个脾气2分钟、3分钟就没有了。因为我懂得自适可而止，而且我在发脾气当下，我已经不会呢，这个心念啊，已经不会起了。我纵然在念你，其实我很平静的念你，就是我不会呢，伤到我的感受哈，伤到我的气，因为我不是真的生气嘛。虽然我还没有完全呢、啊、哈，我还是有脾气。可是至少呢，我已经对峙很多了，因为我们总不能这样子下去嘛。我已经知道苦了，我就应该要对峙我自己的苦，解脱自己的苦吧。那后来我就很少生气了，我也很少呢，为了呢我没有办法解决的事，自己呢故作聪明，自以为是。我们每一个人最难调伏的是自己吧，这只有要自己调伏，房子起火啦，屋中的孩子忙着游戏啊，不想出来，一直长者呢就想到一个方法，他就对孩子说啦， 哎呀，听着哦，外面有很多难得有趣你们喜欢的玩具，有洋车、鹿车、牛车，谁都可以自己挑喜欢的车。我们要说哈，其实这三车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声闻、缘觉跟那个辟支佛乘，那当然有的就称为呢菩萨乘。一开始在火宅里面的，是因为他们呢还没有学佛，还不知道世间的这些五欲哈，是我们造成烦恼的根本，所以没有出离心，也没有想要呢修正自己，所以佛陀呢才会施设声闻的四圣谛法，或者呢十二因缘法，让他们慢慢呢先暂离哈这些五浊恶世。那这时候长者呢看到孩子从火宅里面安全逃出来了，因为你要引诱他们出离哈，最好的方法就是一意勾牵嘛，不是吗？有学生问我说：“老师，为什么呢？我们佛光大道要有一些街头艺人？”我说：“好看啊，吸引人呐。”他说：“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子叫他好看？”我说你好不好奇啊？好奇，没有看过的人，他当然好奇啊。那因为呢，我有一些呢，一般民俗哈，很多人就是，我想看看是什么。我说那只不过是我们呢施舍里面一种方便，他不能当做究竟啊。然后既然呢，好不容易佛陀呢用了这个四圣谛、十二因缘，让大家呢出离这个三界，对不对？可是还没有究竟呢，还不是真正的大乘呢。所以他就说啦：“哎呀，这个长者他们呢，见孩子从火宅里面安全逃出来了，在四渠大道上面呢，陆地而坐。好，我们来说四条大道是什么？”我们先请问大家，你学佛的目的是什么？有想过吗？学佛的目的呢，其实是应该要学四圣谛，因为我们学佛是为了要解决问题，解决什么呢？还要解决烦恼，对不对？可是烦恼呢，跟问题是我们所遇到的第一个相。我当然要去追究原因嘛，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我的问题，我的病在哪里？我如何解决吗？这个是世间的果，所以它会推世间的因。说，我要解决问题，我要先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里。我要我治病，我要知道我的病因在哪里嘛？这是果，这是因，所以在苦集灭道里面呢，这两个是世间的因果，所以你会知道世间有这样子的情况，这是现象。可是你知道这样现象的背后的因缘是什么？集，集就是它的原因嘛。所以我们每一个都可以自己推。在推的过程呢，我现在的相，就是我现在嘛哈，我遇到一个烦恼了，那我这个烦恼呢，我怎么了解这个烦恼的原因？我怎么解决这个烦恼？你一定知道它的关键，你要先探讨它的关键是什么嘛？就好像你生病吗？我不知道我这个病是什么，我要先知道我这个是生什么病嘛？所以看医生的过程呢，你一定会问医生说，我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医生也许说啊，你的肠胃呢，也许你吃坏的东西了，或者肠胃感冒了，你才有这样的现象。你发现，因为我肠胃不舒服，我这是我的现象嘛，我要知道它问题在哪里嘛，我真正的病痛的烦恼在哪里，所以要从急开始。所以你看医生的过程，医生就会一定会告诉你，啊，你这个是肠胃感冒，你才会怎么样，是不是啊？ 我们学佛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碰到任何的问题，我要从我的现象去追究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你解决问题的方式，就解决问题的方法嘛，就是所谓的道。你能够让这个问题，让这个烦恼完全消除，就是所谓的灭尽。所以学佛的人呢，是最先开始，你一定要学四圣定，因为你不学四圣定，你不知道呢世间的相，它基本的因果关系。
1: 患者情况紧急，快！
2: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3: 我要做这个手术。
4: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5: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3: 我认为是复检症，
6: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7: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8: 比小心还要早啊！
5: 快到出血点。
4: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3: 1%，但起码不是零。
4: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3: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我们学佛碰到任何的问题，我要从我的现象去追究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你解决问题的方式，就解决问题的方法嘛，就是所谓的道。你能够让这个问题，让这个烦恼完全消除，就是所谓的灭尽。所以学佛的人呢，是最先开始，你一定要学四圣谛。因为你不学四圣谛，你不知道呢世间的相，它基本的因果关系。所以佛陀一开始呢，他呢引导他们学四圣谛十二因缘，对不对？然后呢，他可以入地而坐，然后这个入地而坐呢，是本身他可以降服烦恼，也至少呢，他处理了吗？有点智慧了。那这个智慧呢，他可以调伏他的烦恼，调伏而有，还没有完全断，可以断分段生死。所谓分段是，从出生一直到你生命的结束，这叫一段。当然也可以说，我们一个因缘的开始到结束，也可以叫做一段。所以声闻人他所断的是分段生死，所以等于说他这一世呢，如果证入涅槃，只要他不起心动念，他是不会再来三界的。因为他已经断了分段生死，可是菩萨呢不一样，菩萨要断是念头上的变异生死，每个念头的善恶因果他要非常清楚。声闻人他能够呢，哎呀，坐在那个四条的大道上面，然后入地而坐，是因为呢他透过呢四圣谛的法，他本身已经调伏烦恼了，而且他已经呢断离这个分段的生死，那这时候呢已经没有危险了，因为你处理这个三界的烦恼惑了吗？至少呢已经不会再轮回了。可是还没有究竟啊，因为这个不是佛的目的哈。虽然呢每一个孩子都非常欢喜，那孩子呢当然要求这个父亲的长者给他们呢约定的羊车、鹿车、牛车，可是佛陀要给的是什么？是大白牛车，就是一佛乘。虽然他给你的声闻缘觉的法让你出离三界，可是他觉得这个呢还不能就近进入佛道，断除一切的无明惑、尘沙惑。这时候呢，你看呢，为什么他给所有的孩子大白牛车？我就说，哎呀，这个佛法的譬喻实在是非常有意思。他说，这个时候长者呢，为诸子是一辆大车，这个大车当然指的是大乘法。然后这个车子呢，高大气派。这个指啊，佛陀的智慧啊，我给你一佛乘，就是。人人成佛，这是佛的果德。成佛之后呢，他的体相用，什么是体呢？体是清净的。相呢，我们说三十二相八十行好。用呢，他有无边的神通妙用，可以救度众生。为什么叫横竖三界？他不管呢是任何一类的众生，他通通都可以得度，这是佛陀的智慧。所以他用呢这个车子啊，高大气派，当然是佛的境界，佛的果德，上面装饰着各种的珍宝，指的是万恨成就。我们看过菩萨吗？你有看过菩萨吗？你应该有看过菩萨吗？看过菩萨像啦。所有菩萨像里面呢，你会发现菩萨呢都非常庄严哈，身上满满的璎珞啊，那是璎珞是代表菩萨呢救度众生的方便智。
在庄严他的外相。你没有方便智，他是不可能有这些璎珞的。所以他璎珞是代表呢菩萨的智慧，度化众生的方便前巧，所有的啊都是他修行的累积所得。所以现在呢，说上面的装饰很多的珍宝，那是表示佛陀呢修行万恨成就。那周围呢有华丽的栏杆啊，我们刚才说了，譬喻呢它是四相，我们要从四相里面去了解呢佛陀他背后他的精神意涵。所以他说呢，这个有栏杆，栏杆是干什么的啊？栏杆呢，在一个修行的角度，它是让我们持各种的善法，在我们内心里面不会消失。我们的善法会不会消失啊？偶尔行善一下，偶尔也会呢嗔恨心啊，也会计较，也会分别一下。遮恶定不入，我能不能呢？因为我内在有善法，所以我外面对外在的情境，面对呢六尘的诱惑，我不会起心动念，叫做遮恶，让它呢不会进到你的内心里面，这是它栏杆的作用。所以栏杆是庄严啊。可是庄严呢有它的一个基本的意涵，当然我们的譬喻很长了，在每个譬喻上面呢都有它的精神意涵。那我们下面呢，他说呢，四面悬挂宝铃，这个宝铃呢指的是那个四面呢指的是四种辩才，说法无碍啦哈，对不对？我们不是说乐说无碍吗？说法无碍吗？然后各种的语言无碍吗？用的语词无碍。我就说我没有乐说无碍。我虽然上很多课啊，但是根底来说，我还是喜欢极静。有时候是责任跟义务。佛陀有四无碍，所以叫四念。那为什么叫做玄灵？玄灵呢，叫做正导教化。佛陀呢，用了四种的辩才说法，而在说法的过程呢，他呢，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欢欢喜喜，得到了佛的智慧的教化，而得到了福德智慧。所以虽然看起来啊很白话，可是内容上面呢，它有它很深的意涵哈。那我们今天呢，在譬喻上面就先上到这边。那最后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呢，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示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持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童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
惭愧感恩大愿经。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